0: 我的耳朵麦较会酥去。
1: 哦，
0: 哎呀，较早的耳朵麦吼，啊，你徛上远，你知无？啊，伊就会酥去，你知无？是，哎呀，
1: 啊，你大概搞些什么竹竿摕出来清清的啊？
0: 无啦，爱去磨练骨。
1: 哦，磨练骨。
0: 伊有一个活性塞嘛，
1: 活性塞不是清清的了？
0: 活性塞还清净，你是咧钓竿？
1: 哦，安尼哦。
0: 哎呀，伊迄都有一粒眼睛，啊，内底有一粒突性骨。哦，哎呀，
1: 啊，你是啊？你是做修理奥特曼
0: 啊？即卖奥特曼骑长途的较袂烧伊。
1: 哦，对啦。
0: 这都是社会科技
1: 进步
0: 啊，咧进步的所在。
1: 是啊。
0: 啊，即卖嘛真侪气缸啦吼。
1: 嗯。
0: 啊，拢是用灰啊。
1: 是啊。
0: 哎呀，你看铁啊、甲灰啊，啊，会当做同款的物件。
1: 是
0: 是。灰啊，甚至啊，比做铁啊佫较用。
1: 嗯。
0: 吼、哦，这是真。无简单的生物科技，
1: 是啊！
0: 啊，我讲咱对社会咧进步，
1: 爱进步啦！
0: 啊，咱爱去适应降息的社会。
1: 嗯，
0: 较早你讲啊，汽油车，
1: 对啊，
0: 你看即马拢改电车，
1: 插电就会行咧。
0: 哎呀，啊，无声可以当走过来百公里，
1: 是啊！
0: 啊，然后伊速度佫紧。啊，个
1: 想你安怎想都无可能讲哦，想讲迄灯、迄车会当插电就好，也免加油的。
0: 对。
1: 有一家有可能加水就会行哦。
0: 啊，所以讲伫这个生物科技的年代，
1: 是啊。
0: 啊，有啥物无可能？
1: 大行都在进步。
0: 伫这个社会有啥物无可能？
1: 嗯。
0: 你讲东
1: 西。大行嘛拢有可能。
0: 我讲互你听哦。
1: 哎。
0: 伫这个社会，我敢若一人。无可能做袂到啦，
1: 啊、
0: 就是生老病死。
1: 哦，这无法度啦、
0: 啊。这一定会一定人生。
1: 该
0: 行的，必经的路程啦吼，
1: 必须的路程。
0: 啊，人讲一落土未住生，先住死。啊，囡仔一落土，你看是安那妈妈好。
1: 是啊。
0: 啊，伊好讲伊要来人世间吃苦。
1: 对对对。
0: 哎呀，啊，但是人总是那开始啊，已经活在这个像我进。啊，我每次刚困醒，我常常讲吼，
1: 嗯，
0: 啊，活着真好。
1: 对啊，妈在要发生什么代志，想知呀。
0: 我最近接到真侪电话，和、嗯、我每天我昨啊，礼假日啦吼，啊，我嘛是同款有做节目。
1: 是啊。
0: 啊，我前几天啊，我讲出来可能较歹势啦吼，但我卖讲姓啥啦吼。
1: 你讲名就好。
0: 啊，一个招弟啊妈妈。
1: 招弟妈妈啦。
0: 啊，我嘛拢有甲录音起来吼。
1: 是啊。
0: 啊，敲电话，但我录。录音是无歹嘢哦，因为阮本来录音，阮现在有录音，这点我会甲人客解说一下吼。
1: 是，
0: 阮公司有设录音这个设备，
1: 是
0: 有当时啊咧听人客，啊，因为
1: 地址啦、物件大细都唔知，我个入去看伊号码啊来听看嘛，伊是咧讲啥
0: 物？我来翻头去等
1: 伊查，我来去等伊查啦。
0: 阮唔是咧讲干，唔是咧讲录音录啥物，阮是咧录讲阮听的物件，
1: 啊，订物件订唔到去。
0: 啊，所以讲过程就打通，包括我卡断，我靠切啦，用公司的电话嘛拢搞
1: 起来，切啦嘛，搞落起来呢。
0: 阮某唔知啊，
1: 哦，
0: 哎呀，唔知。
1: 我甲你某讲，
0: 阮某唔知，阮这有录音啦，啊，无伊就叫伊放互因听。
1: 哦，
0: 啊，所以讲，我接到妈妈的电话，啊，我就含同事分享，
1: 是
0: 啊，然后伊就讲，
1: 我是欢喜的呢，
0: 我一粒癌搁食好去
1: 啊，是啊，
0: 啊，你敢知影迄种欢喜吼？啊，喂，来，你好，董太太。
1: 董太太，你好。
2: 我讲要问家宏看吼。
1: 啊，你伫刷电，家宏今麦要
0: 同你讲。来，你问我家宏本
2: 人。我吼，有甲你买迄落苦瓜蛋吼。
0: 嘿
1: 嘿。苦瓜蛋，我无咧卖苦瓜蛋啦，苦瓜生态啦。
2: 嘿啦嘿。
1: 对，不要紧，来你讲。
2: 啊，互阮翁食吼。
1: 是。
2: 啊！伊食那个糖分做甘蔗罐的，
1: 你
2: 安那？
1: 来，我跟你讲吼，
0: 你食那个甘蔗罐
1: 你食食嘛要控制
0: 啊。那是跟伊食食有关系。
1: 你食食有控制
0: 吗？你卖讲食我的啦吼，你去食别人的都无可能食会甘蔗罐，因为就是伊食食有问题。
1: 看有最近有食什么白饭食较济无？啊，就是水果食较济较甜。嘿，你食食一定爱注意啊！
0: 你唔通讲啉得多诶。来，阿母啊，看迄个董太太，我讲一个原理哦，你听啦吼。
2: 嘿。
0: 啊，我今日开一罐上好的解药互你啦吼。结果你毒药同款，你无咧甲啉，无咧甲迄落控制，你同款无材料解毒，就亲像讲你足够啉烧酒诶有无？我甲你讲，这罐解酒药啊，100分。结果你酒同款照
1: 量
0: 原本的量啦，
1: 对，
0: 嘿啊，你哪有可能会退酒？
1: 你爱看伊食食啦，
0: 系啊，
1: 食食有改变无啦？
2: 食食吼，我有拢足清淡的啦，敢那讲较
1: 无。不是清淡尔，你饭袂当食伤济。
2: 伊袂当食饭，伊
1: 就先食饭哦。
2: 嘿，啊，拢用加，拢爱用
1: 加食。啊，来，你加果汁，你的果汁有滴无？无。你加什么果汁来？你讲我听。
2: 加多吼，奇异果、百香果，吼、哦，阿巴拉。
0: 来，我讲你听哦，奇异果就足甜啊。还有当时你食食了奇异果有无？伊会当吼你的血糖压到三倍以上。
1: 是啊。
0: 安尼你敢听有？哦
1: 啊，
0: 果汁，果汁，过来，我阁讲予你听吼、哦。只要任何是一水果，逐项都会甜。安尼你听无、哦？啊，你甜分呢？你袂当干呐一直卡果果汁，莫怪伊，莫怪伊糖。
2: 一波是要食一盖呢。
0: 啊，食一盖就袂砍起来啦。糖分咧悬的人，你连一滴糖袂使食，就袂使食啦。
1: 嗯。
0: 哎呀，还阁食半盖嘛袂使。
2: 吼，啊，果果汁就慢慢。
1: 果汁毋是慢食，点一瓜完全无甜分的物
0: 件。食半粒就较袂要紧啦。
1: 瓜辣啦，番茄啦，这拢会使。
0: 哦，你、哦、知无？这、哦、无可能食苦瓜，其苦瓜生态，食到人个糖化血色素。
1: 你也专攻吼，你专攻找无比阮较好的苦瓜生态啊。
2: 大家都听，
1: 是啊，
2: 大公食有好，我用我食奈。
1: 啊，你着糖分袂甲悬，水果物件袂甲悬，当然个糖分嘛袂降落来。
0: 啊，你要食，你要食几？
1: 啊，大个都袂使，
0: 大个都袂使。哦，你着要死个，
1: 买袂使。
2: 啊，唔会拍
1: 照，袂使。
0: 算唔知袂使，
1: 袂使、啊、绝对袂使。
0: 啊，无怪你咧讲糖分悬。
1: 因为吼、哦，咱嘛买储存买，你甲加入了吼，伊糖分就转换。
0: 食糜比食饭较严重嘛。
1: 对。哦啊。所以有糖尿病的人袂使食糜。
2: 不要吞的
0: 呐。啊，不要吞，你得加别项。
1: 想办法。
0: 啊，你知无？
1: 咱甲加糖分这种类型物件。
0: 所以讲，所以讲董太太，像这伫遮过程，我安尼讲啦吼。家宏唔惊人做伫我的节目顶做我任何的批评，但是恁爱像你安尼，就讲着实话，你知无？
1: 你
0: 食糜
1: 就
0: 袂使。你食糜靠药啊，全国有糖尿病，大家嘛知影袂使食糜，你听有无？
1: 糖尿病完全袂使食糜。
2: 菜
0: 加较侪使。嘿啦，菜肉拢袂要紧。
1: 青菜跟肉，
0: 你敢听有？
1: 对对
0: 对。啊，你都敢那糜就比饭较严重啊。
2: 好
0: 了。嘿啊，你连水果嘛免食。
2: 我用加炒米呢。
0: 啊，炒什么米拢赶快都糜就袂使啦。
1: 你改煮做糜就袂使啦。
2: 哦，
0: 安尼你听，
1: 它会转换为糖分。
0: 不怪你咧管，你搁用新鲜，你搁医生啊注意导数也无效。
1: 是啦，买完之后，
2: 我都是有咧注意导数就对。
0: 啊，我就甲你讲啊，你若要用买继续我食有无？你搁注意导数都无效啦，都降袂落来啦，卖讲食我的苦瓜生态。
1: 所以阿姨，你
0: 先买
1: 绝对袂再加哦。
0: 吓，
1: 好，
0: 好，
2: 过
0: 加
2: 过就袂使。
0: 那袂晓你，
1: 是你煮买嘛袂使。
0: 你若袂晓，你就这无你才敲电话来甲我问，我才甲你讲要安怎好食食。啊，
1: 你看来问完
0: 啊，苦瓜生态吃啊，绝对甲降胰岛素，哎，降糖化血色素啦，哎呀，嘿，
1: 这是最重要的，
0: 爱了解，
1: 嗯，
0: 哈，啊，若袂晓，我就
1: 再过来问。来，你十二点以后是看那哈个卡来问啊，哈，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所以讲，真侪爸爸妈妈吼，有当时啊，我就感觉足奇怪吼。啊！
1: 即阵妈妈唔知食食啦，
0: 唔知啊。
1: 嗯，
0: 啊，你也感觉讲啊，你食你的物件，照你讲，都别项都有效。
1: 是啊。
0: 像咱这董太太买过来十项物件，
1: 是啊。
0: 啊，来食苦瓜生态，食啊，因人糖分愈来愈高。
1: 啊，买绝对咱才有糖尿的爸爸妈妈拜托的，买你袂使食，不管你食一嘴还是食几嘴，拢袂使。
0: 哦，见白都袂使，
1: 对，
0: 哎呀，
1: 馒头嘛袂使啊，
0: 对啊，迄种诶拢会影响你血糖
1: 过高。米粉啊、米粉啊，这种拢袂使哦。
0: 但是今日都你拄啊讲着糖尿病吼，
1: 是啊，
0: 其实伫即卖诶生物科技社会吼，糖尿病有真侪是遗传诶，
1: 是，
0: 有真侪是后天诶，
1: 是，
0: 糖尿病你甲看，啥物人讲糖尿病无药医，
1: 是，
0: 我都根治，
1: 是，
0: 伊这种诶，哈，这免疫系统。一种疾病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的嘛是啊，这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
1: 嗯，
0: 但是恁敢知影，咱有一项物件，我已经欠人半冬，我实在有够歹势。
1: 啊，都无好诶！
0: 你该讲卖了介绍，唔对，人全阿无爱
1: 好卖。是啊，我好难卖啊。
0: 系啊，讲话唔对，话话
1: 一个。明明就唔是迄个介绍牙膏嘅，人讲看者唔对。
0: 所以讲人公司
1: 转阿我。话咱讲出来啊，也无法度去改变啊，收回来啊，对吧？
0: 所以讲人公司转阿甲我当半当，无爱好我卖。
1: 是啊。
0: 我无法度，我讲我咧做年轻，你今日你一定爱来。
1: 嗯。
0: 我讲咱人一个过程，生老病死啦，吼啊，必经嘅路程。世间无长生不老的药啊！ 啊，嘛无食袂死的药啊，但是是伫你这个人生的过程啊，你要安怎互你防止提早老化啊？就是像我讲的，有的平平三十岁，有的老默默啊，有的看起来那像阿兵哥咧，
1: 对啊，
0: 有的五十岁看起来那像九十岁的阿公啊，
1: 是，
0: 哎呀、啊，啊有的八十岁啊，看起来。那像三十岁阿兵哥打铁哦，
1: 嗯，
0: 啊，这就是你身躯的人的重要的组织，
1: 是，
0: 你无去甲改变，
1: 嗯，
0: 我讲咱人是由十八种氨基酸所组成的啊，肉体啦吼，
1: 是，
0: 啊，然后人是细胞啊，咧甲你维持生命，
1: 是啊，
0: 啊，你人若无细胞活化，谁那人常常咧讲细胞活化，细胞活化，咧活化细胞，皮肤会水。就是你的
1: 细胞
0: 活化，你皮肤才会水，才会筋骨。你头毛是安怎未变乌？
1: 嗯，
0: 就是你细胞未变白，就是因为你细胞无老化。
1: 对，
0: 系啊，你无黑色素退化，
1: 黑色素
0: 你就变做吼、哦。有的人到九十外拢去乌头毛
1: 啊，信不信呢？
0: 对啊，这就是细胞无老化。
1: 对，
0: 啊，细胞对咱来讲有偌重要？
1: 超重要
0: 诶！是安怎？真侪人唔敢去做电疗、生癌，去做电疗、做化疗。
1: 嗯
0: 是安怎？
1: 伊个细胞电落死去啊！
0: 我诶啊，好诶啊，
1: 好诶啊，电死啊，歹诶
0: 啊，电死
1: 啊！对
0: 啊，细胞死未搁再活。
1: 对。
0: 但是有一种物件，就是偏偏会当互你细胞起死回生。
1: 嗯。
0: 安尼，你才有长血收诶物件。
1: 是啊。
0: 我讲今日我毋是要卖癌诶药啊，嘛毋是要介绍癌诶产品。
1: 拢毋是。
0: 但是这项产品，
1: 嗯，
0: 确实全世界人开几啊十亿。
1: 是啊。
0: 诶，美金啊，全世界上好个诶。就是咧做苹果手机，
1: 哦，
0: 苹果的手机啊，这一机拢四五万的这啦，这个也是库克，
1: 哎，
0: 哈、哦，啊，那香港还是李嘉诚，
1: 对，
0: 哦，李嘉诚一摆因囝去红白伊就对啊，一届就
1: 甲强，
0: 一届就甲强悍，唔知几百亿的工作，
1: 是啊，
0: 几百亿的工作是几千亿的代表，
1: 对对，
0: 哎呀，伊嘛做一届富人，迄个叫李嘉诚，
1: 哎呀，
0: 伊就开七十五亿啊，
1: 嗯，
0: 哈、哦，雷。工作还是美金，我唔知影啦吼。等下问咱的来宾，人因就是安怎，人就赚到一个程度，伊求的就是迄个喘气。
1: 伊
0: 加活伫一个人世间，加活十年，伊加开五十亿，对伊来讲无差。
1: 对啊，
0: 所以讲活着
1: 炸未炸啊？
0: 所以讲活着真好嘛。
1: 真好啦。
0: 系啊，我讲人就爱要命啦，唔通要钱啦。爱命靠好，爱钱无好。
1: 对啊。
0: 系啊，但是你要爱命，进前一定。有的需要钱，
1: 对，
0: 这是一定的鼓励嘛，
1: 系啊，无、啊，这种物件袂对天顶落来。
0: 哦，啊，伫这个生物科技啊，我家己有过来听友，像我下仔啊，今日李坤贤大哥，
1: 嘿，
0: 啊，我也袂迄个到卡来买一个做，我今日要爱物件，我讲我无物件。啊！我拄啊好，今日有邀请贵宾来，
1: 是
0: 但是唔知有咩我卖无，
1: 人
0: 就
1: 食了有够。经过你讲卖唔
0: 掉去啊！不管是卡来咧问，
1: 是 啊，
0: 啊，这个物件伫市面上有真侪人有，
1: 嗯，
0: 但是无人摕到真正来自美国的原料，
1: 嗯，
0: 拢总是外口，有的是大陆的，有的是家己伫这边做成的，
1: 嗯，
0: 啊，咱的原物料，人因是真正为美国是亚洲的总代理，啊，啥物我也袂当卖。就是我去讲违规，因为介绍讲话唔
1: 对。对啊，人都唔是迄个介绍讲，未未讲者唔对，啊，嘴讲话讲出来，咱都爱做。
0: 对啊，吼、哦，啊，所以讲今日伊有一直坚持，但是我讲不要紧啦，迄只个讲，因为我做周年庆都有理由啊。
1: 是啦。
0: 啊，来听一首，我才回来节目的现场。
1: 好啦，咱来听一首老歌、哦，叫做《一粒红卵》，咱共同来欣赏啦，吼。

0: 这个阿龙是咱周全妈妈所点的歌曲。
1: 感谢这长辈时代啦吼。生查甫孙，生查某孙，拢爱一粒阿龙。
0: 对啊。
1: 啊，
0: 那我们是查甫的娘吗？
1: 即卖人无咧分查甫查某啦，就拢会甲厝边报喜啦吼。
0: 对对对。
1: 啊，我讲啊，即样物件听起来有个人也阁正轻松吼。
0: 是啊。
1: 但是别人听起来有食过的人正恶了。
0: 嗯。
1: 伫我家己都有接到过来的听友啦吼，啊，拢固定卡来咧问吼，像坤贤大哥，我头拄仔都有讲啊。
0: 嗯。
1: 啊，秀珠啊，妈妈啊，阿秀啊，吼，妈妈。嘛拢确定来咧问，因讲因食了啊，拢话话，你知道我讲你啥物话话？因即马完了拢听咱的节目，听了会晓讲。
0: 听一个妈妈讲哦，小安啊，我甲恁食，但是伊慢慢啦，甲发现着，伊讲我皮肤变光起来啊，我安怎光啦？伊讲我的斑拢无去啊。
1: 啊，头毛变乌。
0: 对啦。
1: 啊，我讲这是由来而外啦，吼，
0: 啊、
1: 由你的内脏甲你改变啊了后。啊！你只有我多变化在，
0: 哎呀、
1: 啊，人讲内清就唔通外清出，就是安尼、
0: 嗯嗯，
1: 由内变化，由内水甲外搞出来。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因过去啦，吼。啊，伫别人的节目，真侪人甲讲，伊这也是中生不老药。
0: 是啊，是啊。
1: 啊，确实，因当时啊，伫全世界这几个好家人，甲这个博士，因甲定位嘛是啊，做中生不老的保健食品。啊，确实是闻名全世界啊！正是真正你要买到伊个美国诶原物料无好买，台湾嘛真侪艺人啦、啊、吼、
0: 嗯，
1: 啊，拢有咧食。
0: 是啊。
1: 啊，你甲看哦，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根本你看袂出来。嘿啊，伊看起来像个五十，贵无化妆哦。
0: 嘿啊，卖讲吼，咱五十岁，然后咧出一个讲伊八十岁，啊，明明人一个讲四十岁安尼啦，为什么人会讲四十岁？啊，咱都爱检讨啊！
1: 哦，
0: 人讲咱七十岁，啊，我明明都五十岁，人讲我七十几岁，为啥物？
1: 对啊。就像我前几工啊，听阮一个阿姐咧讲，因大汉早囝在伊个囡啊去看医生，
0: 嘿
1: 啊，迄医生一直拢当作因大姊是个妈妈，伊讲啊，来妈妈妈妈，你看恁囝这安怎安怎？哎呀、啊，结果迄相差吼无几岁，
0: 是
1: 啊，因为即马拢挂口罩，你知无？
0: 对对对，看到目睭呢。
1: 啊，迄外形女啊，可能汉臭较好，
0: 哎
1: 呀、啊，啊，看起来就较臭老，
0: 是
1: 啊，啊，所以讲这人吼、哦、是安尼啦。
0: 咱保养啦，
1: 咱卖去求人，那我个人啦，是安尼啦吼。啊，卖求外表，
0: 是，
1: 但是求咱的内在爱健康。
0: 是啊，
1: 我接到一个上，和我会对这样物件上有信心的啊，就是我一个啊阿叔，还是在兴啊，
0: 嘿，
1: 哦，住伫咱这个在兴啊啦，啊，住伫咱云林的水南啊，迄个时阵，伊人拄好咧破病，啊，我当然我有摕一挂生歹物啊嘛，吼。啊，我有摕一挂生歹物的物件互食，啊，然后佫摕这等于互食了，啊，然后阮迄个在兴啊，啊阿叔，伊就打电话讲，哦，伊食了，啊，拢迄个症状啦吼，啊改善，啊，然后医生讲伊这细胞啊，伫咧化疗的过程啊，做了真好，啊，这毋是咧食癌症的，这是咧食所有的当活化咱的细胞。是安怎？因为这人已经做过临床的试验，第三届的临床试验已经做过啊，啊，然后伊已经会当做药啊，吼、哦，这伫美国 FDA 已经认定是药品啊。啊，因家己当初我想知影，我来个了解，因是用白鸟鼠，
0: 嗯，
1: 啊，来咧做试验。
0: 白鸟鼠一般差不多，
1: 吼、哦，伊敢若一年至三年的寿命，
0: 是。
1: 结果因用好食。有食白鸟鼠，有食今日这个 NNN 呢，吼，会当活十冬哦，吼、哦，因为因已经开发二十年前就开始咧研究了嘛，
0: 吼，
1: 啊，无食 NNN 的鸟鼠三冬来绝对翘伊，啊，有食 NNN 呢，会当食到十冬啦，所以讲因研究成功了，因就逐渐发表落去做人体的试验，经过二十年的时间，暂时这个物件问世，但是你都知影吼。啊，一个好的物件啦，问世了，真侪人都会去仿，都会去做一挂啊模仿的物件。啊，我讲我上讨厌人模仿，包括我讲啊，我是去偷梁王仿模仿，啊模仿甲食也食无效， 人打电话来拢误会我的。
0: 哎呀，
1: 哦，我讲你
0: 啊，你别好，
1: 我的啊，这土龙王，啊，你偏偏听伊的声，啊，伊较早虽然捌来上过我的电台，伊卖的是土龙精，啊，因为伊就是产品做了歹，才会无机会通过来上我的电台。啊，恁家己爱认物人，认好好。
0: 认电话啦，电话嘛爱认好好、啊。
1: 不是来上过我的节目。
0: 是啊。
1: 啊，你搁去别位，你就去认为伊的产品是好的。爱真正坐伫家宏边啊，家宏甲恁挂胸坎，啊，当胸坎挂保证的，这是真正好的产品。啊，我今日来邀请啊，生物科技界啊，人生做水公司健全啊，然后搁拢销售世界各国。包括台湾外销出去啊，进口入来，拢总有诶啊。咱东方生物科技诶执行长，咱诶洪执行长来甲现场，咱来欢迎哦。伊今日特别水呢，
0: 吼，无
1: 同个，哎呀，伊来偷门阁兼去适度呢，吼啊。咱来欢迎咱诶执行长来甲现场，执行长你好。
0: 愈来愈少年咧，
2: 阿哥已经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老毛食这样物件，
0: 对啊，人愈来愈水诶，皮肤愈来愈金滚咧。
2: 真正有影嘿，我伫迄阵吼，阮头家咧讲，大家吼，啊，足侪人敲电话来讲，头毛发出拢乌诶。
1: 是。
2: 哦，我伫咧食，因为阮家有遗传性诶迄落白头毛啊，我伫咧食哦，啊，最近咧发出来头毛嘛较袂啊白啊呢。我
1: 才
2: 食一个月，啊，因为拢欠血啊。
1: 你即个有逆头毛无？
2: 无啦，无啥呢，因为我这头毛本就有白，但是即马食会较无啊白啊。
1: 我看这真拢水诶性咧，拢无。
2: 啊，较乌金有无？
1: 对，
2: 咱人发都是头毛都是血之余嘛，代表我血路嘛好呢。
1: 是是是。
2: 啊，皮肤好代表细胞嘛好。
1: 是是是。
2: 拢是对内底啊，甲外口诶表现嘛。啊，如果甲头先那家宏兄讲诶一下，我一定爱提报诶，你知影？人讲生老病死。
1: 生老病死。
2: 对，生老。
1: 病
2: 素，甲老者，我有意见。
1: 嗯，
2: 因为阮公司参美国这间公司，阮合作这个产品啊，吼。
1: 嗯
2: 诶，大迄个叫做大卫，我博士叫大卫辛克莱。
1: 是。
2: 伊有咧讲哦，伊讲咱打老化吼，
1: 是
2: 衰老啦吼，
1: 是
2: 老化这件代志啊，咱当作感冒。
1: 是。
2: 咧医的时阵，
1: 是
2: 毋是那个感冒药接落，咱就袂感冒啊？
1: 对。
2: 是毋安尼？
1: 对。
2: 啊。你也讲，你扫的时候食扫药啊，袂扫，
1: 会
2: 好。
1: 是
2: 啊，但老化即个做病症，
1: 对，
2: 做一个病症来医，是毋是会好？
1: 是。
2: 伊研究十年，
1: 是。
2: 哦，啊，临床嘛十年，所以总共二十年。
1: 对。
2: 给咱一个答案。
1: 二十年无一件啦。
2: 嘿，都是一个答案。
1: 会
2: 当把老化医好，
1: 是
2: 你都无生病，你都无病。
1: 器官的衰败啦，
2: 对
1: 啊，我头拄我先插一个话吼，头拄我讲我迄个在因节啊，带水呐，啊，伊个时阵就是腰子癌，
2: 啊，
1: 然后一粒腰子大补，啊，我就是摕这等于好食，竟然大补腰子大补，食食来恢复啦，
2: 对，
1: 哎呀，这我头拄讲不完，讲了叫断去，
2: 伊是无去问医生哦，伊去照。

0: AM 1071。
1: 什么？老化不是退化？
2: 是。
1: 哦，周期退化，这个病情，咱今嘛有物件，会当高科技，会当你医好。
2: 嗯，
1: 哎，就是今日我带来这个物件，
2: 是，
1: 所以伊针对讲吼，咱有的人老大人，即马85岁以上啊，
2: 是，
1: 像阮老爸啦，
2: 是，
1: 吼，迄带迄啰慢性疾病啊，
2: 慢性病啦，
1: 拢带两项以上的咧，
2: 对对对，
1: 伊有迄啰高血压，
2: 嗯，
1: 吼，啊，佮有心脏病，
2: 是，
1: 阮母也是迄啰胆固醇，
2: 是，
1: 啊，伊佮有类风湿性关节，就是你头拄仔讲的迄啰，
2: 免疫系统，
1: 免疫系统迄全部乱去啊，
2: 是是，嘿，
1: 啊嘛打扫症，所以。伊较搞迄落嘴干，
2: 是
1: 嘴苦、嘴臭、目睭干，
2: 是
1: 吼嘴干无暖，
2: 是
1: 人讲无暖，死命都要无去，无生命之抓嘛，
2: 对
1: 不？
2: 对对。
1: 伊即马吼，即伊顶礼拜打电话我啦，阮家外口菜市也有咧摆摊，迄工拄咧摆内裤，查甫内裤，
2: 是。
1: 阮母也先行出去，我那有挂口罩啦，阮弟嘛挂口罩，阮弟是搭青年厝的，吼、
2: 嗯嗯，
1: 啊伊拢伊伫咧外口咧迄落桥都摆咧上坡的，较搞晒咧，较搞流。
2: 嗯，
1: 阮母也行出去咧看内裤，吼、
2: 嗯，
1: 伊、哦、个头家讲，迄恁哪会赛事经理啊？阮母讲，恁哪会知阮哪会赛事一下？伊、嗯、讲，啊，你后壁迄个毋是恁翁？伊讲无啦，是啊啦，迄阮囝啦，你看阮母也有食，真的即马食食的哦。阮母啊，从俄罗
2: 讲，少年啦，
1: 嘿，迄因囝，啊，佫细汉囝是因翁啦，啊，到底是有食有效，啊，若无食，你就。会加较操劳，
2: 哎，
1: 阿伟也是讲，唔是干那安尼哦，因为阮母啊最近过去抽血，
2: 是，
1: 伊抽血来讲吼，因为医生讲这免疫系统啊用长期啦，哎，一直食药啊，
2: 对，
1: 啊，阮老爸嘛足可怜的，伊心脏比高血压嘛长期食药啊，
2: 是，
1: 最近讲抽血，阮老爸无食，
2: 是，
1: 抽血讲含肝甲腰子受伤，
2: 嗯，
1: 佮兼爱治疗肝甲腰子，
2: 是，
1: 啊，我想啦。唔是干那，阮老爸、阮老母有遮个背景啊。
2: 对。
1: 足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我接电话，我定咧听着啊。
2: 是。
1: 遮个背景足侪个啦。
2: 对对。
1: 啊，若艰苦足久个啊，十年、二十年有无？
2: 对。
1: 啊，若像阮母啊咧，遮最近抽血，医生讲你免疫系统搁转来啊。
2: 是。
1: 伊讲个指数啦，
2: 是。
1: 无同款，阮母啊讲药啊嘛是同款啊。
2: 是。
1: 啊嘛，加干那掺几下物件咧遮呢？
2: 对。
1: 啊，伊个迄落免疫系统怎样拢规个提升起来？
2: 是。
1: 这比你做啥物吊大动的啥物，搁较有效。
2: 对。
1: 以前有钱人是安尼啊，有钱判生，无钱判死。
2: 判死。
1: 安那讲，有钱人会当买到啥物？性命。
2: 对。
1: 安那讲性命，有个性命是哦，你倒一面床包留住我十年。
2: 对。
1: 这有钱人买来的嘛？
2: 对。
1: 你像于天云因早囝，
2: 对。
1: 少年的就安尼嘛是有钱买来啊。
2: 对。
1: 几啊年开刀偌济间，你知吼？百外间呢。
2: 对。
1: 有的人开刀一届两届都足严重啊！你感情来讲，你开刀百外届，
2: 对。
1: 你安尼话是有啥物意思？
2: 无尊严啦。
1: 所以你股神巴菲特，偌好个，你知无？
2: 嗯。
1: 吼，伊即马到90岁啊，伊这都唔是少年的要去做的哦。
2: 嗯。
1: 啊，头先我讲李嘉诚。
2: 嗯。李嘉诚，香港的首富。
1: 伊即马到94岁啊，人国叫伊李超人。
2: 嗯。
1: 嘿，啊，搁咧走呢，一早拢去，那个咱马英九呢吼，一早拢去迄落跑步呢。
2: 是。
1: 啊，搁会走呢。
2: 是。
1: 吼，因啊，搁有迄落苹果的迄落，
2: 伊头先个
1: 执行啊，库克，嘛58岁啊。
2: 对。
1: 因三个啊，跟李嘉诚都7500亿啦，台票哦，
2: 是，
1: 伊参美国的迄落巴菲特，巴菲特股神即马搁咧算股票，
2: 是，
1: 吼、哦，伊的迄落伊好个也挺多，比伊的总统，
2: 算票
1: 的啦，国库搁较济，你知无？
2: 对。
1: 因三个合起来差不多12座，比咱咧做迄落高速公路的迄落经费搁较济，你知无？
2: 对。
1: 去研发啦，共同去研发这个，互你袂讲你。买到的寿命，
2: 嗯，
1: 是包留住啊，包十年，
2: 唔
1: 是倒一面床，还是讲你坐轮椅爱用四脚拐啊，
2: 对，
1: 行路行5年、10年，
2: 对，
1: 迄拢无尊严，
2: 嗯，
1: 迄拢袂快活，
2: 是，
1: 对不？还是食药啊，还是讲插管安尼加我3年，
2: 对，
1: 你嘛无，
2: 对
1: 不？因即马买到的寿命是安尼，
2: 是，
1: 你加换一年、2年、3年、10年，这10年了期间呐，
2: 嗯，
1: 你所有的病情，
2: 嗯，
1: 会拢完全无。
2: 嗯，
1: 所有的病母哦，等你外销。例如讲李嘉诚本家有糖尿病，
2: 嗯，
1: 啊，伊本家嘛高血压，查甫会较高高血压吧，
2: 对，
1: 啊，伊的迄落走路的迄落细胞嘛较歹，常常有咳痰，
2: 嗯，
1: 一直咧扫，啊，即卖迄落武汉肺炎啊，伊会惊啊，
2: 嗯，
1: 哎、啊，结果食这了哦，无，伊唔捌注过疫苗，嘛无对。伊、你佫捌听伊咧对无？你捌听伊甚物去病伊无？唔捌。伊食这甲九啊四个，即马佫咧爬山，对无？啊，你讲伊啰巴菲特即马佫咧算股票，头壳乱真空咧。
2: 对。
1: 啊，因就是食这，好、你所有的寿命当来讲，你的延寿是健康的，
2: 唔
1: 是拖累细碎，唔是死拖活拖，去插讲去虾米倒上手的，
2: 是
1: 去换命。所以即马有一人做这件迄啰长生不老药啦，
2: 是
1: 这应该是讲做甲上高级的。
2: 是
1: 啊，我今日就是参美国临床试验三期的，
2: 是
1: 伊是用人哦，本来是用鸟试验嘛。
2: 對
1: 啊，过来过十年了，阮用人咧做试验，
2: 是，
1: 吼、哦，这三期爱十年，
2: 是，
1: 伊即卖一定是国家级的，
2: 是，
1: 国家级的迄落，像咱迄落
2: FDA 认证啊，
1: 伊敢那伫咧美国的那个咱台湾的代代，
2: 对，
1: 教学医院，
2: 对，还
1: 是讲中间，
2: 嗯，
1: 再会当有的诶，脑部诶，
2: 嗯，
1: 哦，细胞诶，还是讲你诶心脏科诶，
2: 为
1: 诶是讲免疫系统科诶，
2: 是，
1: 啊，为诶是肺梗病，
2: 是，
1: 啊，过来为诶是等。肠胃道，老大人的吸收较慢嘛，
2: 胃肠道啦，
1: 嘿，胃肠道嘛，胃肠道三天啊五天会当达你更新嘛，
2: 伊个
1: 细胞会更新，但是因为咱老去啊，
2: 对，
1: 所以咱无更新了，就有啥物大肠癌，
2: 对，
1: 有嘛连续十四年拢第一名，
2: 对，
1: 啊，你细胞即马足侪病毒个，细胞的迄落肺腺癌，迄嘛是无药医哦，遐一来无药医哦，
2: 迄
1: 拢是咱边个系统
2: 是
1: 受的迫害，
2: 对，
1: 伊个黏膜啊。哦，有破空，所以病困的对吧？
2: 是，
1: 迄拢是安尼嘛。所以连毛啊，本食是三，一路三工到五工会带你修复，变一工。
2: 是，
1: 啊，你的寿命会变3.7倍，所以讲伊的研究当中啦，吼、无管讲你即卖是八十岁，
2: 嗯，
1: 吼、哦、还是90岁、100岁，
2: 嗯，
1: 咱所有的人。拢会当健康活到120岁，
2: 嗯，
1: 因为咱即卖咱的试验是讲吼，咱只系迄个细胞更新啊，吼、到尾啊，就是咱人吼，其实平均会当活到120岁，
2: 嗯，
1: 啊，这120岁，咱唔是为着活离活，咱是活的健康活咧，讲去享受每一天，去分享咱老大人有智慧，
2: 对，
1: 吼、哦，咱会当参咱孙啊去分享咱的智慧，
2: 对，
1: 把参咱孙啊去拍麻将，
2: 对，
1: 吼、哦，参咱孙啊去拍篮球，
2: 就像阮老母常常你阿讲的，我讲母啊，你一定爱百岁看早孙啊大，
1: 对，
2: 伊常常甲你应一句话。啊，我咧嘛会惊会走，
1: 对啦，
2: 哦，爱我了有尊严，我咧比较好，
1: 对，
2: 啊，那我咧未惊未走，啊，得爱请外劳，
1: 这起码，
2: 哦，家己无多主力，安尼我咧有啥物意义？
1: 你请外劳，还是讲你惊你无用心？你提钱去学用医生，
2: 嗯，
1: 去学医生开，还是去学外劳啊开？
2: 是，
1: 你家己阁无尊严，
2: 对，
1: 你即马只个问题，唔是讲去拜神啥物五万，唔是科技一定一步带你到位，
2: 对，伊
1: 讲。咱人的都，咱人都那个咱的迄啰电脑的主机啊，主机啊无阿多换，
2: 是，
1: 咱无阿多换心脏，哦，换脑换目睭无阿多嘛，有的目睭白内障，迄嘛是足严重的嘛，
2: 是，
1: 细胞把它更新了，但换新的了，都那个换一个新的迄啰目睭和你同款，伊即嘛就是讲，你主机啊无阿多换，但是伊带你换啥物呢？就像讲咱那迄啰电动车，带你换晶片，
2: 欸、对。
1: 赶快那个超跑引擎赶快，
2: 是，
1: 一晶片来就换掉，
2: 是，
1: 你所有的运作损失，
2: 是，
1: 咱人主人的身体用，
2: 对，
1: 嘿，啊，这个运作都是什么呢？都、就是咱的细胞，咱的细胞内底有一个最重点的什么干细胞，
2: 是，
1: 干细胞就是咱爸爸妈妈合作会的受精卵啦、啊，
2: 是，
1: 受精卵啊，
2: 是，
1: 迄个是咱上原始的
2: 最元素啦，
1: 嘿，上。最初的迄个细胞，
2: 对，
1: 啊，伊个细胞就是讲伊个啊，
2: 基因啦、啊，细胞啦，
1: 嘿，内底有基因嘛，哎、啊，开始变，开始分化当中，伊个分做脑啦，
2: 吼，
1: 目睭啦，哦，喙齿啦，啊是骨啦啦，吼，骨啦嘛是有毛细胞哦，
2: 会
1: 更加肺，啊是白血球，内底有迄个免疫细胞，
2: 是，
1: 迄拢是细胞，
2: 是，吼，
1: 啊，即嘛就是讲伊分化了后，伊是毋是干细胞的？无代志做啊，无代志做，伊就开始到迄落啊收蛋啊。
2: 是，
1: 但是伊搁伫咧咱身躯内底哦。
2: 是，
1: 啊，你要安那叫迄个干细胞搁出来搁生成嘞？
2: 是，
1: 因为咱心脏细胞受伤啊。
2: 对。
1: 啊，咱细胞因为咱冇空污嘛。
2: 是。
1: 啊，咱冇食薰嘛。
2: 是。
1: 哦，啊，咱脑细胞有诶拢暗困啊。
2: 是。
1: 哦，脑细胞嘛受伤，有诶人即卖是底足侪啊。
2: 对。
1: 手诶错啊，开始咧帕金氏症诶嘛足侪，就会割喉诶同款嘛。
2: 是。
1: 啊，你要
2: 那
1: 嘿。嘿，脑的啊受伤，心脏受伤，你无法度医，
2: 对，
1: 毒肺细胞再生
2: N N N，
1: 对啊，这 N N N 就是一两分钟会当到你的肺咯，
2: 嗯嗯，
1: 十五分钟到你的骨刺，
2: 是，
1: 因为干细胞生在骨刺里底，
2: 嗯嗯，
1: 哦，咱的骨刺里底会当生成干细胞的妈妈，就是所有细胞的爸爸跟妈妈，出来佫带你生你需要的目睭，
2: 嗯，
1: 需要的器官，
2: 嗯，
1: 需要的细胞，那细胞迄落细胞都侪呢，那细胞细胞是圆的，
2: 是，吼，
1: 一个那个规规啊足足的，
2: 是，
1: 吼，啊咱心中的细胞佫无同款，
2: 是，
1: 啊咱的软骨啊顶骨啊嘛有迄落包括细胞，
2: 对。
1: 软骨啦细胞，
2: 嗯，吼、嗯，
1: 一个迄爸爸妈妈过来你生一届，
2: 是，
1: 迄里面都重新投胎，
2: 是，
1: 嘿，一十五分钟过来你生出来，
2: 是，
1: 吼，带你生迄个干细胞，
2: 是，好，
1: 你搁恢复，找到你的病母，
2: 对，
1: 吼，找到你的病母，就是讲你多余细胞派去啊，
2: 是，
1: 吼，伊带你主动伊那个挂地府的导航安尼，
2: 是，
1: 去找到你的病母，有的人就是迄点一直在酸痛，
2: 是。
1: 啊，叫是骨刺嘛，唔是？
2: 是，
1: 吼、哦，结果伊找到迄个白膜了，细胞生成啊，
2: 是，
1: 结果带你拍通啊，
2: 对，
1: 吼、哦，心脏的代谢好啊，心脏的毒素带你排出来啊，
2: 是，
1: 像恁朋友，
2: 对，
1: 伊唔是迄落油脂，
2: 油脂大补，再因啊，我一个阿姐啦，再因啊，
1: 嘿，啊你油脂大补去，是唔是你爱换油脂？
2: 是，
1: 啊你啊闹想要啥物换？
2: 对，嘿
1: 啊，
2: 还无可能换，
1: 胃嘛袂当换，啊肝会当挂，
2: 是，
1: 但是你肝硬化了，袂当挂呢，
2: 挂
1: 袂阁生啦，
2: 对，
1: 吼、哦，啊你即马这是所有人的希望，但是这个希望是有经过临床的实证，
2: 是，
1: 对人来讲，真正细胞再生的迄种用假的干细胞，
2: 是。
1: 全部的迄落机能搁活化，
2: 是。
1: 但是咱讲，哦，你即马三五六十岁，像李嘉诚到四岁，
2: 是。
1: 伊食差不多一年了后，即马你搁去报纸个看见那六十岁，
2: 对。
1: 无变哦，
2: 是。
1: 伊食五年啊，
2: 是。
1: 伊的迄落面色、气色，甲伊的迄落体态，
2: 对。
1: 无变，
2: 对。
1: 行路嘛袂笨车哦，
2: 是。
1: 伊行路嘛是足流利个哦，
2: 对。
1: 啊，你像迄落巴菲特，股神巴菲特嘛是少年人哦，
2: 是。
1: 九十岁啊，
2: 嗯。
1: 你看伊的学生偌济，
2: 是。
1: 伊甲即马搁咧教册，啊，搁咧算股票，你看头壳偌精光，
2: 是。
1: 伊嘛是食五年啊，
2: 是。
1: 伊嘛是食五年啊，伊即马看起来嘛那个，伊九十岁看起来那七十岁，
2: 是。
1: 所以，外国人较紧老啦。
2: 对，
1: 你无可能讲你八十岁看了十岁，无可能啦。
2: 吼，
1: 啊，你看起来，
2: 因患因为因的食食物无，所以讲吼因患的你变老化的速度较紧啦。所以讲美国唔只系一直都会研究这个物件，股神巴菲特，
1: 对啦，
2: 啊，库克斯，
1: 你要叫咱改变迄个习惯。
2: 你偏偏三十岁那阿多噶，
1: 对啦，
2: 甲咱看起来操劳的程度。就差足济，
1: 伊若无咧做个啦，所以腰脊骨酸痛，
2: 吼，
1: 腰脊骨咧退化
2: 啦。啊，这就是细胞形成的问题。
1: 对对对。
2: 前啊，真济人去咧做干细胞，我顶讲以前我都捌伫节目讲过吼。我一个朋友啊，敢那剩一个肝头去乌克兰做干细胞，
1: 啊，
2: 无效。然后回来，我摕这个 NNN 互食，然后食到降时，两粒肝拢生出来，啊，速度好。金甲和医生都会惊，啊！我要甲执行长请教的一点，就是讲，因自一开始啦，吼 ，NNN 就是简单讲，会当互你延缓衰老，啊，卖讲终生不老啦，吼。
1: 青到白老，互你医治，互你未来的每一工是无病。
2: 会当维持讲你的衰老的程度、停止速度啦，
1: 停止你衰老、停止你衰老
2: 退化的速度。啊，我就讲啊，像我迄个再因节啊，伊腰子大步，腰子大步其实是袂好的，但是先让伊好起来，因为伊互伊的细胞活化。啊，我讲细胞这个物件啊，那安尼讲，大家应该就较。听较有啦吼，就是亲像我捌甲执行长请教过，因当时因开发这个产品，
1: 嗯、
2: 啊，因对尿气做试验，本来有食的尿气啊会当活十冬，无食的白尿气绝对袂超过三年的寿命啦吼。
1: 啊，本食的尿气是讲吼无毛，啊个老老安尼有无？
2: 嗯，
1: 啊个行路个笨车，
2: 对，
1: 结果去食一礼拜尔。一礼拜，伊怎变？伊本只六十岁，怎变二十岁体龄？
2: 对，
1: 嘿，啊，过来，甲食个迄啰两个月了后，会当换十年，会当换十年，等于讲伊的寿命
2: 加七档，
1: 加三倍起跳。

0: 当时好的也给你抬死，
1: 对
0: 对，坏的也给你抬死，
1: 对。
0: 啊，然后因就是专门去找，迄个时阵，我听讲找将军啦吼，自头到尾找起来已经几啊万个啊，来做试验，
1: 对。
0: 深头的找一千个，拢是医生甲宣布你剩三个月的寿命，
1: 对，拢是末期
0: 的，对，因为你细胞拢
1: 无啊，
0: 衰败啊嘛，
1: 拢衰败，
0: 好的也抬死，歹也抬死
1: 啊
0: 嘛，
1: 啊，人做毕业啊，
0: 癌的癌症，拢医生宣布的，要伫美国，
1: 对，
0: 拢宣布你干那剩。就三个月的寿命，然后运用这个 NNN 和食料细胞活化，当然感情不好啦。
1: 嘿嘿
0: 哦，这不是在吃癌的哦，你来听好。
1: 但是三个月的寿命，到尾啊并加活三年五年，但是这三年五年，伊是唔免过去做电疗化疗的哦，
0: 跟他
1: 吃药啊那种。
0: 都跟他吃 NNN，
1: 可
0: 以细胞活化，但是癌唔好，伊无癌不好，因为毕竟我讲。这个物件咧治疗癌的，就是咧治疗癌的；咧治疗细胞的，就是咧治疗细胞。然后这个 NNN 因伫世界的证实，你看因三个月的寿命，食 NNN 医生啊判断你三个月了一定爱死啊，因为买期啊嘛。
1: 对。
0: 你所有你身躯拢无我的细胞啊。
1: 伊这买期啊，要死，搁做歹死。
0: 够活几十年的，
1: 啊
0: 无病痛哦。
1: 对啊。
0: 医生啊宣布三个月，结果。吃 NNN
1: 给我十年，
0: 完不了，活十天。
1: 对，
0: 但是
1: 肝
0: 好无，肝无好。
1: 啊，和平共处。
0: 对，
1: 嘿，参与和平共处，唔免讲一直去开刀啊，唔免讲一直去化疗啊，干那食药啊都会当控制。
0: 吼、哦，这我拢有，
1: 这
0: 我
1: 拢轻松，
0: 这我拢有数据论文的，这
1: 吼，
0: 这已经世界医啊周刊拢有啊。
1: 哦，这搞人家拢有印，拢有印出来咧咯呢。
0: 哎呀，因为我是我袂，当然我爱替这爸爸妈妈把关啦
1: 吼。那贵的吼，保健是肯是讲一年两年啊，就退掉啊，因为无效嘛
0: 吼。
1: 啊，你这十年二十年，愈来愈研究愈深，啊，愈证实伊有效。所以说吼，咱对美国来的吼，我来讲，我是专利的。美国这个 Dr. Sinclair 吼 ，David Sinclair 博士，伊发明的这个专利甲制成，
0: 是，
1: 伊才是阮。正经你讲的吼，人诶迄落癌症咧试验诶，临床诶试验诶，迄正版诶药啊。
0: 啊，台湾我会当讲吼，敢若东方有摕到因真正诶原物料
1: 代理权，
0: 系啊，
1: 啊个销售权，伊这毋是敢若代理迄落原物料，个销售权，所以介绍拢有当定好啊。
0: 是，
1: 本价三千，啊即卖因为运费关税较悬，吼即卖对国外来拢较贵，啥物拢起价。
0: 啊，我听讲即个物件嘛，一直。无啥有对比啦吼，因当年
1: 的
0: 代理商拢扩大一年固定，甲你卖偌济，你卖完就算啦。
1: 所以咱台湾啊是讲直销的，为对韩国来去带过来嘿，我都唔知是。
0: 直销的我捌看到人咧卖 NNN 一克啊六十粒万二块，
1: 对，
0: 啊嘛有卖两万块的，
1: 有哦。
0: 啊到底有效无啊？我是唔知，但是阮的 NNN 是食了较济太。太侪听友，
1: 阮药厂
0: 咧学了啦，
1: 阮是药厂有药证，所以阮参美国 FDA 阮冇熟悉，所以阮参这间公司直接专利，阮参伊合作，这是全亚洲、全亚洲啦，阮独家的。吼，你对除了你对美国，你美国嘛做最红的呢，
0: 是，
1: 你参美公司有合作，你才会当用到这个代理权，讲这个专利，啊，这个效果则是讲吼，伊是临床试验是上有效的，
0: 是，
1: 会当代理验你的寿命是健康的寿命。三杯以上。
0: 啊，你有发现今日透早来人甲你宽扎灯啦吼？哎呀，
1: 我有
0: 啦，你早必须甲你宽扎灯。以上算健康论坛啦吼。啊，这吃人的、客人的物件，手嫩啦吼，拿人手短，啊，吃人嘴软啦吼。啊，我讲今日一名店啊，正简单的 NNN 伫我节目卖到有够好啊，我只要每一届推出。啊，因为尤其我之前介绍讲话，唔对，卖一个，互大家熟噶。
1: 就是你去到，好，我咧写报告，写到美国去，你知无？已读不回，你知我系。
0: 所以讲，我知啦。
1: 所以讲，可怜的咧。
0: 所以讲，我半年无物件通卖，我嘛足可怜的。
1: 我真是给予伊安尼已读不回呢，啊，打电话去买老接呢。
0: 我是干那去用足噶，要足时足半年拢无卖。啊，我讲即届周年庆吼，啊，我有甲因董事长讲，拜托一个来讲一个，啊，至少卖一个意思一个啦。因为是来讲的，这真正有钱无地位啦。
1: 咱
0: 讲实在啦，吼啊，这不是讲教后尾来生活恁都有啊，冤家，咱都
1: 你也套啦没啦，假啦，哄的啦，你也白吼，你去路的去路门都有啊，
0: 对啦，
1: 吼啊，阮这是无套啦没，这专利的，这功效有效的，
0: 对，
1: 嘿，这确定是正版的 MMA 李嘉诚因研发的所有的迄落十二种。

0: 多的迄落经费，
1: 是，
0: 伫职业当中，
1: 对，伊
0: 职业叫做救命神丹呢，
1: 是。
0: 啊，即卖有一个人咧食，就是唔是讲，互你食甲拖心拖命，
1: 是。
0: 你食的每一工的迄落寿命拢是健康的，你为的要洗药剂的。啊，你是袂当变卖西药？
1: 啊，今日我介绍的。
0: 啊，为了你要食糖尿病药啊，无想要一直食糖尿病药啊，你买当减轻食药啊，
1: 会
0: 使用啦。
1: 是，
0: 嘿，因为你细胞救回来啊，代表你基础有啊。
1: 嗯。
0: 啊，你伫个高雄遐食买的所谓保健食品，
1: 嗯，
0: 唔则够有意义。
1: 是。
0: 会当吸收啊。
1: 是。
0: 那甲咱的地基有无？
1: 对。
0: 地基控好在。啊，你也要吸收什么？要做什么？迄落厝要做地堡，
1: 是，
0: 迄唔才有机会，
1: 对
0: 无吼？啊，有加成的作用啊。
1: 是。
0: 所以你不管你食什么，吼、你一定爱参职的 MM 做伙食。
1: 对。
0: 你会感觉讲，哦，有三倍四倍功效，加足劲的，加足有精神的。
1: 吼。啊，伫我的认知啦，吼。
0: 嗯。
1: 啊，咱讲实在。伊只要甲咱的保健食品食，你一天食两粒就好啊。这种的你食侪无效啦。
0: 蛋白质都会。
1: 爸爸妈妈，你一天等于固定甲食两粒就好，
0: 会
1: 当延缓你的衰老啦吼。
0: 对。
1: 啊，所以讲伫遮，我要甲长辈时代讲，今日这个NNN真正我捧有够侪人特。
0: 你衰老是讲你会喘。你脚头骨会退化，袂行路，手会麻，末梢神经的神经根有无？上高白害的末梢神经，但你抱转来，你就较袂麻，较袂酸，啊，行路较有力，啊，筋嘛较袂一直萎缩去。因为你这个肠啊多，迄个细胞无新嘛，无换新的，你无法度吸收嘛。
1: 啊，主要就是讲啊，伊会当甲你阻挡后一个基因遗传。
0: 对啦，啊，即嘛就是讲讲的，吼，因为你。有的人是遗传，阮足侪阿伯中风的啊，一骹一手的几啊个啊，啊现去的嘛有啦，啊中风三届才去的嘛有啦，啊有的是讲阮毛遗传迄落糖尿病的，啊毛癌症的，啊这拢高血压这拢会紧张嘛，
1: 是，
0: 啊咱即马就是爱阻挡这段的迄落无好的基因呐，规段都换掉。换好的做好。
1: 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厂长，既然有来啊，啊，五十组互我卖啦。
0: 无啦，我会当甲你插播一下，我讲吼，咱来介绍这个好。嘿，我是做玩意甲你介绍，因为阮八千斤药局，即马有个药局参阮合作，有咧卖，一盒即马起到3900。
1: 我知啦，
0: 起到3900，我就是后盖再卖啦。
1: 无啦，我会3600啦吼，啊，今日你甲算，嘿啊，甲算3000块啦。
0: 一盒3000块，
1: 嘿啦，安尼啦，啊50组就好，啊这你等于就讲这啊做啊，阮去年肯咧特价安尼啦吼。
0: 一盒3000，我会当甲你抢，
1: 哎，
0: 50盒我是还佫抢会出。
1: 啊，我是讲50组啦，唔是50盒啦，嘿啊，你50盒我都免卖啊你。啊，我是讲较希望安尼啦吼。啊，那如果我顶工大家都食，啊，即爸爸妈妈拢。啊，抢面趁食的，啊，我是讲，我顶天话唔对，伊卖2500。
0: 你当啊，你当
1: 安尼卖。啊，那安尼有无？啊，那2500就互我卖，啊，我就50组就好。
0: 这我无法度，这我唔是，我一定写报告去美国啊，含迄落全亚洲的迄落代理款，遐嘛无去。
1: 啊，真正2500。
0: 就是为着你这写家呢，吼，唔通这无法度。嘿，我一啊，但你算3000块，你讲50组，我帮你抢啦。
1: 嗯，
0: 嘿，50组我帮你抢。
1: 无啦，我是讲
0: 一啊是60粒袂哦，一啊60粒。
1: 我知影60粒，我这多个很进口回来啦。
0: 啊，今嘛是一啊3000，
1: 等真久。
0: 对，一啊3900嘛。
1: 嗯。
0: 啊，我今嘛算你3000，那就是一啊一定在你减100块。
1: 算3600啊，周年庆。
0: 嘿嘿嘿。啊，50组给你。
1: 无啦，我是讲那算2500得啊，50组，给我卖。
0: 你袂用的啦，所以我都为着你写报告写到安尼啊哥，你嘛安尼头花拜托者。
1: 啊，真正袂参详真。
0: 你安尼全台湾看袂到一粒，我无来你骗。迄为着大家好，迄好的物件，咱一定要在维持介绍。啊，无你去，阮去进卖的，进套烂的，进迄无效的，对不？好，耽误你的时间，对哇？你啊2500就卖卖啦，安尼较贵气，咱就。大家来开讲啦，
1: 歹
0: 势啦，因为我唔是讲，这介绍唔是我特地咧订，我也有参人相约。
1: 哎，
0: 美国的嘛足严的，这。
1: 安尼我心情足叮当的呢，你看电话乒乒球呢。
0: 哎，美国参人有帮交，吼，所以咱会当进一寡回来。
1: 小安，你是下教你啦？
2: 啊，人就无爱卖，我哪有法度啦？
0: 你有良心，你知道
2: 嗎？你就讲就无爱卖啊！我讲，
0: 小安姐最有良心的啦！
2: 我话你讲，我是上无良心的，我是到最后我较出手，我话你讲。
0: 你报告你嘛有看到啊？合作书你也有看到啊？
1: 对啦，我知影啦。
2: 啊，阮周年庆呢？
1: 哎呀、啊，我是讲你卖三千是做合理的，讲实话，恁三千六、三千九不如价，这我拢知影。
0: 这样，含阮的本钱三千
1: 多。啊，安尼，咱后一点钟啦，吼，几分钟啊，互我来努力看卖啊咧。爸爸妈妈，这样物件真正爱买较对，食较对，咱真正会当延长咱的寿命，会当互你终生不老。讲、
0: 啊、
1: 实在啦，吼。
0: 咩变讲卖西药剂的，变讲买食买食糖尿病的药啊，啊有诶，即马迄啊，一直唱歌有无？啊，你
2: 搁无完去食？真会到呢。
0: 你搁无完？
2: 我爱买就我爱买就对啦。
0: 嘿啦，我先大家讲者啦吼。那有机会当卖食药，就变卖食药啊。啊，你的 M M 就是我多吼，你食迄落五芒仔健康实现。
1: 安尼我安尼啦，甲时间交向电台工商差不多啦。哎呀，这点钟无多。
0: 太细啦，嘿，太细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予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0: AM 一点七一啊，无法躲避啊，因为恩恩恩吼，这个物件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你只要有咧食保健食品的物件啊，你一天甲食两粒，上济食甲四粒严重的啦吼，
1: 对啦，
0: 伊会甲你带动带动，互你所有整个这个物件会快速。进入你所需要的所在，
1: 对，
0: 包括你咧食肝药啊，好，包括你咧食腰子药啊，好，包括你咧食脑药啊，好，骨头酸痛药啊，你只要一刚刚配两粒 N N N， 伊会提升伊的倍数，这就是人讲伊会当活化你的细胞上大的功能
1: 啦，吼。两分钟入去咱的骨髓细胞，15分钟帮你。换新的细胞。
0: 本来你来食骨头酸痛药啊，啊爱食三天才有效，
1: 伊即
0: 提早半工半，甚至提早甲一工，伊就互你产生效果。
1: 你感觉讲你的目睭会较模糊，吼，迄个细胞就是老化，因为咱目睭的细胞无阿多更新。你15分钟去目睭的细胞，你会感觉目睭较清楚，吼，啊头壳的细胞你会感觉讲困得起，会早起来较有精神。
0: 啊，今日做数，
1: 明天嘛较记会起。
0: 今日做数真少啦，吼。啊，咱讲实在，
1: 你少啦，
0: 你想吼，我硬拜托半年才来啦，
1: 吼。五十组做侪啊。
0: 啊，电话你那边先，你甲卡起来啊。啊、我看大家对这个物件吼，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尤其你有吃过恩恩恩的人，他都已经足侪人家来啊，特别爱恩恩恩的啦
1: 吼。
0: 啊，今日我已经有参详好啊，3000块，真正因袂当落价啦
1: 吼，
0: 不二价。啊，就是上次一当3000块，
1: 和
0: 咱50组啦
1: 吼。
0: 啊，今日就无阿多讲价啊，因当初电话讲，你卖去甲阿讲啊。
1: 大概我当初电话拢会答应，即个真正无阿多。
0: 系啊，这是真正，因为这世界已经拢红社会啊，人因迄拢大公司、大企业的啦吼。啊，来，喂，你好，经理大哥。喂。
2: 哎，那要不来哦？
0: 啊，来，你等来下咧吼。啊，所以讲今日伫这个阶段，我有他拄啊有一个变通的方式啦，吼，就是讲今日咱共拢讲3000块，吼，啊，但是500块我公司来吸收啦，吼，啊，今日就是讲
1: 500块在你吸收，安尼就是，
0: 因为我做周年庆啦，
1: 我嘛是在你收3000，
0: 对啦对啦，
1: 我这小单是爱收3000，
0: 是啊，啊，恁出去呐，有人拄啊亲戚朋友咧问，千万互阮拜托，啊，因为伊有甲阮讲吼，啊，因会做民调，那是去互因做着民调，那互因知影卖2500。啊，因一个都甲因当回啦
1: 吼，各国家的作业，
0: 系啊，伊拢有咧做民调吼，啊，来喂了，来确认大姐，
3: 喂，
0: 嘿
3: 嘿，哎，
0: 先
3: 生啊，嘿，请问一下，我买
0: 了，啊，所以讲这进真济人，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我讲啊吼，50组呢，电话你甲记好调，啊，今日一克啊3000块60粒的哦，啊，我就讲啊，延缓你的老化。
1: 对啦，
0: 提升你寿命的长岁寿。
1: 2分钟入去咱的骨髓细胞，生成新的一种细胞。啊，15分钟，把你的细胞换新的，你会喘，啊，脚头会疼，啊是讲呢，头壳吼，常常迄，你即马头壳较袂记啊，记忆较歹有无？有的手会喘，啊，有的人是讲一家一酒中风，啊，福建足少，
0: 足
1: 久的时间有无？啊，拢迄种牙乖啊，啥拢走路袂成功有无？
0: 伊
1: 食起来嘛，拢即马走路啦，福建啦拢唔免啦。
0: 对。
1: 吼，啊，头壳成功，啊，人活动搁快活。
0: 啊，今日。
1: 啊，食的都困得起，啊，搁无酸无痛。
0: 今日安尼啦吼。啊，厂长3000块，啊，无甲你出价，公司阮董事长他拄啊嘛有讲啊，伊家己有起来啊啦吼。啊，3000块叫3000卖，但是做周年庆啦吼。啊，东方当的我有甲讲，我今日卖甲你出价，啊，你赞助一下，吼啊，甲阮做周年庆好的物件，半年来一届，董事长有甲我同意啦吼。
1: 好啦，我赞助一下啦，我带你出啦，安尼啦，啊，我嘛是互阮公司嘛爱写3000啦。
0: 啊，恁董事长。恁董事长嘛要爱送一下呢，又甲我答应呢。啊，你送一下是长期来你的产品，互大家太认同呢。啊，你的叶黄素 QQ 豆嘛已经欠我货。
1: 我
0: 知道。你这叶黄素 QQ 冻也欠我啦。
1: 我知啦。吼、
0: 哦，啊，杏仁粉也欠我，欠我太侪物件咧吼。
1: 只要三千
0: 啦。啊，我周年庆一定拢爱甲照轮，啊，今日我都无甲你出价三千啦吼。
1: 三千，
0: 你就
1: 我
0: 上
1: 只啊，只要是起价三千啦，啊，阮头家上只啊
4: 嘛。你是当挂金的啦，老夸你红吹甲怎么冻袂掉啦？
0: 简单讲啦吼，今日我有缘。咱讲三千块啦，但是就是五百块，阮公司吸收啦。今日中辈时代，你有食过 N N N， 你要延长你的血收，你要延长你的细胞活化。今日一克啊，三千块，但是五百块阮吸收，有缘干啦，甲你收两千五，买一啦，执行长送一啦，因头家送一啦，但是干啦五十组尔，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干啦五十组，写完就无啊！这一刻啊，讲拢爱讲三千块啊，但是我今日甲恁实收两千五百块，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两千五，中辈时代。今日你电话家己好啊，爸啊嘛，五十组写完无，到第二届来管理大哥，不要等等哦。来电话家咧，啊，来喂，你好，大姐，不要等等哦。来电话家咧，来喂，你好，来，不要等等哦。哎，来电话家咧，啊，来喂，你好，丽珠大姐，不要等等哦。哎，来电话家咧，哈，来喂，你好，新天一王，来不要等等哦。
3: 我要一组。
0: 来电话家咧，哈，啊，来喂，你好，不要等等哦。
3: 嘿，
0: 来电话家咧，哈，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干那五十组尔，套钱。无套能已经有事先先讲啊！恁拢爱讲三千块啊，这六十条未来，陈坤大哥，来不？来来来！
2: 啊，有大组无？
0: 大组的我来套看卖，我头都有甲董事长讲。
2: 安
0: 尼，你先甲写大组的，你甲老家讲，来我来处理哈。啊，来维六郑三大哥，来维六，不要来来来！
5: 嘿，
0: 来电来行咧哈！啊，来维六，不要来来来！来来电来行咧哈！来中北时段，执行长，今日人纪言啦哈！啊，阮周年庆，大家拢咧讨大组的啦，
1: 吼。同样，啊，我再讲一下吼，哎，人喺外口的
0: 今仔日都。我转来维六，啊，来维六，来郑德大哥，来不来人哈？来等来行咧哈，啊，来维六，郑义大哥不来人哈？来等来行咧，来维六不来人哈？来等来行咧，来维六，来不来人哈？春娇妈妈来电话家咧，啊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电话嘟嘟叫，做歹卡，我赶紧先甲恁讨大组的，较要紧电话互老卡接啦吼。我讲局长，今日甲纪言来啊啦吼，啊阮这个月嘛新台加入，搁做周年庆啦吼。啊我是讲今日啦，到六三千块我无甲你出价，五百块阮董事长讲伊要吸收，因为今日这人欠太久，半年无卖啊啦吼。啊大家一直咧等，一等再等。
1: 这一粒两万五千单位。你即马伫咧台湾看诶，跳诶，了放诶啦，拢五百单位。
0: 对，
1: 啊，我是两万五千单位一粒，一工两粒就好，一盒是六十粒诶，三千粒哦。
0: 即当延缓你诶衰老，你甲愈食愈少年啦。
1: 诶，穿你诶心脏，咱换一个新诶心脏。
0: 爸爸妈妈，你着六十岁、五十岁，你甲食，搁三年后、五年后、十年后，人看，人都感觉你遮少年啦。
1: 对。
0: 尤其你细胞有衰败诶，你有一寡内脏有疾病就对
1: 啊
0: 啦吼。
1: 对啦，无要多医诶啦。肉袂长筋的
0: 啦，细
1: 胞好，你白毛自然长筋。
0: 吼、
1: 哦，你变一届，你人生吼，困我嘛无白听。
0: 一工啊，食两粒，上济食四粒就好啊。早暗两粒，啊，我讲大组今日安尼啦，队长来五十组啦，啊，我都。
1: 什么五十组？我五十组是细组诶。
0: 无啦，
1: 我上两阿，我两阿七千里呢。
0: 我知啦，啊，这真正来搞，阮赞助的，因为阮在做周年庆嘛。
1: 你这还没有无差乳？哎，那个无差乳啦，代言的啦，一阿卖三千六
0: 的，对对，
1: 一阿卖三千六，伊咧套南面的，
0: 你来
1: 这看无 M N N
0: 的，对，啊，咱这是正 N N N， 99%的 N N N 啊。
1: 百分之百吸收，百分之百效果，两分钟入去你的骨髓，十五分钟把你的细胞挂新呢，
0: 是是是，
1: 挂脱无的。啊！这上加保证加我啊！
0: 我知。
1: 啊，阮这是美国正班的。
0: 啊，我讲啊，无五十组无嘛，二十组你看啦。
1: 十组啦，十组啦，我真啊足紧张。
0: 十组大组的。
1: 电话啊，响响叫。
0: 啊，十组大组的，照你讲，恁爱讲讲六千块啦吼，但是加红同款，甲恁吸收一千块。今日咱啊大组的同款五千六啊
1: 啊，
0: 我唔敢去叫伊送啊啦吼。我头拄好甲阮头家讲小安。 咱两个公家送一下啦。
4: 你那是讲到几啊？我接电话才个。
0: 都六啊啊，五千块，六千啦。讲爱讲六千，啊，咱是敢收收五千呢。
4: 哎啦，赶紧啦。
0: 啊，你送咱两个公家送一下啦。
4: 安尼是几啊？
0: 五，安尼变。七啊！
1: 啊呢！
4: 哦哦，好啦好啦，进来进来进来！
1: 七啊！
0: 七来嘛，你讲，阮头家头头讲哦，到，这边甲送一个好行，进前阮未七啊，即届加送恁一个酒里酒家有啊，后一届无。
4: 哎，唔对呢，咱进前未七啊呢。
0: 无啦，头家讲伊要
4: 加。啊，两千五，你安尼未使啦。
0: 不要紧，啊，头家讲伊要加送，伊讲伊家己要负责，头家头头好起来啊。
1: 小安姐，你靠良心。
0: 我今日未激动哦，阮头家真重视，伊家己来公司啦。今日你若买大组的，就是两小组，本来爱六千块，我甲你算五千，六盒加送两盒，八盒五千块，中北时段吃安安安安安甩肉，互你吃，互你卖肉，来喂你了，
5: 喂，
0: 来你要买买买
5: 吼，
0: 来买大组四组。
5: 大
0: 组的，大组的电话来吼，啊，我就讲啊，
1: 哎，大组的，人这过去吼，十
0: 组尔，十组尔啦，你家己要包嘛，偷钱无偷人啦吼，今日这恩人恁太赞嘞，来喂你好，
5: 喂，我要一组大组的，
0: 来电话来咧哈，啊，我就甲你讲啊，这个物件半当已经无法度伫我的节目出现，
1: 楼卡迄个小姐爱等位咯，
0: 楼卡控制一个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来喂你好，林宽大哥。来呗，恩恩哈！来，等等，今日来喂，你要不要恩恩哈？
6: 哎，
0: 刚
6: 好我
0: 是
6: 想一组四组的。
0: 来，哎，来等等，今日哈啊，来喂，你要不要恩恩哈？新听友，来，你要不要恩恩哈？哈，
5: 有大组的嘛？
0: 有大组的来，你等等，今日哈啊，来喂，你要春娇大姐，来呗，恩恩哈。
5: 哎，大
0: 组
5: 的。
0: 等等，今日啊，中辈时代，等等，恁家己好啊，爸妈来喂，你要说完这啊。来边人人吼，嘿，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冰大姐，边人人吼，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天山兄，边人人吼，喂，嗯，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真正有够歹开，恩恩恩，降时是全世界上新的科技，食烟花你衰老，食好你终生不老，来喂你好，瑞美妈妈。
7: 来，
0: 等一下，恩恩恩。恩恩恩，来，等一下你哈。啊，来，喂，你好，来，天才呀。来，喂，等一下通啊。啊，这天才遐等一下，我唔知当车来，医生大姐。
7: 你好。
0: 来，恩恩恩，来，等一下你，来，喂，你好，恩恩恩。
7: 嗨，
0: 大
7: 伙你好。
0: 嘿嘿。刚
7: 下单被打错。
0: 来，等一下你哈。啊，来，喂，你好，吴大姐，恩恩恩，好。
8: 喂，你好。
0: 嘿，来，恩恩恩，好。来电来行咧，啊！我讲啊，恁电视新闻好咧看，拢知影恩恩恩是啥物物件哈？来，小兰大哥，来大姐，来这边恩恩哦，
9: 嗯，
0: 来秋山娘啦，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为了天知影你电来啥啦？你电来哪呢？来为了金门大姐，恩恩恩哦，
9: 嘿，
0: 来
9: 大主的，
0: 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为了来来恩恩恩哦，阿老弟，来电来行咧啊，赶紧加。今日消完就无啊，来喂正东呀！
10: 哎，你好，你好，我找到我电池了。
0: 电来行咧哈，来喂六分恩恩哈。
10: 嗯，
0: 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喂六，来先加油哈。嘿嘿。
10: 那
0: 个
10: 干部
0: 大组诶。有来大组诶，你楼下写哈，十组俩啊。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内脏有病啦吼，你有咧食一寡慢性病药啊，这会当甲你加成诶效果。我讲啊，你只要甲食一个月过，你会让看起来会恢复，感觉青春少年啦。讲诶，你最近是食啥物啦？加只少年，来美金大姐，来你好，要恩人恩哦，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好，来子婷大姐，来要恩人恩哦。
11: 啊，这讲会食过药剂哦，
1: 对，
0: 过药剂作战诶，我一个在那就药剂打补，然后食甲进药剂会当恢复。因为
1: 恩华华啦，
0: 嘿，伊有华华伊细胞，咱人是靠细胞咧活诶，安尼你知无？嘿，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电话来喂你好，
1: 喂是
0: 关，嘿，要一张吼，电话起来哈，来喂你好，来平贤大姐要恩恩恩哈，来电话起来，嘿，我讲本人要恩恩恩哈，
1: 嘿，
0: 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新听又要恩恩恩哈，嘿，来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又要恩恩恩哈。
1: 哎，
0: 来电来行咧！我讲啊，全国安安安，你五千块来当买着八盒就对啦，加 王真正七八次数，你看，无可能的物件，这我真正上你经下套的啊！来，张大姐，来，来边的人啊？来等你家的，来位那个来富美大姐，来这边的人啊？来等你家的，我讲啊，烟贩衰咯，救你一挂慢性病。你一挂慢性病，
1: 糖尿病啦，高血压啦，愈食愈严重，心脏病也食袂好呢。吼，咱今嘛是袂当拼一解讲药啊，袂会当卖
0: 药。来，医生哥，
8: 好，大座位，
0: 大座位啦，吼，好来，医生哥，等来行咧哈。啊，来回六正贤大哥们，来来来，等来行咧，来回六，来雷碧啊妈妈，来等来行咧啊哈。阿妹妹有较好无？有好好来等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恩，你买无着，这日本的首富，香港的首富咧食，美国的首富巴菲特咧食，
1: 股神巴菲特。
0: 来，位六一群大姐，恁两人啊，
8: 嘿，
0: 来等那个咧，啊，等来做拍开，0800-0801-081-081，来位六洪大姐，来边两人啊，来等那个咧哈。啊，来回你有请坐，大哥们，恁两人哈，来等你下咧，等你你只要五十通以内卡完就无啊哈，空八一啦哈，今日我就讲啊，食啥物叫做延缓衰老、长生不老，我甲你讲，你干那一个观念啦。细胞啦，活活你就会当回收啦。来，喂，你好，刘太太。
8: 我甲恁，我拄只叫一撮细胞的嘛。
0: 嘿，
8: 啊，今麦甲恁活大撮。
0: 来，等你行咧。我著甲你讲啊，咱人你只要去看医生，医生全咧在甲你讲，咱人的肉体是细胞氨基酸组成的，伊干那活活你的细胞，你人就袂衰老啦。我甲你讲，你去看病，看皮肤，伊讲你这细胞出问题，免疫系统。出问题，包括你一挂，
1: 你也搞感冒的，是不是？你免疫系统，人家感到你也感到。
0: 来，喂，你好，徐主大姐，免疫人员哦，来，等等，来，喂，你好，丽云大姐，来，你好，免疫人员哦，来，等等，我跟你讲，你吃一组四组的，就给你上少少年十年啦。来，喂，你好，
9: 小姐，我跟你讲哦，我讲迄个
0: 九月七号，
9: 你
0: 来，等等，来，我跟你讲，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真正有够歹个。来，喂，你好，来，免疫人员哦。
9: 嘿，咧有头毛诶，
0: 头毛
9: 化，食
0: 只袂歹，你做无袂安尼。半冬无会通买来电来行咧，来位你身体要变哪样
9: 咯？有。
0: 来电来行咧，来位你来宾主席也变哪样咯？
12: 来，我吼前回有甲你买啦，啊，你食咧乌斑吼，马上拢有较无呢。
0: 乌斑有较无，伊就是甲你活化。
1: 代谢，代谢毒素
0: 来滑滑滑滑哦，滑细胞。
1: 啊，皮肤的代谢毒素，
12: 啊，不代谢毒素。啊，皮肤加加油啦，啊，加加油嘿，
1: 恭喜你嘿，这皮肤好，那是代表你北来的毒素。
12: 啊，你打呼都无病啊，都无病啊，
0: 跟你。去用冻火啦，
1: 无火啦，
0: 哎呀，老爷要想少用冻火，来你等来行咧哈，啊，来你就用何大哥。来，你会变两人哈？来，等等下咧。啊，来，你了，饲鸡啊。
13: 我改大组的啊。
0: 好，你莫伫买啦，你较欠的，饲鸡足辛苦的，你安尼。
13: 身体健康较重要。
0: 你怎啊？学迄个药手姐啊，拢逐工买你是。
13: 我见来身体健康较重要。
0: 哦，啊，食这会水，你人就袂去外口。
13: 嘿啊。
0: 食这啊。哎呀，食这会提早，哦，你会当变青春变少年。
13: 哎，我买改大组
0: 的。五十岁的年纪，吼，你食这安怎看？你都三十岁呢。啊！你不是干哪？你食水哦，你的身体机能有无？嘛会甲你活化成三十年啊！你若即比如讲五六十岁啦吼，诶，内脏你食 NNN 类，你的内脏会变成三十岁啊咧！来，喂，你来，哥妈妈，我家宏啦，来，等你行咧吼。我就讲啊，伊会甲你的内脏
1: 提升。阮有试验过吼，一盒差不多你内脏的细胞会当青春五年。嘿，会当少年五年一盒无，六十粒无，一天两粒尔哦。 伊一盒会当达你少年五年，伊都机灵。所以你五年前，你会感觉你讲你脚较袂酸、较袂疼、较袂酸软、较袂麻，有无？你五年前安尼，你食一盒了，你恢复你正常的少年的迄落。
0: 即下做延缓衰老，哦，你重伤不老啦，来，你做美大姐。
14: 你好哈。
0: 你好，你好。
14: 我
0: 先说。来电话个咧，我就讲啊。
1: 啊，这有够神奇的哦，你食较多好较多哦。
0: 对，尤其你有咧食保健品诶，你甲配恩恩恩来食，伊会提升你的速度。
1: 那
0: 像咧坐高铁咧，本来你坐一般的火车呢啊，你加恩恩恩一天两粒就好哈，上济食到四粒，伊互你的速度会提升，互你只个器官会活化啦吼。来维六，来电话个咧吼啊，我本来吼。啊，佫有一件我袂记起哩。我本来一个阿修伯啊，伊原本讲吼，伊也袂食恩恩恩就对啊啦吼。伊较早若行三公里，啊是慢跑，若走一公里啦吼，就安尼喘甲喘片片，嘻嘻啦。伊食我一盒恩恩恩六十粒以后就对啊啦。伊咧行三公里，讲行比因隔壁迄少年的较紧啦。
1: 迄真正
0: 啊！来，维六消防大姐，要恩恩恩啦。
15: 心
0: 脏比不差，心脏比不差，赶紧吃啊！来，维六林太太，来边来边哈，哎，来点那个嘞，来维六资美大姐，来边来边哈，来。啊，我跟你讲，这一届卖完，反正半年、一年你买袂着啊。N N N 正美国的，但啊，东方生物科技有关不了，这是美国 F D A 认证的。啊，我就讲啊，我头头甲想着讲，阮迄个阿秀伯啊，伊讲伊自从食我一啦，恩恩恩，
1: 惊
0: 比因隔壁迄读册囡仔、少年家更加紧啦，来秋龙大姐，来你要变恩恩恩啦，来电来叫你，来维六心跳又变恩恩恩啦，来电来叫你啊，来维六来秋叶大姐变恩恩恩啦，哎，来电来叫你，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恩恩恩全国你无得买这个介绍，但是我拜托。出去你爱讲讲，这一盒是三千块的，吼、特价三千块买，你千万唔通讲讲买两千五啊！啊，今日我是两千五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两千五，大组的八盒五千嘛，来回去，桂香大姐，
16: 喂，
0: 来，来，买两盒，来电来，啊，这五千块你老底买就对啦，我转。互你做囝，
1: 转互
0: 你
1: 对，
0: 转为台中倒咧涂骹，你太等于搞东桥啦。来，为了桂兰大姐，
16: 来，
0: 恩恩恩哦，来电来夹咧，来，为了来你大姐要恩恩恩哦，来电来夹咧哈。啊，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咪、姑姑啊，食一届。啊，这唔免长期食啦，吼！
1: 咱咧开钱都是爱开有价值的物件，像李嘉诚伊个开发这个产品，开7500页的，想到一边安尼开，伊讲开钱爱开有价值的，哎，当互你健康的话，就是上价。
0: 来威六，来中原大哥，来这边来很好。
17: 我同你讲，我这周
0: 的啊。来，等等，来，来，我跟你讲哦，伊细胞甲你活化了，你以后你就免阁食啦。
1: 你都无白母
0: 哦。活化就活化，来收我妈妈。来电来叫你哈，细胞活化以后，你就唔免阁再食哈。来维六，来美丽大姐，来你后边那恁哈，来电来叫你。我就讲啊，你食一组大组的啦，
1: 恢复
0: 差不多30年啦。来维六，来电来叫你哈。啊，这真正全世界上好的恩恩恩的伫我的节目，叫我都出来来讲来来。来边恩恩恩哈。来电来叫你哈，来东北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0800081081五十组呢啊！来维六，
1: 你等我敲价吧爸，我敲
0: 价。欢迎大哥，
18: 我订大组的啊。
0: 来电来叫你，而且我跟你讲，巧的你订大组的，因为你食一盖大组的了，你会哦青春少年，以后你无一定爱去买。阿姨，你以后你要买嘛，不一定有啦。来，维六秀智大姐，来边来边喏，来点点家的，来维六新田一边来边喏，来点点家的，啊，来维六大哥边喏，来点点家的。啊，今日我你讲大细组拢不要紧，你只要写会着，食着美国的恩恩恩，这是股神巴菲特。香港的首富在吃的
1: 美国专利的才有效齁、啊吸收都是100%啊你的功效就是一盒会当让你少年五岁到十岁
0: 娃娃细胞让你恢复少年啦来注意大姐来 买两两两。
14: 你讲哦，我要，不是我要给你买啦。
0: 来，等等下咧，来，钓美时段，来回六算美大姐。
14: 哎、欸，我求你哈、
0: 哦。
14: 嘿。我吃的时候那个胶囊可以剥开是
0: 吗？可以，可以。
14: 我就这样剥开。
0: 剥开嘿。
14: 胶囊，
0: 胶囊不一定要吃啦。胶、
14: 哦、
0: 囊是为了要方便食用。
14: 嘿。
0: 嘿，它重点是里面的内容物，不是胶囊。
14: 我、哦、这样子、哦。
0: 嘿嘿嘿，来，等等下子。来，钓美时段，啊，我都跟你讲啊，你甲食第一拉料。你就会感觉讲，你平平出去咧运动，你身躯即个五脏六腑，包括你的肌肉细胞，包括你的内脏细胞，
1: 逐
0: 项拢变好啦。来，维六四位大姐，来六，来等来行咧，来维六，来心机大哥，来等等来行咧哈，啊，等来拢满线咧，来维六美丽大姐，来维六。我唔知你问楼卡，我无咧写呢。哎呀、啊啊，你哪个我电话是一定无起来啦，啊！你来看楼靠，我你下无你电话起来。哎呀、啊，来维六齐老大哥，
15: 来
0: 来
15: 维六大姐，
0: 来来六，来来来，哈，来来来，电话起来，啊，来维六高兵，
15: 哎，
0: 来不？
15: 我电话即马嘉宏咧广告者，
0: 真的，人家就是嘉宏本人。
15: 哦，你嘉宏本人了，
0: 嘿嘿，
15: 我爱大波啦。
0: 好，来电话起来，啊，用来佚佗即话咧。我咧卖乡亲啦，
15: 我你卖足够啦无？
0: 阿面叫赞无啦？
15: 有啦，未歹，
0: 未歹啦吼。好，阿你卖足够
15: 哦。多谢。
0: 阿你电话起来，唔通挂断哦，挂断你去红买无伊哦。
15: 好，
0: 来，喂，你好，来呀，先大姐，来了，来喂，男人好。来，等等，来，喂，你好，水秀大姐，喂，男人好。
16: 哦。
0: 哎，大哥，喂，水，喂，男人好。
16: 对，
0: 等等，有人好。啊，来，喂，你好，个小姐啊，你卖个卡啦。一半卡无买，袂要紧啦。你若有留咧，有别人啦。
16: 无啦，我就食要换来
0: 吃
16: 咧，
0: 嘛
16: 有别人。
0: 哦，你啊。啊，你食这食这咧，试穿衫互人客看，你家己就会当做模特儿啊。哎呀，哎。真的啊，这边讲老实话吼，这种物件食，互你三年五年看，甲近看拢同款，拢无拢。
16: 就是袂歹啊。
0: 对。啊，这就是
16: 增强记忆力呢。
0: 对，哦，你知影嘞吼，因为你捌字个，系啊。
16: 我
0: 讲，
16: 我就是变我娘家妈妈家，哎，几位哎，超过偌好个嘞，可以送名牌嘞。
0: 可以送名牌，系啊，啊，送名牌，重点卖有咧钓啦，
16: 哎
0: 呀，
16: 钓啦，
0: 哦哦。啊，这是香港个首富李嘉诚，
1: 股神巴菲特嘛，
0: 哎呀，因开发了关母了，
1: 赚世界上好。巴菲特啊，
0: 系啊。好，来等了，等了下咧哈，好，好，来准备时段，左手可能就差不多要无啊，等了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反正也无啊，我伫楼顶，
1: 戆戆啊接，你无感觉我拢无咧讲话吗？我
0: 唔要
1: 上到楼卡去啊。咁多做数啊！
0: 小安甲楼卡做数问一下啦
1: 吼。
0: 啊，我今日要甲长辈时代讲，我伫我的周年庆好的物件一定拢会出现一届。啊，伫周年庆有出现过的产品，绝对就是上 top 的、上赞的，我才有起来卖啦。啊，我要甲恁讲啦，我的产品无伫我即轮周年庆，我一个月周年庆产品卖完啦。我到后个月我周年庆的产品轮完。迄就是拢特地伫买伊物件啊！来，喂，你个新听友啊！来，买恁两恁吼！来，等等等，啊，我讲啊，
1: 等等等，
0: 你甲食，伊食会乎你有啥物感觉？你会感觉你精神好，感觉你体力好，迄就是细胞甲你活化啦！来，喂，你个亲人啊！来，买恁两恁吼！等等等，来，喂，你个来，王王大哥，来，买恁两恁吼！
19: 大桌一桌几元啊？
0: 五千块尔啦！叫你讲啊，万几块，你等了下咧，来，
1: 我
0: 爱两万几，来，美师姐，
20: 来，
0: 来等了下咧，来，我你个收个这啊，来，不要等了吼，来等了下咧，来，长辈时代，我就讲啊，会哦，你亲像青春少年家，来，美女，来，春条大姐，
20: 哎，
0: 来，不要等了吼，来，啊，来，我你讲，来，美女，先听伊话，不要等了吼。
20: 哎呀，
0: 你来来来来，喂，你个身材又变了，
20: 先
0: 嘿，来你你来听电话啦，嘿啊，来电话下来啦。啊，我来跟你讲，女性朋友，妈妈，恁知影嘉宏这个囡啊，哪像你家己后生？嗯嗯嗯，你甲食，食食了了，十年二十年，你咧听节目，感觉是这么 轻松这么愉快。
1: 有的人是膀胱较无力的，有无？迄春秋拢已经定去啊！啊，你啊，佮活化你的细胞，是不是你？你迄落较咧放的时候较放的清气，啊嘛，较会当收缩袂当插插滴啊。
0: 伊的活化你所有的提升功能就对
1: 啊。品质就会较好啊！啊，你讲吼，咱一盒会当回春五年甲十年，这相敢讲？啊，佮了阮公司敢讲？阮美国正班的，唔知有这個效果。你伫个啊，台湾拢钱，行完拢路。加了钱啊！你今日开这个钱，绝对有迄个价值。
0: 做苹果手机的啦，吼、
1: 哦，咱人活的都爱健康。
0: 啊、对，你甲看一九十几岁啊，看起来那像五十岁的少年家咧。
1: 李嘉诚对八十
0: 九岁，嘛九十几岁，你怎甲看起来那像六十岁？伊
1: 还搁咧走呢，而且是还搁咧晨跑。
0: 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咱地好个人，食起来的物件，这开过了八亿，
1: 这
0: 电话机型的合作，嗯，来蔡大姐。
3: 来，高
0: 啊！像这
3: 化疗，
0: 敢会使吃？化疗吃这作战的，一对化疗帮助，我都给你。

0: AM 1071。
1: 系无？伊好诶，甲你台死歹啊，甲你台死嘛。
2: 对啊。
1: 但是咱食 NNN 料，伊好诶细胞会互你拉起来。
2: 嘿。
1: 安尼你听有无？但是这毋是咧食癌症诶好诶哦。
3: 好，
1: 我爱到是甲你讲，这毋是要甲你食癌诶好。大红咧讲诶白话，白讲你著知影。
3: 啊，要安怎食？
1: 一天吃两粒至四粒，泡炸两粒的，两粒安尼就好啊。嘿，啊，伊这细胞，你用化疗甲你杀死的有无？伊会靠你细胞活化。
2: 对。
1: 安尼，你听我。
2: 细胞活化，
1: 啊活化，咱对咱的癌细胞都有帮助。
2: 对。
3: 我顶回我那有买吼，我甲你买食者，
1: 有啦。啊，我买物件，我有信，你对我有信心嘛？
3: 啊，我迄个咧，报地的。
1: 布袋人呢？你布袋人吼？
3: 我是在
1: 遮摸
3: 到
1: 遮
3: 骗
1: 钱
3: 来呢。
1: 哦，啊，我当笑人。啊，你看，蔡大姐，我的产品有信心无？
3: 哎呀，那迄落啦，买遮拢好啦。
1: 哎呀，你看你甲我买遮久啊，你就知影。
2: 嗯。
1: 我真正庄脚囡仔，咱家己人、布袋人当笑人。咱这种的拢自做囡仔，着老实啊，看是大人艰苦。咱一箍钱一箍。一箍拢是辛苦赚的，所以讲迄种冤枉钱我唔敢共赚，
3: 系啊。啊，迄个大多一百啊。
1: 嘿，百啊，即届加送一啦。嘿啊，来你电话举咧哈。
4: 啊，中辈时代，像这麻豆的蔡大姐，即款布袋人。
2: 蔡大姐。
4: 我讲啊，我的物件无好诶，无就我的节目啦。
2: 是啦。
4: 嘿啊，来喂
1: 你个蔡大姐。
5: 对。
1: 来你个。
5: 你
1: 说对。恁来电话举咧，来喂你个富美大姐。来你个呗，恁来恁吼。来电话举咧。
4: 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2: 好都好啦，我再讲，阮的迄啰商品是好。啊，买来像你的节目，这个周年庆，我嘛是有摆着啊。啊，你讲摆着了，我啊无租数，你都唔当阁买咯啊。有摆着，有来都好啊，拍
6: 手。我老卡接一个过头伊啊。
2: 我都知咧。
6: 因为大家要大租的都给周年庆给上去，啊，阁半单无卖啊。
2: 我有来都好啊，你卖。你
1: 卖当
2: 小
1: 妹啦！来，
4: 来，我来讲啊！来，我最后来介绍，我来来卡一通电话啦。无今日是讲好的讨，钱无讨能，大家拢互相讲好的。啊，我嘛未使言而无信啦吼。但是为着爸爸妈妈，我想尽办法。我甲讲，我照三千来甲买，我来卡电话。啊，恁甲讲，我认真买。延缓衰老的，要重生不老。
2: 啊，咱中医来
4: 讲，要活化细胞。
2: 那个怕痛，咱的淋巴里面，五脏六腑完全活起来，咱无都完全活一只器官
4: 啊。我就讲啊，
2: 但是咱会当好细胞活起来，那个活一副新的器官给你，
4: 我
2: 更好你的感觉。
4: 我今天讲，我才想到，讲我迄个阿秀伯啊，来了。
7: 诶，
1: 西药剂
7: 会
1: 加入诶？西药剂这
2: 做
1: 爆炸的，这得要活化细胞。你当一个人啊？
7: 你
1: 看得出人
7: 哦？
1: 我不是啦，我当一个人，你跟你对你讲清楚
7: 啊。
1: 你这电话三七三的，我一看就知你当一个人啊。
7: 我
1: 看清楚啊。哦，两江川啦哈。对哇，好，来电话叫你哈。啊，来喂你哦，来你哦，嘿。
8: 哎，
1: 嘿，
8: 这个芋头当你。
2: 哦，好当然咯。
1: 好正的。
8: 安尼，甲我寄一撮大撮的。
1: 来电话。
8: 哦，我这头当一直爬起来。
1: 啊，爬起来，爬起来，有当时爬嘛袂歹呢。啊！我那背起来足水的。
2: 啊，背你爱看伊缘投无缘投啦，
8: 吓，
2: 爱靠颜值
8: 啊。好啦，背起来，咱讲了照料料，背起来。
2: 我爬起来都无一
1: 个。爬起来，今天大哥在爬起来。
8: 有啦，
1: 啊你
8: 背。啊，你甲我夹大组的。
1: 安尼啊，夹大组的。
8: 有啦。
1: 安尼起来就去转来啊呢。
2: 老一寡有别人怕啦。
1: 起来，
8: 有啦。有啦，阿妹，恁拿调料，今天芋头装今天因都要得
1: 可以的啦。伊会甲你活化，伊会甲你活化细胞，所以讲一定会甲你芋头装的，你放心。但是爱时间哦，你唔好卡来讲食一礼拜，讲那无芋头装无可能。系啊，哈。
8: 我会迄个啦，我会用心教啦。
1: 好
2: ，OK 啦。
1: 来，就那个咧哈。
4: 啊，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恩恩恩。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家红的节目，叫我啊来收听这啊！
9: 哎，我帮问一下吼，
1: 好来，
9: 我买个电脑哦，那
4: 要。来，电脑个咧，电脑个真不是咧卖电脑哦，真来位了，来收银大姐，来边来边哈，嘿，来电脑个咧，来，我来讲啊，我那个阿秀伯啊，
2: 是啦，
4: 甲我讲伊食一下， 伊本来去行三公里，走一公里，拢输因厝边啊，少年家，
2: 伊
4: 食一拉了，伊家己发现讲伊咧走比因较紧，咧行路比因较袂喘，这就是甲你所有五脏六腑的细胞挂哇。啊！你爱食到甲李嘉诚，食到甲巴菲特，你食的共原物料的，
2: 啊，阮是共原物料的，对，阮是专利的，
4: 天生自然的原料，
2: 对，
4: 这是真真正正。啊，今日最后啊，我你讲哦，后盖绝对无可能，你买到这个介绍，
2: 全世界
4: 三千六已经上俗的啊，啊，今日三千。人本来都无啥爱卖啊，卖讲今日卖两千五，买一来还送你两盒，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总共五千块。电话0800 0800 0800，爸爸妈妈，恢复青春，恢复少年，恢复你的精神体能，安尼就有够对啊啦！来，为你后边两两啦。
5: 嘉宏，来，
4: 现在又刷卡了哈、啊！啊，我来讲啊，啊，电话最后恁家己卡，我来想办法。电话尽量卡，尽量卡，恢复青春，尽量恢复少年。嘉宏有一切的责任啦！来，你要保佑大姐。来，你要保佑奶奶哈！来，电话家人，来，回你要来，倩伦大姐，来，保佑奶奶哈！来，电话家人，来，思源大哥，来，保佑奶奶哈！等来个哈啊，来维你好，来维那那那，你大组一组，等来个来等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都讲会哦，青春少年家，
1: 咱进七十岁啊，你个吃吃一个啊，
4: 白白的哈，来等来个来等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维你好，谢谢大姐。来了呗，
7: 我是拢我拢无听到是一组是偌多啦，
4: 一组四组的，原价三千块。啊！你出去爱讲讲三千哦，今日卖恁两千五，买一盒送两盒六十粒的，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进前七盒，即届八盒是阮周年庆，
2: 安
4: 尼知无？
7: 系
4: 啊，
7: 五
4: 千尔啦，系啊，
2: 有
4: 够俗的啦，这里面你要买就家己八无，这是要无啊啦，
2: 无八
4: 无可能，来回了，来回了，嘿嘿。
10: 嘿，啊，我问一下，我食迄健保片吸收量真歹啊，食这够好多。
4: 食这吸收歹，就是爱食这，这女的会甲你打啵，嘿啊，伊会甲伊的药效诱出来。
2: 嘿，因为伊
10: 会加强的对啊。
4: 对对对。细
2: 胞有充电，你食落物件吸收。
4: 来，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要安怎啦？
11: 嘿，嘿，我拄仔要做细胞，要换大组的。
4: 要换大组的啊。哎，好来，等那个你请个大姐啦哈，
11: 好，
4: 来等那个咧，啊，等那个姐我无多接咧，来喂了。
11: 喂，哎哥吼，我吼有买咧物件营养品，你着知我着爱保养的吼。啊，我来过来接你这个安尼会更好。
4: 哦，伊比同恁两个爱你爱死啊！
11: 哎呀，
4: 真假啦？我跟你讲，我做这妈妈吼七十岁。啊，六十岁吃吃咧，伫这两年内底啦吼，因讲因拢无妨讲老拢讲少年咧，人拢讲你只吃啥那那看那少年，后七十外吃吃咧，即马出去人家要伊五十外咧啊，
2: 真
4: 咧，安尼你看真咧，即个，
11: 你
4: 连讲你连讲你都看到我，你若看到家红，你就知影我四十外，看起来那像阿苹果打天鹅咧啦。
11: 大
4: 家好，
11: 大
4: 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
11: 好，大家好，大
4: 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大家好，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大家好，大家好，大
4: 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想买有遮要紧啦，
11: 去菜市啊，去菜市啊。
4: 我
11: 想讲吼，我就是想讲，我有滴保养啦，我正常做保养，因你若早食老吼，就安尼，啊，想要太顾啦，啊，无建议是啥，无要甲咱顾啊，你无顾要安怎？
4: 对啊，安尼你观念正确
11: 诶，系啊。对啊，我拢滴保养，拢滴食啊，想讲来听你安尼大约讲啦，无介清楚，想讲来食。你做
4: 你，这里免听较清楚啦。
11: 啊，吸收啊，
4: 免听，诶，一定会做吸收的。啊，你免听较清楚，买东西吃就对啦，哈。来，来，来，来，
11: 哈。诶
4: 诶诶，哈，来，你做老板哈，好，来，你做妈妈，啊，你有卡？
12: 啊，买大桌一桌啦，哈。
4: 诶，啊，你唔有卡？
12: 啊？
4: 你头摆唔有卡？
12: 我无卡啦。
4: 哦，你无卡，来电来叫你。啊，来，电来空八空空，空八空八，要回。 要延缓衰老。
2: 好，你一按吼，少年五岁甲十岁，啊，你讲一组食了吼，少年甲二十岁，这真正有可能啦。啊，咱讲吼，咱即马讲哎，要开刀的啦，换迄个。换迄个脚头乌诶，为讲爱洗油脂诶啦，爱食迄个糖尿病药啊，高血压药啊，是毋是？当拼一届卖食药啊，还是讲你也惊讲会中风？又加足够为人有中风啊？
4: 来，伊龙大哥后边来人啊！来，喂，你后边来人啊！喂，
6: 先生，
4: 来来来，来啊！中北时段，我左手，
6: 我左手，我咧，还袂脱诶呢。
4: 哎呀，我无左手。
2: 恁爱先听歌，我都无阿多啊，我无阿多来教
4: 啊。
6: 这全世界啦，哦，你安尼先听歌，你去脱啦。
4: 执行长一个，
6: 我已经超过200多组200多啊呢。
4: 哎，执行长，
2: 哦，你安尼我无阿多。
4: 执行长一个兵，
6: 你去处理者，处理者。
4: 执行长一个兵，那紧呢？
2: 爸
4: 爸妈妈，靠起来，我负责五分钟的时间啊，我来变魔术，我来想办法，互恁食，互恁延长岁寿，食互恁不老，安尼都有够啊啦！吼，来回了，来，
5: 我要安安。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首歌曲叫做《春天风》哈，是咱的吴妈妈所点歌曲。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件好消息哈。
2: 是啊。
1: 啊，因为我今日我有遵守人的规定，我就是
2: 讲一啦。
1: 有啦，三千。啊，恁出去拢讲买三千。你
2: 佮
1: 包括恁有咧听别人的电台，啊，恁嘛爱讲三千，因为这袂使讲破坏人的行情
2: 哈。我们在讲哪里独家
1: 啦？啊，今日两千。

0: 中风一卡一手的，嘿，脑神经一定是一定有迄落凋亡啊，迄种的。
1: 哎，这提醒你食药啊。伊
0: 会甲互你的脑细胞、脑神经阁活化，所以伫日本啥那人即，伊伫脑部神经科、神经科的，还是讲伫福建科的，啥那用药啊咧配。伊这是伫日本是直接直接是用药啊的呢。啊，因为阮这是伫美国已经有 FDA 认定，伊是三级临床
1: 试验，
0: 诶，试验对癌症的病人。
1: 啊，爸爸妈妈，你哪有咧看医生？
0: 是的，
1: 医生一定甲你讲。
0: 海默症，嘿，啊，有诶心脏诶衰弱的，嘿吼，嘿，你知影讲马西平无？马大哥，伊心脏是曾经啊，则简单呢。伊诶心脏是有去开大刀过呢。伊讲 MMN， 伊开大刀过的人吼，走路拢较会喘。伊讲 MMN 则救回伊几条命，因为你心脏开过就剩半条命。
1: 医生讲诶吼，都讲咱两项啦，
0: 对，
1: 免疫力甲活化细胞。
0: 啊，像免疫力就是阮母啊，阮母啊，伊吼医生开判讲，伊一定有加大寿症，一世人爱食药啊，无袂好。
1: 是。
0: 伊嘛是食大组的哦，像你知影大组的草，食五六阿年哦，伊真正叫去迄落抽血检查，伊个免疫力一定提升啊。
1: 是。
0: 伊讲医生讲哦，这比食药搁较紧。
1: 哦。
0: 食药袂好呢。
1: 所以讲爸爸妈妈，你来珍惜哈，来喂药。
2: 喂，刚好。
1: 嘿，来喂药。
2: 改大
1: 桌吼，来电来下咧哈，啊，甲节目刷啦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回六来，
2: 嗯哈，喂，
1: 来回六哈，
2: 嘿，我要买 NNN，
1: 来电来下咧吼，啊，东北时段，租数即届咱两个贵啦哈，啊买无就无啊，啊这当恢复你二十年前的体力甲青春，器官买当甲你提升二十档啦，来回六。
2: 喂，你好。
1: 嘿，淑女妈妈。
2: 嘿，我大做诶。
1: 来电来给你吼，恢复你二十年，啊，你愈食，人会讲啊，你哪拢无老，愈来愈少年，你得欢喜得。好，来喂你好，来新朋友哈。
2: 我买一组。
1: 来电来给你哈。啊，来喂你好，有福大哥呗，人哈。
3: 哎，
1: 来电来给你。啊，来喂你好，来西村大哥呗，人哈。
3: 有
1: 啊。来电来给你。好，我就讲啊，查甫诶恢复精神体力，我都甲恁当个讲完啦，
0: 你是两分钟会到骨刺，啊，十五分钟，但你的细胞互你换新呢，所以你的五脏六腑、淋巴、里脉那个拢怕痛
1: 啊。来，不如啊，妈妈，
0: 拢换新的，规种换新的。
1: 哎，来来吼，等你讲咧，来，我你要靠妈妈，我教红啦。
2: 哦，
1: 你要改大组诶哦。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是讲爸爸妈妈，有啦，我有甲恁当个讲好啊，啊，当个讲伊个量即届互我卖，啊，伊个无够的，伊会去收倒来互我，啊，但是就是爱有一点，
0: 讲
1: 三千，未使讲两千五，
0: 哦，爱讲三千，
1: 啊，剩个因为阮在做周年庆，物件拢会特别优惠，啊，物件好个拢一定会起起来
0: 论一论。啊，你这是美国专利的专台湾嘛？敢那阮有呢？啊，你唔通买唔对，食唔对呢？
1: 对，外口
0: 咧，嗯嗯嗯，
1: 吼，你唔好白买哈。
0: 唔通唔通，
1: 哎呀，
0: 你唔是假的，放个套蓝的。
1: 你唔通外口敢那听到人讲见乌得傻，搁买着贵三三。我靠！你卖五千一万，万二的。
0: 哦，直销一盒六十两万二块呢。啊，伊个韩国做的，还是德国做的，迄不是正版的美国呢。啊，阮这是真正美国巴菲特、阿盖罗李嘉诚，因是合作都去研发的。
1: 对。
0: 这是美国 FDA 的专利，啊，吸收到100%。啊，但你保证两分钟入去骨髓细胞，十五分钟你全身躯的细胞会当阁换新呢？因为阮会当你新型干细胞伫内底。嘿啊，所以你所谓北京铁路会当
1: 话事，
2: 你要
1: 几多大桌的
2: 啦？
1: 你差一点啊，就买无差五分钟。
2: 无啦，我
1: 你就失去，你就失去这个机会啊！哈，这真正有够俗的，这你有钱真正无得买啦。
2: 这
1: 无多啊，那你捌听过无？
2: 有哦，
1: 有哈。来，等你讲咧哈。啊，我就讲啊，
0: 啊我今嘛我讲者，无带你限定讲吼。咱家
1: 无今天较大，你讲，我来请讲，因为我
0: 无，
1: 因为我需要，我需要甲你推物件，来，大姐，来了，来了哈，来，等你个咧，来回热心的大姐边呢，喏，来，等你个咧，来回热心的大姐边呢，喏，来，等你个，今天较大，你讲
0: 啊，我限时间啦，才五十五分啊，你为止啦，好不好？杂志啦，会使。
1: 这栋那边
0: 完，啊，
1: 半年后，一年后。啊，那起价，爸爸妈妈，我
0: 敢
1: 为，甲恁一点拜托，恁卖怪我。 啊，这保证起价
0: 哈，
1: 这人开数百亿以上来研究的。

0: 做，嘿，拢研究的，啊，这研究的物件有价值，因为咱人就是爱用什么，用钱去买什么健康的寿命。
1: 美华妈妈，
0: 不是用钱去买药啊。
1: 美华妈妈，
2: 我今日是你妹妹回来，我等啊等来啊。
1: 等啦等啦。
2: 啊！
1: 你讲
2: 出来啦！
1: 那你吃青春白蜡？
3: 啊！没没没！
1: 吃
3: 啊！
1: 吃
3: 啊！
2: 我
3: 吃
2: 一，我吃你的物件，吃一
1: 日
2: 好。
1: 今今阵啊，搞
2: 肥
1: 四五公斤。搞肥四五公斤
2: 有赞无啦？有花蜜无啦？我今个大家拢，我今个我差不多等我这个阿姐，你讲好，不然就好看。
1: 安尼好。哎呀，我丽华妈妈对咱的物件真有信心。啊，卡谁来来来？
2: 我
1: 好，来，丽华妈妈，你让我甲我的执行长介绍你一下哈。
0: 嘿，
1: 丽华妈妈，即我的当年的听友，伊伫燕巢咧种枣啊。
0: 哦。
1: 啊，伊当年的枣啊，园收的赚的钱，拢甲我买我的保健食品。
0: 哇。
1: 但是伊一粒身体变作用的。
0: 对对对。
1: 嘿啊，伊一粒冷感，嘿，食甲无去。
0: 哦，安尼恭喜哦，丽华妈妈。
2: 对。
1: 我别讲话，丽华妈妈。
2: 我个食较好个，下身体个食较，逐项都拢无好，伊检查哦，拢讲无人正啊，是个身体是你安尼逐项拢无啦。
1: 哎呀，啊，连男食较无，我讲个真个。
2: 拢无好，我今仔安尼吼，啊，就安尼烦啊烦哦，啊，总爱着瘦瘦，加剩无四十公斤嘞，正啊是五十一公斤
1: 啊。啊，你恭喜！啊，对啊，妈，我甲你分享一个吼，我昨昏嘛听到一通电话，足欢喜个，一个叫招弟啊。啊！伊讲伊食了膀胱癌好去。
0: 哦，
2: 阿妹啊，哎，今仔个以前物件是咱食迄个都好用哦。我食是咱咪是食这个膀胱好吼，啊，从啊从啊心肝足清哦，啊，今仔食迄淡物件，像拢安尼
0: 来吸收，做
2: 身体像做起来，咱从啊身体像咧好，开一头好，
0: 吸收啦。
1: 你做阿恒，
2: 啊，咱做拢烦恼遐，烦恼遐安尼啊。
1: 免啦，这个免啦，你做阿恒以后就变我个啊啦。
2: 你也着变，我是两三个做是八十万拢伫你遐。
1: 较细声咧啦，卖讲啊，卖讲啊，大声你安尼。来，你电来个咧哈，电来个咧。啊，所以讲家宏卖物件，敢那两字信任。啊，无好的物件啊，人讲不是材料。不服上墙啊！
0: 咱物件是安尼，食了有效，身体会讲话。啊，咱会员买欧乐啊！
1: 啊，这真正我听到这，我无叹气，
4: 我
1: 就过瘾啦！来，出名啊！
4: 我帮你讲咧，喂，恁
1: ，恁，恁，好，等那个咧，啊，来，我们的全昌大哥，喂，恁，恁，好，来，等那个咧哈，啊，来，我们的林宽大哥，来，喂，恁，恁，好，哎呀，来，妈妈，
5: 我你讲迄个食啥货啦？
1: 食，互你较袂老。器官未衰败，
5: 啊骨头，
0: 细胞会活。
1: 啊，活化你的骨细胞。
5: 皮肤细胞，骨头。
1: 骨头会活化你的骨细胞啊。
0: 无骨细胞。
5: 啊，迄个其他含手的肉消耗无？
1: 消耗，你甲恢复你的母骨细胞。
0: 啊，神骨细
1: 胞。但是我你讲吼，你敢若单纯食这，要食肉，爱时间啦吼。但是我甲你讲，你若有搭配，你咧食骨头酸痛、肉的药啊，安尼就会较紧啦。
5: 无
1: 咧，
5: 我明
1: 仔载
5: 要问
1: 诊，甲
5: 有讲要煮
1: 迄个
5: 骨浆。
1: 啊，你甲煮
0: 迄
1: 骨浆，你甲食这个啥？
0: 你
1: 爱补
0: 剂
1: 哦。安尼你听有
0: 无？哦。系
1: 啊。你
0: 甲
1: 煮，你甲煮落了，伊会当互你冻久。
5: 我甲你问一下啦吼，我捌甲你买几万块啦。
1: 那我真无时间，你著等我落节目咧哈。啊，来，你来，你安怎安怎？
6: 来，嘉宏
1: 吼。嘿嘿
6: 嘿。我爸有心脏病，我想要买大组的吼。
1: 啊，这一定爱买这个食哈，伊会恢复伊心脏过去少年的功能。嘿啊，因为我跟你讲吼，咱心脏的细胞啊，就是慢慢啊衰退。诶，愈来愈胖，愈啊愈无力。
0: 咱心中的干细胞嘛足侪，嘿，啊伊，咱对迄个骨髓去生成干细胞，甲心脏拄啊好，会当在你心中的迄个所有的神经细胞，心中的迄个肌肉，会当在你补起
1: 来，
0: 啊，你就较袂痛，较袂喘，较袂发达。
6: 等下伊食看卖。
1: 来，等下伊来哈。啊，来，准备时段，时间来到最后尾声。
0: 时间搞完。
1: 今日咱的NNN一克啊，原价3600，啊，恁出去拢爱讲3000啊。但是家宏敢若算你25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佫加送两盒，8盒，总共5000块。爸爸妈妈，敢若即栋尔，出去让我千万拜托，讲你买3000的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0800-081-081啦吼，伫只祝所有全国的空中时段 啊，今日感谢执行长，
0: 系嘛，系啊，嘛感谢大家啦。
1: 诶，你家这个头毛结束水诶，
0: 诶，拢会当因为 MMA 会当健康，会当快乐。
1: 因为今日本来坚持，真坚持无爱卖呢，我咧烦恼一个。会
0: 当健康卖食药。
1: 啊，好家在，好家在，你要卖，你进头毛看下，结束水啊。
0: 但你拜托，唔当然后敲价嘛啦，时间到啊。
1: 出去拢讲三千，啊，直接叫所有空中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服务专线0800-0881-0881。啊，欢迎恁多拨多利用，袂晓的拢卡来问。啊，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周日，啊，一首明仔载搁再来，咱空中再相会，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应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仅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洗手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人生的情说人家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
1: 我是阿秀，
0: 欢迎继续在我们下午12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我们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我们电视电台周日107.1千赫，由我们爱乡电台调频的90.7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农历今天是8月7日，今天是礼拜四。这位修先生来听一首天然的上好。

0: 天然的上好啦吼。你从咱的蛋黄酥啦、凤凰酥啦吼，这嘛拢天然的呢。
1: 因为我较早嘛做过二恰饭啊。
0: 所以你看天然的吼，蛋黄酥、凤凰酥咧食，你就是会过人食到一寡添加物，一堆一恰酸的。你看食阮的蛋黄酥啦、凤凰酥都无这个问题啊。
1: 我你讲吼。
0: 所以这叫做天然的上好啦。
1: 咱是多，恁拢唔知，伊那去要考咱台湾的丙级甲乙级的对无？啊，丙级甲乙级爱去老师遐。知影讲人近人差不多拢会考啥嘛？啊，考啥老师遐会聊，无可能甲你用迄落天然的
0: 天然的嘛，拢会加加嘛加一个添加物
1: 啦。无，唔是用天然的，就是用咱丙级甲乙级。伊即嘛政府咧甲你考的，遐个料就是安尼。老师就是讲政府要考的，就是遮个料。你袂使用天然的做，啊去到遐，迄落政府的料，你说怎袂晓用啊？吼、哦，对无？
0: 可能是安尼。
1: 对。啊，即嘛。现在人的老师是说政府在用的就是都这种料、你要用这种料下去做，因为做起来发起来有工无工不知道、你要去练 啊不去考试要怎考得过对吧
0: 对吧
1: 啊，你用我们这种天然的下去做、政府不过、我跟你说、我们的政府考试是这样、像那个吐司你行料像过头比过头一点也不过、行料不够也不过、啊，即马做做咧，伊即马学试做，起当来互我食着无？我甲你讲，食咧我随知影，随要一车酸，迄条就是真正无共，因为我有一车酸过，我知影。阮个虽然讲有食阮个即个胃肠个保养啊较紧，毋过我甲你讲，你若食着迄化学个，我是讲你食落随知。
0: 随反应会起来。
1: 随反应，反应袂像较早遐严重啊。袂像较早讲火烧心啦、啊酸啊安怎，是讲迄个反应尔、所以咱是话，官方讲天然的同好，即卖人是安那要讲究天然，啊较贵淡薄啊拢无要紧，哦，就是即个原因啦、因为咱的身体吼，拢是食化学的食伤济，所以即卖无明白足济嘛。
0: 所以今年吼、你若要中秋节要用的蛋黄酥、凤凰酥，阮是订到拜一了。拜得行出去啊，得行会赴哦。我这甲咱提醒一下。
1: 你若讲较勉强拜你，有个人讲好啦，拜你行，我若拜四阁无收到嘛，无要紧。
0: 上好是拜拢爱行出去啦吼。
1: 拜五收到，还阁会付你银行啦。有个人讲拜你也无要紧嘞，我若拜五收到，阁会付迄银行。
0: 对啦，拜五变啊收，拜五无收啊啦。拜五中秋节啦。
1: 啊，拜五人休困啊。
0: 哎呀，要拜四年啦。
1: 要拜四年哦。因为人迄个上会，人嘛要休困啊。
0: 所以你若要订蛋黄酥、凤凰酥的吼，中秋月饼的吼，你爱这两天都爱订。
1: 因为拜一假是你温绝对会收到。
0: 伫中秋节以前就收的，中秋都后礼拜拜五啊。
1: 对啊。
0: 啊，拜五就无上班啊，拜上班到拜四年
1: 啊。啊，那较紧的，反正拜二你嘛是收到啊，拜二收到无差，你藏嘞，迄当伫外口唔免冰的，藏一礼拜。
0: 所以讲了，天然上个想到讲蛋黄酥甲凤凰酥，甲恁提前一个会订的啦。
1: 啊，你啊，搁有一点。你若不爱蛋黄酥、凤凰酥，有个讲我不爱食蛋黄酥、凤凰酥，有人甲阮订法国饼。哦，法国饼是熬咸的，
0: 你特别爱啥？你卡来会当甲你接，阮就甲你接起来啊。
1: 我讲我印象有一两个听众朋友，他伊每一档的中秋月饼哦，伊拢买咱的法国饼。
0: 是哈、
1: 哦。啊，法国饼吼、一盒买起来吼、逐项拢有哦，熬咸的、熬甜的，啊，骨啊种无同的，一盒差不多七八块尔。哎呀，嘛不较贵啊！
0: 你当卡来问啦吼。
1: 哎呀、对。
0: 我那烘焙师打行都一样做啦，哦，看开就打拢个那按照你要爱，哦，会当甲你发热，甲你做好出来安尼啦。
1: 啊，咱这交烹店无共，有诶讲，我真要订药啊，你甲我放一条吐司啦，甲我放一块饼啦，无啊哈，你临时诶拢无。
0: 啊，另外展有优待吼，展位有寄部分处理。所以我今仔收到，啊，我今仔日个寄，明仔载甲收会到，我爱到后礼拜拜甲收会到，吼、这甲咱报告一下。
1: 今仔日拜四吼、
0: 今仔拜四啊。
1: 不要紧，你都拜五然后收无到的，就是后礼拜。
0: 后礼拜拜，上门的后礼拜一日就收到了啦，吼。现在时间12:12进行的节目观众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骨碌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照肝胶囊、肝肌用健壮胶囊，上一代黑暗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有咱的 K 歌啦、如意啦、 咱的捷径路，即个产品伫药房拢有，吼、哦，你只甲管好着。起哥如意捷径路这三项，起啊管是无安管道，这三项一人拢一千，爱当用四支管道来换，吼、哦，啊六支管道换咱的耳康换千五，八支管道换两千诶。产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则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我管区则加空六。来来听一首，这个红娃仔吼，你伫叫公司甲你见人三家人黑羊所加女性诶，加药部吼，你要听谭慧歌甲你安排即个秋天的暗暝。啊，这首歌听完哦，听咱边若要点歌，你来卡2479799。啊！你若听爱乡的，甲我讲，我伫一点以前甲恁报哦。啊，若无你若无讲，我人是拖到一点过，你就听袂到啊！吼、哦！啊！你若电声电台当然你就免讲，我就由头安尼报落去。来听这个秋天的暗暝，听完要点歌，才卡2479779。

0: 哎，这首听完，咱来接电话来。李素七七八七八，李素七七八七八。你好，
1: 万隆你好，嘿，我要点歌，我听阿雄的。
0: 好来，请讲来。
1: 迄落单轮车的飘浪的人，
0: 飘浪的人。
1: 啊，若无这首单轮车，拢会使啦。
0: 哦，单轮的歌啦吼。
1: 哎
0: ，OK。
1: 好，谢谢，感谢你。
0: 拜拜吼，好，再见啊，拜拜，单轮的。飘浪的人，印象中该像那种是有的款呢，有印象了哈。你好，
2: 文宏，你好，
0: 你好。
2: 哦，你那是还好啊？
0: 对哦，阿娇姐也来。
2: 哟，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哦，要一场游戏一场梦了哟。
2: 有啦。
0: 呵呵呵，等你再安排啦哈。
2: 好，谢谢啊。
0: 好呵，好，再见，好，拜拜哈。一场游戏一场梦了哈，哎，这足够的歌呢。哎，卡在的什么？王者啦吼，电影啊，咪电影唱歌袂记啦吼，我等下有一首歌啦。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啊啊，我好，我咪记得你去报那个台湾加油，
0: 台湾加油啊，
3: 白冰冰的
0: 啦，哦，一点我知影。
3: 哎呦，啊，迄个是啦，迄个我爱乡的呢。
0: 哦，安尼我一点以前甲你报哈。
3: 好
0: 好好好好再见再见好你你那爱用的给他讲我就一点以前给你报、啊、你那不讲了当然叫白的行了白到一点过你就不听到了、哦、你好喂喂
4: 喂
0: 有听到吗
4: 你好啦有啦
0: 好来请讲来
4: 我听到你的声
0: 这足够不听到现在长哪出声了哪会不听到声
4: 你让我出现吗
0: 有我去闭起来我定去啊
4: 嗯，我那我爱点歌哈、
0: 啊。来，你讲来。
4: 抓河山啦。
0: 抓河山呢？
4: 哎呐。
0: 好好。
4: 好，谢谢哈、
0: 啊。好好，再见啊，再见啊，拜拜哈、哦。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哦，你当时出事啊？
0: 王小王小姐呢？哎
5: 呐。
0: 我足久无听到你的声了，对了。
5: 啊、你也足久无上班啦、啊。
0: 我来无上班，
5: 对不？你都足久无上班啦，就对啊。
0: 我咪伫后边咧上班啦、啊。
5: 后边咧上班，你啊，我现在上班啦、啊。
0: 好好好了，
5: 来。你个长个出现哪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无错，规长好好。
5: 我唔知。
0: 来，啊，你要听啥？
5: 好，俩擦亲兄弟。
0: 迄个泡好俩擦亲兄弟啦，吼。
5: 对对对。
0: 好好。
5: 好，谢谢。
0: OK， 好好，再见啦、啊。
5: 再见、
0: 啊。拜拜。泡好俩擦，喏。等一下，我下一个啊，亲兄弟，这黄色电的啦吼。来好啦，咱歌就先点到这来听头一首歌《飘浪的人》哦。我随吹一个啦吼，单雷啊吼，《飘浪的人》。看你看一个，看卖一个单雷吼，真正有这首歌来。

来，咱今日产品的广告哈，咱上许多的产品伫只，甲咱好朋友做介绍，嘛是提醒咱许多哈，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足重要哦，一定爱听话啦。啊，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因为消化道机能，食的问题、放的问题、啊，胃的问题、肠的问题，胃就是消化嘛，肠啊就是吸收，所以咱。啊，卫生局，咱去上课，拢讲这迄号做消化道机能，啊，肠啊就是吸收的机能，要互伊轻松快活，哦，要互咱是话恢复正常的形态，你就是爱靠这个汉方食药两用，啊是食品，啊那无吼，你真正无法度，足侪人食西药，啊，止老的、止疼的，食无法度啊，卖食卖饭的无医生药啊，碰风。食一个啥都碰风一涨，迄嘛无医生药啊通食。除了讲啊，你胃发炎啊，食止疼消炎的哦，安尼都也佫讲，迄个涨也改也缓解哦。啊，你那是真正是消化不良的碰风，真正无医生药啊通好食。所以咱是话，咱的耳腔内底充足陈皮、甘草、丁香、苦连，苦连佫会当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佫会当对咱。万不离肠仔内底有面糖、粪口、粪口糖，的人会当帮助你恢复正常；那无的人会当保持哦，保持你正常的形态。这就是咱是安怎讲无安怎的人会当甲食，就是保持咱啊这个正常的形态，咱的机能互伊正常啊，卖去有发生啊。啊，你若讲何况讲囡仔囝，就足够托你。妈妈好碰风，碰风的巴掌的，还是吐骨老哦，甚至咱这个买饭唔爱食的，尤其吐骨老买饭唔爱食，排便袂顺畅的，咱的肠子啊，甲咱的肠胃吼，这个肠胃就是要让你排便更加顺畅啊。啊，那是买饭唔爱食的，就是咱迄个大茴香，这是买也较加落哦，肠胃嘛买也较加落。就是要加强的大茴香、白术、白芍，就是要让你脾会开的啦，也爱吃麦饭的啦。哦，所以讲，咱不管对一种原因，还是讲你已经产生大问题啊，咱是多会当给咱机会，因为尾啊加这八味啦吼，一点点的碳酸镁，一点点的薄荷脑，迄袂伤到的原则，哪会伤到政府无你坑啦？哦，咱有的讲啥物？啊，碳酸镁就是中则袂使食，唔是袂使食，袂使食我哪敢扛？迄点点啊，就是只有帮助袂甲你伤到，因为我有出到出这个啊大问题，就是放迄个所在哦大问题，所以因为这八味扛落，我即马拢恢复正常啊，这就是咱的自信啦。哦，介绍这罐尔康的自信，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尔康，囡仔大细普通时啊。要维持着咱正常的啊，这个食甲放的问题，咱的普通时啊，都爱甲食咯。啊，那是已经无正常啊，你爱食三顿至四顿。指定药房甲买克亚果，因有红罐刀1500块，六支红罐刀会当换一罐，免费赞助咱许多减轻负担。啊，咱的尔康对咱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啊有帮助，以助我咱后边。要啉永乐精，要食人参皂苷胶囊，要食黑杨素，这三支原来足重点的。即卖慢性病的人体质拢变去，永乐精，慢性病的人西药食济，无元气，无体力，甚至足够喘，无力就够喘。咱的皂苷，尤其稳定糖分，就是慢性病的人真正爱食的。包括循环的问题，嘛是足济人循环引起足济问题出来。就是西药吃太多，所以要安怎排泄你内底遐油，内底个。

0: 来这首《台湾加油》啊，那阿娇姐啊，你一场游戏一场梦，但系的火力游戏哦，爱、啊、给你梦啦、
1: 啊。阿娇姐也是对一个阿娇姐啊，
0: 认得
1: 认得个阿娇姐啊，
0: 拢伫咱迄个
1: 坐到里边，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你叫阿娇姐啊，迄个阵我听到你咧叫阿娇姐啊，对无？结果咱有一个合作，我那做啥物娇啊，来要订产品有无？咱怎有在？我讲啊，你敢是阿娇姐？官方都阿叫阿娇姐，伊讲我唔是啊。
0: 半老认亲情，对不对？哈，阿娇姐啊，伊的歌路我拢知影。
1: 阿娇姐啊，吼，诶，我那甲咱听少足久。
0: 阿伊拢报因小姐甲咧食咱的目睭药、三生剂，
1: 所以伊一改买拢过来开啊，对。哎，
0: 那咱来看台北股市吼，经过三点半钟了后，进目前的交易了吼，进上只股票起584点。所以指数伫46433点，成交量6565亿，迄是上市的。啊，那上柜起0.15，今日指数伫399.36，成交量有那2189亿个呢。这是上市的甲上柜的。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的话，大力光即阵落110块，剩6115块。哦，迄是大力光，啊，正因台积电哦，今仔日起啊，吼，台积电今仔日起，进目前起50块，伫2430，哦，这是股市现主席的交易。今仔吼，今仔日落价啊，吼，涨起100，今仔日落80，所以今仔介绍今仔日伫多17000多整数，无较低啊，无较减，哦，多17000，这是今仔介绍。啊，油价当然也阁无调整。另外来看气象，今日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稳定。除了大台北东半部甲恒春，伊的分量较侪，拄到零星的落雨。啊，其中嘉南北海岸、宜兰甲大台北山区落雨几率比较较悬啦。啊，那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云甲好天。啊，午后咱南部甲中部以北的山区靠零星的短暂阵雨。啊，那温度方面，今仔各地暗时透早气温大概拢伫23到25度，啊，日时高温北部、东半部大概29到31，咱南部会当到32-33度，所以南部这边日时是偏热吼，啊，早暗较凉，啊，要到啊时阵紫外线拢较偏强。啊，那离岛天气方面，偏热是好天，有时低温25到29度，啊，金门嘛是啊吼。啊，另外第24号这轻度风台叫做杜鹃哦，今仔日透早2点面，伫越南片东边3060公里所在。但这个吼、哦、对台湾天气无影响，这个对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去啊。啊，那明仔在拜五后日拜六，嘉南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拢靠局部短暂阵雨。啊，那其他所在拢是多云加好天的天气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哦，甲咱提供到这，来收听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哎，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咱来看到这社会新闻吼。这是宜兰火车站头前传出的讲100万的抢案，结果不是抢案啦吼。这是一个40岁女性，昨下晡3点甲警察报案，讲伊行出火车站了后，去用抢走装有100万现金的袋啊。当然，警察听到这唔敢怀疑啊。随时启动着线上拿走微博啊！结果调监视器周边，调一挂周边的监视器画面了，发现讲是这个女性亲手将这个袋啊交给一个无熟悉查甫人，所以唔是去用抢去，是伊遭受可能爱人讲的爱情诈骗啊！啊，钱交给人了，女性都唔对，得赶紧去报案啊！报案你讲去用抢去安尼啦，哦。所以专案小组初步研判，这个女性应该是落入的诈骗集团的网络爱情诈骗的圈套，啊，含对方约定当面要交钱，啊，钱现金交出来了后，女性如唔对，发觉讲家己可能去用骗去，紧急之下才甲警察报案求助啊，啊，求助唔敢讲去用骗去，伊讲伊去用抢100万去啊。啊！针对这女性疑似遭受诈欺处在部分警察已经初步掌握着涉案这车手的清查特征，包括逃走路线，啊，这阵咧扩大调阅着沿线这监视器，全力要追查伊下落，啊嘛爱向上掠出着幕后诈骗集团啦吼。所以讲民众啊，拄着网络交友涉及到金钱的往来、金钱的要求啦吼，你一定要提高这警觉啊！你茫从这钱交好人，你咧想讲这唔对哦，唔对，人钱客了走去啊！啊，你咧报案啊，报案更唔敢讲你叫骗去，讲人甲你抢100万哦。这是张第二人火车站头前所发生的事件。另外来讲，伫台中太平区某一间透天厝，昨暗嘛传出一件死亡的案件，租厝的人偏到伊租厝的所在，那味足臭了，对啦，通报警消求助。啊！警察甲消防的来，发现讲这味的来源是厝头家的后生的大一间房间啊。结果入去看，人已经死伫内底啊，而且已经一段时间尸体已经浸起来，啊，佮检查出到这尸水啊，啊，初步排除外力的介入，啊，由警方报请检察官来上验，理清楚这个死因。啊，案发的现场是一栋4层楼啊透天厝。啊！厝头家平常时啊，家己住伫3楼，后生住伫4楼，生活空间哦，有一个区隔吼。老爸3楼，啊，后生住4楼，啊，可能其他房间租人吼。啊，昨暗7点外，港楼站的厝家发现讲，哦，那有这味啊，歹片啊呢，才通报警消啊。啊，顺着这个味来到厝头家后生4楼这房间，啊，警消入去发现讲，人已经倒伫门窗顶，而且已经明显死亡，当然就要送病院嘛。但尸体面已经浸起来啊，啊，够尸水流出来啊，所以研判已经死过了工啊，啊，现场无外力介入现象，啊，所以后续啊交由警方报请相验，厘清楚这死亡的这个原因啊，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的这件吼，这是民众的中部报案，啊，因为遭遇着诈骗。啊，已经将58万的现金用包裹方式寄到台南的仁德，啊，分驻所的警察站的部紧急去拿走，发现讲到店取货这查甫人行业可疑，所以研判应该是车手啊。啊，进前咧个问的当中，对方用我心意绕跑去啊。啊，警察含这车手伫大马路上好约啊呢。啊，这个嫌犯途中佫随。

啊，是不是还有诈骗集团的共犯相关的案件，搁等待进一步厘清楚啊？啊，这是归营分组所、人地分组，迄、那个归营分局、人地分组所接到通报，讲中部这个被害人的报案的讯息。啊，所以警察台南这边的警察、人地这边的专力动员阻止了诈骗嘛。啊，看到你要做包裹的车手，随时进行个盘查。啊，这个车手随时好，起卡就弄啊，对中山路，正我走到中正路。中山路就是坐到那座啦，啊，中正路就是要去后面所这座中正路啦，哦，啊，对中山路，我的中，这个对中山路，我的中正路，警察在后面约，嗯，啊，这个车就在头前走，约了600公尺，啊，犯嫌随即将包裹往一间五金行的厝顶、厝卡那个弹去啊，啊，继续去走，但走不外久就叫警察给制服了啦，哦，这是昨所发生的这件。来，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这首《抓好线》。

这首抓好线，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讲到咱的三生子吼，咱的三生子是提供着咱智能类最需要这营养素，啊嘛是最重要这营养素。所以你若平常时你工作上吼，啊拢爱长期用智能类在看物件，啊造成拢钙镁素时搞疲劳啦吼，这种啊你要补给这营养素。咱的三生子吼，内底面用咱讲叶黄素啦。三桑子啦、乌豆啦、蓝莓甲枸杞的萃取物，即个营养素对这两样帮助上大。你甲经济甲高，安尼来，你若需要讲长期看物件，过去拢伫遐看袂舒适，或增加了雾沙沙啦吼，即种诶，你著甲补起即营养素。安尼你著看免伫遐吼，人讲解袂爽快啊，吼，即个是咱诶三桑子。啊，包括你可能用手机啊、用电脑诶。因为手机啊、甲电脑迄种蓝色的光对目睭真酸，咱内底叶黄素伊在咱保护咱智能类啊，所以不管大人也好，小朋友也好，哦，要来保养着咱智能类，你拢会当甲补起只营养素。差你大人咧食一顿爱三粒，照起讲三顿食，尤其那年岁较有啊，目睭较酸啊，吼，食了嘛是加减来退化，你甲补起只营养素，安尼对老大人来讲，你就较轻松，较免底下增加咁样炎能气。哦，啊小朋友你嘛拢会当补起只。营养素啊，吼、哦，咱的三桑子，这一克啊，1800块内底100粒，这鸟人的吼、哦，大人一顿三粒，照起讲三顿，安尼持续不断甲补给，啊，咱这吼未补未少，为老大人从手术目睭转来，你拢会当随补给这营养素，安尼以后你尽量你较袂出问题，吼、哦，咱的三桑子这1800块，克啊挂一个安全岛。另外，咱的养力精，这个专门的调整体质的。除了调整体质，一个会当甲你做着上个好个即营养补给甲健康的维持，啊，当甲你逐步更新，甲你增强体力。所以你若讲做较粗重的工课人，逐工个做较足忝的，其实你透过养力精来使用，哦，甲你逐步更新增强体力，啊，当甲你调整体质，体质若健康，咱人比较上哦，就较无一寡问题。啊，你看有个人身体拢三宝的身体，你也着解袂爽快。哦，人个流行对人个流行啊，这种啊，你要对体质去做调整啊。用来进来，这嘛是拢催促这个汉方的这精华，冬瓜啦、川芎、石地黄、白芍、黄芪、枸杞、大枣、人参、甘草，啊，这泡个阁足好啉。迄、那个芳溃，我因安尼甘甜啊，甘甜。用来进一克啊，2000块内底26包，啊，一顿泡一包。哦，不管大人囡仔，拢会当使用者，尤其你身体若较衰弱个。哦，病后人较衰弱，没有你身体较紧恢复啊，拢会当泡养力精来使用啊。大汉色拢会当啉一啊，哦，咱来养力精啊，八级官都会当换养力精，哦，指定药房才甲咱交关。另外，咱的红曲虾红素，这就是要帮助你循环的健康。所以你平常时啊，饮食家己爱注意一下哦。啊，你若讲都拢尽量爱家己控制啦，吼，还是讲你检查起来，一寡数据拢红色的，哦，拢红的，你家己知影。循环无较无理想诶，咱诶红曲虾红素你甲食好着，啊当然食红曲虾红素，咱讲你饮食一定爱配合啦。哦，咱用最顶级诶，就是红枣虾红素，内底有银杏、有川七姜、大蒜、红景天，哦，遮诶成分伊在咱帮助你循环诶健康。啊，这一克啊2000块，内底共阮100粒，一顿三粒，照起讲三顿食。啊，八级官刀会当换咱诶红曲虾红素，哦，指定药房则甲咱交关指教。有任何什么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打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来，咱讲过到这，阿勇电台时间到，甲咱讲再见哈。明仔下昼12点再去甲咱收听。电声电台时间到，工商再去进入第二点钟的节目。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电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今天的时间一点四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羊素，也个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有咱的气哥，咱的乳液，也够洁净露，这产品的药房拢有吼、哦，你加个看好着，咱拢希望咱的产品能带好你的健康啦吼、哦。所以针对咱个人的需要，合理的需要，合理的镜头的，吼、哦、你到指定药房甲关。啊，你若唔知影，你的问题要食啥，有人直接卡来问啦吼，慢凭感觉来使用咱的产品来对症，安尼对你的帮助才会大。公司药品电话二四七二九二九，你若有啥问题无详细无了解，真麻烦你卡咱这线药品专线。早起是九点到夜晚九点拢有接，二四七二九二九。啊，外管区真麻烦你加一个空六，台南市的直播都可以，二四七二九二九。来听这首咱王小姐你所点的《拍火猎杀亲兄弟》，啊，这首听完哦，要点歌的当去点歌。哦，你若想要搁点歌，等下这首歌播完，你才卡口音，二四七七八七八。

0: 哎，这首《炮火掠七亲兄弟》。哎，咱来接电话来，李素七七八七八，李素七七八七八。你好。
1: 喂，罗文红
0: 哦。你好。
1: 嘿，我你好，嘿，我要点一首迄落《花心》。
0: 花心呐、啊，哈。
1: 哎。
0: 好好。
1: 好。
0: OK。
1: 好，
0: 再见啊，再见哈、啊，不是菜心，是花心呐、啊、哈。你好，
2: 文龙，你好，
0: 你好。
2: 啊，我来点一首啊，《情书团》。
0: 情书团呐、啊、哈。
2: 杨金龙小。
0: 好，安尼我知呀。
2: 多谢。
0: OK， 好，再见啊，啊，拜拜。情书团呐、啊、哈，这么足久的歌呢，我十当前的呀、啊。你好。
3: 文峰你好，
0: 你好，
3: 哦，你中出江湖啊？
0: 嗯，广告算中出江湖，我无吧？
3: 哎、欸，你唔是迄阵、迄群、迄时阵？
0: 我香港叫扑出来，没啥讲中出。
3: 啊，你唔是中出江湖？
0: 啊，你无，啊，你无算啦，啊，你
3: 好像，有
0: 啊，中出江湖，上个无爱比两单，对不对？吼、
3: 哦，哦，哈，无得爱比阿久哦。
0: 哎、欸，对对对，
3: 免啦，免啦，比两单啊，迄、嗯、个叫做中出江湖、
0: 啊。哦，好啦，算中出江湖。欸
3: 安尼点都用哦，安尼哦，安尼、哦、用
0: 哎、嗯，谢谢啊，来。
3: 中山七里交响舞唱诶。
0: 中山，你要听自己诶吗？
3: 是，
0: 好、哦、好，中山七里啦吼。
3: 交响舞。
0: 好、哦，这我知影。
3: 谢谢。
0: 好好，再见。
3: 感谢你。
0: 拜拜拜。
3: 谢谢谢谢。
0: 再见啊，拜拜吼。安尼，阮这有算中出江湖，阮这也无算中出江湖啦吼。阮是迄落，我也未晓形容了。你好。
4: 马龙
0: 哟，
4: 啊，你这个拢没看我龙。
0: 陈太太呢？
4: 哎呀，
0: 哦，我足够拢没听到，你的声就掉了。啊，你拢早，你去
4: 咪？
0: 你去咪？对我，他拢没听到你的声
4: 啊。公用你请用啊。
0: 哟，你早去咪？对我，他没听到你的声啦。你学白咪哈？
4: 你还过好呢？嗯，
0: 好啦，我也过个足好的。哦，好。
4: 我拢做人家，拢关心的。
0: OK， 啊，你要听啥啦？
4: 白咪拢会念你呢。
0: 啊！你要听那个嘉庆君游台湾对不对？
4: 我今天听那个安雅厝。
0: 好、哦，安雅厝了哈。
4: 哎，安雅，我讲，你还过好哦。
0: 我作用心的过话，我作用心的过的啦。
4: 哎，大家拢好朋友啊，啊，拢无看到拢会想啊。
0: 是呢，你唔捌看过我啦。
4: 啊，唔捌看到你演到骨的啊，我帅哥啊。
0: 啊，那你内行诶。
4: 好，
0: 好，好，再见。
4: 啊啊！
0: 刚
4: 才
0: 讲，
4: 拜拜。
0: OK， 啊，拜拜哈、哦。有啦，来听花心啊、哦，不是菜心啦、哦、菜心真好吃呢。啊，这是花心，花心就无介理想啊吧。我随吹一个啊哈、哦，这随吹随有。周华健的来听这首歌来。

那这是周华健所唱的《花心》，咱来看了这件哈，这件我也知有讲啊，但真伊报了较详细啦，佮讲予大家听。这是高雄凤山张岩传出一个19岁姓张的这查甫大学生哦，这大学二年，牙骨子倒啊，拄上倒伫病床的84岁这个阿嬷。啊！警消则着通报到场哦，因这个孙哦嘛，因为不明原因倒伫疫情内底，拢去往送病院啊，算家己呐，想要甲阿妈同归于尽呐哦。啊，可能就是这个孙那长期照顾阿妈，用崩溃所致死的。但是对着呢，卫生局是说明讲，这个做阿妈主要的照顾者是因祖囝，因祖囝甲伊住做伙，啊，甲这个囡仔的老爸。就是讲，老爸啦、阿哥啦、甲阿嬷、甲这个孙吼，安尼一家四个人住做伙啊。但主要照顾者是因这祖囝，就是这个孙的这個阿哥啦。啊，这个家庭过去无家暴的通报，嘛无这个服务记录，啊，所以卫生局会进一步说明甲协助啦。啊，卫生局是讲查开这个阿嬷伫8月中因为跌倒受伤，住病院治疗。啊，住院期间有透过出院准备计划评估长照的需求，啊，出院了后，依照伊失能的程度甲实际上照顾的需求，卫生局有陆续提供的居家的照顾，啊，甲专业的服务，啊，甲喘息服务，甲辅具，哦，即一挂长照的这资源嘛。啊，卫生局是讲，即个阿嬷后续因为身体无爽快，佮再次住院治疗，啊，伫9月初7。出院了后，就无缝接轨，转带着这居家护理啊，甲长照这个服务。啊，自9月初8开始，就稳定使用着居家服务嘛，持续到9月16，拢提供相关的照顾服务啊。啊，另外查起来讲，这个阿嬷主要的照顾者就是介大做伙这祖囝。啊，经过查阅社福资料吼，这个家庭过去无家暴的通报。嘛无服务记录，啊，卫生局已经、社会局已经派遣社工人员进一步关怀家庭状况，依照是这样的需求协助后续的照顾资源啦。啊，警方调查开，这个孙哦，目前读大学2年级啊，啊，当年甲老爸甲阿哥三个人轮流照顾着失智倒伫病床的这个阿嬷，啊，最近就是阿嬷跌倒骨折去嘛，身体状况佫较歹啊。啊，阿嬷经常听讲拢无当困啊，啊无当困，佮兼安尼轻轻惨哀哀叫啊，啊，互照顾的人也无当困哦。啊，这个囡仔可能日时爱上课，暗时啊，得佮叫帮忙照顾阿嬷，煞无当负担。阿嬷唔甘阿嬷吼伫病床顶面受苦，所以可能产生着讲同归于尽的念头啦吼、哦。这是即件这新闻，下昼讲较详细，下再讲较无遮详细喏。另外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啦吼，这是屏东一个姓刘的查甫人饮酒了后，不满因这个姓刘的厝边哦发出着嘈杂的声，影响到伊的困眠，啊，这边双方就引爆个冲突了后，结果这个姓刘的查甫人逆着用个钢刀吼，甲毒死隔壁这姓刘的查甫人，啊，姓刘的查甫人因为长期饮酒，伊有酒精中毒的这个情形嘛。所以也判断年龄有减损，所以犯人伊只杀人罪，才甲判一个8档的徒刑，并且死着强制监护1档。啊，死者家属另外对姓刘的查甫人求偿要甲1200万。啊，犯人心着专案的精装了，扣除姓刘的已经将伊名下的土地转移予死者家属作为赔偿的部分，另外佫判伊佫赔116万啦吼，但是咱佫上诉啊。啊，这个姓刘的查甫人就是有酗酒的习惯，就是讲饮酒饮到拢掉的，无饮会喘迄种的，无饮会做袂掉的，已经人讲酒精中毒的迄种的。2冬外前就是甲朋友饮酒了后，等伊住的所在要困，啊，不满隔壁这个厝边哦发出着嘈杂的声，影响着伊的困眠，啊，双方又发生冲突，啊，发生冲突了后，这姓刘的查甫人拿30公分长的钢刀，硬堵迄个姓刘的查甫人的胸坎嘛。造成的心包膜啦、横膈膜啦、甲肝拢叫堵甲瘫过啊，用啊重伤不敌死亡。啊，当然最终这个姓刘的查甫人，从伊只杀人罪以上发办啦。啊，犯人除了伊只杀人罪，甲判8档的徒刑，并且叫伊执行，得关出来
八档关完了，还佫入相当的处所，佫感冒一档。从加个内底有附设病医种的，还佫也感冒一档啊，对啦，一定高档的呢。啊，四家家属另外对姓刘的查甫人提出着附带民事损害赔偿、求偿丧葬费啦、精神慰问金啊，都1220万啦。啊，但是人姓刘的伫调解了将伊名下土地房产转移登记，由四家家属作为赔偿。除了这以外，还佫赔116万的现金啦，吼。这是这件，所以你看伊在饮酒啊，袂人。隔壁声上大声，互你袂困着，你用行行倒甲倒甲死安尼吼，所以你要付出代价吼。来，咱先广告，再来听这首《情书团》。

咱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段药品哦，咱的健壮胶囊哦，咱讲这大家人拢需要的。不管你少年家啊、中年老大人，你只要拿油脂无介理想的人，拢会当吃咱的健壮胶囊。健壮胶囊最伊就是专门咧保护一体固本培元，所以保护一体固本培元啊，较白话叫做固油脂啊，哦。尤其是咱人的命门，尤其这个是咱人的健康基础，影响到规身躯啊。所以你尤其呐健康，你身体状态良好，达行你才顺顺顺啊。啊，所以咱的健壮家人，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成药。因为这申请胶囊啊，咱的药方是用贵百宝丸的方，不过咱不是做丸的，咱做胶囊的，所以定申请一个名叫做健壮。所以这当中是汉方的这精华，内底每一粒胶囊，咱讲对原料的挑选啊、制定的管理啦、品质的检查，拢遵循国家的这标准。内底总共十六味，就是鹿茸、肉桂、菟丝子、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肉苴蓉、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苓、人参、甘草。只要成分，伊就当帮助你油脂健康，油脂健康，你气血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你就旺盛嘛。啊，无你油脂呐，无你像气血不足，筋骨失养，就是人感觉上疲劳、无元气、无气力啦。你同鹿茸也当养活一水保养，强健筋骨。啊，肉桂是温脾胃、暖腰心、通血脉，菟丝子是补肝脾心，所以咱的健壮对肝毛帮助就是安尼。枸杞嘛，当补肝心啊，会当生精血、强筋骨，会当润气啊。啊，杜仲嘛是补肝心啊，哦。啊，包括肉苴蓉益精血、补肾阳。啊，白术茯苓也当利水。为人腰子无理想啊，灌水灌水，你爱食健壮胶囊就是安尼。所以咱的健壮胶囊，这个方伊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安尼自然，伊就当具备着保护一体固本培元。帮助你维持着你的健康状态，尤其你那腰子迄个身体不足的人，到腰酸腰软的吼，你更加爱食。为人腰子有一个气叫肾气呀，你肾气呐不足，为人这个腰酸噶吼，解袂爽快哦，为这个腰酸啊，咁要登起安尼啊，人无元气无气力，所以你食健壮胶囊。所以不管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哦，你那想要你腰袂个再酸，要脚头有力，逐天精神饱满活力。健壮胶囊是你真好这选择，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客啊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倒一顿食5粒，吼照起讲3顿食，指定药房你才甲关。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询问。2479-2929，2479-2929。那咱先广告到这，互电台台呼一下，再个转来咱节目现场。

继续到咱这位现场进行到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今天时间1: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报价，要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暗素，也够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够咱的气哥乳液，也够洁净露，这些产品伫药房拢有吼、哦，你只甲管好着。产品上的问题，只要你无详细、无了解吼，拢敲电话来做询问。啊，另外，听恁边那边订蛋黄酥、凤凰酥的吼、哦，你这两天爱订，上届班伫后礼拜就会行出去呀。哦，你那边中秋这你要用的中秋月饼吼，蛋黄酥啦、凤凰酥要订的人吼。哦你爱量查卡，你万等个拜二特别来叫吼，我都能甲你迄个做袂赴啊啦吼。啊，咱这种顺手工诶吼，你是上届万得爱后咧拜得爱行出去，所以你那边订诶人，即几工啊吼，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哦，你当订啊，当哦小姐做，毋是随订的，当随做啊，你买一个一两工时间呐，哦，伊当个安排啊吼。所以你那边订蛋黄酥、凤凰酥诶，哦，你电话再甲卡，2479-2929，2479-2929，来听这首《中山七里》。

0: 这首《中山七里》，咱继续来看了这件啦吼。偷骑别人的乌托邦，啊，你要点点啊，讲行倒转去，安尼到底有算偷汽油无？这是一个姓的查甫人，两届吼，大主大骑走别人无背锁匙的乌托邦，啊，骑起来事后有将车讲行倒转去，啊，这么叫检察官认定讲讲偷，你骑车有加油嘛？依照七道罪甲起诉，啊，高等法院咱台南法院审理了，认为讲是伫使用七道的范围，无受刑法的处罚，所以驳回检方的上诉，维持无罪哦。啊，这个姓杨的查甫人是去年的七月底，生伫分林两处的路边，发现一个姓林啊，另外一个姓林的车主的乌托邦锁匙拢无背。啊！伊随时着私自共骑走去找朋友啊！啊，细汉个查甫人两间用车的时间分别是一点钟啊，加一个点半钟啊！啊，事后伊拢主动吼、哦，将车甲骑转去原来伊共偷骑迄个所在，共藏倒转去。啊，检察官就讲你车行驶，必然一定爱油，唔得车会走啊！啊，你无缘无故骑走别人个车，而且你无共补足。油料就是讲你用起消耗起油，你不用报到等来。显然这个吼，当占为家己的这个不法的意图啊，所以检察官尾啊，依照七道罪加起诉啊。啊，当然检察官会当起诉啊，但是有罪无罪是法官咧判呀。啊，这么一审甲判无罪，但是检察官上诉是强调讲，伊短时间内底连续共骑走这两只乌托邦，啊，你明知讲骑乌托邦会。爱加油啊！会耗费着伊个油料啊！啊，结果你无敢报倒转去，主观上你就是讲偷窃这汽油的这故意啊！但你姓黄的是辩称讲，伊只是吼家己只暂时借车去找朋友，哎、啊、嘛，明知讲这车是别人的，所以早伫警察上门调查以前，伊就将伊的家己就将乌托邦行号原车主。伊根本都无要上车，也是讲汽油占为家己的这个意思啦吼，伊是用来做辩解啊。
1: 但是你若骑人的机车，过一届两台，你就是拢要成本道理。
0: 系啊，
1: 用人的乌托邦，啊你先加油，啊骑人换白一台。
0: 所以这个是针对人讲依法的，你论法的从安尼啦。当然意是意图上哦，那法官就是讲刑法的七道罪是具备这个不法所有的意图。就是讲，你有迄个意图，想要讲安怎安怎
1: 对啦？刚讲起啊，
0: 这做要件啦。啊，你那是讲，刚从这个刚好各地一点一点钟使用了，随时行倒转来。伫因为种学理上讲，这什么使用七道啊，唔是刑法的处罚的对象啊。
1: 这就是伊拢有一个。
0: 这个旧法的论法的从安尼。
1: 就是讲吼，不管你犯什么，就是伊拢有一个刑法，一个法律。你甲你管对一个部分，对一个法律，你甲你管对一个部分，安尼啦。
0: 因为细个查甫人骑车甲骑点外钟，啊，着骑到爱坑关来所在，伊着受要行的意思啊。哦，啊，行车所用的汽油是用车必然的结果啊，袂当人讲倒果为因啊，人家讲伊是为着要偷油来骑车，哦，这个不讲意思哦。你若讲偷看车骑去，哦，啊，你着要骑到转来。你就是偷看嘛，对不对？
1: 系啊，伊这是刚骑啊，刚照用，啊有去耗费了油，但是伊无敢报到等于迄个法律。
0: 对对，伊唔是为着要偷骑这油，搭去骑这只车，我无同款的意思。
1: 你那像人为个用
0: 讲，啊，所以这变成啥？唔是刑事，这个叫民事去解决啦。
1: 刑事甲民事差真济哦，哎。啊，你那刑事，比如讲，伊用杠去刚插入去人个油桶啊，
0: 哦，当然这个，
1: 人捞油出来，
0: 这个刑法的七道罪啊，
1: 迄道七道啊啦，
0: 哎呦，啊，伊是偷砍刚骑走无刚过门掉，啊是点外钟了，骑到当来行车，所以你袂使用这个刑法来甲做处理，这当民事纠讼，哦，袂当用刑法去甲论处，所以伫刑法是无罪，啊，当然车主你要去用民法去甲纠讼这个油料，哦，迄个另外迄种个处理啊。
1: 但是
0: 哦、所以这叫法律啦。
1: 但是你只会当用安尼个抽象遐
0: 资料啦，
1: 剩咧无啥物法律。
0: 啊，迄嘛唔正面啊，嘛唔正钱啊。你讲做遐去拍官司的钱，吼、哦，你都。
1: 因为乌托邦油吼、哦， 足性的啦，你点外种的油无介济钱，
0: 点外种无介济啦，几十块啊，互你二三十块啊，你好唔好？差不多是安尼尔啦。
1: 啊，伊若讲啊，无我一百块互你好不？对不？你去过这个官司，拄我得到迄一百块。
0: 哎，嘛是有可能是安尼啦吼。
1: 对哇、啊。
0: 另外来看到这件吼，这个就真啊真厉害啊！种子个徛哩弄哩铁板烧个点入去，这看来在食物件我衰到啊，含着咧食饭叫，我都把用种子我冲入来啊！这是台中南屯区一个无照的驾驶的这个奥多麦哦，这个算无驾照啊，骑一种重机。
1: 无驾照，佮敢骑嘿？
0: 对啊，重机啊，佮另外可能你像咱一般普通的机车，迄个机车驾照你袂当骑重机呢？你要骑重机哦，还佮另外去考重机的这驾照。
1: 伊用用要变汽车呀啦。
0: 伊个吼，
1: 重机用用要。
0: 重机佮分作黄牌佮红牌。你拿迄个五百吼，250cc 的五百，啊，那重机可能爱500cc 以上的红牌，啊，因咧税金嘛真重的，从伊那从伊那咧扣汽车同款啦，啊，因嘛是爱保养咧，因这种那听讲那消磨真重啦吼，结果伫昨暗六点突然间加速，用个爆冲弄入去人个铁板烧的餐厅内底啊，造成三个伫人个铁板烧，恁嘛看人个食铁板烧无得。读书伫中咧煮，啊边啊围一个人客伫个边啊咧在食。
1: 核酸证伫你个面头前煮，互你食。
0: 对对对对对，结果迄个上是三个上衰受伤哦。啊，这个吼、哦，这个桥多摆个无酒驾，少年家也22岁呢，但酒测是零啊，啊嘛无毒驾，但是他们是讲伊精神歹啦，度孤啦，哦，无看清马路，依照道路交通处啊调咧吊靠伊个牌照啊，啊这是昨暗六点半。好加在这查甫的吼，伊无这个姓，这个查甫姓邢啦吼，无驾照骑黑色的重机，伫南屯区的黎明路往南屯路二段咧骑，啊可能精神歹，啊用我目睭我那讲用我烟囊气安尼啦，用我雾煞煞，啊突然间用我加速爆冲弄入去人个铁板烧的餐厅大门。
1: 为个精神歹是安尼啦，雄雄度孤目睭开落。
0: 迄真正，迄真正。
1: 迄一下你哦。一下你就冲了呀！
0: 慢工桥多摆，佮开车都会安尼。
1: 开车嘛会啊！
0: 我第我安尼过啊，错一个外大，向真心讲，好个再好个再无叫。
1: 无去弄掉。
0: 哎、欸，真的呢，我错迄、那个啊，即摆迄个精神开就醒起哦，特别多久啊！迄、那个精神开，你惊到你就袂多久啊！啊，那无方足奇怪吧？就都听无啥会
1: 开啊！那就是神经去时的刺激。
0: 哦，真的哦。这种的经验我都有啊，迄真正足想要困，啊，佮袂当困。
1: 我较早。几十当年，25当前哦，我对你安尼南到北啊，拢坐车。

0: 好，迄个都，迄个特别多啊，
1: 迄个安尼特别多久啊？
0: 哎呀，这是一件啦吼，讲我大家了解。那咱来听最后这首歌《红叶厝》。

继续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药品，咱的好肝药，咱的肝气用胶囊吼。所以呢，肝火旺盛的人，胃人火气足大吼，啊，这个嘴不时拢啊打打打，这个嘴拢啊咳咳，迄就是你肝火旺盛。肝火旺盛，你等下退肝火，你无退肝火，肝呐愈来愈严重，对你就产生足大这伤害啊。哦，这个就不管少年家啊、中年的老人、查甫查某拢同款哦。哦，因为肝本身无神经，但是你若肝火旺盛的人，迄、那个嘴大嘴苦的，你来知讲，哎、欸，你的火气较大，啊，你袂使唔插伊，你唔插伊，有当时到尾伤害就，人讲的肝若严重是足废气的呢。主要咱的肝机用是做胶囊的，一般传统的肝药啊、药理好的，拢头药丸较济啊，但是肝机用是做胶囊的，即款的药食吼，伫咱台湾算足少啦，无介济嘛是有啦，足少啦。所以这里这东西汉方的这精华，肝气用这是茶乌、青肝、三仁香内底面的成分，就是茶乌、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这的成分伊就当帮助你肝的健康。这里这300粒胶囊，一顿吃5粒。啊，你若袂用吞胶囊的人哦，会记你个当个八个亏内底迄粉甲卡。

0: 烤出来，这种汉汤的精华，袂苦，胖胖啊！啊，你那样吞吃人，你就直接吃，对你的肝有帮助无帮助？其实人是吃一两罐啊，你吃看卖哦。啊，因人讲肝无神经哦，所以你家己来注意，你最近啊点啊，干嘛咧头晕脑胀啊？是讲把这种看人死人，讲暗目给暗目给这款呢？啊，甚至暗时啊，拢困较袂安稳哦。啊，变来变去搞迷茫。啊，你暗时困袂好，当然去时你就无精神啦。啊，甚至咱拄只讲的嘴苦嘴大。有当时两边变啊骨下口咱闷闷啊疼，啊，这就是一挂外来无好因素已经进入来你内底啊，身体内底，伊会化成火气，啊，来堆积伫你肝胆心，啊，当然就造成叫肝火过旺，你胆这就上升。所以咱的肝气用这些成分，伊就当帮助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热，自然你身体就会回到平衡啦。哦，这就是咱的肝气用胶啦。这2500块内底300粒，客家挂店面有一支红关刀吼，因为支红关刀你较袂挂唔到。啊，佫有一点就是讲，有个人肝内严重的肝水，所以内底面的升温内底脂肪甲粘稠，伊得当帮你消肿佮减利水啊。尤其脂肪得当排脓，排脓啊，人啊，咱一般捏啊人，迄个人叫做脓啦吼。脂肪这个升温佮当排，人讲排脓。所以咱的肝气用，伊会当帮助你清肝火，会当帮你清热解毒，会当养肝火。自然肝啦健康，你当然达肝肝气你就十足。哦，这就是咱的肝气用胶囊。所以不管少年家啊啦、中年人、老大人、男性、女性啦，吼，你呐肝病起因啦，开始咧火气大，迄家己你随感受会出来。你肝气用要食好滴，而且顺中药的。平常时啊，你嘛当做保养品，哦，指定药房才甲咱高官指接。另外，咱的骨碌二仙保家吼，这对老大人的帮助上大，专门顾筋骨的良药。尤其咱的家族间两边啊，专攻这个家族，就是骨棒甲肋骨。所以年岁呐有，你呐靠路无介理想诶，家家食好着，平常时啊甲顾咧顾咧，安尼吼来顾你的筋骨咯，互你安尼，人讲诶，逐天安尼吼行动真方便。啊，因为骨棒甲肋骨两边尔。所以家己最重最念啊，骨棒个肋骨一旦帮你代步元气，但帮你一气养神，这对老大来讲是最需要的。一来顾筋骨，二来帮你代步元气，让你有精神、有元气、有气力。所以咱的家具当用啊上病后做调用，因为咱这两味未补未涩，任何人拢会堪去吃。啊，所以用来病后调就讲，会当你那病人较衰弱嘛，家有咧吃也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哦，这就是咱的骨碌二仙保家，6600半斤重内底32袋，啊，一天吃2袋。从咱昨午就伊听咱平来咱北安路客家啦吼，伊在咧问，你论一天2袋加用食饭碗一碗的水，啊，你看要甲用伊甲素落个香棍啊，加甲落个辣火羊啊，等下未烧，做一天甲啉落去，安尼也使。一定要拿叮当，一定要烧滚水，伊才会用。因咱的家质有够重有够黏，所以你若讲讲浸下吼，伊袂痒啦，一定要拉叮当，伊才会痒哦。这个是咱的骨碌二仙保家，这指定药房甲关起啊，挂安关刀的药房咧，讲安关刀甲药房拢知影袂关唔对啦。伊来人讲的，帮咱是多顾你筋骨落健康，啊，互你达工安尼讲的，大补元气，有精神，有元气，有气力。
1: 诶，最主要你那是破病啦，慢性病人，你搁兼骨头无好。伊会当甲你生精补血，用健筋骨伊自我，佮会当病后调理啦。对你各方面欠血啦、气血无够的啦、精血无够的啦、气血的问题、精血，即拢甲咱的精神体力有关系。即个骨碌二仙保家就是咧专食这个啦。所以咱是话指定药房甲买，足侪人足认同即支家。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感谢。明仔载中昼12点，咱电声电台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2: 万里风险的境界，连夜是归受伤。
3: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 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你回来了，要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8: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AM 1.7 这里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细细 S。保顺通 S 真定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大家都好，大家都平安，欢迎到店来收听咱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啦吼。现场的专线电话嘛，要招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用的卡电话来联络感情一下。这建中来接你的电话吼，咱现场的专线电话，台南是0670-4567，这台南地区。咱那住伫高雄地区，你得卡空七的电话吼，7419300，这两线拢会通。住台南得卡5704567，住高雄你得卡7419300。谢谢赞助公仔，我来接电话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喂，部长好，大家好，我是小桃子。
0: 哎，小桃子不是小丸子哦，这拢人叫唔对哦。哎，桃子也好
1: okay,
0: 都可以啦哈、
1: 哦，都
0: OK 啦哈、哦。好，
1: 好，
0: 谢谢。
1: 我今天想分享一首那个什么啊，动力火车的彩虹。
0: 真来假的？这唔、欸、这唔叫我唱哦。
1: 这我嘛当你讲了，我讲哦，看你是买你的版本还是动力火车的版本。
0: 哎，我的版本我惊电台用 A 倒去啊，无啦。
1: 不会啊，不会啊。
0: 哎，彩虹哦，彩色的彩哈，彩虹
1: 哈，
0: King哈，彩虹啦哈。好啦，我就请这两个歌手来唱好啊。
1: 好好好，谢谢，
0: 好啦，谢谢你的体谅，感谢哈，谢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哈，谢谢啦哈，彩虹这款嘞，哒啦哒啦哒当，哒啦哒当当，哒啦哒当，啊，应该是安尼不对啦哈，来哦，点歌哈，台南是5704567，你好哦，我建中啊，喂。有
1: 我跟你讲，我点一条珠海军的《
0: 珠海军
1: 海加天》，
0: 海加天吼，连到顶啦吼，
1: 海加天，
0: 海加天会连到顶的啦吼。
1: 嘿，啊，这个啥呀？珠海军唱呀。
0: 好，珠，好好，珠海军唱的，我安排珠海军来唱。
1: 哦，
0: 好，无问题。
1: 啊，
0: 等你啦，等你啦，要安那唱好呀。
1: 啊，我叫陈太，陈太太走。
0: 啊，陈太太哈。
1: 有，我拢无你。因为我拢有你买啦，
0: 吼、哦，安尼吼，
1: 买你买物件吼，
0: 感谢哦。啊，那食好啊，得咱宣传广告呢，还得咱斗介绍呢，
1: 有
0: 啦吼，哦，这足重要的呢哈，吼，感谢哈，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哈，谢谢阮陈太太你的高官鼓励支持哈，谢谢珠海军唱的《海加天好》，我来拍片啊啦吼，来接电话咯，来这。喂哟，
1: 见着
0: 哦，哟，
1: 你好，
0: 我好玉姐啦哈，玉姐啊，李大姐哈，李大姐，原因哦，
1: 我你笑哈，
0: 原因哦，我，但原因我敢唔捌听过呢，这上唱，
1: 听过迄个啥物啊？迄个张秀清唱，
0: 哦，张秀清哦，哦，哎，是伊嘛唱，这主要咧讲啥物故事诶？讲爱情咧。
1: 啊，恁啦，像我互你笑，恁啦无遐多吼，甲放伊个钱啊就好啦。
0: 即查甫人都袂当用公安呢，讲笑啦，无要紧啦，大姐啊，好啦，谢谢，好，我来吹下，谢谢，拜拜，拜拜，吼，谢谢，讲笑，讲笑，无讲讲到无通笑吼。来，再来接一通啊，一个高雄电台南电话是570-4567，那高雄是741-9300吼，来，再来再接一个哈。来哦，来这。
2: 建中啊，你好。
0: 嘿，我好，你嘛好。哈？
2: 我
0: 志美啊。哦，志美啊，吼，志美小姐你好吼，谢谢你的先介绍，安尼我较袂伫遐认无安尼吼，你着知影我印象较含板。
2: 啊，要点一条有量的人，唔知有无吼？
0: 有量的人。
2: 哎。
0: 有量的人。
2: 有
0: 我嘛唔知，我找看卖咧。有量的人，啊那无换对手。
2: 放黄义林的《爱情的酒》拢未提。
0: 爱情的酒拢未提，都啉了假酒。无
2: 啦，吼、哦，酒可能唔得未提。
0: 吼、哦，爱情的酒拢未提，迄个啉着无酒精的酒当然拢未提，对无？爱情的酒拢未提啦吼。好，好，我等下灌一罐高粱，互你啉，你着酒醉啊啦，无咧乱搞啦。
2: 酒了酒醉啊！
0: 哈。秘鲁的就最好，哈哈哈哈哈！哦，安尼安尼，你有那跟我同款呐？食烧酒加食落去，面就红啊一款呐。
2: 有啦，对啦。
0: 哦，对诶，哈哈哈哈！谢谢，拜拜拜拜吼。嘿啦，这酒量摆拢是安尼啦吼。阮厝诶人都未酒拢未偷啉诶吼，变啊啉着酒吼，面就拢转红，红甲规身躯吼，像迄。人咧搞个卡通配安尼同款安尼吼，红公公啊，红家像红关公啦吼、哦，啊，这表示讲阮厝的人哦，就较无啊多去分解着咱食酒内底迄个酒精的成分啦，哦，一种转化酶哦，啊，这算作人体内底一个基因呢，伊有一个欠缺哦，一个缺陷的所在哦，伫咱台湾这种体质的人算袂少，啊，有人讲。啉酒面的红讲酒量较好，迄骗人的哦。啊，迄酒会啉哦，作者是用练的练出来。但实际上哦，你若啉酒面的红呢，较无适合啉烧酒。啊，上好是啉白滚水啊吼。啊，啉白滚水就无分啥体质啦。啉白滚水就敢那差一个讲，你若腰子较歹啦吼，啊，心脏无好啦，你咧啉水分就要注意啊。哦，因为你腰子歹你。一个茶啉些是伤济啊，你迄个腰子的负担会伤大，袂堪的。拄啊像讲啊，咱较早咧饲囝、饲个囡仔、红囡仔，拢得爱学囡仔讲哦，啊食牛奶的啊，得啊咧加啉茶、加啉水哦，啉偌济拄偌济。即马红囡仔在骗哦，伊无得要啉水的呢，拢啉牛奶尔。为啥无得要补充水呢？煞毋知影。你即下理论来讲，迄个腰子，伊那红衣仔，囡仔腰子吼，都细粒的，啊，未成熟到迄个坎站的吼。你若一困头呾，用伤济水喝伊食的话吼，对伊来讲是一种身体的负担，吼。所以讲，这时代一直在转变，医疗这嘛同款啦，哦，这有那算作时代转变无同款啦，吼。来，都有人要来点无？哎，刚才有当点一首的款哦，得一首就好啊。再一首，敢有人都要点？现场电话吼，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大卡741-9300，哦，得一首就好啊。敢有人要来点？那无的，我先来安排一首啊，无嘛吼。啊，确定无啊啦，啊无，无也免讲，听一个较轻松的吼，诶，残胶啊，问西施一个，看这对翁仔某咧演啥物会啊？唔是志明啊，甲春娇啊呢？唔是呢吼，残胶啊，问西施，我哦，有人确定来，啊好，安尼，啊是我来搭接一个，啊，互咱来保佑听恁点恁爱听的歌较好，来你好，我建中啊，
3: 我建中啊，
0: 哟，
3: 哦，我来点条歌，
0: 好好，互你点。
3: 我要点一条，一半心酸，一半醉。
0: 一半心酸，一半醉，这你的最爱哦。你爱听，你最爱。我知啊，你当然嘛点这首。
3: 我唔是，我唔捌点着。
0: 唔是哦。
3: 我唔是，我路顶咧，我住路顶。
0: 哦，安尼我认到伊，啊，拍死拍死。
3: 我张小姐。
0: 张小姐哦，啊，拍死拍死啊。
3: 我打头一边。
0: 啊那我原先就做航班的咧，哦，啊拍死。
3: 我打头一边点
0: 呢。呵，张小姐，我带来安排啦哈。
3: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吼，啊拍死人认了唔对去。好啦好啦好啦，啊那继续我那赶快那听落去啦吼，参加啊问西西啦。

0: 参加门西西轻快的歌曲，开始着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哈。最近的社会新闻拢有一挂家庭的悲剧，包括家己水上有迄后生趁老爸在困中倒打，老爸打太好死，煞毋知老爸吼变啊食酒着大细声骂。马某啦，马囝啦，一个家吼，强强要母甲母啥啥吼，这后生挡袂掉，少年人站袂掉啊吼，趁老爸倒转来在困中倒倒煞咧，倒来拄好死啊！这个高雄也发生一件，这个案件是孙胎阿嬷的，哇，这个厉害！这孙是安怎带胎阿嬷呢？煞毋知影讲吼。这个阿嬷都没人讲，较侪岁啊！啊，最近哦，都要跋倒哦，跋倒了后，骨头都要迄个鼻里迄个断去啊！你无多徛，无多行咧，啊，拢倒眠床啊，拢倒眠床啊！啊，而且哦，这个嬷哦都有失智、失智啊，失智啊！姓詹。这个囡仔呢，平常时伫厝头足少出门，啊，老爸吼、哦、算做散工啦，哦，伫外口食头路做工过趁钱安尼哦，伫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平常时厝内底那咧顾阿嬷的，都有甲因带到顶因一个姑姑啊，因阿姑啊，哦，阮阿伫厝拢会斗三工。啊，姓詹这个孙呢，长期。都拢在顾这阿嬷咧，阿嬷平常时都拢坐伫厝门口口底啊咧纳凉，啊有都是来家己走去买物件食，啊问题就进前拄啊无小心要跋倒咧，哦啊咧老人都上惊跋倒的，迄跋落吼髋关节啦、骨盆啦、手啦受伤，行动无方便，定定拢得爱去病院回诊，啊拢这孙在陪啊。迄种厝边咧讲吼，这囡仔足乖呢。嘿，拢安尼帮阿妈咧做代志呢，粪扫来啊，都会帮因厝边隔壁倒饼粪扫啦。啊，平常时啊，看因阿妈看咧散步，陪咧看电视。啊，结果哇，结果即回煞将这个阿妈他肚死咧。啊，然后家己去下井啊内底家己自残呐。啊，自残呐。啊，要结束这条生命，啊，所以这有那算悲剧啦。啊，这冇真有可能的，阿不心过了大啦。所以讲要照顾一个病人哦，啊，讲熟悉的，真侪病人，尤其食老啊吼，拢有家己的坚持，家己的固执，讲拢讲袂听。最近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嘛拢咧顾因老母啊，啊，我那请一个外来在斗三工啊，啊，这老母吼，对我那讲袂听咧。哎，唔是你啊，讲伊就会听呢，讲袂听，叫伊呐要去便所，要创啊会，要行去搞堆，拜托个，你就外头搭带咧，看要去堆，要坐轮椅出，塞出去，要拢无要紧，反正你就爱叫外头当边啊在咧看呢，伊唔是啊，一日家己要行去堆，一日行去堆，一日行去堆啊，啊一日摔到镜头啊，一日摔到手啦，一日摔到脚啦，啊一日都摔到面啦。我都阿公哦，啊，你安拢无甲人配合，人做歹顾的呢？伊讲我知啦，我都嘛哦，我安尼哦，我都惊，安着心过刀大，啊，咧请外人哦，开销因啊大，况你若身体顾好，你老先就上轻松的安尼，啊，无法度吼。所以讲这有都是哦，身体哦真正顾好啦，啊，无这食老，唔是干那家己身体歹咧艰苦呢，边啊人也艰苦啦。所以希望咱的保护，大家都拢身体过好，勇敢健康哈。谢谢恁的鼓励支持，收听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个新闻，我那再次，和咱看到讲吼，这人真正身体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吼。啊，这个嫌犯十九岁呢，姓詹呐吼，啊，即马读大学哦，嘛一年啊，二年唔知啦吼。现在重点是阿嬷这84岁啊，她带一个回老家的，啊，家己这 这拢规个回老家的吼，只是讲哦，都有一个足好的消息，就是讲哦，即马两个拢有救活起来吼，拢救活起来，无生命危险哦，拢未死啦吼。但是即马反映出着啊，这孙在顾这个患者吼，老人吼，伊的心情的压力，厝内底人有呐，多多打做一个鼓励一个哈。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啊！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啦吼，来，倒来哒，先来拼一个经济好啊，然后先拼经济，敢不？会当未？可不可以？会吼，好。大头你，先好来拼一个经济一个啦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啊！来哦，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吼，在这哦。
1: 喂，
0: 建中啊，我啦，
1: 啊，我给你见证一个啦。
0: 阮黄太太要做见证，
1: 哦，
0: 谢谢。
1: 我讲哦，你的保佑哦，大家啦，迄个嘛，一未食一啦，两未食一啦，就食你这个古乐二仙胶，真正好用的啦。
0: 盖玻璃的古乐二仙胶最好用的。
1: 哎呀，我即摆吼拢食一杯冰冰的咧，
0: 安尼哦，拢
1: 食十五年咧，
0: 安尼吼，
1: 食食吼，真啊真好，脚头拢加做有力的。
0: 好，脚头加做骨溜啦吼。
1: 哎呀，
0: 是啊，
1: 未歹，谢啊，你的保佑吼，像我安尼介绍，阮说即摆来食，阮说即摆食了嘛未歹啊。
0: 谢谢啦，感谢你啦，吃好带咱到宣传广告，这个足要紧的吼。迄、那个钙玻璃骨碌鱼身家，因为这足温和的，你若未堪去吃伤热、吃伤冷的，你来吃咱这款加强对症啊，因为伊这足温和。咱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咱的药啊，药材标识足清楚的。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这有身份证的啦。内底就是古板六甲国际林松这四味尔，无迄个啥物都有，啥物组团避远啦，讲南山袂当互你知，无可能。咱这种真材实料的，这四味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筋补脆，所以讲对咱的筋骨的帮衬足大，真好哦。你呐？这个筋骨歹吼，袂惊煞食老毛病一堆啊！所以讲，你好好人得啦，食这款钙玻璃骨碌鱼生加，筋骨呾顾好，食老较有本钱。这款钙玻璃骨碌鱼生加，有呾都会当达咱补肝肾、益精血，达咱补气、补虚、气病。你若伫病后要调养身体，这款加嘛足好啊！啊，你若气血高衰、气血失调，啊骨质痛疼、筋络底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有在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在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这造成你已经在行动不方便啊！你望到忍耐无爱搭插呢？你若唔搭插到尾啊吼，骨头严重变形，骨头的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歹去，换迄个人工的无较快活呢？食钙玻璃骨碌鱼生加，互你好苦好啊，器官落架，行动往西继续快活的啦！钙玻璃骨碌鱼生加，这一罐3500块，厝内呐较侪人在吃，你再一边灌六罐吼，灌六罐啊，较会好。钙玻璃骨碌鱼生加哈，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数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食胃散，这主治着咱这个脾胃虚弱啦，食着放啦，食着老啦，拢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彩色的，你得来食咱这款胶原散，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在咧顾，和你的营养食开调白，身体也顾开起身吼，这1500块尔。啊那咱这个宝华膏，这抹肌肉酸痛、按关节、按新车、新船、推拿、刮痧拢会当。宝华膏，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一一控控一一号，这兼会当止痒，会当抹，所以讲这家庭必备的一个药膏啦，宝华膏一罐500尔，啊一罐500尔吼，啊都有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哦一般吼、哦，你买到苦瓜生态做这个，拢无用到搞这个山苦瓜，因为山苦瓜生产量不遐济啊，所以讲咱这个山苦瓜苦瓜生态叫做珍贵。啊，用这个科技类来萃取的粉末， 伊内底苦瓜生态来的补充，会当延缓着咱的老化，帮助咱的消化。啊，真食好吼，负担较大，山苦瓜苦瓜生态的补充就是真需要。1500块尔，1500块尔。产品要交关定岗，再敲电话来吼。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来哦，来听歌来啊！那产品要交关定岗，再卡好林小姐哈、啊。谢谢恁的鼓励支持哈、啊。这是叫做彩虹。啊，那产品要交关询问的台南570-3368，高雄是74772888哈、啊。谢谢。动力火车唱给咱听来，彩虹吼、哦，到恁欣赏来。哦，这有那算真观音的所在吼，这两个在唱歌真好听，真有实力的吼。

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今天的继续来讲这个新闻啦吼。要来讲这个新闻呢，是一个姓彭的通缉犯，这吼排骨啊刁通啦吼，啊强盗通啦、毒品通啦吼，而且听讲都有诈枪哦，吼，这专栏小组答对啦。对台中走到中华地伊租处的所在，将人来打逮捕，总共地伊内底呢，抄到手枪三支、枪支99粒，都包括一挂毒品啦、啊，拢总打藏起来的掉吼。这个吼、哦、姓平啊，啊专门拢在食毒、在卖毒啊，都甲人在买卖毒品啊，长期吼拢诈枪，在甲人在输赢，这警察。啊，冒着生命危险啦吼！对伊所住的所在，说来来做一个围捕。啊，伊即马看到警察来啊，咧唔敢伤病，赶紧对窗仔门用爬爬出来。结果哦，秘伫300公尺外的所在，同款迄个警察来来抓到吼，都将着咱社会一个败类来来逮捕起来。哦，所以讲这款人，恁呐厝边隔壁有这款人吼。都会记得吼，爱报警察将人来打抓起来，这款人哦，无用稳伫咱的身躯边底下咧做鬼做怪啦吼。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海加天》。哎，《海加天》这咱的朋友交代要欣赏的吼，陈太太来欣赏一下来，《海加天》的歌曲，珠海滚唱，给咱听来。线卡吼，我来接电话吼，要找建中诶，卡电话来，我来接台南570-4567，高雄741-9300，我来接你电话吼，谢谢。

0: 点给咱听朱海军唱的歌《海加天》，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吼。那产品要交关定岗询问，请卡台南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谢谢，感谢啊！来哦，咱来进一个广告。你食铁鸡的吼，你较早是啥物情形来食铁鸡的啊？
1: 筋络，
0: 筋络安尼吼，
1: 啊，即马食脚，我本地开拢穿护膝吼，
0: 啊，
1: 食脚拢唔免穿。
0: 哦，安尼哦，好好好。啊，
1: 行路做好行，
0: 行路做好行哦。
1: 骨会当骨个背起来。
0: 哦，安尼哦，真好哦，有够赞了，有够赞
1: 了。我差不多食一担啊，
0: 一担啊吼。
1: 哎，我拢伫迄个桂林了搭买。
0: 哦，啊，桂林要带只买啦吼。谢谢阮侯小姐的见证，安尼感谢哈。
2: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吼，感谢恁的见证啦吼。迄、那个铁鸡吼，真正袂歹啦。即有哪，我家己有哪食十外担啊呢？我也做信心在咧推荐吼。铁鸡吼，即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6400，高雄市的广告二号108-2000-003号，即款铁鸡即有身份证的，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以着较保肾用的药来做主剂，都配合其他会当带咱保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带咱温中散寒、兴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贴贴机的药在食，会当带咱大补气血、补肝肾、壮元气。筋骨筋骨强壮着咱的腰头，互咱开得有精神好。所以讲，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讲身体虚烂啦，啊，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正歹，神叨叨软胶胶啊，坐伫着下意识神独孤，目睭屎哥拢流流啊，目睭会蒙哦，四肢会无力来啊。啊，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的哦。做工会吼、哦，会软手啦，走路走个会软脚。啊，是讲有一挂酸痛的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酸痛在咧折磨，紧食铁鸡的啦。细罐的2500尔，大罐的5000，长期在食，买大罐的较会好，买大罐的较会好。铁鸡的吼、哦，细罐的2500，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所以讲买大罐的啦吼，会记哩哈。啊那建中在推荐介绍这款速力通，这款啊纯中药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62-646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3100-11号，速力通，这当咱等下分销通便解毒，治咱这个便秘的问题。因为你啊，新陈代谢失调吼，拢大便拢3-5天在咧放，迄大便蹲伫肠啊、肠道内底滋生一挂毒素、废物，啊，只吼熬形成巴肚安尼闷闷啊、胀胀，哦，这都伫内底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迄个烦恼啊。所以讲，紧食纯中药的速力通来治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而且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62-646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3100-11号，哦，使用上啊足方便，治你的便秘，清除你肠啊肠道毒素，都会当调理着咱这个巴肚哦，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一减数的啦，速力通。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金 CCS， 这里底有叶黄素哦，不是高级米鸟，除了有叶黄素分子作用，好吸收的多瓜。都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营养，在咱补充，和咱在看世界，我叫做开发金商诶。金 CCS 这一罐1500呢，一个月份哦。啊，都保顺通 S 内底有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啦、啊、红景天、红康纳豆，兼都加强这个 Q 天，这促进咱新陈代谢啊。这鱼油我那食20几年吼，我那食了真好。这份啊，大家建议真正爱食，1500尔，日本进口的。产品要交关定岗，再敲电话来哈。台南 3368，高雄卡74772888，找咱林小姐来订购以上广告，谢谢。来，刷来起来听张秀清唱的歌，这咱李大姐点的原因，张秀清唱我咱听，谢谢，感谢哈。

原来有存在小三的问题啦，吼。原因张秀清唱给咱听，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阮陪乡公所的乡长，这即马吼，带因某啊，走去占伫因乡公所内底一间办公科室，怎啊当作因的徛家啊？这个案件呢，落尾迄个森林地检署检察官的指挥侦办认定讲，这个伦培乡长甲因某呢，涉嫌共同利用公务资源取得不法的利益啊，涉犯着公务员假借职务上的机会，故意犯着背信罪，这个提起公诉，这个森林。林培乡的乡长啊，伊就讲因乡公所内底面有一块一个地和土地上的建物，这是林培乡公所的办公处所。结果伊将这个所在当作因厝在住，长期乡长在住，因某啊做在住，这长期无付乡公所钱啊，都总共住。五六档拢无付钱，水电费啦、网络费啦，拢总乡公所开咧吼，所以讲检方认定因涉犯着这个背信罪，但伊但起诉吼，所以讲公家的物件吼，都是公家的，你得会当伫公务上使用尔，你茫当作讲你做乡长，规个乡的财产拢输在你咧开，无迄个代志吼，这到时阵你那会用来关怀讲吼。这是对的新闻呢，森林轮背的乡长吼，可能嘛因为安尼会用来关啦吼，这有那在此呼吁着咱收音机前的朋友，恁厝闹迄个后生左囝厝内底人伫迄个公务机关的吼，千万爱记哩吼，伫公务机关好好啊修行，唔要偷呢，唔要偷念，真正。安尼吼，你都系清清白白，啊无小可一个案件贪污治罪条例咧判咧拢有够重的呢，关个头毛生煞无啦，这是我的个人的建议啦吼。来进一个广告，这建中来介绍这款纯中药的神王，这个药品，这主要在治疗咱棒球困扰的。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2号。这神王原方名或者商标消散，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就是会当达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所以讲哦，你的膀胱收缩更加有力，治好着你这个泄尿、漏尿。暗时啊，狗叫的困扰，这款纯中药的神王，伊会先对咱的心神来达来做调补，身体机能才会当提升起来，然后膀胱收缩无够力，会涉叫漏叫，暗时啊，狗叫这个问题，商标销来达来加强膀胱的收缩更加有力，治好着你这个涉叫啦、漏叫啦，暗时啊，会狗叫这款的困扰。这男女通用的，男女通用的啦吼。所以女性朋友，你若寒冬出力拍卡像裤底就会澹去的。还讲男士朋友吼，迄个常常在放尿，咱顶力顶甲晒光光要放出来，拢迄个尿头足歹放，啊尿尾吼都嗅袂干，常常拢裤底咧澹澹的安尼啦，一工讲内裤换几啊领，还讲臭尿泡。

有那咱的细胞足大的负担，所以讲平常时啊，少油啊哪减一个化痰、清气、润气，这个真要紧。家庭主妇、炒菜、素菜、油烟，还讲食薰的朋友啊，食少散会记得哪减的吼，这1500块尔，我那家庭平安了啦。啊，在咱日本进口有这款隐基酶的粉末，日本进口这个隐基酶粉末，经由着日本美院教授，伊研究伫世界25个国家发表，有着。非常有限会社来搭做一个生产制造吼，即即马进展到第三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伊即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运转，促进咱的新陈代谢真要紧。隐基酶的粉末，即一克啊2000尔，即日本作行的吼。产品要带咱高管搭敲电话来哈，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以上广告，谢谢。继续来欣赏哦，有两个人陈随意所演唱吼，志伟啊，点我咱听来，斗阵欣赏来。啊，若有需要建中服务，要甲建中联络，卡现场电话我来接吼。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

有两个人志美啊，点我咱听的歌，做欣赏，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今中继续来安排歌曲，讲一半心酸，一半醉，这两一唱给咱听，我那到阵来欣赏吼。赶快刷卡，我来接你电话吼。现场转线电话台南570-4567吼，这现场电话。那高雄大卡741-9300，建中接你电话哈，谢谢。今天的节目合作恰恰。

0: 啊，心生一半醉，我那真侪咱的好朋友爱听的歌啦，哈，谢谢。啊，今仔节目我那接近尾声，伫这首歌曲要甲大家讲再会哈。啊，那建中伫这话当中，对来推荐介绍的产品，然后下咱用，要得咱高管支持，要咱加油业绩的哈。打卡电话来哈，台南卡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请卡74772888，74772888，谢谢，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求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啊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今日是九月十七，礼拜四，农历来到着八月初七，适合祭祀、剃头毛、灌饼，禁忌的是开市甲斋种。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北边，冲着十九岁寿鸟市的朋友。拜时的好时辰，过来下晡一点到三点，也够暗时的七点到九点。九月十八礼拜五，农历来到着八月初八，适合祭祀啊，其他的吉事消除。喜神伫西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西边，冲着十八岁寿牛的朋友。拜五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够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

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中央气象署咧讲呢，今日东北季风有较减弱咯，所以呢天气算开始较稳定诶。大台北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分量会较侪，啊，可能会有零星的降雨啦。啊，若是落雨几率较悬的所在，是伫嘉南北海岸、宜兰地区甲大台北的山区，其他所在拢是侪云较好天诶。但是午后呢，南部地区甲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是温度呢？今日各地暗时到透早的低温呢，来到23至25度。你是高温伫北部呢，甲东半部高温来到着29到31。中南部地区高温会有32至33度，所以呢，即阵啊，秋天啦、啊，秋老虎嘛是真炎啦。你是拢较偏热着，早暗会较凉冷。但是呢，我中昼前后只话算偏强，所以即个时阵要出外的朋友，真正爱注意着风拍，加即个吼，毛可能有着衰，即个热衰竭种种的状况啦。离岛这边呢，偏哦，好天有时侪云，25到29度；金门好天有时侪云，24到30度；马祖同款是好天有时侪云，25到27度。啊，那是第24号风台，或者是杜鹃，伫拜三暗时8点来生成呢。今日伫透早2点来到着越南比东边的3000公里海面上，伊的路径呢偏对西北来行，有可能拜四暗时就成为着中度的风台，未来向着日本的南边海面来刷叮当。啊，那后礼拜礼拜哦，这个礼拜跟后礼拜一离日本有较近啊，啊，对台湾的天气较无直接的影响。再来讲到空气品质这边，宜兰、花莲、台东算讲是良好的状态。北部新竹、苗栗空气品质甲马祖朋友拢是普通的，但是中部、云嘉南、高屏甲金门咧，拢是感冒性的天气，代表讲对着一寡哦，即、這个呼吸道敏感族群，也是本身就较高吼、哦，一寡空气歹哦，像我一再开始迄个目油安尼擦擦滴吼，这都是一寡引起的过敏的状态，所以请大家多多来注意啦。拜五到拜六。嘉南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毛零星会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但是午后伫南部的所在，甲一寡中部以北的山区嘛，可能会来落雨。啊，那是讲到20号一礼拜日呢，桃园以北甲东北部开始落地局部短暂阵雨，伫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嘛会落雨，其他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拜一到拜三呢，嘛是同款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只有着嘉南北海岸、东北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啊，讲起来呢，礼拜一直到拜三时啊，全部吼拢有可能啊，南部甲一寡吼山区可能有零星的啊降雨啦。后礼拜五特别来过着中秋节甲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啊，那是后礼拜四甲后礼拜六呢，全省各地大概拢是好天啊，侪云的状况，只有即个午后甲一寡山区可能落着雨。啊，讲起来呢，爱注意的就是，因为这几天杜鹃风台哦，离咱嘛是要来较近，虽然无直接的影响啦，但是对着20号的礼拜到22号的拜日，这几天呢，伫东半部的沿海、嘉南北海岸、东半部的沿海，包括着兰苏里岛以及着恒春半岛。甚至到马祖这边，拢有灯影来发生。那是这几天啊，要去到这个所在海墘啊，咧活动的朋友，拢总爱来注意加小心哦。

来，继续咱来听这首林良乐唱的国语歌曲《冷井》啊，深情井已冷。

秋天歌曲《林良乐的深情情宜人》啊，那是伊另外一首哈，嘛较有名的歌曲呢，《冷井情深》哎、欸，啊，拄啊好点倒摆哈，啊，这条歌啊，印象是嘛有这个啊朋友来点播啦哈，啊，所以呢，今仔日分享给大家来收听着。都只有讲到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甲教师节连假了，即马代替呢，要来加开着第三波的加班车，要增加着东部干线太鲁阁号两个列次，对着九月十八号开始开放着订票，相关的这个车次呢，要了解的吼，拢总会当伫今仔日九月十七号代替公司的网络吼，这个网站甲这个 app 呢，台铁移定通来底拢查会到哦。劳动部嘛来公布着上新一期减班休困，也着是咱外界所讲的无薪假的统计啦。实施的经数有202间，那拢总有2508的人，比着前一期啊九月一号来公布呢，增加着4间，啊嘛增加着148的人啊，了了有来增加着。这一届实施着减班休困呢，有原是以着制造业较多，其中是以着金属、机电、工业较多。不过劳动部讲呢，目前的数字看起来呢，整个变动无介大啦，主要是有一寡一般性的客户订单有波动，无啥物特别的事件，也是特别的因素来造成。另外，总统赖清德呢，正经有来宣布着台湾人口对其新战略有这个家庭支持的部分哦，讲要答应着啊，加着这个婚假、产假、陪产假这。劳动部呢，即马着正式有个要来修正着劳工请假的规则，甲现主席劳工的婚假8天延长到14天，其中加出来即9天甲14天即6天的部分呢，即、这个工资呢，讲吼先互头家人先付啦，啊付了后呢，找时间甲向着政府申请补助。这项政策呢，应该年底就准备要来哈正式推动的。根据着行政院今年所提出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呢，除了婚假以外，嘛规月公假三假为着8礼拜延长到12礼拜。啊，陪产假呢，甲产检这个陪伴假呢，啊嘛有着7天增加到14天。另外，甲育婴留停升级做育儿留停，唔是干那幼婴啊，要互你留停尔啦。照顾囡仔，你买当申请着留停。为现主席照顾3岁以下的囡仔呢，放宽到6岁以下要读册正经的囡仔，你拢会当申请留停啦。啊，这会有着政府补贴着企业相关的津贴。不过呢，行政院所公布的人口战略呢，各有一寡措施呢，涉嫌着性别平等工作法甲就业保险法的修正。虽然已经送到着立法院来审查着，但是实际要来推动，爱看着修法的进度，甲行政程序来讲，啊，那是婚假这14天的方案呢，讲吼这2天赶紧的修正着，劳工请假规矩修正着5个。进一步才会来公告的具体啊，这个实际的过规范甲实施的这个时间啊。另外，联准会呢，伫拜三日嘛，美国时间呢来宣布着升息一码，也就是所谓的25个基点啦，哈，甲这个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呢啊，调到3.75%，来因应着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这个决策呢，有得到因的这个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个官员一致的支持啦，无人是有反对的。所以呢 ，FED 也就是美国联准会呢，伊吼用到这个委员会要来实现着物价稳定的这个公法呢，持续要来对抗着通货膨胀啦。啊，那台湾这边的中央银行应该嘛的哈，这个拜四有可能嘛要来做着一挂调整。啊，金融业者咧有股呢，
中央银行第三季的理监事嘛，可能会升息半码啦。啊，这个啊，重现天率啦，啊，个担保放款、融通利率、短期融通利率呢，有可能分别调升到啊，一年的利息是 2.15%、2.5%到4.375%，这是有关的利率的部分。来继续来安排这首《霓虹国舞台》，来听到希巴里所唱的《难忘的人》。

感谢观众好朋友收听到这首希巴利的歌曲《难忘的人》。过去曾经发生着真多悠闲发病时阵的致使着车祸的事故啦，为着主动救出着潜在的高风险驾驶呢，交通部嘛有个要来修法，针对着驾驶人视障、失智、悠闲这款的疾病，也是发病呢，受款着监理单位会当吼转接就医，加一寡保险的资料啦，要来伫今年底来实施。监理单位针对着高风险的患者，会当要求着驾照资格的审查，无通过啊，得来强制伊交交倒来这个驾照，大概有47,000外会受到影响。啊，那是呢，互人要求吼，啊，过来吼，违规上路，可能会甲你罚着60,000块的费用啦，吼。因为根据着这个规划呢，监理单位会当要求着啊，可能有发病的这个悠闲的患者，限期一个月至两个月来去到医院来复检啦，哈。那是医生判定讲你无法度无适合开车呢，你得爱强制家里的驾照缴回去，无缴回去呢，监理单位得家里主动注销着驾照。啊，是提着已经注销驾照，而且呢，过来。骑车，不管是骑车，就是骑机车吼，来罚着18,000到36,000块啦。啊，汽车呢，罚着36,000到60,000块的罚款。那是交等于驾照以后呢，经过医生判断讲，你超过两档拢无发病呢，啊，这个时阵你颠倒会当重新搁考领着驾照哦。

经济部长咧讲咧，政府会持续加码着中小微企业升级的转型，每年相关的预算会提高到250亿。同时配合着总统所提出的政策目标，希望伫上短的时间，和100万间，即个中小微企业来引进还是运用即个 AI 的工具，加速传统产业甲中小企业数位转型。除了增加着预算呢，嘛规划一寡吼升级的相关条例，来用涵盖着企业升级、转型辅导甲租金的优待啦。规划当中的租金的优待呢，低减率会比较着目前产业创新条例针对大型企业所提供的优惠，会比因这个较悬，而且呢适应的这个限制嘛较低啦。希望讲这个政策会当普遍到中小微企业。那是咧买厝呢，有60%超过一面墙呢，认为讲吼，后一季的房价应该是平平啦，但是嘛是有将近30%讲吼，后一季要来买厝，可能介绍会来去，只不过讲吼，有决定要买厝无，50%一面墙讲吼，两当来拢无适合买厝啦，啊，这个比例讲比着顶一季的5000呢，有减少了10%，啊，不过呢，大家也是惊讲伫拜四下晡呢，第三季央行理监事会议，那是各位起价哈，升利息呢，恐惊会乎房屋的买起呢，搁较慢，因为你升利息代表伊借款的利息嘛会增加嘛，所以大家做个打算盘哦，伊就讲我若无及时的需求买厝，可能会搁较晚啦。另外，搁讲到中秋节要来了哈，啊，大家唔知有准备买，还是要来吃一挂月饼呢？其实月饼即马咧吃的人吼，买送的就较少啦。只不过中国大陆这边，因为经济的问题呢，因为这个哈月饼那是卖伤贵，可能就无啥人要买啦。因为以往来讲呢，因为这月饼可能吼，哎300-400块嘛是够人咧买啦。但是今年来讲，你只要出价的啊，定价的200块的人民币代票940块，差不多拢定定，无人要来甲伊交关啦。其实盖早伫2004年，天津这个所在有一行的月饼，竟然爱99,999块，啊，原来啊，伊中午有这个500公克哦，放一个500公克的这个月饼啊，金月饼哦，啊，所以呢会较贵。啊，迄个时阵呢，啊，嘛有别个所在哦，业者讲我有宝石月饼啊，售价是8000块的人民币啦。只不过讲后来因为一寡吼，即、这个决策讲哦，月饼的月饼啊，卖到这么贵是要创啥？大概是要同乐同欢的啦吼。啊，所以呢，今嘛来讲。因为包括讲你内底放金啊、放宝石，甚至用一挂贵重材料所制作的月饼咧，阿妈即马拢无啥人搁要做，因为就是法律来规定啦吼。啊，所以呢，即马开始500块人民币以上的月饼呢，差不多拢无。啊，到现主席呢，200块超过人都无要买。啊，经济一个吼啊负担也好，还是讲吼啊法律的规定也好啦吼。所以要伫大陆买着较贵的月饼。讲即马拢较无啦，但是呢，台湾这边的月饼哦，一挂店家讲吼，啊，即马月饼也无啥人要食，啊，后一代也无要接手，一挂传统糕品行，包括着一挂做胖的吼，可能哦，特别来砍掉收收起来啦吼，看会当吼，休困一下，退休一下，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啦。另外，国内新冠疫情呢，各地高峰期哦，啊，医生咧提醒，包括着高龄者、孕产妇、慢性病患者，这是新冠重症 VIP 三大族群。你有冇听到 VIP 讲这好呢？这代表讲吼，哦，这个风险增加近了倍啦。那出现着咳嗽、亚先发烧的感冒状况呢？啊，即个高龄者、孕产妇、慢性病患者一定要赶紧去体检着，把握镜头出现5天之内用药的黄金治疗期啦。
因为根据研究来讲，再次感染的人呢，全阴性死亡率风险可能会增加到4倍。另外呢，那是伫即个新冠重症高风险族群，镜头出现诶5天内会当接受到即个药物的治疗呢，比较着安慰剂组的一个比拼来讲呢，会当降低90%。住院也是死亡的风险啦，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有一寡状况，你可能要确定讲这是感冒，还是新冠，还是流感呢？上介好吼，也是去予医生这边看要来筛检，还是对症下药，安尼才会当吼，予咱的身体早一日来恢复健康。

0: AM 一零七一。
1: 来讲到对着十八号到二二号所来办的展美艺术节呢，啊，五天拢有安排着精彩的这个传统戏曲啦，哈，啊，因为呢，办伫安逸停车场来讲呢，所以呢，真侪人讲，安尼我要安怎停车啦？当然，主办单位嘛，讲和附近又规划了真侪停车场，包括汽机车的部分，啊，那是要入去的大门口是对着这个哈，应该是庆平。平路这个方向走入来吼，就是挖到安逸桥的这个方向啦。因为呢，真侪人亲像我嘛是抢无到板凳，啊抢无板凳无要紧啊。现场有做者是那边餐车啦，是摊商啦，啊个吼黄伟哲市长要求讲，你伫遮搬东移啦，但是看会当照顾到咱在地，包括在地庇护工厂，一挂在地青农吼，可以遐会当适当卖掉伊那物件，吼、哦、嘛是一个好事，吼、哦、啊所以现场呢。头前两天无办到，后壁三天还有办到，但是呢，这五天拢总有一挂的这个摊商啊，在地的这个哈，你吃无到迄、那个流水是无要紧，来吃这庇护工厂的物件嘛是真袂歹啦。当然，真侪朋友可能是对外县市来的呢，唔免塞车买当来到展美艺术节这个活动现场，你会当坐高铁啊，转坐到这个哈H31的款。哦，上久无去坐高铁啊！伊会当直接到原住民文化会馆遮五十分钟就到，啊，你搁小可行过几分钟啊就到啊！啊，那是坐火车到火车站呢，咱会当伫成功路 A 站坐19路诶，啊，中山路诶 C 站坐98路诶。香格里拉饭店在77楼诶，赶快拢伫原住民文化会馆来落车。啊，另外呢，那是会当坐到台南市内底有一个14号公车，嘛会当伫附近来落车啦，哈。啊，那是坐到台南转运站，你得坐98路的车，嘛是赶快到原住民文化会馆。啊，那是卡路较好的呢，你会当吼，就近去骑 U bike 停伫安逸停车场、安平国中、安平区公所，啊，过来吼，小可行起来吼，安尼拢总会当到活动现场哦。拄则所讲的，就是展美艺术节相关的讯息啦，吼啊，那是我有机时间，我嘛想要来参与一下哦，吼。来，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有闲来坐一节目时间，咱是伫吼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来播送。拜一到拜六早时10点，拜一到拜五下晡3点准时开放，和大家收听啦。

来，继续，好，咱来听着歌曲啦。星期陈妈妈要听着这首《霓虹国舞蹈》，比乱的公路。

感谢星期陈妈妈来点播着悲恋的公路。即阵啊，气温来下降，着早暗的温差嘛变较大了吼。男性朋友呢，其实爱注意的一寡吼，泌尿道的问题以外呢，讲嘛爱注意着吼啊，尿壶腺会发炎啦。医生讲呢，进入着即个秋冬季节呢，尿壶腺发炎的患者讲也来增加着。虽然秋冬季节无亲像热人吼，足容易安尼卡袂着着咧流汗啦，但是等到天气转凉冷呢，真侪人颠倒较无咧啉水啦。再加上生活作息无规律呢，可能拢互泌尿道健康受到影响。其中的核酸呢发炎较侪拢伫20岁到50岁的成年男性来发作，常常看到的镜头，包括着搞了急尿、排尿会痛、会阴部还是下部呢，翕翕袂舒适啦。那演变做慢性发炎呢，可能伫一寡部位呢，拢会有一寡疼痛哦。长期以来呢，嘛影响着生活品质。除了疾病的因素呢，生活习惯嘛，可能或者镜头更加明显。长时间坐咧做工课、开车，嘛会互骨盆腔咧长时间承受着压力。再加上生活工作压力过大、困眠不足、食薰、啉酒这些因素，拢可能互原本泌尿道无舒适的状况更加歹啦。尤其有一挂患者呢，镜头是哪好哪歹，有诶动作讲只是暂时的无爽快，拢家无注意。若是身体一直有一寡搞了、排了会痛、会阴部无舒适，还是爱就医确认着原因。另外，季节小交换，男性爱保留吼，注意着泌尿系统的变化。若是搞了、急尿、排尿会痛、会阴部疼痛，还是呢会腹胀、会湿湿、闷闷的状况呢，一直来持续着。毋通讲吼，这样是天气来变化着啦，爱两早就医确认原因。那是佫出现着发烧、畏寒、尿吼、滞留的状况，真明显呢，嘛爱赶紧接受着医疗的评估，早一日发现，早一日处理，早一日互咱身体恢复健康。过来安排，可乐的讲要听，草地老阿伯安排叶启田的歌声。

感谢柯那个点播草地老阿伯。你讲你常常洗你的面巾呢？有的人吼常咧洗，但是一直感觉讲，哎呀，面还愈洗愈歹片啦，甚至愈洗愈硬啦。你相信我的清洗呢，甲拍拢会影响到面巾的气味甲这个触感啦。面巾就算讲吼，只是咧来擦身躯的面啦吼但是呢，有一挂这个垃圾物件吼，可能无法度完全去除啦。啊，使用了呢，拢是湿痰，啊，细菌就伫遐咧生团起来，产生。的臭味，如果一条面巾呢，一直用了几落天才会来洗呢，这太革命呢，真歹去啊去毒哦。想要防止着面巾有一挂臭味呢，会当伫洗衫的时阵呢，伫洗衫精以外加入去液态的氧气漂白剂。那是这个味吼有够明显呢，会当用着粉状的吼，这个漂白剂来浸泡30分钟，过来按照着一般定数来洗。但是如果你是用着羊毛的啦、狮子的啦，啊个衣物表示讲袂当用漂白剂的时阵呢，这得卖改浸泡，卖改加入去啦。另外洗衫裤的时阵呢，嘛唔通讲因为要省水，一盖吼衫脱有够济落去啦。因为衫裤脱伤济，包括你要洗面巾呢，物件济，就影响伊的清洁效果。咪安尼，大家吼识安尼衫裤咪安尼夹个做伙吼，等到只位只位啦吼。所以呢，若要洗衫裤呢，爱控制伫洗衫折的量量大概70%至80%，水都爱有够，可以衫裤会当来冰冰的啦。另外呢，面巾也是愈洗愈硬呢，伊就是这个表面的绒毛纤维有关系，一直洗过来吼，使用这个纤维呢，就会小块倒塌。那是维持着这个状态呢，摸起来就那就变硬啦。所以那是看衫做伙洗了后，这个面巾脱水呢，爱赶紧甲退出来，甚至间呢，呼呼嘞，缩缩嘞，吼，安尼毛纤维就会当重新个起来，了后呢，再个拍好打，安尼就帮助咱的这个毛巾会较柔嫩、较蓬松啦。有的讲得加柔软巾呢，其实使用过量颠倒，袂好这个纤维卡起来啦吼，变作是面巾变硬，而这个原因，所以呢加淡薄啊吼，增加伊的量就可以啦。另外呢，咧拍的时阵呢，伫热人呢，长时间拍嘛是吼，或者这个纤维变硬啦，所以呢，拍的如果是已经打，赶紧收入卡内底，无就是吼，放伫室内，可以慢慢啊打，安尼卡袂好面筋愈硬愈臭，搁愈硬哦。继续安排江山兰大姐讲要听夜间飞行。

凡事乌克，气候也顺调，而且阴暗的天星也特别美丽。对面的灯火，在这个所在看起来，宛然一粒一粒的红宝石。是讲迄个可爱，现在唔知伫倒位，无一定伫咧思念我。伊虽然真可爱，我的兴趣，我的生活也是可爱。哦，宇宙的一切，尤其是夜间的月亮、天星、银河，我爱慕你，我要来去找你，现在要来去找你。

感谢兰大姐电报夜间飞行，继续的安排孙女士呢，嘿，也快车就要出来，来听你别的话代表。

一定会怨恨阮是假情假意对待伊，想要等到离别时再见面。

来，最后一首歌来安排，这就是有着咱的李太太讲要听着怀念的华尔兹。啊，今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的收听。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联播较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林，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登白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宏，百分百本坡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独家提供的，祝咱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大家钱多赚多赚钱。百分百本坡文宏文琪服务中心，咱已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你在西门路甲健康路口。路南100公尺过来，你都有看到文宏文琪服务中心吗？百分百本坡，感谢你。今仔日是2022年国历9月17，星期四哈，也那农历是8月17哦。百分百本坡买咱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阿得送你2027年116年度日日听日子哟，洋洋得意的日子，咱就送给你，感谢乡亲。全部拢是食过目酒金的，是金的，百分百的金丝丝，百分百的斑龙丸、用肝丸、疏通丸、清肝面膜丸，百分百的神气丸，百分百的马黛茶，百分百的大生鸡贴药包，百分百的地少散，百分百的病胃散，百分百的南瓜子和你用的各个手各骨的，百分百的钙过筋，过筋的安安困的。百分百的活力好眠，来吃顾心脏顾头壳的，咱人未使无眠吼，无眠的引起着咱的心脏无够力。像咱这个艺人的陈建州啦吼，伊今仔日都转过来普通房啊啦，迄、那个乌人的伊就讲啦，哎呀，这我吼拢是长期无眠引起的心脏较无好，心肌梗塞，所以咱人未使无眠啊，要吃安安困，先困到底呢。百分百的活力好眠，百分百和你称的丹参纳豆激酶，百分百的呀，珍珠洗面霜，洗面霜，珍珠丽雅霜如意哈，啊，个咱这罐的呀，就是咧抹料顺的乌头怪，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

今仔只是拜四啊，今仔只个股市开关走完，尾盘起起来439.10，加权指数46288，成交量8194.6，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000，好，今仔只多啊16000，卖出多啊17000，差涨差卖80块。以上这是黄金买卖价股市行情报告。

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北方北本坡感谢你的收听。较早的人讲吼，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册，五吼，若无什么会吼，咱都爱认真骨力来里咧读册。那读册吼，咱北内底有文章，人讲人讲较有歌吼，啊无北内底若无文章，人讲较早人若无里咧读册，迄号做是青梅牛啊。在古早时代的人吼，因为咱的精神若有积德在身，就是讲命中有一世人读册嘛好，做官嘛好，经商嘛好，一定都是爱得到家己想要爱的吼，有德交换，若无有精神积德在身，即世若无德来交换，饭要吃嘛吃不落来，莫讲就是要读册啦吼，各种的苦难都随而来啊。所以古早时代的眼来内底，要真正做好的一代的秘诀，就是行星来积德。好，德行积积善得到，一定爱有一个程度，咱的后生会子子孙孙，才有一个发展的时阵哈。北空北本坡，感谢着你的收听。较早吼，有一个好野人啊，啊，都要过一个江边啦，要过一个桥，安尼就对啦。啊，佮结果有一个被要淹死的迄个贼啦，都该救啦，讲阿伯阿伯啊，你救我一个啦，从此以后吼，我袂佮做贼啦，安尼啦。但是这个阿伯啊吼，心怀着怜悯。可怜之心，请求着众人把这个人放弃呀哈！但是伊个烦恼讲，这个贼仔若放出去了后呢？人讲那牛牵去北京嘛是牛呢，佮冲丁草着牛业，佮惊会继续嚟来作恶。尾啊呢，这个阿爸就送伊一台世代船啊，拢可以在渡边呢拜多，就是讲载人客为生安尼哈，救了一条命，幸生来接到，一定就是讲有这个福报的哈。北空北本坡多谢的，所以咱人的心都是爱向善哦。啊，向善，人讲善人哈，善人的对，善心都有善报，感谢向。

还有咱这个中秋的烤肉哈，要小心啊！酒精消毒既然无路用啊，安尼乌白结乌白吃哈，咱迄个盐盐啊，迄个肉啦哈，一定爱消毒一下哦。啊，哥，尤其是迄个青鹅啊啦。有壳类的，有迄落虾啊壳的，迄个壳类的吼，拢一定得爱家含好食。因为咱即马都是新冠加着新流，拢伫咧大流行。干那即个嘴暖饮食交叉感染，引发着呼吸道加着胃肠的相毒的结杀。啊，咱都是爱小心，食物件都爱家煮好食。中秋连假，家家户户一家烤肉，万家香啊！啊，但是即卖烤肉较无时事啦，较无啥人咧烤肉啊！哈，今年的全聚呢，即、这个德明恐怕拢大力在挡疫情的阴霾。卫生福利部来日的报告，国内流感的疫情正急升，干那一礼拜就突破了在130,000人。13,000+6,000人次，刚刚一个礼拜哦，21.4日更加创下了最近5年来的新高点。后礼拜就要过中秋啊，吼！中秋节过来了后，盈利在15,000到16,000的这个人次哦，像咧坐车啦、高铁、台铁，拢是10,000+以上。世上加上的都是肠仔病毒，一礼拜也突破着10,000人的关卡，正式设立在迄个流行期。公费流感的疫苗10月7日就要开打，那若是厝内底有迄个幼儿，或者是65岁以上的哦，啊，注一个流感疫苗。咱的民众拢离咧中秋烤肉习惯，就是一个硬啊吼，硬面要硬熟肉，啊，硬面要硬着迄个青鹅啊吼，啊，拢无彻底来甲伊消毒，这就容易而来饮食感染，引发着呼吸道加着胃肠的迄个相接杀。中秋节家家户户围炉，这是全民庆祝、全民运动。目前国内呼吸道加着肠道传染病正三度里的侪发，形象的走势啊，物件一定都是爱家煮好先哈。等啊病毒一礼拜破万的流行哈，食物件一定爱煮好较熟的哦，唔通讲无甲你讲。啊，八空八本铺，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再被收听指教。

一个开着宾士车的查甫人，两度告死着迄个护理人员呢。今仔这是伊的个别性，恶男吼无出现啦。伊讲我都惊互人推，我都惊互人拍，个别性来询问。啊，护理师的老母心碎讲吼，你看这个恶性的查甫人啊，一点啊忏悔的心都无。我拄好在节目开头都伫咧讲，咱人就是爱有迄个积善的心吼。中华关38岁世代的护理师呢，初八透早哩在台中林啊病院打落下课尔，落班落来了后，结果和这个吼30岁世代的男主驾驶宾士车弄到了后，搁请要求搁坐倒转来，改告个死，无死改告个死安尼啦。啊，今仔真吼是单路的个别性，受压忍难呢。既然讲惊被拍，并无申请着介护献身，也伊个由伊个老爸，由伊个老爸告状来上香，引发着家属甲着亲友强烈的愤慨。你看呢，迄囝若出代志啊，哦，啊，拢老爸来伫咧找底呢，啊，若无就是老母来伫咧找底，哦，啊，生着这囝啊，真正老死人诶，老死着是大年人诶，啊，都耽误着伫咧现场崩溃痛头讲，司法是咧保护歹人嘛，歹人嘛，但如何你系诶同学嘛痛批，雕塑家一点嘛都无悔悔意啦，希望法官来伫咧谈判。北空八本坡多谢了这个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意到台南二一四夜北空八，中国的千金小姐一夜来得蒸发26年，结果26年后，你在山东的农村来找到伊了。迄、那个时阵啊，已经变为了一个老阿伯啊了，非常的憔悴了。这是北京的千金失踪26年了后吼，送个皮包骨。引起着全中国社会非常的震怒，失踪的悬案，今仔日终于水落石出。这个出身北京妇孺家庭失踪差不多有26年的日子，透过着 DNA 戏剧性的甲引导的人中红，虽然是哈满头的白发啦，啊真老哈，不过呢，伊的头壳记得哦。哦，也个会记个伊什么人的名，啊个会当讲到流利的一挂迄落英文字啊，哦，失踪以前光鲜亮丽的精英的形象，甲即马比起来，强烈的反差，这都等于咱前日咧讲的，讲十年好当十年好势啦。中国社会对着人口的贩卖，甲着强迫婚姻的问题，有那是非常的重。像咱近日的报告者啦，目前住在山东省龙川地区孙美华，今年56岁，透过着 DNA 来检验，住在北京的亲哥哥，吼、哦、来 DNA 来比对，失踪26年了后，果然成功率来中红。这个真正无简单呢，哈，伊人体的功能虽然受损，但是会记行业的会说话，会当用着做清晰的笔迹来写着家己的姓名、类似亲戚的名，甲着北京最主要的地名，种种的反差和数字位的人拢讲是相当的震惊。北京这个孙美华，伊精通着迄个英语，流非常的流利哈，啊，佮学过着芭蕾舞咧。这个孙美华该看起来实在是足无简单的吼，一个妇孺的家庭受过高等的教育，过去曾经学习着芭蕾舞嘞，但是安怎样突然地在人间的蒸发下落不明，因家的人几十年来四处里咧奔波，来里咧找，始终拢找无人，到尾啊，家己的阿爸甲阿母啊，伊拢已经无伫个啊。听讲伊嫁着一个龙叔的查甫人，山东省的吼。有迄个密切的关系，但是甲即马不明朗。苏美华的处境，自家己的手机也交予迄个龙叔，哦，处理了伊相关的讯息啦。但是到煞总呢，拢找无人，甲袂输迄种记忆无去，啊，甲袂输迄讲甲即个龙叔吼斗阵，啊，总离外口，常常是断了线的风吹，啊，拢无有迄个消息啦，安尼啦。孙美华的爸阿母啊，自伊失踪了后，因为太过思念伊，尾也双双离来过身。毕竟无法度通等着查某囝被找回来即天，实在是留着母亲的遗憾。这个案件是不是涉嫌着人口贩卖？有待着进一步来厘清。犯罪者是不是被法律里来制定？即嘛无定论哈。
啊，孙美华嫁到几啊年，诶，带到店的龙叔做伙，是不是涉嫌着任何非法的行为？这个代志曝光了后，互人有真侪迄个联想甲质疑。中国的法律是安尼，拐卖着妇女儿童最悬处以十年有期徒刑。情节若严重的，是即判处无期徒刑死刑，刑责是相当的严厉。但是未少中国网友在网络里咧讲，要求当局彻底来查明这个案情。一个女人安尼，伊的青春生活白白彻底地来摧毁，必须爱找到迄个处罚者的刁事的人。北控北本部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阿里一四也八空八阿里一四也八空

东北本土的 EMU 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咱台南的电话啊，2148088，2148088，这个艺人乌人的陈建州。心肌梗塞为什么会当快速来大病院？网络的人都伫咧批评啊，讲是客观系吗？或者是依靠有知名度的艺人呢？但是这个医生哈，三大急症会当症的都讲哈，会当优先你来记者，无分大细汉，无分男女的着，都等于讲上天啦，互咱总公平，无论是查甫查某，大人囡仔，一工拢互咱24点钟，无有你到我的存在，地球有哪是照射不误哈？今仔日到这个台大病院的里来讲，讲因为这个乌人的啦，伊的冠状动脉阻塞是90%，治疗如果呐。延长到5分钟了后，效果都不堪设想。网友里咧质疑，病院经常请哦，迄患者客甲白，为何乌人诶陈建州都会当迅速到病院？啊，这个病院吼，都、进行着专业诶咧解说。讲民众首先都是因着迄个区分减伤吼，减伤分类加着大病院两个概念。减伤分类就是看你病情的严重程度，看诊的先后。啊，病院将是依着病情医疗需求安排床位，并无需要单纯按照着患者讲先来先看，慢来就慢看。这两种的运作呢，迄拢是完全无同的哈。医生医术制度就是救人为第一。咱国内的紧急医疗的制度，自这个心肌梗塞、脑中风、重大外伤，这三个列为了三大急重症。这三类的急重症，存活率甲治疗的时间是密切息息相关，有相对甲绝对的，要赶紧救人为第一。如果那是紧急的，心导管的，或者是手术的，要90分钟内底完成救人呢？袂当互你一分一秒都拖拖去呢？啊，完成治疗了后，佮即时就爱带你在迄个家伙病房，病院的优先处置着即种的患者。如果那是有需要家伙病床的，病院一定会设法来调度，袂因为急诊拥挤就慢治疗。吼、哦，啊，你像陈建州，冠状动脉塞着90%呢？啊！医生讲，血管呐，塞到90%，出现了明显的胸腔痛，随时可能会猝死。冠状动脉严重来阻塞，吼、哦！啊，这都真的是心中呐点起啊，听众朋友，你要怎喘气呢？心肌呐持续欠缺缺氧，唔干呐造成着心肌坏死，会造成着心中的电气活动无稳定，啊，就是会变成致命性的心律不整，应该尽速。哦，做迄个血管改跑合同，恢复着迄个心肌的血流。心肌梗塞加着这个脑中风，拢是排离一列一列哦。啊，因为都是爱你在90分钟内底时间做血管里来改跑通，90分钟内底送来到急诊也无算达标。在这段时间内底，吼、哦，爱个灌流的治疗，间断每一个流程相当的急迫，袂当有任何的耽误。所以无论是对一个患者，都是拢爱赶紧解救哈。啊，陈建州，吼、哦，如果那是你在这个日本呢，哈，有无单啊，就写批产的都给落挂，效果都难以想象啊。因为日本的医疗吼，买治疗吼贵酸酸呢，啊个万死蛇呢，唔知一个万什么呢，弯哥咱都唔知呢哈，无像咱的台湾呢哈，赶紧呢哈，这是寒湿皮，就赶紧吼，给你打寒湿的来处理呢，啊个爱用迄个香挂号的呢，你知哈？那迄个脑中风的啦，心肌梗塞的啦，啊，或者是迄个重大伤。重大伤的迄啦，迄拢爱用限时挂号的呢，嘿，拢爱赶紧嚟来处理呢。咱台湾的急诊吼，真正成就无输着外国的国家，显示就是讲咱台湾的急重症救治方面已经达成着国家国际的个水准，安尼了解哈。808本铺，多谢老主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啊，总共一句话，听众朋友，唔通看你少年都无面呢，啊，唔通多熬夜呢，哈。观察是短视的，唔是短老的呢，哈。唔通靠你讲哦，一辈只大辈，安尼只大长哈。啊，拢无你咧困，啊，拢困无饱啊，这个都是未使一个代志哦。808本铺，感谢你。那迄个困未起，未困一个啦，要食先困到底呢啦，找文风文奇啦。
艺人的陈建州，因为急性的迄个心肌梗塞，啊，伊就硬解说，伊讲无啦，我唔是食重咸的啦，我味素盐的迄种，嘿，我做饭伫咧食，阿妈无伫咧食加工物件啦，啊，总共一句话啦，就是无眠啦，吼，听众朋友，嘿，无眠哈，血糖、血压、血脂、脚粉、体重，这拢是有关系，所以你就是爱好有眠啦，啊，同时爱补充着水分啦，无论是热人寒人吼，咱的茶啦，你就加啉寡。

你在迄个新化农场一个江阿伯，非常的感谢着你支持收听着咱新闻快报的节目。伊讲文宏，你若咧播这首歌，我着知影吼，咱着好通要落山呢。啊，感谢你最近的收盘，诶，迄个收听最盘安尼啦。另外今仔日吼两点外公安的意外呢，请你咧进行着外墙来，你咧补墙的施工，工人雷损吼。但迄个大型的塑胶梯啊，全部造成着一楼36岁姓全的工人重压哦，跌着，当场失去着迄个生命危险。目前被救出，已经送往去到病院救治呀，吼、哦。台中公安的意外，大量的迄个土呢倒落来，工人哈、哦，工人迄、那个。他看安尼，笑，唔着安尼啦。啊，这个担物件，你们得留啊注意一下哈。现转的工人是21楼，啊，迄个土方的废气哈，迄物件是离迄个关关的所在，啊，差不多是拢无离咧看人的款，啊，就物件给弹落来，弹落来了后，十五分钟俩，被带一个哈，变个了蛇。这一个变个了蛇安尼啦，险险啊都要无命，啊唔知抢救会当来未当来，也唔知影哦。恶人一查甫人哈，啊都告示着这个护理师啦，咱都有哩咧讲，惊讲被人拍，唔敢去攻击。检方讲哈，都、就是无准的着，惊伊许落跑去啦。另外一个技师呢，自弄着餐厅大门倒落来，店内底一家伙啊，三口呢拢受着迄个灾殃啦。咱伫咧开车的人，咱更加都是爱小心哈，唔通目睭隔好出出，哦，干那路安尼弄着都有声。人好好一间店，你讲弄到位来，人内底迄个走下去，安尼也有法度解。今仔日一年的一个女看护呢，伫在管楼的所在来对楼，民众惊看一个急报警哈。啊，因为这个一年的看护呢，来台湾6年啊，得着啊，结果来转吼，过、哦、来转看到一个阿公啊，来顾阿公啊，去年6月才开始呢哈。啊，因为阿公啊，即马都动静，佮转风。阿公啊，到迄个转院啊，结果这个女看护唔知是安怎，心情糟糟，立在家己一个人坐电梯去到厝尾顶的所在，总安尼个来栽好落去哈。咱这人高叫差人群，无论是迄个移工过来咱的台湾吼，咱的心情拢爱放好开。你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唔是要甲人做一伴安尼，对不对？爱有迄个坚强的斗志。这个39岁一年级的女看护，6年前来台湾。去年才转介绍和现任的这个雇主，负责带你在永和秀安街来顾着行动不便、生活无法度通处理的阿公啊。阿公啊，最近家当带病院，女看护曾经也甲雇主透露讲哈，伊个人顾甲阿里有够重的，想要辞职要转去印尼啊。啊，雇主嘛甲讲好呢，啊，如今就变为安尼，想袂开初衷啦。离厝尾顶中安尼给跳河落来，这个女看护想袂开的来跳楼的，这罕地来里咧发生，哈、哦，哎、啊，就是拢安那来家了后吼，拢无亲戚朋友五十来里咧相催，这也是一个问题之一啦。人人生啦，听众朋友，无论你是对一个的，任何处在对一方的，都、就是退一步。

在找出酒要放乎袂记你，有情绵绵离开谁也是。

梦当你我已经是无梦，有情绵绵心内一生你一人，明知你

0: 进广告。
1: 多西梅，
2: 哎，那多西梅，哎，青啊，那多西梅，
1: 哦，一罐两千哦，
2: 哎，
1: 啊，今朝食一个月哦，
2: 食两个月啊，伊六十秒的啊，
1: 啊，我那袂出来做面瓜，
2: 啊，你啊讲文红的，那多红曲哦，
1: 我知啦，我都甲你换过迄个，
2: 好，
1: 金素食啊，我，
2: 啊，你有食金素食啊，啊，你目睭是安怎嘞？
1: 哦，我无得嘞，安尼迄个，
2: 目目生色，
1: 诶，早时啊困起拢会安尼，安尼
2: 色相。
1: 安尼雾雾杂杂，
2: 啊雾雾杂杂吼，食金素食，你食几顿啊？
1: 我食一罐啊，我以前那无讲，我咧单咧食无罐一罐。
2: 嘿，
1: 啊，即摆阮头讲，伊要食我无，然后佫罐三罐，我罐三罐，安多多一万点。
2: 嘿，那对啦对啦对啦，嘿啊，叶如书啊，嗯，叶如书啦，我知啊，你上水啊，叶如书。
1: 嘿啦，我嘿，你
2: 讲迄个，那都红曲五罐六千。
1: 五罐六千
2: 哦。哎，你要来，我今麦爱水饺粿，明仔再来睇到有。
1: 我讲一听，我先罐一罐食好嘛。
2: 好
1: 哈。啊，我迄个我事先解问，我老爷他过看，不管是都有。
2: 哎，不管是都有。
1: 哎，啊，我迄个今麦我无五张迄个。
2: 点灯嘿，点券嘿。
1: 啊，迄会当换哪位啊？
2: 你到二十点灯会当去换一罐。
1: 二十点灯哦。
2: 嘿，二十点灯去换一罐金素食啊，那都红曲都会当。
1: 安尼哦，
2: 嘿，
1: 啊我安尼，我就迄个，我若有，我有去换两张药包，啊，恁个药包恁打袂歹啊？
2: 哦，我来八公八大叔之前药包袂歹，袂起药起啦，啊，足好打个啦。
1: 哎，迄个一点光就是一包。
2: 哎，对对对，你怎样？
1: 好好
2: 好，谢谢。啊，你讲不弄个那多钱没啊？
1: 我知我知。
2: 八公八好，好谢谢，拜拜，叶如书，谢谢。
1: 好，
2: 好，那哎，
1: 我跟你。你看你本身本素食哦，
2: 哎，
1: 我吃了后，我价格要调对，我叫我直接要去给你叫。
2: 好好好，
1: 这一罐那个金素食。
2: 好好，
1: 啊，我那个姜梗十一点嘛，
2: 哎，十一点，
1: 这边换啥？
2: 二十点够换一罐。
1: 二十点的。
2: 哎，啊，你讲什么名？我随个吃过。
1: 我德鲁苏。
2: 我德鲁苏好好，个金素食一罐哈。
1: 啊，明仔再搞。
2: 哎，明仔再就搞啊。好好，谢谢。
3: 侬，哦，迄个，恁迄个马赛蛇是？是几包来得？
4: 六十小包，六十小包，
3: 六十小包，安尼偌济钱？
4: 千一啦，千一啦，
3: 千一咯。啊，一边要泡一包就对啦，吼。
4: 一两包拢袂要紧。
3: 哦，一包两包拢无要紧。
4: 嘿，对，嘿，啊，好，对，谢谢。
1: 多一点啦。
4: 好，好，好。
1: 那我等工人要少少，不要你多一点。
4: 好，好，好。
1: 对的啦。
4: 嗯，
1: 要。三罐那个啊，
4: 哈！嘿，三罐什么？
1: 半两丸。
4: 哎，农家人的半两丸。
1: 对啊。
4: 啊，再来嘞。
1: 啊，上一罐用那个冬瓜丸。
4: 哎，上一罐。
1: 一罐啊，一罐目睭金。
4: 金素食。
1: 金素食对了。
4: 嘿嘿，好。
1: 啊，我算你怎知？
4: 你上水的叫我头的明珠啊。明珠啊，
1: 嘿啦。我讲吼，啊，我遐有，我端午都搁要换，我遐。二十九点
4: 嘛，
1: 要换迄个两罐河狸水，
4: 哦，两罐河狸水，
1: 一罐啊，一罐迄、那个，一罐迄、那个，牛奶。
4: 哎，对。

南北本土感谢乡亲的你的收听，咱的颜女士拢来你咧见证讲北控八的金丝丝吼，吃落去阿母啊目睭袂大大黏黏啊，咱的老爸走路嘛就目睭花花啊，无我都通打我都要出去的，看无三分目的，出门拿出去，互人笑讲咱的目睭苍耳阔地啊，回来厝的佫像个大目新娘找无着的这啦，咱家的囡仔兄目镜度数愈挂愈重的，拢甲咱食是金的金丝丝的金。素食哦，八空八的金素食，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白藜芦醇苦瓜生态，日本的叶黄素酸生剂哦，啊，搁有日本的黑醋栗哈，加着迄个乌大豆，这拢就是咧补足着你的灵魂鸡汤，啊，搁补足着你青春的肉体健康营养。八空八的金素食一罐是。百二粒装，一罐是2000块。咱的阿爸，你若挑乌多麦出嚟吼，迄目睭拢安尼剃袂紧的啦。迄有诶大只细只背蚊安尼背来唔背去的，拢甲咱食实金的。八空八咧，金丝丝，八空八咧，单龙丸，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600粒装大罐装的2000块2.5，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较俗吼，600粒装俗300，细罐的1500、300粒1.5，大罐的是2.5。听友，1000块以上就是1.5，2000块以上就是2.5。你开钱买拢有点更，但是那精上的都无点更，你的点更拢一定。爱退回去哈，啊！你阿瓜点光是你的哈，一点光才过来换哈。啊，有诶，一半间啊，电台指定药房咧，会甲你的点光加起来，你就讲卖甲我加，你甲我加我药，迄个阿瓜的点光是要干什么呢？一半间啊，哈，迄个电台的指定药房会加你的点光起来，你唔通去加嘿，感谢你。啊，如果那是摕迄个无点光的好你诶，迄都是赠送品，望你甲文峰斗过大哈。像咱咧听友讲啊。啊！提无点光的，好我无点光的，拢是精品。精品都无你咧卖，送你的物件都是无你咧卖。哈、哦！你若像讲金丝丝买6罐送2罐啦，迄2罐都是无点光的。啊！人一半间啊，药房若提无点光的卖咧卖你，你得爱随求证，讲无呢？我是要爱有点光的啊！啊！八空八的用光丸，用光力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光火，用光火，做光火，八空八的。用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拍通着你的肺络的肺纳通，人的健康。肺纳通的咱的中风呢，吃咱八空八的疏通丸，八空八的情感面膜丸，过心过肝过眼底，吃好目睭金扣扣。八空八情感面膜丸哦，八空八的加味欢笑丸，替怒欢笑。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啊都无离咧撸呢，啊都撸袂行，拢食咱八空八的加味欢笑丸，较袂安尼虚咧咧，头晕头晕头痛头痛，病病白白叫的，迄拢是较欠费哦。啊，咱查甫人吼、哦，年龄若有啊，身体都爱顾，查甫人嘛是会欠费呢。譬如讲肝心气血不足，筋骨来失用，脚步无力，补肝气来养血，活血通络，疏筋利皮利。利肝来养筋，咱内底成分的牛七就是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的杜仲就是补肝心益腰脊都酸痛，加味都无加钱，八空八咧加味欢笑丸啦，啊八空八新娘新气丸，你食够了诶，互你放尿会顺，互你诶膀胱会用，查甫人捏雨伞杯大，代志无甲落大条，唔通烦恼甲冻未条。放无尿尿放未出来，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诶。婆婆妈妈熬出尿，你着敢食新娘新气丸？新娘新气丸一罐是2000块，马黛茶一克啊，就是1000粒，买六送二。马黛茶加料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饮落去皮肤就水水水。和你水甲有看，八空八的哦，马黛茶一克啊1000粒。放了红红香香臭臭，胸坎安尼白白杂杂，心肝头会安尼皱皱纹纹的，拢甲咱啉马黛茶，互你新陈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第二，马黛茶一克啊才1000粒尔尔，马黛茶马黛茶买六送二，送二的对，买六送二。出来市中心西街啊，咱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来给恁指定，恁好路得个厝的梁太，梁太药房会当给你电话叫上啊。

八本坡 E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独家提供，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文宏文杰联合主持。

呢，全部8K啊。8K 啊，就对吼，一 K 啊，清理安尼啦。啊，加料、加量、加姜拌的马黛茶哦。啊，你那是6+2的，一包内底袋袋卡900块呢呢吼，非常的下好。生丁只卡消毒疲劳，新啉落去呢，胸坎卡袂白白杂杂。马黛茶，愈啉皮肤就愈水，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像爱放了红红、香香、臭臭的硫酸、沸腾、血氧、血脂的哈，你甲咱啉马黛茶，也佫卡好。谢谢。感恩哦，感谢着月桃啊！日本啊，日本有一个40几岁男子呢，哇，啊，就来伫咧讲吼，讲伊个丈人爸生前眼中始终就是一个足斯文的人，讲话足客气、慈祥的长辈，想袂到讲伊个丈人爸啊，因为患病总来离世，结果协助咧换大体的时阵，准备要入殓就对，啊，惊看到讲吼，伊丈人爸吼。覆盖着迄个大明朝日式传统的迄个赤青，眼看着瞒不住了，伊的某家吼目屎呢，老公出着这个已经封锁几十年的秘密呢。原来伊的丈人爸较早都是乌道的啦吼，个别是迄天我阁无预见出现了20个心情肃杀。魁梧身体介好，拢穿乌衣的男子，快闪第一了后，留下了包着20000块的礼金，更加是直接予人看甲傻眼安尼啦吼。啊，讲这个代志就是回顾着讲20几年前啦，啊，伊的阿爸吼，因为刀工剑影啦，尾啊认为讲啊，这种生活也唔是讲。有了时的，有了时的一个工作就对啦吼。迄乌道的生活，唔是你死就是我亡。如今娶某生囝，哎，讲的啊，都爱洗脚洗手安尼哈。啊，丈人把真实的过往在告别时，迄天就果然来曝光啊。录像呢，吼、哦，立在迄个大礼堂内底告别时咧，突然20几个穿西装，吼、哦，身材大个拢盖好，面露出着迄个凶煞，吼、哦，杀气，迄、那个乌道。乌道的迄个气息啦，荷兰金配就是讲，即阵呢穿西装呢，面相无甲偌好看，拢的人呢官道的自律，无讲一句话尔，向着大体三鞠躬，短短停留10分钟，总是静静来离开，完全无带来了任何的混乱。结果拆开着迄个礼金一看吼，讲包到1-2万安尼啦，啊，这是隔开着讲因丈人爸不为人道乌道的心事。所以吼、哦，听众朋友，江湖的饭拢总是无了事，会晓通讲洗脚洗手就好。无你看打打杀杀，唔是你死我亡。乌道的饭吼、哦，真正讲歹食呢，刀工剑影，对一个有咧偌好过。伊讲伊的丈人爸，都是为着家庭痛改前非，回归于正常的迄个家庭。这个勇气显得了非常的伟大，在囡仔的心目当中。阿爸永远拢是迄个大人，亲切、温暖、体贴，无保留疼痛着吼，安孙、安查某孙、祖上下的阿公，吼、哦，这是一个啊，日本的一个查甫人来讲出着伊的这个丈人爸的这个往事，互咱听哈。北空八奔波，感谢你，人你咧讲，讲浪子回头什么换？哎呀，金不换。

空八个在扫散，双声轮流顾单点顾细胞，扫介久若扫未好，拢食人八空八个在扫散来顾你的气管。像我这个骂人的声，八空八个在扫散，要主持节目的时阵，咱就来开两汤匙啊！我是无咧配茶的哦，啊，干咩样的都花去啊，保护着你的气管更加好哈。即马新流感呐，啊，加着吼，咱这个肠啊病毒呢咧大流行，咱大拢爱小心。八空八个在扫散一罐2000块来顾你的中气，呼吸道的毛病慢惊，吃人八空八个低瘦散，人讲有调用就有差，千斤归一路，万病归鼻头，胃燥胃温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消肚，八空八个病胃散。拄啊家里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讲，要去家里银行第一银行的对面买着咱八空八个病胃散，爱讲是八空八个哦，一罐清液。八空八的病为善，让你用的骨骨素来骨骨，让你的脚站得久，走得远，让你的脚骨有力，骨你的脚骨，骨你的关节，要吃骨骨的，就是让你用的骨骨素骨骨的，啊，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要吃骨筋的，八空八的钙骨筋哦，筋骨的退化钙流失哦，给咱吃八空八的钙骨筋，啊，就袂掉筋啊，买十加五哈，买十罐就送你五罐，安尼哦，十五罐哦，八空八的钙。钙过筋，啊，你就是落去倒哈。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咱来穿三个啊。像文芳安尼，大早也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拉拉，该啉落去就对。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暗困呢，先困到底呢。甲咱食八空八的活力好眠，要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八空八活力好眠呐、啊。이순간이끝은아니야继续抱着依依难舍之情，文芳文琪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明仔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线卡拨感情来甲你买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一加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尊贤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感谢，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尊贤，规头都无休困，隆重亲切给你做服务。马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沈丹苗药生。尊行的尊，立个的个，生尊个，好、啊、对家来，不然今庙当中搞嘞，通通带回家。南明辉的生天一报，尊行的七合一轻伤了八条腿。Double Plus 惊当公司大脚步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尊行那多激酶加强培养球天碰扑正干有力。咱的一块清，一块的清，一块清。石榴的青，石榴的明，就一片的光明，日月清。人生就看头前，尊贤的保证，咱的家属，无同的燕窝，哦，真正赞的顶级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看甲指教，问甲详细，好歹的只是冲这里算。要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我尊贤给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有效用，爱光有需要，你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用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春，规头当尊贤都讲过，咱拢无休困哦。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天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讲行好路，我做好人啊，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工作来顿，家庭平安、工作安稳。啊，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嘛咧爽，遐落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无较平，工会比了嘛咧爽嘛咧听，要来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痛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柱损害了上顶的中耳材，你甲不要掉。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好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只着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迄大鬼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可以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咱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小的跟你说，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做嘛好，做你个答。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啊，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答。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七种甲做伙 ，Double Plus 的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百二加，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嘛，黏条条啊！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做，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蛮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咱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赶紧的带回家，爱补充呢。咕噜咕沙命葡萄糖胺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达工一定要摄取维他命 D 水里 D 三好处多多里加，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也就是准型的七大米轻松的背楼推，一天一粒安尼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在，咕噜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古者起心嘛快活，要工作我低头嘛较有，赶登来听下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条朋友，走路千万来做注意，唔管几位拢共款啊。厝内底咱的讲过，囡仔趁热洗哩打，千古悠悠，古古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卡因。准生的妻儿已轻松了背楼梯，你赶紧的赶好点，稳定了大事，安尼哇，仔仔仔袂安尼噗噗啊，更加流利，更加了灵，身体够健康，行路有风，行当公仔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一罐两千块，年生的两千块，迄内行的拢嘛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现买现赚两千哦，现赚一罐哦，买几组拢甲准型定哦，拢总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的纳豆激酶较紧肝较紧改善呢，进口原料有够好呢。咱这是高单位无臭味，尤其搁再加强成分 Q10 泵浦力，唔忙个当啊冬天啊，关到当爱输用有够赞的啊。银杏银杏，零火火皮搁再安冻，同这丹参甲红景天背关落去，啊背关算有输呀嘛。啊，那大豆卵磷脂在补充呢，啊无出门一个，锁匙袂给你扎手机啊，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那你纳豆激酶加磷后，赶紧带回家，暂吃饭半两粒。哦，尤其应酬过多，一摊过一摊啦。大鱼大肉买菜，加今麦咸肉哇，中秋节要咸肉哇，大家哇肉拖咧里家里啥？海产类行的菜，钱的重咸重口味哦，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赶紧的关掉，暂吃饭半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啊，循环的赞啊！那循环还好呢，水更的弄掉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弄个咱过条条，尤其少的人同款。纳豆激酶你关掉，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1罐，5罐你带回家，很美丽很赞。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水起来，每个早上叫3个啊6个啊，嘛袂不时有帮阿定。纳豆激酶较紧关掉带回家。啊，那准型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咱都讲过吼，该话通通有呢，未上好就消上大，所以讲随食随有感觉。小朋友先去那认真咧读书读册，早一点，我更加需要早两点。啊，了规套当爱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开门车大夜班，
过电视，过这个手机啊，哇，过几天啊！你来，我来，大家来啊！过平板电脑同款啊，该休困啊，休困哦。二外钟你关掉，我电话开一下，啊，不是廿万拍网，二外钟关掉无网，不好时了，听消息了上盖站。这样能量就可以齁。那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掉的清，洗掉的明，一盆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你关掉，人生的看光呢。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通通有维他命 A、维他命 E， 该有的拢总有。如第一呢，叶黄素、三生剂、贝塔胡萝卜素、枸杞哦、葡萄籽甲玉米素。花青素这么好，这金针花拢总有，日月清你看到，人生就是彩色的，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现买你现赚哦，好赶紧看到。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酵素真正赞的，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酵素拢在这，你看这么好，灵芝酵素、诺丽果酵素、王来酵素，你看咱有诶，别人无。国际认证大厂哦，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咱这是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天一袋，你唔免泡，唔免拿，唔免过行，非常方便，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型的酵素你关掉，让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有日有出，白话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刀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刀，体重袂走精，重量袂增加，好穿衫更加方便。哦，阵先教说啊，你忙食了过头济啊，尤其爱食肉啊，行个菜钱个经常食，外口无咧运动，白滚水无咧啉，青菜水果无咧加，保重身体哦。阵先教说，你着带回家，两天以上你若无白，你着较紧来赶掉，解决多年的问题。阵先教说真正好用，拜后会顺，会舒适，会清气，会轻松。咱的教说无加指定点，是起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同款甲阵先吩咐，隆重带回家。啊，那咱高级，会顶级的燕窝。咱这是无糖燕窝，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寡人爱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诶。哇，咱阿公阿妈爸母啊吼，有啊，咱诶爸阿母啊，孝敬咱诶长辈上介好嘛，平时甲啉更加好啊。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总共款甲你保证，咱诶燕窝是好处多多，因为咱有需要，这两百只，你加。尤其咱这是最用心的两倍，是加强吸收咱的中倍。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是有燕窝酸，啊，这袂啉袂熟，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输赢。做你家啉，逐工啊啉，真正在你看东南亚国家，我较侪嘛啉咪。用安美容青春的美丽嘛，营养补给有够好嘛，纯度高、甘量高、品质好、口感好。营养价值观真正有够好，准成的 NO 你看到，这是无糖的，食无糖的讲较好。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袂堪去食补，这拢有需要，因为无糖的做你逐工啊啉有够好。我内行的一工啉两罐嘛可以哦。我你逐工啊啉真正赞的，对来讲话保持水分，保持弹性的滋润，尤其在冬天的季节要到，规套当爱啉。较袂讲对流行嘛，啊口罩爱挂一下吼，啊当然啦、啊，愈啉是愈好哦。哦，准成的燕窝你甲关掉，啊！你若讲我中秋节要送咧，送这個中杯，啊，家己要啉毛够好，关灯来疼惜家己。哦，高级大班嘛，而且好处多多是无负担嘛，一个6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同款甲准成订，哦，无加指定店。尤其你看安尼冬季安尼，大工厂安尼四五烟也好，空气污染也好，然后分手卖过量，对呼吸对空气。更加好啊！这活化元气嘛，效率足好个啊！准先燕窝较紧干掉，后无寄指定店，甲准先订。台南的电话21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这个公园已经行到2026年新历，行到9月17，今天星期是旧历，来到8月17。今天算甲午的赎金日子，意思嘛未歹吼。阿拉明仔载，就来到新历的9月18礼拜五旧历，来到8月18。明仔算一米的赎金日子就较无好，结束较不宜啦。明仔跟咱适合，这书拜拜，解读在解读的文，先读好，一零一目，去斩修魂可以。明仔较好，这个时辰的这个主时 ，AM 在1点，行到透早这1点，来点饮食，透早3点，行到这个5点。念天感觉饱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就7点，再来中昼5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拢总明仔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北，灾神的东南，冲上午的18岁，率这西平，西冲这里刷，冲这抽时，透早1点，行到这3点，明仔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即个北平啊，即、這个拜个无日子，明仔拜五吼，其他你可能算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解放。即阵准先看着整个台湾天气未歹，阁有31度哇，中昼时啊，同款湿热，不过拢会透风，透早透暗同款较凉淡薄，大家保重身体。看起来整个几礼拜，咱台湾南部的天气应该是拢未歹。赶快补充水分，好、哦、啊！来天气较凉凉啊，保重身体，关心了朋友，好来。这台湾股市今拢总收盘有起哦，拢总今仔起439点，加权指数46288点，啊、哦，这个成交量8207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卖做注意。啊，那另外，黄金的价钱今无啥起搏，一钱若要买，同款17,080，我咧一钱要卖，卖有几万点，剩16,080，好，你再来做提供，感谢你。

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响，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服务，望您关心，望您听受。嘛，祝福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阁药品分包，好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哥哥，好神准阁对接来，弄中高的通通带回家，免费的生听药包。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哭了背起来，今当公司来脚步。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在升级。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那里那多机美，你话请个保证，准行的加速。那里用我不同的，我不同意我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被个准行看个指教。问较详细，腐败的技师请你说。所以准先给咱推荐介绍所有良的产品，有阿英爱管有需要你带回家。规套当准先无许群拢总亲切给你做，无带咱的电话，几几一八几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到咱过来这个中央银行啦、啊，啊，今仔召开着第三季节理干事会议，哦，啊，今嘛会议要宣布，咱台湾无对美国联准会卡步要升利息，所以啊，咱台湾这边利率维持无变动，连续十动，哦，拢安尼无变动，你信用管制方面。小小看三百对房子哦，将主人人第二号的贷款成数，即马回升到七成。哦，一般滴哦，你若讲房子第二号要贷款到五成有问题啊，即马袂使。啊，不过今仔你讲小看三百啊，你若要第二号第二间厝哦，特定的地区尔哦，会当互你贷款到七成哦，啊，袂歹啊，你会当拢总哦，放款是上好啊。哦、啊，房子你看啊，自己啊找哦，买的人也好啦，买卖人也好啊，少啊。哦、啊，当然这是中央银行今仔所公布来，因为这个中秋节啦，好啦，平时也好啊，一年四季吼，大家拢爱啉这个手摇的、手切的凉的啊，冲的凉的哦。啊，就少啉啊，天气就热嘛。啊，啉冰冰凉凉，天天就袂歹啉嘛。吼，啊，当然会当啉，唔是袂当啉，但是爱注意哦。当然卖啉过头吼、哦，尤其迄有甜的，即卖人食无甜，较啊较养生较健康啊。啊，少年人诶，有当下食爱上甜，你若讲食无糖的，即卖是差不多拢食无糖较济啊。一般你嘛食甜的，哇，甜不稳哦，半糖啦、全糖啦，哇，啊一工安尼五六杯、几十杯拢全糖哇。糖尿病啊，正讲的啊，新闻报过啊，一天吃到那几十杯西药剂也有啊，啊就是伤甜啊，啊拖了一直啉啊，啊无这就感觉足奇怪，就爱食足甜足甜的对啊，袂了，啊即卖少年人讲哇，你高血人啊，亲像高血同款哦，爱注意哦，会当吃，但是你茫吃到哇几十杯哦，啊伤甜啦，甜不稳啦，会当个摇，爱注意哦。啊，不过人手一杯，手摇的、手切的、凉的安尼，有当时啊讲话配食配食，啊有当时嘛要烤肉含吧，哇，佮配这冰冰凉凉佫更加好。所以讲啊，热天即嘛时间拢较长，尤其南部地区啊，哇，这手摇的、凉的、手切的、凉的哦。你高雄、你台南算全台湾上佮侪间哦，商机足大，啊较方便嘛。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联合地方政府，包括卫生局，今仔执行当中来做大调查。现场咧调查着咧手枪的、手切的、药的、这凉的了，对吼，饮料甲冰啊，因为这冰干吼卫生的问题嘛。啊，这冰干咱都讲过，尤其你若咧烤，这个烤肉含肉啊，你若碰到海产，那海产鲜的呢，啊，肉类啊鲜的，啊碰到吼，你要用盐巴。啊！你个沙冰夹啊，种也无要紧啊，手捏一下落也袂使啊，大肠杆菌啊，爱注意哦。足有名，足济经理网络顶个咧排队的这个种哇有名的凉的了着。啊，今仔日你看你北部有一间讲叫青山天祥的红茶啊，讲大肠杆菌超过标准148的罚钱啊，罚30,000块。包括婚姻关一间八药喝茶，哇，这嘛排队排落落长哦。检查讲无符合规定，麻烦40,000块。哦，最近弄个大调查了，因为中秋节要到啊吼，啊，就我食的、用的啊、烘的也好啦吼，啊，这凉的也好，弄个调查。我爱做注意哦，这冰的物件或者冰格，你保存当然保存都好啦。哦，包括咱大台不是也同款咧开张。啊、哦，因为大家烤肉、哦、啊，一摆两个人叫过来十杯啊，一包二三十杯起跳啊。哦，这个你要注意啦。哦，这冰箱咧保存啊，包括吼、哦，现场咧调节过程一定要注意。啊，你去讲着，要烤肉含吗？拜托哦。那夹肉你咧夹这个海产啊，虾啊、蛤啊、蚵啊啦，好啊吼、哦。哦，鱼啊，哇，啊夹起来你去夹肉。哦，啊，肉无要紧，啊，就赶快青哦，啊，你来行好熟。不过你腌青肉啊，海产类啦，啊，未煮的，你就一支腌啊。啊，你若行好的，要夹的，你搁用另外一支啊，讲还麻烦。哦，一般店咧行啊，赶快讲哦，啊，就行过啊，
杀菌啊、哦，无啊，那个当时啊、哦，同款有咧大肠杆菌有咧菌哦。那青甲色个，你也分开，你茫甲青白白烘啊，白煮个，我甲只煮完咧放做伙啊，安尼话，食歹巴肚。卫生局提醒安尼高车污染安尼袂使哦。啊，你嘛只夹夹巴夹只咧青夹夹，佮夹只烘个吼，当时啊。爱注意，所以讲爱分开啦。咱讲青、甲红色的、红色的、紫色的、紫色的，还袂煮的，拢爱分开放，唔通放做伙吼，千万拜托，这唔是咧开玩笑哦。不是特当哦，中秋节一过吼，哇，病院啊、诊所啊，哇，急诊的就搁安尼，客啊，啊，就同款啊，就歹巴肚嘛，啊，所以爱注意哦，哦，尤其咱讲过这病感。啊，煮物件一定爱煮好色，尤其海产类物件一定爱烘好色、煮好色。啊，塔克啦、飞机啦、金马啦、鱼啊啦、蚵啊、蛤啊、虾啊，这拢总有病菌、甲病毒吼，有寄生虫，所以你一定爱煮色滚过，还是烘好色才来吃。其中啊，这白类的这种有电视啊，这种蛤蟆类的啦吼，有壳的吼。有可能够一寡诺罗病毒，你若无彻底吼，甲煮好色吼，滚好色还是烘好色，哇，发烧、脱水、走便所、会吐，这就是病毒细菌感染。所以讲一定爱做主，医生嘛安尼讲哦，所以要含妈，你一定爱彻底甲煮好色，物件拢同款，不管任何物件爱煮好色滚过，烘好色甲袂走便所。啊，食完你讲哇了，早早办，无多赶紧来就医吼。特当啊，中秋节过吼，哇，急诊室温啊，足侪人，一定爱注意。啊、哦，千万拜托大家保重身体，啊、哦，大家平安。啊，不过咱讲过啊，含嘛是行一个意思。啊，大家都讲啊，都过年过节行一个过节嘞。哦，无要紧，啊，都过年平时也不咧行啊。不过这含嘛，你若讲气更较烂的，然后钱啊较差，气波较无好的，挂口罩，行一拜吧，要不输要不一百包分呐、啊。哦，啊，当然是安尼，所以讲一般地人讲，我爱做这做辛苦，啊，行台话，佮无爱行，遵循者同学就是安尼哦。较早啊，去打工哦，啊，伊就去伊就，人咧蛤蟆店咧打工，迄个待无半个月，无多大，伊袂敢是啦，迄口罩嘛挂过来顶哦。啊，大家爱食迄个行的哦，还是做辛苦的哦。抽风啊，抽烟啊，包括即个油的物件哦，迄设备也有够好哦。啊不齁刚刚起来啊哈烧齁各数一的抖音齁空气齁嘿我也没感情。齁、哦、真正没感情所以说齁、哦、大概保重所以说我也忙啊我的身体不爽快你说啊那个空气污染对细胞影响就大。齁、哦、不过咱是提醒啦。啊要烤肉啊嘛大概保重身体啊你大一大把在吃赶快哇好吃啊够胖啦够馒头啦够啥齁还把那搞了哇。啊，搁淋一挂物件咧，有够好食寿司吼。当然，买青菜水果爱夹。啊，胃肠道较无啊好诶，买保重身体，大家平安，互来提供到遮，感谢你。

广告。俊生甲咱推荐介绍俊生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哦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UC2 玻尿酸，咱咧讲过玻尿酸直接吸收，唔免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留会条，更加流量，更加了灵，再袂安尼噗噗。随着年岁增加，咱甲补充哦，对即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总有需要，一天一粒哦。顺顺啊，行步步的在稳定了大心，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来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鼓了爬起来，行东风西来脚步。啊，当然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嘛，行东风西就无问题嘛。关心着朋友厝内底，咱也讲过，要今仔只衬托鞋啊，西里达鞋啊，不要同款穿久，鞋底安尼无啊平哦，油油鼓鼓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心。准型的气候衣你赶好着带回家，有够赞的。各有高顺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尿尿点甲柠檬酸钙，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哦。维他命 D 是你 D 三你加，真正赞的，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你爱拍你头部三零五，你当中有需要哦，他刚刚吃，螺丝袂灵气啊，更加流量更加了灵啊。一天一粒就可以，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人，赶紧带回家。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食这较好哦，关得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啊，今麦关嘛较好较有样，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增6000块，很买很赚2000块，很赚一罐。我来规组拢总同款，甲准成欢呼，拢总搞嘞，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净钙原料够好，较紧肝较紧改善。规套当应收较济，一摊过一摊，大鱼大肉，买菜甲尤其话中秋一到，大家安尼肉类拖咧里遮里行哦。海产类啦，杂行的钱的重咸重口味啊，油炒也好，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青菜水果一定爱加白滚水来啉哦，安尼循环才会好嘛。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哦，加强配方有 Q10 pump， 正干有来，你茫阁等下冬天冰箱时了爱输赢，尤其少年人。这个银杏金星，零火火袂阁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关落加背关霜有需要。啊，那大豆卵磷脂吼爱补充者，啊无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你加，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着赞哦。水更了就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过条条。咱这一罐纳豆激酶120粒，1500块，五罐一组6000块，等于四罐你赚一罐，五罐通通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要搁再行叫3个6个啊，嘛要不时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赶掉。带回家。啊，那准成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身份，咱都讲过，该话通通有。如地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枸杞、葡萄籽甲胶原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 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还是囡仔小朋友认真咧读书，早唔是了。更加需要咱全套当咧顾电脑、顾机台、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啊，好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另外，整理干掉，保护视力，听少视力有够好。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视力会清，视力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另外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加数，咱都讲过一公一粒，搁再升级的版本啊。这外销美国、日本，你看大销在边呢？国际大厂啊，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给你。

好，准先教授，你看得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道，好穿衫，体重也袂走精，重量袂增加。两天以上无排，你就较紧带回家，解决多年问题有够好用。拜五的时阵，会舒适、会清气、会轻松。准先教授看得，无价值零点，爱甲咱订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过年过节要送礼，送这个长辈吼，优化咱的爸阿母孝敬长辈上好的顶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的，所以讲无负担。未当食糖、食甜，未当食伤咸，未堪去食补，拢总会当做使用。顶级的燕窝无糖的，做你家啉有够赞，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疼惜家己，要啉要食食较好，啉较好。尤其这有咱需要两倍子，这是最用心的两倍子，加强吸收嘛。咱的长辈更加需要，逐天爱补充的是这两倍子，包括多种必需的氨基酸里加，燕窝、燕窝酸、麦粒、麦色、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使用。因为给它足悬嘛，纯度悬、甘量悬、口感好、品质好，真正有够好，佮有酸味真正好。来自世界第二大自然纯度悬的优质的燕窝，这好处多多，逐天啊啉有够好。做你家啉哦，哦，对来讲，我安尼保持水分的，保持弹性的滋润，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啉好会水起来。尤其你看秋天过节一到，咱就有需要。逐天家啉，你冬天一到，甲要甲人对流行啊，唔茫甲人对流行哦。啊，当然口罩要挂一个，长期食薰也好啊，食薰干唔好哦，会当盖上好，薰酒卖过量，工厂四五烟空气污染，婆婆妈妈咧煮菜即同款哦。对呼吸、对空气吼，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咱顶级的燕窝你看到，逐天啊啉有够好，要送礼嘛更加好。高级大班啊，一克啊6罐装八百，五盒一组3000块，同款来甲准成订。台南的电话21182682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咱的神准阁对者来，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入过个吼，对者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无含金药。啊，准成过年过节无咧药群的，不管啥物节日，中秋节我也无药群哦，同款。买你只，都要比年纪要比拜来嘞，百分之工，亚斯敏姐奈，同款甲你做服务，电话这里拨好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带咱们电话。GG18G282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叫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响，非常欢迎恁所前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日白兰拜甲白兰每工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成，望您听成。马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平文波、沈丹苗月、沈俊雄的俊立哥哥和沈俊阁，咱明辉的双铁有无？俊雄的七合一 Double Plus 三倍加强，搁再升级，苦乐背起来，惊单公司来脚步。俊雄那多机没？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用 Q 10 pump 正降温。咱的日月清进行的保证，咱的加速无糖的烟雾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甲指教。问解详细好歹日子是冲这里刷。开讲的点歌点生意，快乐瓜进行甲你做生意。对着咱的产品有应该关有需要，赶紧带回家。进行轨道当然的讲过，同款这里都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台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好，来感谢你，享享富贵。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看到你听规身躯松透透，肩骨疼了了，哇，伸过来疼过去哦。要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关节。上顶的中药材，顺按这老牌子买着。明火的酸痛也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大，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好咱明仔在即个身体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个减爽快，起码记得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人行了嘛，给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我们来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个知名，明辉的身体又不客气，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老推。Double Plus 三倍加强搁在升级，非本性第二型高两倍。UC2 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嘛，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去收，唔免不时啊做，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到一条，随着你会增加的补充，也就是准型的七六米，轻松了背楼梯，一天一粒哦，非常好用哦。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维他命的 D 属的 D 三，医生专家建议一定每一工爱摄取，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了灵。再再再别安尼噗噗啊，一工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再苦了，爬起来。背关落架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来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好、哦，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啊，当然哦，身体咱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往西来就不无问题。关心条朋友，咱都一直咧讲，不管几岁，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哦，鞋啊啦、衬托啊啦、鞋里搭、浴巾啊、尤其啊，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心。好、哦，准行的七合一，赶紧带回家，一罐2000块，迷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我、哦啊、当然规组啊，准行丁，隆重加好的，给你带回家。啊，那准行的那多鸡梅，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个就实在。我早唔食饭饱能量，你就可以吗？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哦。水更了就能最佳的通话啊！中秋节一到，大家肉拖在地上，大鱼大肉买菜价，应酬过多一摊过一摊，达工过六摊。海产类两项的菜钱，油炒淡咸淡口味，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鸡梅你个带回家，加强配方 Q 10哦，胖脯正干有力哦。银杏银杏零好好卖，搁再安动同循环的赞嘛。但三个红景天咱有需要，尤其大豆卵磷脂甲补充。较袂讲话出门者，锁匙袂记哩砸，手机也袂记哩夹，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位做检查，数字讲话交数字水起来，袂过再红叫3个6个啊。纳豆激酶赶紧甲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当中。咱的一月清，贝塔胡萝卜素、红素、绿地叶黄素、金针花维生素、三生剂，搁有枸杞、葡萄籽甲决明素。咱的另外请家人好管着，规套当咧操作机台、顾机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规工，该要滚啊要滚哦。另外请你带回家哦，再能量。疼惜洗了，保护洗了有够好嘛？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会清，洗了会明，咦，喷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另外请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很美丽很谈哦。啊，那准行的价数，咱来讲过，一工一粒就可以，唔免跑，唔免拉，唔免阁行，方便做使用。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阿你保证呢？你看高单位高纤维遮尼好，尤其这是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
加强升温。你看灵芝加速，这里呢诺丽果加速，往来加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速，通通有，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更加轻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马桶。两天以上你若无排，你就爱赶紧赶掉啊！进行个加速，让咱讲掉受伤，就好用嘛。有几包出到百货清洁人家健康哦，和你亲像马多同款哦。青春的美丽时髦都好穿衫，体重未造成，重量未增加，解决多年问题真正赞的，也就是准型的驾手够好用，带回家。拜会孙的舒适的清气还轻松啊，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赶紧赶掉，赶快来甲准型订吼，这无价值定点。啊，那顶级的这高级燕窝是无同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疼惜家己啊，对家己较好，食较好的当然咯、哦。未当食糖食甜，未当食伤过咸，未甘去食补，拢总有需要。做你家啉，逐工啊啉，顶级燕窝有够好。哦，过年过节也好哦，你若讲中秋送礼，更加好啊，过去大班啊。咱这是最用心的两杯子，这两杯子对咱长辈足重要吼、哦，加强吸收。逐工啊，啉更加好。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个燕窝酸，未啉未涩。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使用。而且，这高纯度燕窝酸营养价值高嘛。逐工啊，啉对内甲外，保持滋润，保持弹性的滋润呢。养颜美容，青春的美丽，营养补给有够好。逐工啊，啉啦吼，啊当然啦，愈啉愈好，愈啉愈更过，啉会水起哦。咱这顶级烟雾做你家啉，尤其你若看啊，这个工厂四五烟啊，长期安尼焚酒卖过量，空气污染嘛，对呼吸对空气加倍好。大家啊啉，你冬天一到哦，秋天季节较袂甲人对流行啊，口罩当然爱挂一个，加倍吸收的，活好安气有够好，寒冬啊友好白啊无，好经咱的长辈，咱家己来啉有够好哦。好、哦、啊，你若讲我都要送你高级大班，一克6罐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新准阁，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阁阁，哦，新准阁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哦，准型规套单无休困，赶快亲切给你做服务。哦，电话这里拨好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哥哥，好隆重搞好嘞，让你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罗德谷生意上的庄明对庄明来，来咱庄明药局，冈山的阿公店桥边，冈山路七条冈山庄明药局，桥阿头的高雄桥阿头弄在边啊，一安东药局，好、哦、对一安东来，离咱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里分店，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场来安兴，好、哦、咱中州了两金。哦，离咱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宏对中宏来，来咱中宏药局海电路四段专营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海边啊下班，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将这前头边来怀仁公路尾信泰，哦，离咱南区这新兴路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来顺治，哦，离咱麻豆有信心药者。来破坏党各大指定点起名甲官获得，后来感谢你杜家公香香富贵，阿金嘛南白公万事如意。

讲到嘟嘟家，五点过四十五分，台湾东部发生规模四点三级的地震。哦，上届大震度伫台东县中滨遮，啊，长滨啊，中滨这所在两级。啊，不过，这里东平花莲县政府南东平，那么65.1公里遮，深度非常浅哦，15.9公里了。小地震啊，拄着地震，冷静吼，趴下掩护稳住，哦，零零消防，哦，当然希望拢安尼小地震了，哦，零零消防了吼，大家平安好来。讲着即马，大家开车开车一定要注意，咱的讲过吼，黄灯要变红灯也好，向阳啊变青灯，你要起步，小我等一下，小多慢点。唔忙安尼，轰！哦，我着冲过哦，有当时啊。另外，迄个方向的车是看着黄色的灯压落黄色的灯，啊，看黄色的灯位，我着开始冲啊！啊，当然伊也挡袂住，伊着会冲过啊！啊，所以讲啊，红灯啊变成灯，你小我停一下，看拢无车，你甲偷偷骑，偷偷开啊！无你即摆红灯位着冲啊！你若讲到一半，我挡啊，挡袂住伊呐！我红灯变红灯嘛是冲过我，无我挡，伊着开较紧啊！拢爱注意哦。啊，但是即摆按照着安尼警察局、交通警察讲道路交通标志即个规定吼，红灯着是咧警告啊，要变红灯啊！你红灯倒起来，你车已经超过着，你来停的这个线吼，赶紧来开过啊！当然啦，啊，你若搁还未开过，应该减速停车。啊，看红灯来速度来放慢啦。哦，啊，你若变红灯冲过，有当时啊，你着哇冲红灯啊，我爱注意哦。所以讲看红灯，茫会冲啊。有当时是讲哇，有当开较紧吼。啊，如果呐无说你，啊你都没有啊，通过啊你冲过啊，爱罚1800块以上，5400块以下的罚款，我爱做注意，哦，这是当然，哦，啊当然，这交通规则是安尼，你若开车的人啊爱注意，驾驶同款，一般的，爱甲好朋友提醒，临时咧停车停路边啊，卖违规，你卖行动着，第一点，你讲卖停相牌啊。啊，临时要停车，一般伫大型的车好，小型的车好，机车好。哦，一般伫机车是无两边的灯啊，双红灯了对吼。啊，但是一般轿车有双红灯啊，双黄灯了对啊。啊，拢会饲两个。好、哦，不过交通局嘛讲安尼唔对哦。你若临时停车，你赶快来拍正边的灯，诶，方向灯。安尼就好啊！停路边拍正边嘛，安尼要起步你拍倒边啊！安尼啊，起了警示灯两粒拢倒，黄色灯安尼是唔对哦。咱未超过你啊啦，不过你若讲我都拄好刹着吼，安尼讲嘛是违反着交通的规则，无按照指示用着这个警示灯，唔是拍方向灯，我安尼也好罚钱哦。我所以讲爱做注意哦，临时停车你嘛是拍正边的方向灯了，好免去。两粒灯拢倒起来，这个黄色的警示灯啦吼。啊，当然，连假搁要搞后礼拜，哇，四天搁连假。这高雄无林区遮哇，有一个情人谷的温泉，即马讲要有办活动，音乐节啦，袂歹哦。啊，所以讲哦，你高雄无林遮是九月二六、二七。无要定调，你若爱听这个音乐的，当参考周末假期。哦，你这个无林的精英国家，享受个音乐，诶，音乐真袂歹，哦，做参考，我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哎，讲到大潭市，即马地方讲当几十栋啊，哇，讲要开23亿。台南的安平区的旧城区啊，家己是啊，哇，安尼，哒哒哒，愈加有够侪。台南市政府要推动安平西港个跨港大桥，哇，这条桥哦，讲个要来做疏解交通啊。工程是两当前四分开工，全长差不多1公里，啊、已经做两当，我即马经费差不多23亿嘛。到今年9月份，这个月已经完成40%，哦，安尼就够久的啦吼、哦。一条桥要做两当，我即马才40%，哦，啊，若够完成40%啦，80%无够两当，哦，差不多。啊，若拢做完工，爱够两当哦。即马是2028年的6月份，搁在两冬后，搁要完工。哦，我、啊、这条桥搁做了，我台下面桥做侪。清阁安平区哦，其实啊边啊拢是运河开始算，你甲看拢是桥咧。啊，这桥该当连接着安平区，安平区哦，较早未开发咧5期的时阵哦，哎，啊，较侪话，较长辈就知影讲哦，哎，较早要坐船，该当去在金城呀。哦，填海填起来安平区啊，所以4个连登安平区拢是桥啦。啊，即马安平这渔港这条桥盖两栋后，我、哦、对安平渔港安尼遮较方便啦。啊，这议员林美贤嘛做了非常好，南区的议员哦，讲啊跨港大桥安平区重大的交通建设，啊桥若两栋后通，交通问题敢会解决？伊讲爱思考哦，通车以后车流量即个方向足重要，要入来，搁要出去，啊，着逐个伫遐读，哦，安怎规划会当？

0: AM 1071，
1: 所以这路口安怎规划，包括西公道周边的交通，爱规划好啊。吼、哦，西公道周边的交通啊，无咱就一直在讲，我桥较细条啊，要入来，搁要出去啊，大家若人济就挤挤挤吼。所以路口啊，你嘛增加车流量的方向。非常重要。西公道过去咧讲秋望园遐，哦，阿姊妈妈真闹热，后餐厅后这点心摊，啊，若讲到假日时啊，搁做侪物件通食，搁办活动，吼、哦，西公道啊。过去咧讲秋望园遐所在哦，哇，假日时啊人嘛足侪哦，所以方向看是毋是做单行道，哦，单行道入来，啊，单行道出去，安尼就讲较顺势啊。较袂离遐塌，我、哦、当然这是市政府规划好啦。哦，啊，不过这条桥跨港安平跨港大桥两冬后才完成，2028年的六月份，哦，搁在两冬哇。好、哦，另外，即马年假嘛要到，啊，拜礼拜当然你买蛋糕哦，出国佚佗。离咱大淡市的机密博物馆，这个拜拜啦，哇，有这个偶戏乐园哦，红啊的龙就对，已经进入第16冬，台南艺术区啊，拜啦要定调，大型红啊，大型红啊就对吼、哦，哇，拢离这个机密博物馆外口面只吼，有一个剧场啊，下当安尼哦，来遮看安尼表演，看活动，这一摆邀请讲。几十组国内表演团队，拢总到即阵已经演出共407条，有30多万人，所以讲你若拜礼拜去博物馆人够侪，哦，你会当有时间去，不过吼、哦、是坐车较方便啦。你若去到遐吼，第一讲停车位啊，停车位吼、哦，第二讲哇，你着个踢踢踢，哦，所以讲头一场拜六下晡3点，仁德区这吉米博物馆会演出。好、哦，当来这做参课，我、哦、先提供到这，我、哦、来感谢你。

讲过。俊雄甲咱推荐介绍，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两倍的加，一定要玻尿酸，咱都讲过吼。这黏条条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压住，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留一条，更加流量，更加辽宁。随着年岁增加，咱个补充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医生专家建议每一天爱摄取维他命 D 水滴 D3 的加。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尿尿顶钙柠檬酸钙，高纯度 MSM， 迄外国人靠这呢，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也就是俊雄的七粒，一天一粒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的在骨碌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我佚佗嘛够。广东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惊东风西就来脚步，也就是俊雄的七粒米轻松的背楼梯，赶紧赶掉，食这较好，赶掉较赞，正干较厉害哦。今麦赶嘛较会好较有效，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还每人赚2000块。啊，那俊雄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培养 Q10 泵浦正干有力，唔茫去等下冬天平时你都爱做输赢啊！银杏银杏零火火袂阁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关山背关落皆有需要。大豆卵磷脂甲补充哦，钓甲袂讲出门一个我锁匙袂记你扎，手机也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你加，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好赞，食饭拍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啊！循环的赞哦，水更了就能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个咱顾条条。分手卖过量，应酬过多，一段过一段，大大把买菜噶，尤其即嘛中秋节要交代要含吧，哇，大咧一直食一直烘一直啥，肉类也好，海产类啦，烘个菜钱，油炒重口味重咸啊！大家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青菜水果爱夹爱控制。纳豆激酶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4罐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哦，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会不时有帮阿点，尤其少年人更加有需要。纳豆激酶带回家，好，规组拢甲准循环路，拢总甲关好掉，加好嘞，好你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再两粒，完整的成分嘛。该话拢总有啊，未上好消上大的是月清啊，早两粒，放心放啊，无要紧。要疼惜时了，保护时了，上盖赞。日月清咱关掉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咦，喷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我感觉能免赚2000块哦。我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准行，我给你推荐介绍准行这个驾驶，是讲一点安尼就可以哦。唔免跑，免闹，免遐，咱这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赶快给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所以可用性的纤维，完全吸收，速度紧，足好用。准行的驾驶加强新闻，搁在瓦灵芝驾驶，你看偌好，努力国驾驶，往来驾驶，拢总有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的驾驶。唔免跑，免闹，免遐，一讲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先驾驶你关掉，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这包出嘛？排外清气，人才健康。两天以上无排，你都要注意哦。赶紧来带回家，准先驾驶，真正好用哦。和你亲像马刀同款，青春而美丽，顺马刀好穿衫，体重了袂走精，重量袂增加，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孙的素食的清气，和咱轻轻松松，准先驾驶带回家。一克一千两百块，两盒一组两千块，爱甲准先订，和咱无加指定店，通通带回家。啊，那咱顶级高级燕窝这无糖的话，过年过节要送你更加好。寡当又好白阿无孝敬咱的长辈，疼惜家己有够好。迄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袂甘止食饱，拢总有需要。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尤其这两百只，咱的长辈更加需要，逐天爱补充。你食这个物件无，也逐天拢食会到啊，所以讲你一定要用啉的较好啦。这无糖的燕窝，顶级的燕窝好处多多，最用心两百只加强吸收，多种必需要氨基酸而加。燕窝个燕窝酸，营养价值高嘛，袂啉袂衰，男女都有各种体质，规套当家啉有够好，甘量高，纯度高，品质好，口感好，个酸呢真正有够好，做你家啉真正有够好。愈啉愈好，啉好会更贵，啉好会水起来，活化元气够够好。哦，顶级燕窝，无糖燕窝，做你家啉这无糖较好，即卖人食无糖较好吼。一克啊，六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要送你也好，高级大班，同款爱甲准成定。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入哥，刚好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准行规套单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那讲着台南铁路地下化，啊，即嘛铁路地下化，最近哦，十月十八后个月了，十八要通车，未来要增加林森的车站、林森路这林森车站周边公共设施，甲停车需求受关心。啊，陈古议员、陈培雅了，即阵关心讲停车场二十八号即个立地停车场使用规划。市长黄伟哲表示，讲配合周边整体发展需求推动，和按照都市发展情形的检讨，东区的交通要改善哦，哇，足重要啊！铁路地下化未来阁有八公里，哦，这绿园都要绿化，包括为了开山路已经打通，可是讲综合路通行甲大东路依然在努力当中。文化路、青年路、甘里站三座立体停车场已经开始做好咧启用，但是这路口大吼危险嘛，爱阁改善。整个中华东路行人的安全、道路路面、停车空间，爱持续努力。我、啊、当然即马古地台南有一个英明之家、农民之家，已经拆除以后，即马要规划。叫做 G35 机会机啦齁 G35 意思是说机关营地啦齁、哦、其中这我过去的英明之家有差不多6公斤这大呢现在要设计保留着过去英明之家齁刚、哦、才英明做多嘛现在就较减少现在这拆掉那些树啊老树长草坪啊都没给

0: 那我们在啊，市长几位啊？
1: 后可能是不做五档十档，要做到当时唔知道。哦，啊，当然是安尼啊。希望沟通爱改善啦，啊，无这个做人哦，啊，当然即马要我包，要红招标，到底有人会标无？哦，希望标都爱做好啊，啊，若标话做三分之，做一点点啊，啊来个换人，我安尼可能做得拖得长啊，就无一二十档。哦，不过大家讲啊，这人要做困难点做大啊。困难重重啊！台南的这运啊，受清约，地方政府还有足有钱啊，啊无哦，地方政府到底有法度？甲这间隔，敢若第一条单户这边哦，要做，就困难啊，敢有法度做起来？唔知，哦，未来市场规划，哦，不过真正若讲啊，就有要做了啊，绝对是交通我唔记啊，哦，提供到这，感谢好朋友收听。

蔡琴好听，各位老歌不了情啊！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转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有乒乓包，免费的生听有报，俊祥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苦乐背起来，惊东风塞来脚步。俊祥纳豆激酶较紧的关掉，加强培养 Q 10 Pump 正干有力。循环就好嘛，大条细条就通啊。那一月清啊，保证准成的加速。咱无糖的燕窝，无负担做你家啉，规工家啉有够好个啊！联合所来赞助提供，需要准成任何无意见问题要做反应。

啊，阵先看噶，要甲咱疼惜，疼惜在地少年人，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电话规工做哩拨互通，逐个着趁健康。在地少年人，规头单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做服务。后摆礼拜共款哦，啊，毋管啥物节日，明年子都有比年子要比亚斯米食奶。电话是第六，台南的电话，22182268，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洪，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三句言，全开恁兜来了，收听遇到万里牵绳的韩文音啦，阿洪、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安子仙咧，
0: 没有，
1: 我个学一句诶，安子仙。
0: 我即摆逐工哦，拢伫三味啊吼。加减嘛，
1: 加减来学一半句
0: 话啦。好来，
1: 我到尾拢搁袂记哩啊。
0: 来，咱即个长辈时段吼，元旦诶节目恁来注意听哦。即支产品啊，即摆进前诶名甲即摆名有了啊改一个吼，但是这支真正救好足济人诶，吼、哦、救好足济人诶。啊，国内啊，干那一支啊，吼干那一支啊，吼、哦、因为我所在到目前为止啊，也无人有法度像安尼做。啊是安那咱有法度，因为咱是甲迄个工厂家己抽家己萃取，吼、哦、正有法度摕这类物件啦。来，即摆吼阿洪先来念一个啊，这个健康诶医疗诶常识。我希望讲，咱咧听节目，大家当然啦，拢爱听一寡较无同款的吼。啊，最主要，今仔咱会要食保养品，就是要身体顾好。要顾好的进程，咱来了解吼。即、哦這个咱人有啥物款的毛病，啊，袂使讲听咱讲。我讲，其实啊，不管啥物人啊，就算讲是医生来这里做节目讲话嘛，不一定是。一定答案不啦，哦，所以咱用啥？我那报纸新闻老刊这款呢，就是讲医生去拄到这个病症了后，伊要安那处理，还是讲要安那教这个长辈时代安那拄到这款病啊？你唔免惊，来，你即卖注意听好嘞。这是今仔报纸新闻所写健康医疗的常识。全台湾呐、啊，大调查啦吼，八成的糖友啊，都是糖尿病吼，一个捌有高血压，还是高血压啦吼。你台湾糖尿病人口啊，已经突破250,000人啊，惊死人！我早都甲你讲吼，糖尿病真正不是咱想安尼啊。过来，你注意听吼、哦，每年哦，超过180,000人啦、啊。怕人出现着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啊有八成的人啊，担心讲倒长的时糖化血色素结果无理想，哦，所以大家话要惊死过来，只有12%的人，逐工较骨力量血糖啦，哦，量血糖呀，安尼有可能无？实在咱台湾实在哦，来，这个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啊，振兴病院新陈代谢科营养治疗科的主任。哦，伊咧表示，基金会伫去年10月进行全台湾啊血糖调查，近8%受访的糖友拢家己讲，每3个月会定期回诊。我来讲啦，只要糖尿病吼有咧食药啊，大家真乖啦，真正100%3个月等于回诊啦。但是我来咧讲吼，就是讲。调查的结果，糖化血色素调查的结果啊，一个糖尿病调查的结果，逐天有你量血糖的，讲超12%啦，哦，啊，每一礼拜量一届，超42%啦，你看呢？啊，即摆拢去甲3个月到这去看了，讲啊，糖化血色素来遮悬，无在有控制啊，哦，所以爱注意，这个台大病院代谢内分科的主任你讲啦吼，这个严重低血糖有可能在几分钟了会造成意识未清、昏迷，甚至危及到咱的性命。长期血糖啊，顾未好势， 啊，佮迄个加上你若顾无好势，引起着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啦吼。但你注意来讲，得病五年至十年的糖尿病的人啊，对家己的血糖控制信心足歹，敢若四成有信心的啊。哦，来，佮来足济人，因为我来讲吼，为人糖分虽然有糖分，爱佮做工课啦，无做工课家庭爱用啊，对不？来，所以爱注意吼，佮来。这个新店啊，经心病院新店大厦内分泌科的主任，伊咧讲哦，伊去拄到一个糖尿病病患啊，七年的，伊这已经糖尿病七年啊，是高肌业的下患的吼，伊逐天运动哦，逐天运动，饮食控制。糖化血色素拢长期伫迄块七加八迄早晚啊，爱食药剂，
1: 哎，
0: 足悬咧，伤过悬咧。哦，所以伊直到透过连续血糖的监测，哦，了后家己才开始咧注意，哦，安排安怎去改变，才调整饮食啦、生活方式啦，开始食一寡该倒保养的物件。才有感觉到讲伊的糖化血色素咧降落来啦，哦，糖化血色素咧降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糖尿病，台湾进入250万人，伊西药剂的有超载万人，每一年会增加超18万人啊，每一年会增加超18万人，你看有恐怖无？哦，来，所以爱注意啦，我无骗你啦，无你早晚会丢掉你啦，哈、哦。啊，我是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吼，要食这个糖分的物件的吼，卖乌白食啦，哦，卖乌白食，一定爱找，一定爱找真正工厂的吼，对你做的物件啦。哦，我来讲，足侪人，我食啥，我来讲啦。其实啦、啊，我即卖解说予恁听，咱咧食苦瓜生态。你吃有那加减会过糖化血色素，但是苦瓜生态上大的作用伫迄堆，你敢知影？就是你的血糖的较没有你的血糖较稳定，因为苦瓜生态是无爱互你吸收。你听无？要降糖化血色素，真正爱拣物件啦，吼！咱来，因为今仔日咱大家拢知吼，这个纯博士，那你甲咱讲胃教吼，爱足久来，我来讲吼。这代代这个病，这个医生嘛，你讲，讲你糖尿病人除了回诊以外，爱过去予送胃照啦。即摆我甲你讲，大间病院拢送胃照，哦，就是像咱纯博士安尼，爱去甲你，伊即摆甲你看看，甲你转去胃照迄边，爱去拢叫你食啥，拢叫你食保养品。哦，阮即支产品即摆已经有三间，还未推出咯。阮已经有三间教学病院胃照的，诶，即个款的相关的。阮嘛有你讲啊，哦，有你讲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身体要健康，无撇步啦，哦，无撇步。来，咱来听这个老福助所唱的吼，伊咧唱歌拢较简单啦，吼，红亲母亲老婆啊，怕车恁来，
2: 古锥诶，
3: 好可爱哦，
2: 真的，刚今仔日大病，
4: 啊，来宾吼，无遐尼啊简单，
2: 很不简单哦，
4: 因为他有很多一起行动歌本，哥哥，掌声的欢迎刘福助。

0: 来，咱今仔现场也有请到咱的陈博士来现场啦吼。要来讲这个也做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来，博士你好。
1: 好，阿峰吼，啊，这个阿华，
2: 阿华，
1: 嘿，哦，阿哥今日真新的黄豆小姐，哦，
0: 嘿，黄小姐，
1: 爱健康听众朋友好吼，今个阿峰，你今个足趣味的，要来顾身体，因咱辛苦者安全带，衣裳。啥子遗留遗产？
0: 对，
1: 哦，啊，咱家就去公家，免来搞这个遗产搞好好，哦，啊，迄、那个糖分这边走来催你咯。
0: 对，你甲看吼，博士啊，即卖我拄到的年会上轻的啦，咱的听众朋友年会哦，上少会敢那八会，你注意多少啦？八会，我哩带人，啊，因这个阿公啊来催我的时阵啊，就讲这个做啥？诶，囡仔八岁啊，就安尼啦，啊，要住到当时真系老啦，安尼。哦，我就甲讲，你平常时你敢无你哦，无你哦，食其他的保养品？伊讲无啦，我拢互伊迄个医生开予伊的药啊，甲注意多数安尼啊。其实我咧甲想啦吼，糖尿病你若药超过会好势，胰岛素唔免做呢。我的感觉是安尼。
1: 你若讲迄个胰脏，你若甲顾好，
0: 对。
1: 顾唔是啊，顾即顾是胰脏，胰脏内底有两个细胞，哦，作为阿瓦细胞甲贝塔细胞。
0: 哎，对。
1: 哦，你个机能甲顾好，对唔对？
0: 对。
1: 迄、那个贝塔细胞是要分泌迄个胰岛素，控制血糖的。啊，阿瓦细胞就是讲，你糖分伤低，对袂？甲你倒救，吼、哦。所以讲，你功能也好，这两个拢吼、哦、加减拢会当甲你处理。嘿，该低就甲你低，该减就减。人讲会杂，佫会杀安尼，也要打档个较好。
0: 对。哦、所以我即卖你讲哦。咱有糖分的人，当然一旦得糖尿病，就是一世人就是食药食到控制啊，对唔？啊，控制干呐，上好是控制咧，佮兼保养咧，吼，卖去动着胰岛素佮西药剂啦。
1: 吼，
0: 我自开始咱这支产品自进前古板的吼，我报足济人食迄落已经糖尿病，你注意胰岛素的。拢食只要两大佐料，胰岛素，迄、那个你煮一支哇，迄就提掉啊。嗯，哦，都拢无你煮啊。尾啊，伊咧讲啊，来遮厉害，我甲讲吼，这你若在网络找咱的国科会吼、哦，有一个啥，迄、那个做迄含红草的萃取物，
1: 哦，
0: 伊有发表迄个一款的吼、哦，你甲看。迄个物件好用，甲啥物程度？
1: 吃查某迄啦。
0: 对，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你今仔有你听着，咱个节目顺利福气，国内为一支。啊，这边这就是朴叔讲，即卖人吼，唔是像咱咧想个安尼啦。较早食饭就安尼，就会着糖分啦。即卖拢食水果杯啦，大行都甜啦。你去到对食大行都甜，啊，你大行甜，糖尿病人愈来愈多，啊，年岁愈来愈降低，所以你今仔耳康来要来，好来听，咱一项来请教博士啦。
1: 好啦，好来，阿峰吼，伊讲到这吼、個，等下讲这个好，互你真好吼。伊内底有高种筋吼，咱就是爱胰脏爱一定爱顾，迄
0: 点点腰椎一定爱顾，
1: 迄心脏爱顾，过来头前都爱顾，等啊。等下你莫讲无甲食这一挂营养素的咧
0: 吼，
1: 等下就开始你吸收糖啊咧，对唔对？
0: 对，
1: 哦，遐就制作问题啊。去等下吸收糖上来甲肝啊，肝就去变糖嘛，足济啊。
0: 对，
1: 哦，
0: 啊你来到肝，你就是变成脂肪肝。
1: 对，所以讲今日讲这个胰脏吼，我讲一个对联啦吼。
0: 好，
1: 胰脏不失控吼啊，健康就来相送。啊，胰脏不失灵，健康来相挺，都收听啦。我所以今日讲，我定讲甲阿翁讲的吼，就爱讲台语哦。人后糖分，健康就减分咯、
0: 哦。好、哦、对。
1: 哦，啊，这么我来讲国语的，人后糖尿对不对？糖尿疾病跑不掉，一定对你对症
0: 的啦。哦，那个变化症太侪咧，
1: 对
0: 吧？所以咱即个爸母啊，长辈时代，你听好势，咱一项来请教博士。哦，这是专业的，哦，这专业的，来，咱来博士啊，咱即摆大家拢知啦吼、哦，只要两个人中间，都一个人都是叫做糖类疲劳啦，这是安怎？
1: 哦，这个糖，第二讲这个糖类疲劳，那你吃饭不会吃这，对不对？哦， 都感觉足爱困诶。
0: 对，
1: 啊是食到一寡水果较甜诶，啊嘛是足要困诶。
0: 对对。哦，
1: 啊是讲饮料啉了，讲大特别困诶，叫做糖类疲劳。哦。两个人都一个
0: 啦。一个嘿。哦，
1: 迄、那個、已经伫伤你胰，迄、那个胰脏哦，已经伫甲伤啊。
0: 哦。已经开始咧。厉害，你的要求啊啦！
1: 对，啦哦，所以讲哦，咱食落迄个甜的物件，伫你身躯内吼，都是迄个高血糖、高血糖震荡，啊，你就会想要来困啊。哦。你迄个血糖用扭关起来啊，对不对？啊，你感觉先啊，就要困啊。啊，所以讲你也买个保养，对不对？各种的疾病拢去等你哦。
0: 对。
1: 哦，像讲毒苦啦，哦，你感觉定食饭饱就伫要困的啊，你会肥胖起来，骨缩嘞，血压会伫升高。啊，血脂肪过关，过高，
0: 诶，伤过关。
1: 啊，过来，你的脂肪肝咪造出來，啊，你也无爱控制好心脏嘛，对你出问题啊，哦，啊，过来糖尿病，就伫引起啊，引起糖尿病是无要紧哦，过来阻抗，啊，来个并发症，啊，你包害。
0: 哦，对啦。
1: 啊，所以讲普通时，你两个食咧，感觉讲食饭饱，食水果啊，饮饮料，就感觉想要困咧，
0: 诶，对。
1: 不会啊，我希望你都爱食这个，护理真好，对咧，好来。啊照顾你
0: 诶，啊！听安尼讲，你若去食，为人食饭饱就开始目睭皮反动啊！你若想要度久啊，你若想要困啊，迄拢爱注意啊！
1: 对，迄都爱注意
0: 啊！迄就是你体内已经糖分已经是超
1: 崩啊！
0: 超崩搁衰去，你的要求已经无法度去甲你处理这工贵
1: 啊！
0: 你人这样安尼哦，哦，所以你爱注意哦嘿！你若有这个情形，就是讲你。食饭饱，爱食水果较甜的料，你会感觉人就一直神仙，就一直想要困者，就是你糖类疲乏。
1: 哦，所以讲、哦，你嘿啊，糖类疲乏是都爱注意啊，
0: 对对，
1: 胰脏照顾不好。哦，就像咧糖尿病靠近啦、
0: 哦。
1: 哦，阿妈是这糖尿病好酸人啦、
0: 啊。哦，对啦，你就是你准备要算啦啦，
1: 对
0: 哦，
1: 對
0: 哦来
2: 哦，所以。不然，
1: 我讲听哦，吼，即卖像讲有人讲食西药啊，食袂好，食什么迄个苦瓜生态也袂好，对不对？吼，伊迄个体检，你等当看出讲你迄、那个胰岛素的阻抗啊，你若有这问题时吼，都爱注意啊。像讲你来去检查报告，对不对？空腹的胰岛素超过十以上，这都爱注意啊。
0: 对，
1: 你安食西药，安来食保健产品都无效哦。过来你的腹部啊，
0: 哦，
1: 腹型的肥胖，就讲有迄个杂波啊，哦，你的腰围呐，讲超过90，你爱家己注意，尽量去减肥。啊，女孩子呐，85公分过，都爱注意啊，哦，爱运动，啊，无都爱食这个活力真好，你的腹部嘛会家己消落，啊，你迄个血糖家己调整，特别是胰岛素阻抗足进步，即个阻抗就是讲。已经自己收拾新鲜啦，
0: 新鲜啦！
1: 啊，要甲细胞，
0: 要
1: 甲细胞门拍袂开
0: 啊！
1: 啊，永远都落伫肺内底，你的血糖永远都管，永远都减袂落吼。过来，你来检查有三酸甘油脂哦，迄、那个伤过高，啊是讲高密度好的胆固醇伤过低，
0: 对
1: 哦，迄嘛是拢胰岛素阻抗的先的基因啦、啊、吼，基因啦、啊。啊，过来你拢无定无滴啉酒啊，啊你来去检查那脂肪肝哦。也嘛是胰岛素阻抗的问题产生这个脂肪肝呢，
0: 哦，
1: 啊，拄像咱有讲过，食不饱都是胃困哦，啊，佫有当时会感觉足压，枵得足紧的，啊，若看到甜点就迄上好，哦，那滴食物件，你这也无够甜，别那也无甜，
0: 对，
1: 啊，你水果拢无甜，哦，这拢嘛是，那感觉无甜，这嘛是侬胰岛素阻抗的原因哦，
0: 对，
1: 啊，尤其这女孩子啊，迄拢是胰岛素阻抗。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这啊，
0: 哎，
1: 哦，啊，甲月经都有乱黑啊，迄嘛是胰岛素阻抗哦 ，OMC 加这食滴哦，控制别的多囊性的卵巢油啊，啊是保健产品，你胰岛素加无处理，因为嘛是无啊，多囊性卵巢症，赶快弄老底的哦， 所以我拄只讲这五六行，然后两行以上诶，
0: 你就差不多。
1: 胰岛素胰岛胰
0: 就是你阻抗啊。
1: 对，你都这个素食拢新鲜啦。
0: 啊，那你我来讲哦，你若去有医生，还是你去检查身体，那个检验书那跟你讲哦，你胰岛阻抗，你都爱知哦嘿，你都差不多是要糖尿病啊。
1: 这阻抗都已经
0: 属于糖尿病啊，都是
1: 严重会产生
0: 变化症，代表你的细胞已经拍未开啊，
1: 拍未开
0: 啊，
1: 糖那个糖分无法度走入细胞，
0: 对，你的糖分无法度走入细胞，啊，无法度走入走对血去嘛，
1: 拢泌尿血来，
0: 哎，拢泌尿血来，
1: 啊，太多血，那个血糖伤过悬
0: 啊，你就变成血糖伤过悬啊，哦，啊，你一般的糖分的人，因拢想讲安怎呢？我都食苦瓜生态多啊，对不对？来，我跟你讲吼，这有当时啊，这咱人的常识啦吼。苦瓜生态嘛未歹，但是苦瓜生态，最主要是无爱互你吸收甜分尔啦。
1: 对，
0: 无爱你吸收甜分尔，过你的肠啊，你食落的物件变成葡萄糖了，伊卖去吸收。你的血糖就未压悬，安尼呀。但是要根本甲这个胰岛阻抗。没有你的细胞拍得开，一定要对药效啦。
1: 对，
0: 一定要对药效。今仔博士要甲你讲，就是讲，因为我所在啦，国内真目前也无人用这个产品，你甲你讲啦。即卖目前是上新的啦。
1: 上新的。
0: 这我甲你讲吼，国内你量一定要够呢，你量若无够嘛，无效呢。
1: 咱即卖这上新的吼，第一就对肠啊，卖有吸收糖啊。
0: 对，
1: 过来。过这个有机吼，过了那过这个
0: 优秀
1: 了，哦，咱人这样优秀了吼，过来就过你的60兆个细胞，就是啊，迄门拍会开，过来过你的肝，特别脂肪肝，
0: 特别脂肪肝，
1: 你若脂肪肝嘛，影响代谢，对你的糖尿病永远都袂好。
0: 对，
1: 咱是试管旗下的产品哦，咱这是试管旗下
0: 好
1: 的物件。
0: 来，我即卖来请教博士，因为咱即卖讲到这吼，咱看这个电视啊，好不好？好来，这个真济人啦、啊、吼，那你讲这个食足济人哦，一个我一大家心内拢有这个疑问啦、啊。我到底食降血糖的药啊，啊是安那愈吃血糖愈未稳，本来下早时食一遍，食到尾医生叫我都要中到暗顿爱去吃，对不对？啊，食较较严重嘞，就亲像你讲爱去注意多少，是安那会安呢？
1: 我这个吼、哦，我恁家分起三大问题啦。你食少点着，加控制尔，无多改善。哦，啊，你即食足侪只植物健康食品，加控制也未改善
0: 唔到
1: 啊。哦，所以讲你讲讲啊，去检查，我看数字有滴降，俺都真欢喜啊。啊，你拢无忽略讲你嘅胰脏已经迄压力足重啊。
0: 对。
1: 刚看到讲啊，我血糖正常，啊，其实就已经显示你胰脏滴出问题，你唔知影啊。啊，有个人咧，哦，你讲讲顾这个，滴顾胰脏，哦。啊嘛欠这矿物质咯，所以讲这个镁足重要，咱若食这镁嘛足重要，爱对你食，
0: 爱对你食，
1: 因为40%人拢是欠镁，
0: 对，欠镁引起的糖尿病。
1: 哎，我滴食是这也都好多迄个镁对你食，对不对？无你的迄个胰岛素好多的功能的愈来愈弱吼，所以讲这都爱过，然后你食讲要讲一食较慢一寡，你都迄个镁爱对你来食吼。啊，上好就是讲爱食咱这个。哦，活力真好吼！活力真好，那这又是九合一健康元素的较高奖哦。
0: 哎，
1: 是
0: 足
1: 散落足济吼。第一，都对你肠啊先顾好；第二，对你的肝；第三，对你的肌肉顾好。哦，胰脏那个胰岛素出的所是无新鲜，门都拍开啊。哦，啊，就进入你的细胞内底，你肌肉内底，啊，就产生热量。代谢你有能量，啊，就代谢掉了。
0: 对、哦，
1: 所以讲你血糖的稳定，

0: AM 1071。
1: 根本拍袂开，
2: 啊！你的手势都是，
1: 你的手势拢无效去啊！哦，拢歹啊！所以今麦咱就这个已经好啊，这就好，伊就是要来哪，要甲这支手势定做好势，拍好变金手势，互你食落了，你所有食到所有的物件来到咱的要去开咱的细胞门，会当产生代谢出来嘛？
2: 对
1: 哦，你糖尿糖分就袂留在你的血内底啦。你都袂得糖尿病啦，
2: 够精神细胞，
1: 对啊，精神嘛，其实因为我来讲，其实糖尿病最主要就是因为糖无走，走入细胞，流入你的血，所引起的才叫做血糖啦，
2: 血糖是这啦，
1: 对，所以你一定爱加你血内底糖有法度。把咱全身躯60条细胞门泡开，遐糖哦走入咱的细胞，细胞了后伊会阁代谢出去。
2: 对，
1: 你就免惊有糖尿病嘛，对不对？哦，这个观念
2: 有进有出，健康这么输啦。
1: 对啦，对啦，
2: 爱有拢个坑人。
1: 对啊，你即马食落去物件都拢伫你的血里行的啊，对不？来，
2: 哦，所以，我来阁讲一个。
1: 好。
2: 掌握我一个新的资料吼，目前迄个大约2026年呐，你甲统计糖尿病几人啊？你啦，1.4亿呢？
1: 惊死人！
2: 系啊，
1: 多一成啦！
2: 啊，每一年糖尿病共加130万人啊，所以我去大陆演讲吼，唔是听风啊，都是糖尿病啦。
1: 对，
2: 啊，过来报告讲，这伊是世界排第一名哦。啊，第二名三人的都是国家，你知道？印度目前个统计有8980万人，吼、
1: 哦，有糖尿病，
2: 啊，是排第二名。啊，美国免笑人啊，美国是世界排第三名
1: 哦。哦，
2: 美国偌济，你知唔知道？3850万人，伊是排第三名。
1: 你甲看，
2: 我、哦、咱这是讲国外，啊，咱讲咱台湾，
1: 咱台湾嘛真恐怖，
2: 台湾已经280几万人哦。啊，佫说嘞，好酸人，迄个糖尿病前期的，都是糖化血色素过高的，500几万人，对不对？
1: 你甲看，
2: 一年甲政府开偌侪钱呀？400几亿条。
1: 对啦，咱台湾的西药剂甲糖尿病健保医疗费用是用相关的啦。
2: 对啊。
1: 好、哦，拖累着咱的健保上济，就是糖分这方面的，
2: 对啊，啊，加迄个20%用的控制糖分的呢，
1: 对，
2: 啊，80%拢伫治疗这并发症，所以讲另外并发症对迄胰岛素阻抗并发症都造出来，所以建议咱爱用这九合一的，哦，这个合理真好啊来使用，
1: 咱即卖吼，咱即卖先来请教朴叔啦，
2: 好，咱就要着重要讲的，
1: 好，你讲，
2: 咱迄个目前台湾有10万人西药剂跟糖尿病关的。
1: 对啦，
2: 人一半拢是糖尿病引起的、
1: 啊，拢一半以上啦。
2: 对啊，
1: 有的人我跟你讲吼、哦，西药剂虽然是敢那大家拢讲啊做5000级的服务，其实哦，我跟你讲啊、哦，你若去试过人就知啦。你甲想嘛，拜二来试一遍试了4点钟啦，等下倒里也袂叮当啦，人足疲劳足忝的啦。你明仔载啊，明仔载休一天所有食的物件营养分。等下补充到细胞尔，人都感觉有精神尔，歹势哦！你搁困起來，你要搁去洗油机
2: 啊？对啊，
1: 对吧？啊，无洗搁未使呢？
2: 无洗就冻啊！
1: 哦，
2: 咱有变化症
1: 的
2: 造成。
1: 对啊，我有一个人客哦，嘿，伊足高怪的迄个习惯，伊即摆来去洗油机洗2点钟啊，感觉伊体力啊足艰苦哦，啊，就臭干辣椒啦，啊，伊来骂遐个护士啦，骂医生叫伊尖拢爱甲背背起來，我无瘾洗啊。哦，啊，无见说，医生讲你啊，甲你唔说，你就卖说啊。哦，2点钟，说到即卖一礼拜，说四届。啊，咱的政府，给咱的是3届是健保嘛？
2: 对，3届呢。
1: 加一届爱家己开，说一届4000啦。
2: 你看无恐怖？
1: 你看无恐怖？
2: 对啊。
1: 啊，重不重吼？我讲啊，你再也过无滴啊，啊，就过去住院啊，都堆积水啦，堆积水啦。啊！都十八多人，咪西游记就是大院啊！免
2: 来啊，免来
1: 对啊！
2: 西游记人永远拢袂欢喜。
1: 对啊！啊，所以即摆要来请教博士。
2: 嗯，
1: 我今仔我已经有糖分啦，我想要甲控制好势，我无爱规世人甲食这个药啊。
2: 嗯，
1: 对不？啊，要来甲控制好势。来，你甲讲九合一到底是啥物物件？咱先来讲产品的
2: 这个。好啊，好啊，这个九合一吼。哦，为什么这是升级版的？
1: 对
2: 哦， 是啊，变作升级版，第就是咱对肠道减糖哦，
1: 对，
2: 过来迄个胰脏的贝塔细胞甲活化甲支持哦，哦，过来咱的胰岛素迄个过敏度有这这个所是未新鲜哦，哦过敏度敏感度有差落的细胞都无多啊。
1: 哦，咱这边我有甲看哈。
2: 啊，过来内底嘛过肝过健人较未先哦。哎，肝的糖代谢足重要，你肝来甲过糖的代谢过甲。胰脏倒砂缸，胰脏倒砂缸，啊，过来你的内底成分都爱有抗氧化、抗老化，
1: 抗氧化，
2: 啊，佮较歹生歹物件，哦，啊，过来抗糖化，你来糖化了，你血管硬化，所以讲咱这管路对五个迄个途径哦，全方位的管理，哦，啊，你来食这个，互你真好吼，
1: 嗯嗯，
2: 互你真好是点着你来今年两礼拜，哦，十四天你就感觉讲，哎呦，足轻松啊，啊，若较慢的一个半月差五十六天。哇！你身躯重新给你调整、重建，对不对？
1: 对对。
2: 哦，啊，你就迄个玻璃移丁移瓜，啊，你移多少咧？功能咧，永远都拢足顺，没有阻抗，哦。啊，阿洪弟问讲，啊，你讲高行，唔讲来我们听啊。咱今日目前是为了第，哦，就是这个爱大绿花。
1: 大绿花含蒙草啦，哈、
2: 哦。大花神通草，这是咱这个火力真好哈，主攻的之一咯。哦，咱四大主攻的成分，第一主攻成分就是大花神农草，伊是要活化这贝塔细胞，哦啊降那个糖化血色素，所以讲你第二强调是，我都要注意啊。啊，这里大花神农草对不对？你吃了对身躯会多一大的作用，第一对你以上的贝塔细胞过来，你周边的迄个组织拢有在帮忙。好，我第二支的杀手哦，主攻的哦，迄、那个鱼肝子，目前台湾
1: 南
2: 岛。到这苗的进行者吼，油甘是这个，我这研究报告足者吼，所以一共也降这个三降代表，啥是三降代表？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所以这个较好物件。啊，你这物件个食落去，一走对对去，各直接就走去你的肝脏、血管，啊，加增加你的胰岛素的信号，哦，给通知讲，哎、欸，爱迄、那个血糖爱排出来啊，给细胞通知。你都无一个传染啊！但是物件食了就传，无传染讲叫迄个细胞猛劲开开啊！
1: 对
2: 哦，咱这就是这个主攻的迄个油甘吼，哦、甘子。第三攻守哦，白肾豆、
1: 白心豆
2: 吼，伊、哦、升温爱有够。你内底若无含迄个一个升温，我做花西拉面吼，无、哦、这个升温是对不对？你食物件，你食物链食入有淀粉，伊袂晓，伊无都甲你阻断，伊、哦、会甲你阻断这糖分，啊，甲袂哦送入你的肝脏，佮送入肺内底，哦，这个阻断用的，吼、哦，过来合作的血统的金针菇萃取物，
1: 哦，金针菇啦，
2: 吼、哦，内底有多糖体的啊，伊会当啥降血糖啊，过肝啦，啊，佮降抗疲劳啊，胆固醇啊。所以讲，伊对抗糖较好，伊是协同的啊，协助用的。啊，伊食落走滴倒回去，滴各列糖啊，各列肝脏啊，个免疫代谢，我估计外好嘞。哦，过来第过来迄、那个第四个主攻呢，就是山苦瓜。山苦瓜强调这个苦瓜生态。
1: 对。
2: 啊，这物件你爱有化验呢，爱有稳定性呢，含量有够无？所以讲，咱这个新闻拢未全世界。哦，大概你来讲，迄个网络甲看嘞，咱的成分是未世界吼，伊、哦、是最流行的目前嘛，当然要流行降血糖，
1: 即卖降血糖上流行
2: 的
1: 就。
2: 啊，你食苦瓜对，食苦瓜食落伫身躯的作用点伫倒，伫你肌肉，伫你肌肉伫产生作用，甲你的肝脏，啊，甲你的脂肪细胞，啊，甲你的胰脏吼。啊，过来咱来讲血统诶，哦，血统有三个血统诶，拄只咧血统是金针。第三系统是上新的，哦，无人也要运用的。研究报告告知国科会、甲台大拢做啊。哦，这个金龙社哈、哦，
1: 金龙社
2: 啊，啊，伊外号做水丁香，但是水丁香对没有？迄产能都有啊，但是品种爱也要算哦。这个足好物件，伊是增加这个胰岛素的敏感哦哦，你迄个数字压咧对不对？
1: 对，
2: 迄、那个咱的细胞看你讲哇，这是我的人，你甲开门无问题，好开。哦，啊！你食金龙素食的秘伫倒位，食的伫走你的肝脏，过你的肝脏，过来过你的油胰脏已经哦，啊，过来增加你的代谢系统，这是合作的。过来，咱讲，另外讲一个第三个合作的，哦，专利的， 吼、哦，这阵你恁网络家己看到啊，这个糖可能吼、哦，糖分也变零，也肉桂萃取物吼、哦，这是要稳定你的血糖，平衡你的血糖的。哎、啊，这咩这物件食了是倒位？所以讲物件的研究不是讲啊，这食了唔知影都对啥有帮助未噻？哦，这个肉桂萃取物第一食到你的肌肉内底，哦，过来你的脂肪啊，家你的肝脏。哦，啊，过来，咱内底有放迄拉罗马，加拿大拉罗曼，
1: 拉罗曼，
2: 哦，拉罗马的各项目，哦，这是啥？伊是营养，哦，营养的核心，伊嘛维持这个糖的正常的代谢。啊，你食这个拉罗曼、拉罗马的各项目，迄、那个各元素、稀有元素的，伊食的是咱身体里多位，伫你的胰岛素的受体内底，各的肌肉、各脂肪、各细胞，拢伫遐产生作用的。所以讲要吃对不对？不是讲啊，我有吃就好啊。哦，这个配合性最重要。
1: 哦，来，咱这长辈时代，因咱时间的关系哦，你听朴叔安来讲，你就知道。咱人身躯，因为你有糖分，你拢爱了解。第一人就是有可能你是严重缺乏镁，对吧？严重缺乏镁，好、哦，那个镁、柠檬酸镁一定要补充好够。第二样就是然后你的要求已经。各种啊，你无法度产生足够的胰岛素去你的身躯打开你规身躯的这啥细胞的门，
2: 对，
1: 哦，嗯、这支锁匙一定爱够活化起来，爱靠啥？
2: 爱
1: 靠，嘿，爱靠咱这个大绿含红草，对，来给你处理。好、哦、啊，过来重要就是啥？白心刀，这个白心刀啊。朴叔嘛，你讲就是要对肠啊遐开始嘛，
2: 对，对你的心控制，
1: 对
2: 源头控制，
1: 对源头控制嘛。你食落的物件尽量甲你阻断嘛，
2: 卖
1: 去吸收嘛，哦，卖去吸收。啊，这边啊，因为咱发觉着讲，真正即卖愈来愈严重，所以咱这边特别添加着金龙色、金龙虾。咱你讲讲做啥？水晶香蕉，
2: 水晶香
1: 蕉。哦，这支是。
2: 这个
1: 是加强的哦，哦，加强的哦，哈、嗯。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也记得，等下咱这点钟健康常识就先讲到这，后一点钟啊，朴叔会阁用较深入，甲咱讲，这你规身躯要照顾着你的腰椎、肝、腰子，要让你的糖分，要卖阁产生，要安怎好咧去甲照顾啦，好、哦、来，以上。

0: 咱这个中辈时代吼，你今仔听好详细哦嘿，一支，即目前国内你含听你拢捌听来，咱来进广告哈。你有糖分的人，你即马有笑哦，有笑恶性肿瘤的人，你有笑作恶发炎的人，你绝对爱食一支。这边啊，特别添加一支叫做啥？叫做金龙虾。这支金龙虾是安那阿峰这边要甲添加落，你知无？这支足贵的，这支是由着台湾大学一个研，伊俩做博士研究所的博士啊，来含咱配合的。好、哦，要安那？因为咱我来讲，咱台湾即卖未来老人痴呆的愈来愈多，失智的愈来愈多。糖尿病人更加骨卡熬掉，所以特别添加这支。过来，咱啊有糖分的人，胰岛素已经拢胰岛啊，咱的腰椎就对啦。哦，咱的腰椎已经拢受损啊，哦，拢受损啊。啊，过来有一种糖尿病有分两，过一种叫做肥胖型糖尿病，伊本来瘦瘦啊，就糖分的料全爱欠灌起来，哦，全人全一个大鼓起来的。就是要有这支金龙虾，吼、哦，有这支金龙虾啊！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若有糖分的人啦、啊，腰椎作恶发炎的人啦、啊，你爱注意哦。腰椎发炎，你若无去甲治疗，无去甲顾，我来讲吼，变腰椎癌的时阵啊，你也使去问医生看卖咧啊，看无严，看无严重，因为腰椎是即卖目前迄、那个伊迄个掉掉了，迄、那个癌即卖是要做啥？啊，做癌王啦！啊，做癌王。好、哦、来，所以啊，咱等下要顾这个物件，咱安尼啊，阿峰这几年啊，你做了开始一直研究含博士，一直研究吼、哦，啊，一来咧找，因为我来讲，是安那研究这糖分真正愈来愈严重。你我拄啊念咧报纸遐啊，你有听下无？今年，即摆台湾有250万人是糖尿病哦。今年增加只要180,000人哦，安尼有恐怖无？来，过来第二样就是腰椎癌，较早排无伫咱台湾10名内底哦，即卖已经入来啊，吼、哦，10大癌症之一腰椎癌，是安那安尼？因为我咧讲，咱台湾人会用过腰子，袂用过腰椎，伊唔知讲糖分会引起。含腰椎是上大的关系啊，所以咱内底这支内底有大花、含红草的水煮物、油柑、金针菇、山苦瓜、白腰子豆啊，腰白心豆就是腰子豆吼，金龙虾吼，拢总特别添加类吼。过来，迄灵芝的菌丝体啦，拄啊朴叔你讲，这个糖可林的肉桂啦、拉勒曼的各酵母，拢总伫这支内底哈。但是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公啊，你这支是上新的，唔是新的。这支已经，我你老你听我节目，你有糖分了，去买了电话买一支叫做何以豪。嘉瑞，来我来讲，我会当来讲，十个只上少要7个，把伊糖化血色素降甲标准以下。啊，有人讲啊，我这降甲标准啊，我糖无糖分啊，唔是啊，迄是甲你平稳了嘿。糖尿病叫做慢性病、新陈代谢症。哦，你一旦得着啊，你就是一定爱食药，食较轻尔。哦，你若糖分迄、那个糖化血色素顾会好势，你啊，你的糖分顾会好势，我来讲你药啊食较轻尔。哦，安尼你听无？啊是安怎足济人，我糖哦，你像我这我这一个含我嘛袂歹朋友啊。奇怪，天气硬个，咱甲讲你这绝对降袂落来，伊唔相信。哦，伊讲我着糖，你俩做洗碗的食，本来食一粒，食下早时，即摆食只变暗时啊，都爱食，早暗食，愈来愈严重。为着安尼，我顶工啊要试这支产品啊，我提起讲你食看卖啊咧，我讲你食看卖啊咧，3个月后，你才去检查，因为阮这支。这支伊真好，吼、哦！即卖新名叫做伊真好。这支啊，已经研究规半年，要添加着这个一、这个金龙虾，吼、哦！伊这要添加的时阵啊，有台湾大学的这个研究所的博士 多加研究，多加试验，啊，提出来试吃。我和我这朋友吃，我无乌白症阿妹啦，伊会糖我洗手术8.5到8.5到，我讲你要洗油剂足紧嘞。尾啊，我提我吃，我讲你药啊照吃。你人一点钟后才吃一包这個，连续吃3个月去检查，本来拢8.5，即卖剩6.5、6.6、6.5、6.6，欢喜甲因某讲。搞讲假话讲，啊那那，你那开始你退出啦吼，才搞讲讲一下。我人一定爱食，我来讲8.5落啊，甲6.5、6.6啊，迄精神拢总完全无同啊，迄注意精神拢总无同啊。后来你的要求足个发炎的，不是干那为你艰苦的。脚只偏会疼，疼到会脚只偏会疼，迄腰椎一定拢足严重个。你家来食咱这支鱼真好哈，鱼真好。来，啊，这内底你注意听，哦，这一盒内底有30包，哦，30包这是几包个啊？哦，咱这边推出，你若讲阿公，我买一包，其实若买一盒等于只30。一般
1: 只要三十包
0: 、你这时也是要讲有感觉嘛会啦，但是较无通啊遐明显啦。好、哦、来，咱一盒内底有30包哦嘿，好、哦、来30包一盒，因为你2600，两盒爱5200，好、哦、阿峰赶快卖给你起价，特别添加着水精油、金龙虾哩，内底这是足贵的，这草抽这是足贵的哦。咱两盒5200，同款照顶回好，迄、那个好以后的介绍，同款卖你两盒，优惠你3800块，买两盒嘛，买两盒。我跟你讲吼，因为糖分的人愈来愈严重啦，吼啊愈来愈侪，要照顾过来愈来愈少年，要有咱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时代，鼓励卖去钓迄个物件，鼓励你的要求顾好势。甲顾咧，你甲顾咧，腰子顾好势，顾你个脑甲顾好势，顾你个肝甲顾好势。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哦，用阮两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安尼多几盒，三盒，优惠你38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今仔日你若较有通，我送你这样物件，我是因为这吼、哦，我卖这顶回推出一届，我卖这是无啥会有啦。啊，还是讲真正足侪人这边佫足侪翁啊，哎、欸，你迄银杏豆你食佫真正有感觉，我讲你较骨力较食嘞。迄无去用抽去的，食到的苦味，那去用抽迄个银杏内底上界重要过脑迄个成分。接落袂，接落胖胖硬，袂苦的，迄拢已经无效的，迄用抽精啊，我这拢无去用抽的吼。你若细组，我送你一包，这个。

0: 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吼，咱家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若要食这個，一定爱中昼饭后食饭饱，半点钟至一点钟来个食一包。你的糖化血色素哪拢伫七啦、八啦、九啦，控制袂好势，你就暗时饭后加食一包嘛。暗时饭后加食一包。一支你甲食，你的糖化血色素加你的糖分糖，迄、那个糖尿的这个会足稳定，尤其是糖化血色素。后来买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后来啊，你也听无详细哈，你等下后点钟更加听我详细咧。博士会甲恁讲较足清楚，是安怎？因为我咧讲，咱的糖分拢是药草出问题，叫做胰岛阻抗。药草是专门的制造胰岛素的，你甲食这支胰真好，就无唔对啊！来，
1: 药草啊，够用，糖分阁未找到你啦哈！
0: 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我来讲，咱这爸母也袂要紧哦。这支起码是上新的。内底特别添
1: 加着，进阶版的啦，加强版的。
0: 啊，佫无甲你，佫无甲你起价啦，哦，无甲你加价少啦。
1: 加强版的哦，
0: 你加强版的啊，即大家爱食。你唔通讲啊，我也无糖尿病，你敢知药草顾好势无重要？你爱知哦，咱台湾足侪人药草发炎唔知哦，胃唔捌哦，你会记哩？阿峰甲你讲一遍，药草一旦生恶性的肿瘤，绝对无救。好、哦，绝对无救。啊，要安怎？我唔知影、啊。来，我咧讲，你若胃咧疼，不是你食胃药啊。
1: 啊，腰会疼，
0: 啊腰会疼，过来脚脚疼，甲脚脚疼会疼过。你会记哩吼？迄、就是你腰椎，你甲你讲我咧艰苦啊。
1: 吼、
0: 哦，啊你啊腰椎你发炎，你若唔相信啊，你去找医生，医生会叫你拢卖食物件，尽量尽量迄个嘴卖遐爱食，尽量卖食，食愈清愈好，食愈食愈愈一愈愈安怎？愈卖食着油的愈好，你爱知药草唔是干那负责胰岛素的啊？咱人食着油的物件，拢爱靠药草甲你分解哦。我拢爱靠药草甲你分解，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唔捌唔惊，真捌真惊啦。这支产品啊，是经过阮安尼进前迄支安尼迄支旧的，佮开始甲转，佮开始甲添加，啊，要安那添加啥物物件？你人即卖食甜的，你闪袂过。要安那，互你，互你爱有通啊甜通啊食，佫免惊去糖分会悬，一定爱食这個啦。哦，啊中昼饭后你甲食一包咯。哦，中昼饭后你甲食一包。有人讲啊，阮若吃着这物件，我来讲，你会记了嘿。这支产品，你要食甲讲。有法度打开你细胞的门，或者糖会当进入你的细胞，未走对你的血内底，造成变血糖。干那大火含蜂草萃取物叫做乙醯快糖苷，迄项物件爱超一千米呢啦，哦爱超一千米呢。所以我这一包，我这一包起来量，咱这干那五克哦，
1: 嗯对，
0: 五克拄啊五千米呢。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爱紧哦嘿，啊我来讲。阿峰唔是阿峰，无乌白，未使乌白，甲你讲者，遮个成分啊，干那水丁香，甲这个大花含蜂草，你都无当体啊，哦，你都无当体啊，这是工厂家己，工厂家己咧萃取，才有这个物件，糖后咧食，你有糖尿的人，你咧注意多数的人，阿峰甲你讲，中昼甲食一包，暗顿饭后佫甲食一包，你甲食一组。四组三个月后，你过去检查，医生会甲你讲吼，医生会甲你讲，你即摆糖化血色素都变安尼啊，你唔免阁注意多数啊，安尼有记得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机啊卡，电话机啊卡，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吼。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生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卫生员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互人开单，造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诶，你回来啊？哎，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1071。
1: 爸母啊，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
2: 0800-097-098。
1: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哈、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啦，哈、哦。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吼、哦，咱有当时咧听节目的这个收率，唔知影，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阿伟、阿发、阿仔，甚至阮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重点，阮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记好啦，哈、哦。啊，天气真正真凉凉啦，啊，天气凉凉哦，我就想到阮太太，因为阮太太本身脚手就冰冷，你也知哦。但是吼、哦，今仔日啦，我要为咱足慎重，为咱爸母啊吼、哦，要甲恁介绍一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阮太太哦，我为什么要等这么一开始，我要来讲你知道？因为吼、哦，我以前暗时咧困的时阵，平均一礼拜爱过阮太太惊一届至两届，
3: 嗯，
1: 为什么？因为
4: 吼，你做恐怖，
1: 不是恐怖，
3: 是无化妆，咁是因为无化妆。
1: 啊，生做恐怖，我就比较错啊。
4: 无你定位你关较暗咧，
1: 不是啦，是因为讲吼，当介暗时咧困困到一半，你都看到一两熊背街咧手咧翘，那吊筋的，你也知无？
3: 哦哦，阿姨安尼
1: 吼，伊阮太太吼，伊就是吼，有当时血液循环较无好，啊，暗时困到一半，困到手拢会麻，啊，上一半夜背街翘，你就讲靠腰咧，你是。是吊
3: 高啊，是吊高啊，
1: 是吊风啊！那像我在手底，系，始终都会搞暗时搞头怕，你知无？系啊，结果唔是，是因为甲我讲吼，伊拢手麻，暗时拢困甲麻甲精神。
3: 哦，
1: 啊，所以啊，哦，我就去询迄落询问阮当阮当的啊，阮当的甲我讲哦，你呐，脚麻手臂的，暗时定定三更半夜困甲手会麻的，我摕一个物件，互恁太太起当食。吼、哦，保证会当改善你暗时定定吼一个月去收惊即个困扰，会无多啊！上一半暝安尼拢休休，敢袂惊着嘛？逐个月嘛去庙收惊。
3: 伊爸家安尼算作严重诶啊，
1: 算严重，嘿对。但是吼、哦，阮当会搞讲吼，你都叫恁太太赶快都叫三顿食，
3: 嗯
1: 啊，免一个月，嘿，我都从此以后免阁去庙收惊。噶，即个收件费吼，哎，即马收件费贵贵啊呢，
3: 两三百块嘛，
1: 两三百块呢。
4: 免啦，你得啦，我收得，
3: 我把拢会样收啊。
1: 前山后是配只嘴，那互你食不代志啊呢。
4: 哎呦，你莫惊着，你都叫你莫配嘴咯，你食食就得。
3: 你抢嘛你食，
4: 哎呀，就去别个收件。
1: 哎呀，
4: 人啦，叫人惊着食，听讲食对方的嘴喏，
3: 会好啦，
4: 会好啦。
3: 我拄啊，叫你三个惊着。
4: 啊，你我食唔得，
3: 配只，
1: 配。
4: 啊！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的收听啦，吼、
1: 嗯！
4: 啊，为家人头会当互恁听甲兴趣尾啊，这是家宏对各位爸爸妈妈的承诺。
1: 是
4: 啊，我担心的和阿伟无同吼。
1: 嗯
4: 啊，伫这个时间的季节啊，尤其寒冷的冬天，
1: 对啊，
4: 讲实在，我上担心的啊，是我的妈妈，甲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的爸爸妈妈，这的啊，这阿姊嘛。啊，讲实在，无恁就无阮啦，吼。
1: 嗯。
4: 啊，阮做节目是无熬做含慢，但是阮是上实在的这一群啦，吼。
1: 是。
4: 啊，人讲三个人就当算一群啦。
1: 嗯嗯。
4: 我讲今日啊，真难得，搁甲这个贵宾邀请来，吼。啊，我讲伊这几工来动，尽量拢甲这个好产品啊来遮。介绍给我全国这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1: 是
4: 啊，我讲我会担心我的妈妈，是因为伊家己一个老人家啊，讲实在，还佫住伫家己东石。
1: 系啊，还佫海边拢较凉凉。
4: 啊，家宏，我都讲啊，后尾接伊来遮住，无厝边头尾，伊住袂下，爱家己佫饲四五家的蛤嘛。
1: 所以讲，
4: 啊，我每一工困醒第一件代志啊，我就是看厝的监视器啊，妈妈几点起来？啊，那想我起来，我得爱赶紧打电话问看有平安无？哦，这是我担心的。
1: 是
4: 啊，当然，另外一部分担心全国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就是讲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啦，吼、哦，干那这两天搁死百几个啦，干那中风的啊，心肌梗塞的搁死百外个，
1: 嗯，
4: 哦，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冷热交加。 啊，有当时啊，日时讲真正那南部吼啊，我敲门我的姐姐拢讲还阁真热，还
1: 阁烧热烧热，
4: 啊到暗时就凉冷。嗯，啊尤其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我来自嘉义的农村啊，我上了解吼，阮嘉义的所在空旷。海边啊，有够冷，尤其迄海风啊，刮细细吼。
1: 咻咻叫！
4: 我讲海口人实在啊，讲真正足艰苦啊，用性命咧换钱，用性命啊咧照顾家庭。所以讲，食到这个年纪啊，咱对心血管疾病，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我讲啊，这个天吼，那透早敢那听着救护车的声啊，讲起来那袂惊死的。是还好啦，吼、啊啦，会烦恼家己有慢性病，尤其你长期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伤高，啊，然后心脏病，吼、哦，这你拢爱家己作注意。啊，所以讲，伫遮要提醒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困醒，啊，伫眠床顶小暖一下，啊，咱遮落眠床卡，卖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啦，吼、
1: 哦，
4: 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有当时啊，你形容血管收缩啊，然后我都讲啊吼啊，这对你的心血管真歹。
1: 热胀冷缩
4: 啊。尤其我熟悉真济啊长辈啊，讲真正的受中风啊残忍安尼二三十年的痛苦。第一个啊，我要向各位分享，我讲的这拢是真实的吼啊。第一个就是我家己故乡。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钢筋厝，叫做英奎啊，英奎伯啊，甲英奎姆嘛拢无伫咧啊。但是伊的后生叫做啊林金嘅董事长啊，住伫高雄前镇啊，朱德江咧做主任委员吼。我讲诶，这啊，你因为咱高雄有听友嘛吼、我袂当我白甲恁讲。
1: 当然当然。
4: 啊，伊家己这是伊的老爸啦吼，按、后生叫做林金嘅。啊！咧做配电盘工厂开真大间，一天伊甲我讲啊，阮老母，我要来看阮老母。哎呀，啊，我讲啊，后尾啊，伊甲我讲吼，阮老母三十年拢唔含我讲话，讲那有可能你这对恁老母这友好，伊三十年拢无爱含你讲话。
1: 是虾米原因啊？
4: 结果是因为因老母三十年前的中风啊，然后讲真正的中风大条的。变植物人，干那到安养院到三十
1: 天啊，三十年呢。
4: 啊，然后我讲啊吼，我嘛甲林董事长讲，是诶，你真正是你经济啊太好咧啦吼，才有法度互恁母啊住安养院住三十年。
1: 是是
4: 啊，因为有当时啊住安养院，唔是一种无不好的表现啊，是因为伊真正无能力通甲照顾。因为伊迄拢爱插工插调咧嘛吼，啊有当时啊安养院有一挂专业人士，才有法度替伊处理。你甲想啦吼，一个中风，第一影响到你的家庭，人讲一个人中风，全家
1: 发疯啦，
4: 哎呀，这会造成足大的困扰。过来，这个林董事长，家己嘛一工，雄雄哦，啊，伊为小港要去前镇载因的孙啊，透早去读册，啊，即卖人骂。公妈拢疼孙啦吼，阿公阿妈啦吼，拢疼孙，啊，拢要等于载孙啊去读册。是讲伊开车开到一半，啊，然后伊家己感觉伊面麻麻，啊，然后手吼、哦、要拍韩德路拍袂行，结果然后伊转啊靠我的姐姐，啊，我的姐姐是高雄啊，算嘛做一个里长小小的名义代表吼，啊，咧为地方服务。但是伊含中坑的关系真好，啊，然后伊就卡好伊，结果伊讲吼，啊，等袂调，怎啊家己走去耳外科，啊，然后医生啊判断伊是轻微的，啊，颜面神经失调加上小中风，啊，细条血管塌掉咧，啊，中风有分，或者出血型的，吼，啊，壁等血管的，有的是塌掉咧，有两种情形会致使你中风，啊，然后我就听到了。因为过去金爷兄对我真照顾，我咧高雄做头路，因为乡亲嘛吼，啊，伫金钱上，包括人面上拢甲我帮忙，我怎啊赶紧家己半工啦吼，即旧年发生诶代志，啊，我家己半工怎啊赶紧甲今日即样产品送登去互食，伊家己伫耳外科，结果医生啊本来甲断定吼，啊，有可能诶疾病。 半身不遂。
1: 哇，安尼严重啊！
4: 对，啊，结果我好食，硬好食。啊，我记得一顿拢甲食六粒，因为已经有轻微的中风啊嘛，吼、所以讲我记得照三顿甲食，结果殊不知三天了后哦，医生甲讲也使出院啊。
1: 是，
4: 吓啊，因为医生要互你出院，一定爱甲你检测讲你的手是毋是啊举会起来，
1: 有力无？
4: 啊，你的血管有通无？甲照落了，血管安尼通通通，啊，清清清，结果伊就出院。这其中是。第二个就是我家己的阿伯，啊，我家己的阿伯叫刘清万，啊，真当然无伫咧啊啦吼。伫较早啊，伊打中风的时阵，人就报伊食这个物件，食差不多十五天，啊，然后人伊到尾啊，最后是因为到年纪也到啊啦吼，啊，无去十五天，伊的中风的行为甲正常人同款。所以讲，我有真济即个啊，家己实际上拄到诶即个问题啊，然后过来有一项吼，爸爸妈妈，我今日要特别甲恁讲，未来恁会伫电视看到我卖一项物件啊，就是血糖机啊，咧测血糖诶吼，我甲罗马公司啊，毋是去人罗人迄个罗马咧，哎呀、啊，是迄间公司的英文名叫罗马，专、门咧做医疗器材，代理一代。啊！你切血糖诶，以后恁伫电视台都看会到。
1: 是，
4: 但是我先来去讲到这吼、個，本来这是伫一间大间诶药厂啊，要甲摕到伊诶总代理啊，做啊五啥物诶啦吼、我都卖讲啊。结果因这个总经理是去曾经啊，曾甲医疗失败，地输中风。我讲一句话吼，我对这那有医生咧听较歹势。啊！是恁老囡仔咧做医生诶，我若去讲到这，老甲恁冒犯啊，请恁包涵。我讲世间啥物人做啥物行业上好，做医生上好。第一，人讲医生，第二卖兵嘛吼、啊，兵得最结咧，
1: 对啦，
4: 结落兵啊，加咧都让趁钱啊。
1: 是
4: 啊，啊，医生我讲啥那好，医生话你讲，医生像这吼、啊，啊，你甲撑颈啊，甲撑到结果撑了无好，致使于脑中风。五什么股票就市哦，会制药厂会抛价，伫顶几个月啊，啊，才因为安尼变中风，啊，因为这甲气候嘛拢总有关系。然后啊，咱就是有摕这个物件，下面做个下面内底医疗团队做过啊，这个临时的测验，结果渐渐的了，慢慢啊修复，吼、哦、啊。然后我一个阿伯叫阿炳。吼、哦，即款丈人迄边诶啦，吼、哦，含阮丈人换贴诶，三十年前就中风，经济太好咧，食啥物食甲降死哦，抑阁活掉咧。
1: 是，
4: 结果因某原本是好脚好手，兼请一个外劳，甲哥哥甲即个阿炳，因即住伫家己诶新港吼、哦，啊，我是新港诶囝婿，家己诶新港，我毋是中华即个新港，
1: 无共。
4: 啊，即、这个阿炳较早阮丈人拢咧种菜。然后伊较早，伊早期我讲，干中风食两种物件有效啦，会当甲你缓解你的症状。迄、那个阿炳三十年前的中风，到今那个活掉咧，吼、哦，即恁伫新港问的问有这个人啊，因某甲哥哥啊，因某已经死啊，伊，
1: 哇，伊还阁活咧，
4: 伊干那独独食两项物件，第一就是食火塞。但是降息火塞有对比无？
1: 无对比
4: 啊，无对比，甚至你降息火塞就对啊。比金啊较贵，金啊降息一钱七千外块啦。
1: 对对，
4: 爸爸妈妈，火塞一钱三万，你都买袂着。
1: 是，
4: 但是火塞伫台湾已经全世界列为禁药。
1: 对，拢禁，拢禁
4: 啊，禁止啊。你伫印度甲印尼哦，你若个去测火塞，甲去用抓着，随当天判死刑，当天拍掉枪杀。哎呀、啊，所以讲无人敢个去摕火塞。啊，佮另外一人物件，我即来变过去就食火塞。佮加上今日即个物件，合作地量，吼、啊，啥物叫做地量？咱搭咧真正正港的地量哦，因为这品种若无同，
1: 对，
4: 都无算正港的地量
1: 啊，都无效果
4: 啊，吼、哦，系啊，我来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计数无同，
1: 体长你个地
4: 啊，两回事大。啊，无我都啊，像我这吼，我来拍一条铜来挂，哎、呀，金啊像是咧拍较贵吼，啊，
1: 挂铜挂行情安尼对吧？
4: 哎呀，但是。 惊向闹开，所以讲咱得甘愿无爱挂得无爱闹开。啊，今日爸爸妈妈啊，这是一个真好的分享嘛，一个真好的机会。啊，这个物件和日本一个议员中风哦，十五档以上，食甲会惊会走，搁会当
1: 拍高尔夫球。
4: 对对对，哦，这是确实的案例。但是这个物件一定要出自日本。啊，一个教授的手出来的物件，这是真真正正会当达到效果的地量。啊，咱等下听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

0: 来，这首歌是蔡依的歌曲《一年一年老》，哦，咱太平的，咱的桂鹏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大家当好拢有听到哈，谢谢。来哦，回来哦，火粉哦，你看唱一下歌，大家走了了吼，唱歌伤歹听就是安尼，哦，糟糕吼，喷家已经糟糕无快半个。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林姐姐就无好呀，唱只歌吼，啊，大家走了了，
1: 走了，卖安尼啦，我白龙水要崩嘛，
2: 你就知你歌声，我好听得了，哎，你敢那要唱惊死人，啊，听起来笑死人，哎呀，无啦，阿威唱歌真好听，
1: 袂歹听啦，
2: 啊，阮头拄啊是三个。其实你无了解阮的苦心啦，
0: 是
2: 啊，阮头拄啊三个特别出去甲今日来来宾拜
0: 邀请，
1: 宾个迎接迎接邀请，
2: 邀请啊拜托，哎呀，讲今日无论如何，这项物件啊，今日一定爱给我一挂善良吼，
0: 是
2: 啊，因为外口真济物件吼，啊，我就讲啊，今仔甲同公司介绍无同，
0: 哦，差真济，
2: 啊，平平地量是安怎，阮的含别人无同。啊，先啊，一定要出自于这个教授来吃中风，来吃心血管疾病，按管啊，紧咧按咧就对啊，半点钟，吼、哦、啊，血管未通诶，脚尾手尾顶支支诶，我就讲啊，皮啊夹未烧诶，就对啊啦，
0: 吼、
2: 哦，啊，你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啊，会带来你以后诶无尊严，一脚一手也好，半身不遂。有当时啊，都爱个红包就足啊！人生干那一个体验啦，吼啊！人生我咧，我讲钱稳导游袂吃钱，但是那个起来买应该健康，这两字买会着啦，吼！啊，那我是甘愿开钱买两字健康，我都唔甘愿讲甲钱啊起来稳导游，吼嘛唔甘愿讲啊甲钱留予今日是谁？我讲啊吼，做事大人诶，疼囝啊，人讲。啊，饲囝到大，好药饲啦吼。啊，望囝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一个爸母的心愿。啊，大家嘛要让后一代会当过比咱搁较好。亲像我的妈妈就同款，吼、哦，伊同款讲伊一世人打拼，同款拢要留予咱。
0: 对。
2: 啊，这有当时啊，予咱听到心既酸又搁艰苦。我拢请教阮老母讲吼，啊，你做你。啊，钱甲开好完，你爱食啥，你尽量甲买啥来食，吼、哦。啊，若有对要佚佗，你尽量甲去，拢总袂要紧。毕竟这是恁辛苦打拼赚钱的。啊，我讲吼、哦，啊，人爱为家己，唔好要做牛做马为家己是者啦，吼、哦。不为儿孙当马娘啦，哎呀、啊，爱为家己的健康设想。啊，今日真欢喜，啊，全国的总代理，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咱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收听吼，啊这两天气候是毋是有变迁？啊，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啦吼，啊将近都要过年啊，吼啊恁甲想一下，咱要过一个平安年，度过一个安稳的冬天。啊，这恁啊热人寒人拢总会使食，但是这个天。讲实在，无伊袂使，你一定爱甲食，
0: 应该爱食啦。
2: 哎呀，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3: 阿伟、阿发、阿仔、阿哥、甲洪兄、阿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2: 啊，真感谢啦，吼！啊，和你伫百忙当中，尤其伫这种啊，
0: 天气凉凉
2: 对啊，啊个暗时的时间
3: 吼，
2: 啊，和你安尼特别赶来，啊，讲真正对你有所。亏欠啦，
3: 没啦，是外荣幸
2: 的。啊，但是这样物件，今日不管要卖唔卖，我都要执行长讲吼。啊，那我大概拢要出种介绍，以后伊是来做健康的分享就好。啊，那会使卖卖是尽量卖。
3: 我等于一直写报告，写到嘛是。
2: 啊，但是我绝对
3: 无意思安尼。
2: 我绝对一定物件好的，我一定爱讨价掉。
3: 啊，你都无俗，袂用卖啊。啊，物件无好嘛，无阿多来。
2: 啊，无送我嘛，袂晓卖。
3: 对啊，你都咁安尼啊。
2: 啊，这个我的个性无阿多。
3: 如果在参日本签的，一年签一届尔。
2: 是。
3: 哎，货量拢是固定的，因为日本进口的会。尤其是那个红地量，你也讲银基美哈，你一定爱人民爱日本美元很高收，
2: 是，
3: 叫银基美支付，
2: 是，
3: 五十年以前我咧讲是48年，
2: 是，
3: 啊叫时间经过2年，伊嘛是 五十年以来尹基梅教父
2: 是，
3: 就是叫美元恒
2: 是。
3: 啊，拍摄我的阿爸顶就是美元恒有伊的相片挂伊的签名
2: 是。
3: 你挂这是不是伊亲身来做保证
2: 是？
3: 啊，这是全世界。目前哦，甲目前哦，五十年来无人会当突破诶，
2: 是是
3: 天然的优惠下，
2: 是，
3: 这是向未向做会到
2: 啊。恁若中风吼，讲真正诶，恁厝诶人呐，是你周遭吧有人中风过，你甲送去病院，伊敢若为随甲你做一个啥银杏，剩诶无药啊，通甲你救。
3: 对，
2: 吼、哦，这个啊，就像讲啊，迄、那个头拄啊，执行长，阮伫遐咧开讲。
3: 比
2: 如讲，医生都甲你做溶血栓、甲银杏的俩，剩的拢无啊。
3: 以前是迄落，跟他做迄落什么尿激酶啊？
2: 是是是。
3: 啊，迄对咱家己身，咱家己身躯爱吸收的当身型。
2: 是。
3: 啊，但是办不离，你即马有微出血的。
2: 是。
3: 你的迄落血更啊伤薄的。
2: 是。
3: 像迄落星云法师。
2: 是。
3: 伊嘛是中风三界。
2: 是是。
3: 来大家讲一下吼，你要做个用血些。
2: 是。
3: 你一下唔管你是自费啊，是安怎一下是几万呐、啊、哈？你做了幸运法师嘛是迄阵嘛是有钱的哦。
2: 不公山的啦。
3: 对对对，哎，一做了后怎闹出血？
2: 嗯，
3: 佫兼破闹。
2: 是。
3: 破闹了，半身不遂。
2: 是。
3: 所以你要做这运费下来讲吼，拢爱看医生的技术。
2: 是是是。
3: 哦，底下大家讲一下吼，当然。啊，会当保养时阵都爱保养，
2: 是
3: 啊，万不利啊，那再去行病院，
2: 是
3: 啊，人讲中风风来就是风，一阵风就足紧的，
2: 对，
3: 伊是隐形的杀手，
2: 是
3: 嘛，是咱身躯迄啰健康的不定时炸弹，
2: 是是是，
3: 哎，做危险的哈，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2: 对，
3: 阿公钱咧烧啊，
2: 是
3: 烧钱啊，
2: 是
3: 啊，咱倒转来想哦，咱即马台湾吼，什么技术上厉害啊？
2: 嗯，
3: 急救的技术。
2: 嗯，
3: 你都中风啊，对不？
2: 嗯，
3: 你植物人啊，对不？
2: 对。
3: 啊，无你头壳真空对不？
2: 对。
3: 插管搁插七年。
2: 是。
3: 哎、啊，但你插管搁兼带你急救回来。
2: 是。
3: 啊，好，你搁多眠床多七年甲十年。
2: 啊，拢唔知道人，干那多底下都活死人嘛。
3: 活死人袂要紧，迄有些是你头壳做真空诶。
2: 是。
3: 头壳真空，你搁兼啥？你多诶眠床顶会生褥疮啊。
2: 是。
3: 你会生裂啊，生条啊。你生褥疮，啊，搁兼讲你要放诶时阵，外楼啊，到尾啊吼，你外楼啊钱拢卖算啦。
2: 对。
3: 你无都大便小便，
2: 嗯，
3: 搁爱兼带你用呕诶，
2: 是。
3: 有诶人迄啰生迄啰牙巴爱用夹诶，
2: 是。
3: 迄夹毋是疼呢，伊老诶目屎是无尊严，
2: 是是。
3: 你知无？因为咱人是真讲诶好好诶，但是你无都叮当，
2: 啊，像你讲诶真讲诶未讲话，
3: 对，
2: 啊，搁无都反驳。要讲话啊，无才调。
3: 啊，你旧年边就无虾米好处。
2: 当年边不好见。
3: 啊，你无可能。啊，你啊有钱来讲，一年是一百万，即马虾米拢起啊，含六组我都起啊。
2: 是是。
3: 六组我一个月七八千块呢。
2: 是是。
3: 啊，你搁爱买，你啊中风一落都爱买轮椅啊。
2: 是。
3: 你都爱买虾米上手的？你含名称都爱换。
2: 是。
3: 你含厝内都爱顶中风，因为你爱在你塞啊。
2: 是。
3: 爱在你塞轮椅，爱会当过路嘿有无？
2: 是。
3: 你搁爱兼一个看护。
2: 是，
3: 哎、欸，一年一百万，
2: 是，
3: 啊，个是上经济，
2: 是，
3: 你好下人，拢一年在收两百万呢，
2: 是是，吼，
3: 啊，咱人就是安尼，咱啊好好的时阵，啊，是讲你把手中风过，
2: 是，
3: 颜面神经失调，
2: 是，
3: 即马按骨那骨咧拔的，
2: 是。
3: 常常会报到你下去，
2: 是，
3: 你一定有心脏三高的，
2: 是，
3: 哦，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油脂，
2: 是，三酸甘油脂，
3: 啊，你心脏一定有去。感觉会白白杂杂啦，
2: 是，
3: 会杂杂啦哈。
2: 是，
3: 啊，你的头常常在疼。
2: 是，
3: 耳光几啊叽叽叫，那有塌掉的时阵。
2: 是，
3: 那来一路风来哇，
2: 窗
3: 啊门啊塌掉的时阵，有一个叽叽叽的声音，
2: 对对对，
3: 同款。所以你会看到迄个耳光几啊叽叽叫，
2: 心
3: 肝头白白，心肝头皮薄菜，常常老清肝，因为你心中一定爱塌个七十趴。
2: 是。
3: 医生在，你才有感觉。医生在带你神经啊，
2: 是，
3: 对不？啊，那太个七十八，你阁无感觉，有也嘛无感觉，像迄郭金发很气的，
2: 是，
3: 很气的，不要紧呐，很气较无遇到人吼，就是讲你老来人较
2: 好行路啦，
3: 好行路啊，阁算有福气的，
2: 是。
3: 啊，你也讲，像即卖咱两工，即卖寒流来两工去百几个，迄嘛不是干那老人，迄有也嘛少年的，对不？吼，啊，那来讲，那来多面层来讲，迄种的，这种的情形啊，
2: 是。
3: 咱会当用小钱一大兵，
2: 是。
3: 咱会。

0: AM 1077。
1: 油啊，嗯，哦，迄血压拢压袂落来，
2: 是，
1: 迄胆固醇油啊有够毒的毒，
2: 是，
1: 嘿，机油三分毒，伊是五分毒，
2: 是，
1: 你嘛袂用伊伫食，
2: 是，
1: 食油啊愈食愈重，
2: 是，
1: 啊，你食袂好，搁去医生馆搁摕油啊，
2: 是，
1: 一直在迄落啦，轮回，你知无？
2: 是，
1: 到尾啊，嘛是搁中风，啊，你是毋是做完弄的？
2: 是，
1: 所以你即马高血压、高血脂的胆固醇高、血油高、三酸甘油脂高、心包油、肝包油的，有心脏病的。头壳跌了，摔摔跤的，你一定家族噶，像阮家族有迄落啊，阮阿伯中风两届、第三届就去啊，
2: 囡仔
1: 骨细汉，
2: 是，
1: 吼，你家族也有这种的迄落高血压、中风的，像足侪、足侪阿伯拢中风的，有糖尿病的，
2: 是，
1: 这听说两个人一个，
2: 对，
1: 一定有，咱台湾一定有，咱台湾食咸，
3: 尤其糖尿病，啊，甲你长期食重咸，尤其一项吼，高血压是中风的第一个高危险群吼。啊！我伫遮，我捌含阮的医生团队讨论过吼、嗯。爸爸妈妈，咱人就是有一个歹处是啥物？你知无？啊！你头壳咧疼，你干那要食头壳疼的药啊？要食扑拿疼，食啥物止疼的？结果你无去量你的血压，诶、嗯，中风的大多数都是拢头壳疼。其实你是血压悬。
1: 你啊！
3: 你唔知啊？哦，所以讲你若头壳疼，我一定诚心甲你建议，对，你一定爱先量一下高血压，你要食止疼药啊，才袂要紧。你先看你血压若悬，你爱先赶紧食血压药。
1: 啊，咱若较熬感冒的人吼，血路嘛是歹啦吼。啊，咱讲吼，咱擒贼先擒王，
3: 对，
1: 嘿，要掠贼爱先掠贼头啊，
3: 对
1: 不？啊，咱若要咱的身体要好，80%拢对啥物？血管来的，
2: 是，
1: 因为咱人上大的器官，唔是脑嘛，唔是心脏，是血管。
2: 是，
1: 血管贴咱的身躯哦，你啊要来弄来扭出来，大细条静脉动脉，
2: 是，
1: 微细血管、毛细血管，得切开1000亿条，
2: 是，
1: 拄好10万公里，会当射地球2.5年半。
2: 是，
1: 所以咱的血管对咱人来讲，是咱上大的器官。
2: 是，
1: 啊，你啊想哦，血管是创啊，血管是咧送咱食入来，营养咱卵、食卵、食肉。有无？你内底营养爱靠血咧收上，咱人爱食物件嘛爱穿血，穿血爱啥物？爱氧气啊！
2: 上手，
1: 所以伊是上咱的营养，甲上咱的上手诶，去互咱60兆的细胞咧做运用。
2: 是
1: 啊，咱人嘛是有爱代谢，咱嘛爱食毒啊。像迄啥物鸡啊，生得紧是毋是有生长激素？
2: 对，
1: 咱人是毋是食着重金属？
2: 对，
1: 重金属。
2: 对，
1: 啊，搁啥物？毒淀粉。
2: 是
1: 哦，啊，地沟油，
2: 是，
1: 啊，搁啉酒嘞，
2: 是，
1: 食薰嘞，
2: 是，塑化剂啦，
1: 嘿，迄毒素会卡喺度，卡喺血毒啊，
2: 对，
1: 啊，那还卡喺血毒，还是讲你有迄肝水也有无？就是你的血毒、血油、血水，吼，迄内底水啊，无啊都败下，所以血甲血管来讲是咱手上应用上手，搁减咱败下，上重点的，所以咱若要用，咱人身躯要用，咱都爱先啥物？先用血管先用起来啊！
2: 是，
1: 嘿，咱人无食物件，会啥物？会开始乌打散。
2: 是，
1: 即马重点来啊！我先来你讲一项，是安那两个筋会顶？
2: 嗯，
1: 吼，会感觉白白。
2: 是，
1: 因为咱两个筋一定脱掉的呀。
2: 嗯，
1: 你脱掉，你边仔的先，你边仔的筋无营养，筋是咪开始萎缩？
2: 是，
1: 所以你就开始顶啊，筋骨头就开始咧。袂爽快啊！肩胛头嘛开始顶扣扣有无？
2: 是。
1: 啊，你啊开始咧酸的时候，就开始麻有无？因为安怎讲？因为神经根底咧无啥物，底咧无营养，神经嘛细胞啊。
2: 是。
1: 啊，有个人讲吼，咱的迄个大细条血管甲血丝啊、血粒啊，
2: 是。
1: 伫倒位啥无？
2: 嗯。
1: 伫个目睭灵遐。
2: 嗯。
1: 所以你想那有个人吼，无白内障、无青光眼的。
2: 嗯。
1: 定定少年就有啊，少年就开始盲目生小老外油，因为你无你营养上未到遐，你脱掉的啊，咱血管是对细条的先脱，再脱个大条的啊，吼，拢是我嘛不是一工造成的。
2: 是。
1: 啊，你也讲有的人是脱的油脂的，
2: 是。
1: 你油脂多，洗油脂多好。
2: 是。
1: 啊，有的人脱的多，脱的腰脊骨边啊遐的迄落细条血管的，所以你安怎去掠人，安怎去用桥，安怎腰脊骨就是在酸痛。
2: 是。
1: 骨啦嘛，骨母细胞，
2: 是
1: 骨母细胞像你大轮骨遐，
2: 是
1: 缺血性坏死，
2: 是
1: 是不是都爱去开刀？
2: 对，
1: 所以咱的骨啦内底 嘛爱有血去受伤。
2: 是。
1: 那心脏呢？心脏加无血，心脏就肥大，心脏衰竭。
2: 是。
1: 心脏内底脱掉的心脏就什么冠心病。
2: 是。
1: 咱的脑啊，别开就是脑出血。
2: 是。
1: 脱掉的都是什么？脱掉的、较细条的都
2: 是
1: 阿兹海默症。
2: 对对对。
1: 嘿，那个臭错。
2: 是。
1: 老人痴呆有无？
2: 是。
1: 把酒蒙雾，耳根鬼啊叽叽叫。
2: 是。
1: 脱大条的就变长脑筋。
2: 是是。
1: 长脑筋，所以要清血，啊，甲血管。
2: 是，
1: 不是干那清肺通肺哦？
2: 是，
1: 这是两个足大的、足大迄落，你安那讲足大迄落科目啦。
2: 是，
1: 你无阿多东西啦。
2: 是，
1: 都是四十八年来、五十年来，美元恒博士
2: 是，
1: 伊达这個技术，伊找到一个天然的物件，
2: 是，
1: 伊取代药物副作用，
2: 是，
1: 甚至讲医生的医疗技术无阿多到遐，用这个天然优惠下，天然的顶起你的血管，重建血管的一路，一路的疗点。
2: 是，
1: 咱血管爱顶起呀，对，咱刚刚水讲会生生啊，会卡垢啊，咱的毒垢、血垢有无？血油啊，卡咧遐卡久，就会生生的顶起，会脆化，会爆起啊。
2: 是，
1: 啊，咱血管都爱软啊，爱 Q 啊，对不？啊，你唔
2: 知
1: 袂火啊？胃啊，唔知袂乖乖气气，无阿多控制。
2: 是，
1: 吼，啊，你有迄落糖尿病的时阵，迄落你的血管泡在糖内底，你的血管就会顶起。
2: 是，
1: 所以咱爱把咱的血爱通血清血，清血油你无三酸甘油脂，
2: 是
1: 高油脂，血人就一个，你无胆固醇的问题，
2: 是，
1: 你搁爱啥物呢？你的管路啦，你的迄落血管壁啦，你都要修好好，修好好就是你的血路内底发炎的，
2: 是，
1: 会卡油的物件，
2: 是，
1: 你爱先要气毒嘛，
2: 是，
1: 会变血垢的物件、凝血物件爱先气毒嘛，
2: 对，
1: 胤肌酶，
2: 是，
1: 伊就是当做个只，
2: 是，
1: 伊当你要生成的只的血垢、血油无，要卡在你的迄落，迄落血管的壁的面顶起有无？当你用掉，
2: 是，
1: 当你的血。换新血，
2: 是，
1: 但你的血管壁，为人血管壁，你还卡一个筋皮的有无？你硬得慢乱，
2: 是。
1: 为的医生是曾经啊，曾啊死去有无？
2: 是。
1: 为人啊，办的有无？
2: 对。
1: 因为你曾经啊，是你打迄落受伤的迄落那个迄叫做迄落筋皮啊，你硬得慢乱，
2: 硬得
1: 慢乱，并讲你的血管啊，伤薄，血管啊，伤薄的时阵，你得。断气，
2: 是，
1: 你是不是就大出血？
2: 是，
1: 像迄落虾米足侪人个呀，陈真呐、刘真呐，
2: 对，
1: 好，迄拢是安尼啊，
2: 是，
1: 好，所以你要
3: 去。啊，最近搁一个运动员啊，大家拢知影，
1: 43岁
3: 管啊，
4: 吼，
3: 啊，伫大陆本来伫咧讲球啊，是咱台湾去日本啊，摕金牌冠军倒转来，
1: 少年，
3: 结果啊，然后尾啊离开讲棒球去。啊，大陆咧拍高尔夫球，
1: 对啊对啊，那我咧运动诶哦。
3: 结果嘛是因为安尼，怎心脏塌掉
1: 诶？那就是咱
3: 水跳伊，
1: 咱心脏塌掉诶吼，你一定有迄落诶心肝头皮破菜啦，还是讲你诶脚走路较无力啦，啊头会晕啦，脑会钝，
2: 是
1: 吼，啊胃诶头壳会疼，胃诶人骨啊筋会绷，
2: 是
1: 啊，这拢是一警讯呐，啊你啊拢啥物症状拢无，啊注意啊吼，诶胃诶无症状诶，话去就去。
3: 当时这个物件就是吼，这个美元恒教授，因为伊含一个日本议员，
1: 日本议员叫立本圣一郎，
3: 因两个是换贴命的啦，
1: 哇，因两个换贴的，但是立本圣一郎伊是足严重诶，伊伫咧56岁时阵。伊伫51岁时阵做议员，56岁时阵中风，
2: 是
1: 中风几年知无？中风14年，
2: 是
1: 甲71岁、72岁诶时阵，吼，伊拄好去找到即个美元恒博士，
2: 是
1: 有联络到，因为伊家己有很高册，
2: 是
1: 伊知高册内底有写一个叫红地龙，
2: 是
1: 因为医生来讲你半身不遂啊，
2: 坐
1: 轮椅都变成14年啊，
2: 是
1: 你敢那单死即两年啊，
2: 是
1: 啊，伊因为伊读册人。伊比较靠伊意志，伊去读册，一直去看国外研究，
2: 是
1: 所有论文拢写，红地龙一定爱高册写，会当带你通血活脉，佮会当带你顶起你的虾米，迄血要大迄落厝叫做血管啊，吼，会当顶起血管，啊，佮有一项，伊个血管边啊挽足条的神经根，伊会带你做修复，
2: 是
1: 所有的人啊中风哦。你也讲会当行，10年行2步，嘛去行啊里里啦，有无？手嘛是感觉袂。 滚车，有一个蛇嘛是无阿多像以前安尼在活泼有无？啊，这个议员就是中学十四年，到七十几岁时阵，七十几岁啊、哦，伊食一个月，伊手啊本来一家就袂叮当，伊食一个月，伊的手会当硬币，
2: 是
1: 会当膨碗，
2: 是
1: 爱食一百个六天六个月半，
2: 是
1: 196天嘛，半年啊，
2: 是
1: 伊会当开车呢，
2: 是
1: 会当上台都爱爬车。你知道嗎？要爬樓梯，你知道嗎？那中風的人哪有可能？
2: 對，
1: 對吧？他坐輪椅坐那麼久，萎縮哪有可能能坐樓梯？
2: 是。
1: 能爬樓梯，能爬樓梯，能去爬山開車。
2: 是。
1: 運動，打小白球。
2: 對。嘿。
1: 啊，還可以。
3: 恢復到正常人，
1: 他沒有影響。上台去說，英姿美一定要美元衡。
2: 對。
1: 他就是給他救回來。全世界的奇迹啊！
3: 因为这个品种，干那这个美元衡教授有呢。
1: 人讲的恰剂，恰剂就是咱飞龙在天那个飞龙、火龙啊。
2: 是是是。
1: 那龙哦，那只龙有水龙啊，
2: 是
1: 土龙啊，
2: 啊，
1: 毛飞龙，飞龙的功力上大。
3: 这就是跟什么做比如来讲吼，来我讲我大海口嘛吼，这就跟咱鲈鱼同款。
1: 对。
3: 啊，鲈鱼有四种。
1: 对。
3: 啊，一种啊做金目鲈，一种啊做七星鲈，一种啊做加州鲈，一种啊做银灰鲈。
1: 对。对对
3: 对啊，上面叫做鱿鱼，金目鲈叫做鱿鱼。
1: 对对对，哦、这
3: 都要找到、啊，这你得爱找到正迄项物件，伊、嗯、的营养甲伊的疗效，
1: 啊，
3: 才有可能同款
1: 啦。啊，伊这个美院博士是因为地量有2000多种，
2: 是
1: 吼、哦，你要安尼找甲对吼，找甲古找死啊，迄红地量这吼，赤字红地量。找四十几年啊，
2: 是
1: 再去找到，
2: 是
1: 啊，这萃取的方式嘛是用低温 DNA 震荡。
3: 因为这个美元衡教授哈，伫日本本来的血管科、甲心脏科、甲中风科的权威啦，
1: 对对对。
3: 啊，所以讲伊当时就是为着这个伊的换贴兄弟啊，日本的议员、
1: 嗯、
3: 啊，中风伊唔甘愿。啊！伊才硬来找个研究
1: 啊！
3: 经过几啊十年，到尾啊，这伫国外是有做过人体临床报告、哦。
1: 对，啊，伊即马在吼，伫个日本也是迄落中风科，就是脑神经内科、外科、肺络科、心顶代谢科，啊，是讲福建科
2: 是
1: 指定用药。
2: 是，
1: 所以咱要参与签是全世界咱独家的，是安那讲？因为阮有销售关的合约。
2: 是，
1: 啊，你唔通买唔着，即马啊，迄落大陆个诶吼，为拢偷懒的，为的唔是正班的。
2: 是。
1: 一压个卖一万块，啊，但是讲吼，你啊中风来讲吼，你啊要救你中风，会当卖一卡一手对不？一万块是有合理啦，嘛无贵。但是阮这即卖起价，
3: 你啊食好个十万嘛开落。
1: 对，因为你啊食有好物件，
3: 中风失去尊严，唔是一般人有法多所承受的。
1: 伊这功效专利就是当来通费、话费、做心费了，搁带你停起咱的血管。
3: 重点恰住，恰住这个品种，搁当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油膏，
1: 哦，
3: 高血脂、高血油、高血糖。拢会使甲你降
1: 落来，过来
3: 你
1: 高血
3: 你高血压，吼啊！你腹内的脂肪伤济，
1: 心包油、肝包油，啊！你啊，里面这赤字的都是那红磷、
3: 我知
1: 灰磷安尼有无？
3: 啊！这全国干那恁有俩啦。
1: 啊！也红棍啊，紧有一个白白，人
3: 讲
1: 那是迄落，人讲那是迄落降价来的迄落天书啊，
2: 是
1: 有单天书啊。
3: 因为你专攻吼，咱讲老实话。啊，刚才恁摕到总代理，
1: 伊
3: 即会当把这个美元衡博士的相片放伫顶悬，
1: 第二加
3: 上恁卖物件真材实料，佮有国家的国旗，
1: 即
3: 代表是赤柱
1: 日本的
3: 啊的品种第一啦
1: 吼。对
3: 对对，啊，拢会甲你印伫刻啊顶悬。
1: 所以你食一粒15分钟，所有1000亿条的迄个大细条血管，啊是迄个你的微血管啊、血粒遐。15分钟全部帮你通。
3: 脚麻手臂的啦，
1: 哈、啊！你都袂脚麻手臂，袂加脚背手背拧几几，因为你肺会较有烧咯。
3: 尤其都按骨那紧的慢按的啦，哈！啊，我都讲啊，即高血油、高血脂、总胆固醇伤悬呢，啊，即歹油要哪甲你带走，即血管要哪甲你通透，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地量加速，
1: 啊！你三
3: 公之内，
1: 三公之内，你会感觉你的迄落大便会较一定油，加一定乌浆起的，
3: 特
1: 别在你排泄，你也会到会高。
3: 你那唔相信哈？
1: 会升会
3: 高。你当然你个油，你个摕这血啊，即款已经试验做一届，他拄好我嘛去试验嘛，我来同事看哈。啊，我今日你要来，我就调工叫去买一块鸭血啊，然后用这加。坑落了后，吼、嗯哦，用咱这个物件啊，坑落了后就对啊啦，吼，多半点钟， 啊，就把所有的物件拢总用掉
1: 啊，本家迄血夹较乌啊，因为伊是糖尿病的嘛，吼。伊糖尿病佫兼中风，血夹较乌的，你会感觉迄血内底较黄个，所以在咱所有血管、血内底发炎的，会发炎发炎物质佮毒素，伊会在咱化解，佮咱的血夹。啊，甲咱的迄啰凝血的所在，会当咱化解。啊，但营养带较多呢，带到咱血管边啊神经根。所以你啊中风，我足侪有一个阿伯吼，中风了后伊食济吼，到尾啊嘛是脚手骨会当叮当，啊唔免讲复健，复健三年五年十年。
3: 我是讲
1: 安尼啦。一个月就解决了。
3: 第一，咱防止中风，防止爸爸妈妈心肌梗塞。
1: 对。
3: 啊，今日这个物件。
1: 啊，你袂中风啊！
3: 你都有来啊！
1: 对，
3: 食这保证袂中风。
1: 对，
3: 吼，这交用生命甲你挂保证。
1: 日本中风科的病宜指定用药，
3: 嘿，
1: 咱台湾唯一授权的迄啰诶销售权，敢那伫阮公司，你
3: 唔
1: 通买唔对。啊，我一盒六十粒是卖3600个起个。
3: 是
1: 。嘿，啊，你去日本买，你都爱去看医生，吼，你有这病症开。
3: 这头拄啊，你甲看，这花季拢本来坚定的，
1: 你话即马拢未咳未凉。
3: 弄这哦，你刚刚想，这会当安尼拉，
1: 所以你会咳会黏，伊会达你的肺痨，达你的肺的速度，啊，个肺内底迄啰上手的，
3: 我是讲，
1: 会达你增加。
3: 我是讲安尼啦吼，警长有来啊，啊，互我拜托一下啦
1: 吼，
3: 啊，今日咱算救人命，卖讲着钱啦吼，讲着钱第一伤感情。
1: 中风嘛，现在开这些钱的，
3: 啊，咱吃一个预防。啊，你若有小中风，你还佫吃，你唔好二处中风哦。
1: 尤其天气跟你寒冷哦。
3: 啊，你人啦，一处的颜面神经失调，佫来中风。
1: 三年来一定会中风的。
3: 中风啊，你是生命愈来愈薄。
1: 于天于大哥都是安尼。
3: 对啊，你的生命那像个薄一拽
1: 吼。对
3: 啊，我袂甲你骗。
1: 咱
3: 都爱。啊，救生命，唔好顾钱啦！
1: 吼，人讲
3: 聪明的顾身体，讲的顾家会。啊，今日一客啊，冤家。
1: 3660粒的大，
3: 六十粒，
1: 大包装的哦，嘿。
3: 连恒教授的相片。
1: 你只介两粒做保养的。
3: 啊，今日安尼啦吼，30分钟甲你用血夹。
1: 对。
3: 爸爸妈妈。
1: 3天带你所有血管那换新的，赶快！你全身躯的机能7天会当来换。
3: 啊，这全国干啦。东方生物科技有这个授权相片，当因的顶管啊，正日本来的啊，地龙教授掐住啦。
1: 嘿，你个穿开个大把，你3天之内遐生只贴麻痹的问题，会当得你做解决。
3: 我是讲，今日加50组给我呗。哎呀，
1: 哈，这无可能啊！我等于敲30组啦。
3: 30组，
1: 我等于敲30组，因为这产日本有签约，23600个起价。
3: 啊那30组安尼啦。警长，咱较干脆咧吼，即个天气，咱嘛惊中风，惊乌影样啦吼，啊嘛惊造成厝的人的困扰，惊家己身体
1: 真严。对，即个天气伤
3: 寒，啊，今日咱甲算，你讲30组，
1: 嘿，30组，
3: 安尼甲算3000多啦。
1: 好，我有准备啦，难讲年关难过。
3: 哎呀，本来是讲50，
1: 为了即马咱台湾人，
3: 我本来50不爱甲你出个。
1: 哎，咱台湾人即两天因为天气肯定死有够侪人诶，
3: 咱来救台湾。讲起来嘛，爱即个爸爸妈妈，
1: 对，
3: 啊，长期嘛拢有咧做善事，
1: 所以
3: 我是讲好，今日3000块，
1: 我算3000一压3000，你卖阁出个
3: 啊？啊，一拉红灯去体验看卖下咧，看有影半点钟。
1: 哦，这我在你挂保证15分钟
3: 啊，你就挂保证。
1: 嘿，15分钟你干嘛？俺今日较撩人，
3: 安尼即下就甲送来啦。
1: 什么？我搁送一盒，你体验。
3: 嘿啦，
1: 一盒60粒也卖3000大个。
3: 不要紧啦，啊，你都30组呢。
1: 我来喊助手好，我来送一盒，卖个讲。
3: 好，
1: 嘿，
3: 安尼来，
1: 安尼就是要是要送一盒。
3: 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3660粒的哦。哎，地龙教授尹志明，今日阿伟，
4: 嘿。咱迄个
3: 要送物件，那走一个去。
4: 系啊，讲惊讲咩啊？啊，我是走未去。
3: 卡吧，你卡吧，
4: 对
3: 啊。啊，你爱食地龙加数啦，
4: 吼。十五分钟就
3: 走未去，系啊。啊，今日3600就对啊，甲你算3000块，执行长佮兼送你一下体验的，你即下等于甲套嘞。爸爸妈妈食啦，无啊，出了两下，你莫甲套，你物件甲寄当来还我钱同款退还你。我今日含阿发。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阿威， 今日咱这栋，咱要来吃真正好的物件。地龙教授，银枝梅，咱不爱中风，你厝人中风的，你若家己感觉红骨啊紧麻，感觉脚麻手臂，脚麻手臂恁自己的，今日一克啊，3000粒，甲你算3000，买一盒送2盒，60粒，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中风不是在开玩笑啦，像我的朋友的老爸，我就讲啊，住伫阮家己东石永辉五嘛，住病院安养院住30冬啦，讲真正的，我家己的姐夫嘛，因为二姐夫嘛，因为高血压，家己唔知啊中风死亡，
1: 系啊，咱台湾
3: 高血压就多
1: 啦，
3: 我也未50岁啦，
1: 对啊，我讲啊，啊
3: 咱一个家庭，咱唔好为着这来开省这3000块来中风啦，来回了。来尹志梅，来地龙教授，
4: 你电话过来，来你电话过来，
3: 电话过来。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今日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啦。
1: 啊，咱啦，当天的时阵，中风的迄落比例吼，比一般的迄落去溃疡吼，加加9倍到10倍。
3: 对，
1: 啊，唔免讲出外口，唔免讲出外口，你对门照拍出来，
3: 温差都好重吼。今日这两天都400几个啦，来为了。
5: 嘿，我
3: 要买雪糕诶！来，要地龙教授吼，尹志梅来电话过来吼。啊，来长辈时代啊，今日我著讲啊，今日一粒3660粒诶，互你食15分钟，你著随感觉你红骨啊紧会了灵。你甲食一工，你著袂阁开尾手尾灵。
1: 啊，你啊，即卖有咧食迄落高血压、高血脂诶药啊？你
3: 可能。请听较讲，听较听来话了。
6: 哎，刚好
3: 啊。嘿嘿。
6: 哎，
3: 尹志
6: 梅，帮我
3: 下
6: 一
3: 组啊。来，要下一组尹志梅吼，来电话过来吼。
1: 30周年
4: 啊！一路执行长啊！啊，那如果咱哦厝内底老员工，不啊爸爸妈妈同齐要做保养，
3: 那你都
4: 对啊！你头大组两个要同齐食，你一盒对啊！你安尼3000，对啊，那你有够啊！你两个要做为食边啦？
3: 我是讲我无大组，但凡我30组，你看嘞。
1: 大组无啦，我大组头家头家
3: 有咧量啦，因
1: 为伊这成本较贵啦吼，伊嘛唔是讲大料甲做套蓝的，你话讲唔当乌蓝买，阮这是正版日本的吼，阮即马大组阮头家有讲哦，你。

0: 是六千块，加上两盒。哦、六千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啊，
0: 全国地量驾驶就对啦。我讲这上好用的，食中风除了火西角，剩的无一样物件含地量驾驶的秘诀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人啦，中风，
1: 全家发疯，
0: 全家会起笑啦，
1: 啊、
0: 全家会发疯啦。
1: 啊，
0: 你
1: 家
0: 己
1: 也无
0: 尊严，你会亏卡半箱，你会带。一卡一手啦，
1: 你若惊你买到这個哦，你就
0: 唔买了。啊，我来甲你讲啊，你若家己感觉你头壳皮拢会麻麻，头壳青青会痛，家己的脚麻手臂，电话看麦看看，空九七空九八，今日的地龙加数六十粒未？一盒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三千。啊，那大组的两小组六盒，搁加送你两盒，互你开六千块，救你一条命。咱唔免搁包饺子啊，开六千块，互你唔免搁。坐轮椅啦，
1: 东
0: 北时装，来
1: 回了。来回了。我要饮
2: 姬美雪糕诶。
0: 来要饮姬美雪糕来电来加咧哈，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这真难订哦。你外口要买到美元龙教授的相片诶，关顶印日本国旗诶，你全国无得买。
1: 东
0: 北是东北时装，爸爸妈妈，电来光印卡来回了，妈妈。
2: 哦，好啊，你搞加两组大组来。
0: 咩两组大组诶？你食了好不？
2: 好啦，我就是食了我本地含骨那筋拢硬个啊，那像咱食卡卡迄个卡卡拢小块，诶，那像拢咧疼疼丢丢安尼。
0: 哦，啊，你即马拢
2: 个，食了有效啊，
0: 你即马拢个第一点钟就卡咧哦。好好，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
2: 啊。好啦，你就搞用两组来就
0: 好啦。好啦，好啦，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了。
3: 哎，你
0: 好，我要一组细组诶。来，要一组细组来电话
4: 起来哈。好，来，
0: 来喂了，来张大姐，要饮姬美啊。
5: 来，
0: 来好，来电来个，来啊，来喂，你好，来要饮姬美哦。喂，
5: 嘿，我要嘉宏兄介绍嘿。
0: 哦，好，来，我嘉宏本人啦，哎呀，这啊你好，啊，今日饮姬美一定爱买，好，来电来个咧哈，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血路未通，血管病的切下来，你捌中风过，捌穿过颈的，赶紧买来吃。来喂，你好，素香妈妈。
6: 喂，
0: 来你好。
6: 你是讲咧食？食
0: 迄袂中风的，嘿，食袂中风的，中风食毛效，预防中风毛效，食脚尾手尾恁自己毛效，
6: 系啊。我拢脚甲手麻干呢。
0: 对，啊，即阵我们咧食脚麻手臂的啦，你袂血管咯，袂通，食会麻，你甲食，
6: 简单食。
0: 即食药啊，无排害。无排害，即敢若有帮助，无排害，逐项拢会使食。来，你电话起来。啊，电话起来，电话起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地龙教授正美元龙教授，正有日本国旗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加一克啊，卖你三千来，卖你三千六十了嘞，买一盒送两盒，大组一袋两小组，六盒佮加送两盒，八盒，打破全国的纪录，全世界的纪录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买豆粥来，等来家咧吼。啊，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阿妈，这唔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咱的地量加数，尹志美，长辈时代，咱一个议员中风十五单，
1: 早
0: 十四单，
1: 一个今麦八十二岁，还佫活的哦，嘿，还佫活的哦，伊无佫中风。
0: 等来恁家己好啊，爸阿妈，等来拢满线，等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
4: 好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用电台工商哦，线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哇，电话变变叫哈，来，
1: 喂，你好，
2: 哎，妈妈，
0: 尹志美，谢总，
1: 你收到一个电
0: 话嘞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了哈，啊，咱等下节目的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
1: 喂，你好，
0: 曹瑞大哥，
1: 好，尹志美哈，南部的朋友哈，来等我电话
0: 哈，啊，我就讲啊，全国的对啊啦，一旦有印。啊，美元恒教授的相片的
1: 肖像权的
0: 啊，都我跟他一点
3: 啊，那不因的
0: 你唔通买哈，
3: 啊，佮有签名，
0: 啊，那别人的有因的你佮买袂要紧，哎呀，来为了，
1: 嘿，
0: 来玉兴大姐，
2: 我有
0: 跟你讲，等你来为了，
2: 喂，
0: 来买尹志美
1: 哈，新朋友，
0: 嘿，来等你个哈。啊，咱千万伫这个天气，咱唔好互中风。
3: 绝对呗，
0: 爸爸妈妈。
3: 绝对呗，你啊，今日有听到吼，但你先恭喜，因为你接了第一条开始，千万条、千一条的迄落血管，帮你化解你血内底所谓血口、血流、血粘、血肠、血液的问题，啊，
0: 佮
3: 帮你定期咱的血的血管。
0: 啊，无常升高，明仔再升高，咱袂好，明仔再升高，咱袂当好无常升
3: 来。你啊，伫咧外口看了伊讲，伊是美元恒的你爱问讲，伊是毋是总代理？
0: 是
3: 毋是有场去找总代理？啊、因为我是台湾唯一授权的，你唔通买唔到哦。
0: 这伫日本吼，你甲想这真实的故事，这世界新闻拢有报，
3: 拢有
0: 啊。十四年的议员中风，
3: 一卡一手重点的，伊是
0: 坐轮椅，
3: 伊当迄啰演脑的，迄是大条的，当大条的。
0: 啊，然后伊这有你的血夹。啊，和你的血管路会通透，啊，你特别个卡麻手臂，
3: 别个卡尾手尾，你去。一百九了后，伊会当开车，会当爬车，会当运动，开车，佮兼啥物？佮兼讲吼，
1: 伊啥物？拍小白球。
3: 对，啊，佮会当行，家己行路，唔免请外劳啊。啊，你讲请外劳啊，一年爱四五十万呢，对
0: 不？
3: 啊，咱若这钱应该保养咱家己。五红行于治疗，咱五红治疗兼把你修好，咱全世界独家唯一 L R 的世界专利，
1: 目
3: 前四十八年来。
1: 但是你讲啊，这这轮都在无好咧讲，
3: 哎，阮正班呢，
1: 你讲无做数啊？
3: 无做数，迄是正常的。我
1: 因为大家都在电话变变叫，为咱刚上加金马都在爱经理办公室电话，搁二礼拜
3: 啊。你怎讲吼？阮迄落药局的，迄药师有听到，卡来你倒我骂呢？
0: 是，
3: 你倒我骂呢？伊讲你那会参电台袂安尼啦？
0: 咱
3: 只阿爹话靠3000，咱只卖起价啊！
0: 这个旧年买新年头要优惠，即系全国中百。
3: 你讲那有人阿咧卖啦？
0: 阿第一届算免卖，我叫好。
3: 我只参挂靠只阿卖3600个，迄落。诶，功效是一模一样，你这功效袂当仿诶。
0: 讲真正，
3: 15分钟等你用血，甲全身躯诶血，
0: 甲你产品嘛是家方家己个人非常正介意诶一个产品，
3: 是啦。
0: 啊，因为第一我分食真大，啊，第二阮厝吼，啊，拢有慢性诶遗传诶高血压，啊，当然家方是无啦
3: 吼。
0: 但我家己分食真大，我过去血管。啊，三条冠脉拢脱掉咧，然后我就讲啊，我食我家己即个通血路的药啊，啊，食食咧，哎，降血我血管壁清清清。医生本来佮我讲啊，你即若分佮继续安尼食就对啊，你绝对免3个月就爱成精啊。
3: 啊，
0: 我到迄阵啊就开始食银鸡梅，但是家红拢有食较重
3: 度个吼。你即马去照电工，拢正常啊。
0: 是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伫这个天气，这两天你看过400几个，敢那一个棒球的，你甲想啦？你讲有咧运动袂中风啊？迄、那个棒球的，
3: 少年的、哦，
0: 43岁，
1: 佮大家咧运动
3: 咧。所以观察底无一定是老人，老人呐、啊，吼、哦、是病人啊。
0: 是，我跟你讲啊，观察底拢在天气当个做，拢讲我袂中风啦。阿辉讲我袂中风的
3: 吼，
0: 往往代志拢会发生伫、你家己。
3: 咱要保养的迄落方面是足多的啦，吼，迄功课爱做足多。
0: 啊，包括你食这，你的目睭嘛袂中风哦，因为你目睭有微血管，你目睭会较清，佮较明，因为血管互你会通。
3: 一般
0: 啊，包括你脚尾、手尾、恁自己脚麻、手臂的，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买对就对啊，我敢甲你讲，这世人中风无你的份，这世人心肌梗塞无你的份
3: 啦。咱一般食纳豆是差不多1000IU 啊。
0: 是。
3: 咱一条是1万，
0: 1万IU 啦，
3: 所以纳豆的
0: 什么
3: 十倍，
0: 系啊，
3: 七条，所以像那引进美加芝麻是所有龙
0: 卷风天王，恰住的哦，恰住的品种哦，哈，地龙 驾驶爱车主的品质，
3: 一定按美元很一清新去研发的，清新去制作的，一监督啊，甲所有医生去做调配，
0: 伊
3: 才有可能入去日本精神经。神经内科、中风科、心脏协会咧做药啊咧开的，啊，这是赤字红磷，因咧饲的时阵是用有机的迄落虫草，就是冬虫咧害食。
1: 哦，用草用冬虫害食。
3: 你知赤字红磷，伊啊切做三段，三段拢会当发作一只出来，内底作物的啥物，代表你的血管、你的神经根，伊的修复是一般的几啊千倍。所以咱人食落，你十五分钟，伊达所有二十年、卡三十年的脱掉的所在，伊达你拢清拢通。但是你的血管是薄的，是切是钉的，伊达你血管换新的、换软 Q 的、换那个迄落会当春秋的，因为咱的红地龙春秋哦，会当三公分到三十公分，所以伊。也当把你血管做春秋，所以你的修仙呐哈，你的血啊，会再开清关的。食六粒肉，你唔免食血，迄落血甲药啊哦。无
0: 啦，进电话人拢唔敢
1: 听。系啊系啊。无
3: 多。
0: 啊，即食降血血啊嘛，无啦，卖。
3: 天然的降血压药，天然溶血栓剂，天然啥物血管重建疗程。
0: 卖啊你啊！嘿，
3: 这绝对全世界独家 LI 专利，加你讲。第一专利
0: 救人一命，受过三年。
3: 你知我老爸伊本家是有心脏病，
0: 是
3: 吼，伊有医生判断有心脏，因为伊爬山的时阵会喘。
0: 是
3: 啊，医生讲，
0: 来你都来先听用吼，嘿，来了，喂，来，爸爸你要地量呢？
4: 啊，
0: 你要地量呢？胭脂梅，那你等下去咧？啊，来喂，你要胭脂大姐，来了，你要胭脂梅呢？来，你电话夹咧吼，啊，这电话外口拢无人听咧，你打
1: 啊，
4: 来，
0: 来，陈妈妈，来，你胭脂梅啊，
4: 大组的，
0: 大组的吼，
3: 大组的，
0: 来，
1: 电话夹，
3: 大组的，刚刚十五组呢，
4: 哎，
0: 十五组都写无
3: 啊，
0: 进这种，哎，来了，
4: 做大组的，
0: 要大组的啦，吼，哦，这拢有买过，
1: 对，
3: 这拢是拢租过
0: 的，后来电话夹咧，来，
3: 为了，嘿，
0: 哎，陈大哥，要大组的胭脂梅。
4: 哎，
0: 好好，
4: 这个血压真稳定啊。
0: 血压哈，这会把你稳定血压，你才会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袂卡麻手臂，袂卡尾手尾冷机机，系啊，这有够好的。十五分钟就把你食落，就要把你产生效果啊，半点钟就要让你看会到啊哈。来，你电话给阿玲哈，啊，来，喂你好，
1: 喂，
0: 来，你要买胭脂梅哈，喂，来，你电话给阿玲，心跳又。啊，诶，警长，电话讲，
1: 阿恁
0: 外口唔敢听，多啊，敢那从我敢听。
3: 无啦，你头阵啊，你都大组的都写了啊，都写了都杂志啊。
0: 无啦，
3: 无啊，我头阵讲唔当。
0: 唔是啦，今日我讲吼，我敢那看这两天报纸啊，新闻啊咧报四百外，
3: 敢那中风咧。
0: 啊，讲实在，有当时啊，咱敢那烦恼讲下暗困里面啊，在唔在醒起来？
3: 中风的吼，
0: 哪会当困里面啊，在直接无醒起来是好呢？
1: 是
0: 惊困呢，
3: 就
0: 爱醒起来了，伫病院。以后转无都去行出来，以后转变来坐轮椅，以后转变来请外劳，安尼才是艰苦呢。
3: 对啦，啊，你啊多病成寿命，
0: 你就知影来为了，来为了来买胭脂梅哦。
4: 要
0: 忙
1: 的。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啊，来，我看安尼啦。
1: 系啊，
0: 哥，给我一个机会啦。
1: 对啊。啊，无电话两间呢，啊人啊大要大做，
0: 你这爸爸妈妈拢，
3: 你这种声色我拢会干嘛？
0: 无啦，这爸爸妈妈拢太疼我，
3: 案情不单纯啊。
0: 没啦，我是讲这届拜无，你我这届较济咧，
3: 无，
0: 我卖甲你出
1: 面。系啊系啊，无过五十组份啊。
3: 无啦无啦，迄无可能。
0: 啊无咧，
3: 人这日本的。
0: 啊无你四组的，给我五十、四十。
3: 无，二十组，
1: 写了煞，
3: 写了杂志，因为这查总头家有特别交代，讲人个药局个一定在抗议啊。
0: 但我这今年
3: 拢
0: 全
3: 国的，
0: 我今年就拢全国的
3: 啊。啊，一年生产一届尔，嘿，无你去日本啊，你去日本便宜毛咧卖啊，只要三千六。
0: 我走去搞日本啊，恁在台湾装代理，这正为日本进口的吼，啊，一定爱有一名恒教授。啊，这一间换贴的，
3: 哎，当讲和你讲真吼，你唔免曾经啊，
0: 用一百姓的心肺哈，啊，这个教授是血管的权威啦哈，
3: 研究四十几年，
0: 换贴的议员，日本议员，这个中风这个
3: 惊落
0: 会走哦，来，你王大姐，来，你要问姊妹哦，来，都有电话给阿玲哈，啊，我是讲安尼啦，二十组，
3: 无可能。
0: 你头头是讲好啊，什么无可能
3: 啊？话过，但你话，
0: 头头你是讲五十无爱，四十无爱，你讲二十。
3: 二十组，二十组，你都卖过下了。
0: 好，好，安尼二十组，安尼
1: 都在上了。这边拢无准绳哦。
3: 我哪里先开始啊？
0: 你先开始，我要画一二三，才开始，你搁上起来。
3: 这日本进口的呢，我
0: 搁
3: 上
0: 街啊！好，阿
3: 内 你帮我画一二三，拜托的，
0: 来
3: 我上街啊，是最好时间。
0: 阿内一二三，我男阿伟啊，赶快搁上起来！二十组、四组，你还写了是对不对？家来，等不时打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维六，来右边啊，嘿，右边啊，爸爸，喂，你听电话铛啦，来电话起来啦，啊，这电话拢满线吼，来维六。
5: 哎呀，
0: 出歹
5: 卡，我要一
0: 做得多哎哦，出歹
3: 卡，那
0: 有
3: 得多哎，
5: 无
3: 啦，
0: 今日老婆袂得得多哎，
3: 哎呀，
0: 迄是我只是个节目，我袂得多哎，啊，这
3: 只因怎个样啊？这唔通你唔通？
0: 我等下好来，你先下起，我来处理啦。
3: 袂当安尼安
0: 落啦。啊，大组诶，无，咱一人啊一人来吼。啊，大组诶，是毋是？个我甲这听友交代一下，电话讲甲真正。
3: 大组我上少个我。要安怎带你瞧？
0: 好啦，拜托一个啦。
3: 今麦一定有叫你抗议啊！你也够有医生听到我惨嘛？
0: 对啦，这栋拢无人咧听，这栋拢无人我听，又咧听咧。
1: 伊拢又滚，医生又滚啦。
3: 大组十五组，头先头先有写来哦，哦，伊嘛咧听，听
0: 甲。二十组都无遐多。
3: 哦，伊听甲老庆官，我来讲吼，伊你心中有问题，老庆官歹困的啦，伊刚几下叽叽叫电啦，头疼头后壁后脑遐会痛的有无？定定感觉，
0: 阿哥今
3: 年定是食，一定爱食做好的。好，
0: 喂，
4: 喂，
0: 来，你听电话铛，你要饮鸡没啊？来，电话铃，来，电话铃，来，啊，来，
3: 阿舅，
0: 来，月桂大姐，来，要饮鸡没啊？来，电话铃，来，电话铃，来，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来，你好，要饮鸡没啊？
4: 哎，
0: 来，电话铃，来，啊，来，来，喂，你好，来，要饮鸡没啊？
5: 欸，我
1: 被
5: 特大组的
1: 一组，特大，
0: 我咧袂想，哎，你是只是捌甲我买过吗？无你那阵我有捌买过特大。
5: 我今天甲你买，我亲人手拢会拔啦，
0: 脚
5: 嘛会拔，啊，就是食了以后感觉好真多，我想讲要搁买来做保养
0: 啊。哦，即我敢那我的朋友就对啊，林金鸡本来中风，食较好伊，食较三工，医生本来甲讲叫爱带病院，结果三工就出院
3: 啊。
0: 来，你等下去啊咧哈，真正做好
5: 诶，
0: 好，来等下去啊咧。
3: 这保证有效诶，
0: 安尼你看人俄罗斯
3: 中风诶，神经骨会修好起，你中风诶人会疼嘛，你都袂。听啊，过来你都唔免福建啊！你啊，讲即马好好的人，你会油脂啦、废油啦、废毒诶，但你排掉，你都袂中风。
0: 无啦，十五组啦，
3: 十五组为虾米？大组诶吗？
0: 嘿啦，啊你赶快去送一来啦！
3: 大组我送一日本进口诶，
0: 这
3: 起价即马几万块，你嘛用
0: 钱？这真正足重要，
3: 这用钱买袂到诶。
0: 你唔知即爸爸妈妈伫我心目中，我偌烦恼诶，你互我拜托。即马伫
3: 个美国诶心脏科诶协会当中，伊只了要进去一路美国做因诶药啊，你知无？因为咱心脏嘛有血管啊，像心脏血管是重点嘛，所以咱即卖心脏病的药啊，迄落三高的药啊，是讲你高血压药啊、高血脂药啊，可能你会当减食，尤其是咧高血糖。
0: 来，威六阿芬啊，
1: 阿芬妈妈，
3: 你有血糖啊？
5: 再做诶几多？
0: 好，来等等下咧。
3: 你有血糖会带你排掉，你的血糖就较会稳定。
0: 我知影这做好诶，这都因为
1: 十五分。
3: 我大组互你十五组，啊无
0: 就无。
3: 好，我送一盒啦。
0: 来，准备是大包啦。四组的二十组，大组的个对家十五组啊，写完绝对无对家。今日若写完个对家就对啊。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唔免听，好来今日哎，
3: 啊
0: 十五组呢？
1: 对啊，
0: 啊剩咱两个，剩咧拢出去到写电话。
1: 啊，咱两个嘛是同款啊。
0: 搁送一来，来顶边是大包的啦，大组的六千块六盒，搁加送两盒。六千块，六十了的
3: 哈！
0: 你绝对袂中风，绝对袂心肌梗塞，袂脚麻手臂，袂脚骨手骨拧起起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这你的目睭卖较清，目睭卖较通透，中白时段，
3: 背
0: 袂落，你就袂中风，你就袂心肌梗塞。我家己我就讲啊，三条冠脉拢去脱掉咧。我跟你讲，食通血路的，你对我食就无唔对啦。中白时段，爸爸妈妈啊！在大组的咧，
3: 无啦，你头先啊同安啦，我都讲无，你叫安呢？
0: 好啊，你无爱在大组的，
3: 无可能啦。
1: 来，我用一礼拜呢，
0: 喂六，
3: 拜托的，
0: 来喂六，喂，
1: 妈妈你好，
0: 张的妈妈，
6: 你好，
0: 来六要饮几枚啊？
6: 嘿，我爱吃多，
0: 来点那个，来点那个，啊，来喂六，来要饮几枚啊？ 卖咩？哎，
6: 甲你买两组大组。
0: 卖咩？你卖买啊济啦，我都买无。
1: 才15组，偷15组呢啊！你买咩两组大组？
6: 啊，你是啊，无咧卖啊，不是卡嘛，拢讲无话，
0: 我你是咧足久拢无节目啊，我先起来只优惠只中辈时段。
6: 我你是啊，听无啊，卡断会去嘛，讲无啊，拄我真准了听，拄我听着恁咧卖，
0: 啊，就讲
6: 我拢会食
0: 啊，食完啊。
6: 啊，个进前脚手拢做够白啦，啊，循环拢无好，啊，肩甲头嘛拢安动动，啊，尾啊，食恁这食食，个拢好啊，
0: 进脚
6: 手
0: 嘛拢
3: 做溜溜个呀，啊，嘛较袂感冒，
0: 今日为着你照顾
6: 个，啊，厝个是大人嘛拢摕咧向食，啊，拢肺都拢加做，循环拢做，
3: 肺都用身体都用，
0: 好，你今日白面饿了，家呢恁做嘛，等下家你病啦，哈，
3: 你下晡个你也咧做，
6: 哎呀，
1: 搞就烫衫就烫衫，
0: 你等下个咧，等下个咧，来来了来。金桥啊，金桥啊，妈妈，
7: 喂，
0: 嘿，来了，要饮几枚哈？
7: 系啊，
0: 来好，你等下个咧哈，啊，来喂了。
7: 喂，我要大桌，两桌。
0: 要大桌，你也要
1: 两桌？
0: 哪好诶，来，啊，恁归去哈。
7: 你讲出边啦？
0: 来来来，我你讲，你归去，你归去该得大桌
1: 诶，来哈，
0: 来，啊，
3: 什么得？
0: 来喂了，来，有谁呀？
7: 哎，大桌
0: 一桌，大桌一桌来等下个咧。
3: 喂，
0: 你讲爸爸妈妈。我今日家己做主啊！今日我家己本来就有家己蹲200几啊，我家己来底同事卖，我甲摕一部分出来来卖恁啦吼，
3: 200几
0: 啊，啊我摕200出来卖恁，今日啊得大做诶，都是两大做12块16啊，对无？
1: 对，
0: 今日阿伟，互你送一罐好无？
3: 好，无问题。
0: 17啊，加红烧你一组40诶。12块，加十组
3: 咧啊，十二
0: 组，得大组20啊，才卖你12块。
1: 东
0: 北师大爸爸妈妈爱72000块的物件，我今日卖你12块。东北师大不要恁吊风，要让恁找回人生的尊严，才让恁卖心机更大，卖到二处吊风。爸爸妈妈，你脚跪手跪，你吊风加三加加加四加以外，我咧讲啊，阮家己的阿叔食甲降时。本来加三卡个，暂时拢无咧加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燕巢啊，我一个啊，
3: 合作啊，明福姐啊，
0: 对，
3: 哦，
0: 我
3: 那个
0: 明福姐啦，我刚有跟你讲吼，伊食甲家己本来
3: 加四卡个，大中风哦，
0: 咩啊，中风了，坐轮椅哦，二处的哦，
3: 食
0: 到尾啊，暂时就对啦，会当家己拢小夸。啊，加一个三卡给
3: 吐了，对不对？
0: 有当时啊，搁唔免夹，就会当行路
3: 啊。
0: 今日我来讲啊，这个地龙驾驶，你一定爱要车主外口，你爱指定认定
3: 美元恒
0: 教授，
3: 一个日本人，
0: 迄个就是美元恒教授，关键搁有签名，搁有日本的国旗啦哈。等下看吧，0997、0998来回了。
8: 哎，我要
0: 大组的。来，大组的来等下行咧哈。啊，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啊，今日若巧的。要爱生命，无爱中风，爱要透大啊！来位了，
1: 哎，苏小妈妈你好。
6: 对嘛，我拄好订七组，啊，你那是订
0: 两组是偌济？两组就对啊啦，今日6000块，啊，佮送你两阿伯啊，啊，特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16阿佮加送4啊。
6: 6000块。
0: 我叫外口甲你讲，我叫外口甲你讲啊，来哦，等下拢满上来位了。
9: 喂，你好，我改特大。
0: 要改特大啊？你有食过呢？无食那要特大？
9: 无啊，啊，就感觉迄落最近阿妈滚哦，肿个，
3: 迄就是迄落
0: 发掉啊，即爱登记者哈，阿妈滚紧的癌不是一工两工造成的哈，
3: 诶，中风
0: 嘛不是一工两工造成的，是登记对出来来，你等下个咧，
9: 好了，
1: 来等下
0: 哈，来位了，来，来陈妈妈，
6: 喂，哎，已经没盖特大组
0: 诶，没盖特大，你有食过哦？嘿，
6: 有啊，我看不对。
0: 差不多吧，起码袂啊啦，即若食了过会吧，加好滚汤罐全啊关起来，你等下个咧，
1: 哎呀，
0: 来回了，来碧珠妈妈，来了，要饮鸡梅哦，嘿，我加红啦，妈妈，
10: 哎，我
0: 鸡梅，
10: 甲你，
0: 哦，饮鸡梅，来你等下个咧，来等下个咧，来新听友哦，
10: 喂，
0: 来了新听友，要饮鸡梅，地量加数哦，喂，我加红啦，
10: 你咧卖迄是？
0: 食通惠路、清惠路，卖中风、卖心肌梗塞、卖脚麻、手臂、卖脚尾、手尾恁支支的啦。地量加数来电来加咧哈。
3: 啊，
0: 这真正电量够多。来，手尾娃妈妈。
6: 我要爱。
0: 地量加数哈。
1: 已经没
0: 哈。你这口号的， 妈妈，我含你算等于讲故乡诶，我东石人，系啊，
8: 嘿，
0: 啊口号甲东石是底下啊。
8: 我算在咧金湖啦。
0: 吼、哦，你住金湖？
8: 嘿嘿。
0: 金湖较早我嘛拢常常去去乌翔诶气温啊。
8: 嘿嘿嘿。乌翔我捌伊。
0: 乌翔你捌伊吼？安尼、哦、我有影住遐无？系啊，
8: 有影啦，
0: 有影啦吼，系啊，来你电话起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真正来自龙川，我今日真正互恁开小钱，要甲恁医大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地龙家属一定爱买啦，别项物件我无甲恁勉强，伫即落气候，即两天搁四百几个，明仔载又搁看到啥物人因兜，头前又搁咧大爆棚。
3: 天气也较寒
0: 吼，爸爸妈妈，
3: 血管拢会收缩，你血压都会
0: 升高。人生盼偌济，你唔通接 B I 去学中风啊！啊，人生你，我跟你讲，
3: 啊，中风过，你一定要注意、哦。
0: 阮老爸老母常常甲我讲，人生啥物拢爱饲，我死唔通饲就好啊！啊，你唔通要甲饲，
3: 你唔通要，你唔通
0: 要甲饲，看你家己的中风未？啥物拢唔食，啥物拢唔敢开。
3: 唔通，
0: 我跟你讲啊，
3: 这有效诶！
0: 人生啥物拢甲饲看卖，死卖饲就好啊！讲白是大。生命啊，这无价之宝啦！啊，我你讲你一定爱要吃住这个品种的吼、
3: 啊，一定要购买的
0: 吼。同甲金啊同色，但是价钱无同。今日你要食通惠路、清惠路，食今日你袂中风，你厝有人中风的，你赶紧哦食。
3: 姊妹，等你叫等
0: 下。会当甲你优惠价，我来讲啊。车主的品种就对了，甲花西甲，
3: 但你去
0: 功效一模一样。
3: 优惠甲清肺咯，通肺咯，
0: 这六十了了。
3: 嘿，啊，搁但你的肺梗，但你修好转来，啊，肺梗边啊神经梗，但你修好转来，啊，你唔则袂一直算一直。
0: 一克啊三，一克啊三千六，甲你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
3: 两盒，
0: 有够俗的。
3: 有够俗。
0: 我来讲啊，刚刚甲你开三千块，袂中风你就够掉啦。啊，你若会晓买。买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六千块，佮减送两盒，这六十了嘞。特大组的家宏家己开放十盒，十组啦吼，就等于两大组十六盒，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安尼多二十盒，万二块。中北时代开万二，予你所有的中风好利利；开万二，予你心肌梗塞好利利。我阿你讲，你中风的人，你唔好讲你袂阁中风啊！我阿你讲，兼老王专门咧找迄落有中风过，
3: 无咧
0: 保养，搁再中风基础的
3: 啦。痛则不痛，你都袂生疼麻痹。
0: 啊，这人，这人有太侪人的例，我有太侪听友。本来拢中风，家己本来拢阁请外劳，本来脚跪手跪，暂时就对啊，拢家己会惊咯，唔免阁去咧做福建啊。中辈时代，今日干那一个机会，人生看你要欠三千，还是要中风，随在你，你两行你家己选择啦。
3: 健康才是上好。
0: 啊，今日我就讲啊，中风就对，咱福建是时势看无担心，咱家己阁无方便包药煮啊。来回了，来回了，王爸爸。
1: 爸爸你好，
11: 我要一撮银丝梅，
0: 哪一杯大撮细撮？
11: 大撮
0: 有买过无？
11: 买来迄个以往状况
0: 的啊。对，哦，安尼你有咧了解这个详情咧？这有够赞的吼，你等下起来吼。啊，来位你好，来严先生，嘿，来我讲，要解决大个啦吼，跳的啦，你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恭喜啊！来等下起来，今日若买着大撮，我隆重甲你恭喜，这比你咧着六合彩。比你咧订五三九较好，因为订五三九钱开会完，我甲你讲，健康的寿命用钱买袂着啦。等袂时代爸爸妈妈，等你中风，你才讲我要来开五万、开十万，我甲你讲，袂赴啊啦。
1: 寿命啊，
0: 啊，咱暂时咱着先甲预防，啊，若有中风的，你着甲食，伊会甲你慢慢啊修复，甲你血脱掉咧，血甲甲你慢慢啊养掉，你会慢慢啊恢复，你绝对有机会。我就跟你讲啊，人日本的议员中风坐轮椅坐十四年，食银之梅，食甲会当行
3: 路，食甲会当走。伊是七十几岁、七十二岁才食一百九十六天，食甲会当行、会当爬起
0: 来。啊，你一定爱认真有日本的国旗，关注我们美元恒教授的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才有真正的功效哈。我就讲啊，这到你随家食十五分钟。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第一啦，你甲套嘞，那无效就对啊啦
3: 吼。出来，
0: 你卖甲我套，你叫等下闲话。
3: 吼，
0: 啊你若按棍啊紧，按动动，卡麻手臂，吼，加皮拢安那加都加袂少
3: 的
0: 就对啦。
3: 你啊，你真乖的，有吧？你啊，食六粒，伊十五分钟之内会带你按
0: 了。即甲你稳定，先甲你稳定血压，来甲你安定心脏，安尼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啊，你啊血压袂乌白起起落落，关关结结，
3: 代表你通啊，恭喜啊，嘿。
0: 水中风。
3: 啊，你的迄落歹的病情拢去，拢把你排掉了啊！你好的好运都会来。
0: 啊，咱嘛不爱，咱嘛不爱中风去为难咱的家己事。
3: 对，
0: 东北时段爸爸妈妈。
3: 对啊。食这你也通，你就感觉脚背手背袂顶，肌肉袂麻，袂疼，袂痹。
0: 那啊，你啊，有当时我来讲啊，脚麻手痹的啦，吼，脚会酸会软的。
3: 对对。
0: 我来讲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啊！
3: 啊啦，你食血压药啊，是讲迄个胆固醇药啊，拢做毒个啊，只有三分毒，胆固醇是五分毒啊。啊，你爱晓啊？
0: 咱大鱼大肉过来过年搞
3: 啊，
0: 大鱼大肉要食啊！我来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咱的地龙酵素，食咱的银鸡梅，食日本的进口的哈，这不是对方进口来的，这是日本的啊！啊，各爱吃住的品种，
3: 东
0: 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今日大组小组的一罐三千粒，六十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你两盒八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开你六千块，啊啦，就大组的，一世人你甲买两个吃啦，中风就对啊！家宏，我就讲。这世人你卖去搞阿买物件，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我都敢甲你肯定，
3: 特
0: 大组你若今日买会到，两大组十六盒，阿伟送一盒，我送你一组啦。东北时代用我对恁的孝心，爸爸妈妈，咱无爱拖累今日事实啦，咱无爱请外劳啦，你看外劳偌济请倒来去用糟蹋嘞，吼、哦，来位了来阿妈。是阿妈来电的家咧吼，这太平的吼，我来讲啊，请外头回来，你家己搁中央哦，外头怕唔知，你看迄外侪新闻咧报，
1: 新闻拢无尊严。
0: 啊，我搁甲你讲，以后外头嘛愈来愈歹请哈，你唔好靠说讲你中央，你就请外头，你未来你有钱无一定会有外头啦。
3: 啊，
0: 我讲啊，咱的今日是说，咱可以专心去拼头路，当年变得不好囝啦，东北时代，伊要甲你掠屎掠尿，你甘愿欠钱给伊？还是讲完没有？你今日是谁？甲你入西入了，你家己选择。今日你只要电话若卡会通，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人生观，一通电话救你的生命，一通电话秒你未中风。啊，你若有中风的，你唔好二处中风，你有存过惊啊？你关心家买东来食，伊未搁再让你存惊啊哈！尤其要讲你胆固醇，讲你三酸甘油脂，讲你做高血糖、高血压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机会。啊，听到好的物件，咱爱会晓买。这个天这么寒，咱唔好明仔载看到对一个老东西，佫叫巧伊。你才要过来烦恼，你才要过来甲我讲要甲我买，我无物件来买。
3: 有的人就是爱食油炒的，爱食腿口，爱食卤肉饭，爱食甜的物件，爱食咸的，爱鲜的啦。
0: 这种中风甲心肌梗
3: 塞的危险。啊，你话都改变这个饮食，
0: 来，你又来笑兰妈妈。笑兰妈妈，喂。来，妈妈，你听电话铛啦。
3: 秀兰妈妈，
0: 二林的，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这拢无听电话铛来为了。嗯。
12: 哎，一组特大组诶。
0: 你改特大组哦。好，来哦，这内行的，你捌买过呢啊？
12: 诶，前下买过啊。
0: 哦，啊，特大组的一了，安那？
12: 诶，会啊，降温停。
0: 会啊，降温停啦吼！你讲这点就内行的啊。你第一就先稳定你的会啊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来你电话行的吼。啊，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爱中风啦。今日恁给我拜托，咱卖讲，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
3: 这有效的物件
0: 啊！我唔是咧教你开钱的，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你若今日银纸面甲买当来吃，你以后免请外劳，外劳一个月三四万块，一年多爱开咧四五十万，你暂时靠着存偌济，会当请外劳啦。你家己先去算看卖，来
12: 喂
0: 了。
1: 喂，你好。
12: 大红啊！
0: 嘿，妈妈。
12: 哎呀，这一组一组的。
0: 啊！你进前有买食了好无，妈妈？
12: 就是食到倒好个，佮剩一块啊，拄仔正听着你咧讲。
0: 哦，你进南进前咧讲话声音差足济呢。进
3: 前是中风。
0: 嘿啊！伊进前卡来，伊要订订银纸面，我对这个妈妈做有印象诶。啊，伊要买银纸面，迄阵啊佮讲袂清楚，人拢听无，自己也无在头
3: 抄。
0: 啊！你进咧。
12: 今
0: 晚家
12: 己
0: 来食饭啊嘞！今晚家己食饭啊！哇，有够赞嘞！啊，你中风偌久？
12: 我中风两冬，我拢请我，今晚好无请你啊嘞！

0: AM 1077。
1: 啊，多谢多谢，你家己留咧食，系啊。
2: 你搞叫我这个老苗，我真正都感恩的啦。
1: 啊，无，这你家己开钱买吼，咱家己的命家己顾，啊，家己恭喜，咱嘛未去拖累着咱的今日时势
3: 吼。继续保养，系啊，
1: 哦，啊，家己恭喜哦，吼，
2: 啊你。
1: 好好好，你爱吃吼，啊早暗请我烧吼，啊那有闲卡来台东给我红茶，给我请啦哈，来感谢
4: 啊，你电话也有哈，
1: 你甲看，这中风食甲会当原本卡来连要抄电话都无在条抄，
3: 你这话无紧，就是标准的顶肺跟等脑骨，
1: 对
3: 吧？
1: 所以我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啦，人中风会当食甲，唔免请外头啊啦。本来打电话来，你讲啥样叫听拢无？即马家己讲话清清楚楚，来回了，来两顿啊。喂，
4: 王大哥你好。
5: 你好。
1: 嘿，龙腾大哥。
5: 高
1: 呀。嘿，我高本人。来，你要尹志梅吼。
5: 哎。
1: 来，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你甲想啦，爸爸妈妈，无影人。唔敢讲伊家己中风啦，吼啊无影好，人伊嘛唔敢安尼乌白甲恁推荐啦。这真正家己中风食甲会当，唔免即马会当家己
3: 盼望，
1: 家己会当家己食饭，这就是人生一个尊严嘛。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不爱中风的，电话赶紧甲沟通。
3: 尹志梅吼是日本的迄个国家单位吼，邀请咱这个美元恒博士研究50年的时间。
1: 是，
3: 伊拄好是迄个宫崎血流研究所研究中心。
1: 来，为了美如妈妈。
6: 请问我顶下有甲恁买，阿拢阿未交我？
1: 来，你等下个咧，等下个咧，来为了来。
6: 我这边是做大组的啦。
1: 来，要是做大组的哈，你有买过无？
6: 有啊，进前吼，俺讲了紧，俺家哦，艰苦到要害
3: 死，就是脱掉的。
1: 对哦，当时啊，干那俺讲了紧的，俺明仔载就中风啊嘞。
3: 对
1: 啊，你再赶紧吃吼，好，多谢。
6: 好，
4: 来来来，帮你老早，
1: 来来来，来秀面了妈妈。
6: 嘿嘿，
1: 别认真嘞。好不，来别大嘴，这爸爸啊，吼。
3: 嗯，
1: 啊，
3: 那
1: 来做外面，哎呀，来
3: 对对对，啊，对，他搞感冒，
1: 你那血压起起落落，尤其他个皮巴巴，
3: 鼻
1: 腔鬼啊，会叽叽叫，吼，啊，常常会
3: 偷，
1: 常常会偷钱嘛，阿妹啦，吼，骨来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我你讲爸爸妈妈，嘿啊，这里血压无稳定，
3: 啊，卡吧，
1: 手臂就掉啊，吼。我就讲啊，啊心脏咧跳动未正常诶。我就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来食上好，预防胜过治疗。食清理的血管，洗你的血管壁。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卡会通细组诶，我搁甲恁讲啊，一盒3600，卖你3500，买一盒送两盒。来，
4: 喂你好，
1: 来恁妹妈妈。
7: 大
1: 红呀，我家红本人。
7: 我暗时拢未困呢。
1: 暗时拢未困着，我就甲你讲，啥暗时未困着，脑啊悬，你知无？妈妈脑啊悬，就是安那，你敢知？你脑啊悬，就是你的血流无正常。
3: 安
1: 尼你听我来，你电话起来，
3: 哎呀，
1: 这这地较好困，来回你要来地膜啊，
7: 来，
1: 嘿，来你。
7: 我要
1: 一个
7: 大主的，
1: 一个大主的字母大哥来，你电话起来哈，这段新工新工的了哈，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我最后给恁介绍啊，物件差不多要结束啦，今日一客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食中风15冬食好，他带阿妈妈食2冬外，食到搞尽，本来讲话自己都无材料抄，本来袂盼我，即马人家己会食饭，唔免请我了啊，中北时段人生开小钱，甲你一大杯。花花一个尊严，今日一克啊3600，60粒的，因为你一克啊3000，买一盒送2盒，啊那大组的就2小组，6盒佮加送你2盒，
3: 8盒，
1: 6000块，啊那特大的就对啦，
3: 大红家
1: 己做主，我家己捌周遭的朋友太济人中风嘞，包括我家己的阿叔中风。降息本来坐轮椅，即马降息加三加加
3: 尔，
1: 我来你讲啊，特大组是我家己开放互恁的吼。10盒2大组，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20万二，互你中风好利，互你永远袂中风，互你袂去卡麻手臂，互你袂去卡麻手臂恁自己，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啊，听歌啦
4: 哈，
1: 电话拢满线，
4: 啊，
1: 无爱中风的爸爸妈妈，啊，恁若感觉中风都袂要紧，中风袂轮到你，咱爱讲早，那知啦。 哦，那那讲好家财，
3: 千金难买早知道啦。那那讲
1: 好家财，当初有听家王的，好家财是好话哦。你唔好讲人工赚啊灾，赚啊灾卖富啊，
3: 赚
1: 啊灾遐将士拢扛去种草啊。哦，我都跟你讲啊，阎罗王专门咧收啥？阎罗王专门咧收这铁器当家做的啦。阎罗王专门咧收讲不可能是我的啦。我敢咧跟你讲，爸爸妈妈，明仔载开始甲食，食。这个天气你唔免惊，中风绝对伫中风簿啊内底啦吼，阎罗王中风收去的簿啊内底绝对无你的名，哈，等袂时段，啊恁家己去考虑啦吼，看你要开3000块，
3: 健康保证班，
1: 别中风，啊是要开3000块，无爱开，要老我今日是谁啊？中风袂要紧，
3: 哦，
1: 来位你来好餐厅。
7: 去
1: 做四周来，等你去咧吼。啊，这今日你若无买，你永远你都买袂到正港日本美能教授的啊。啊，这顶晚等下你若无看到迄个美能教授，你把物件寄倒来用我。
3: 无
1: 印日本的国旗，你甲寄倒来用我。无影15分钟、30分钟，吃到互你血更会通，互你红骨啊紧板难睡有效。你物件嘛甲寄倒来用我，来为了。
7: 哎，
1: 来了。
7: 我今麦听恁的广告吼。哎，
1: 尹志美。
7: 嘿，
1: 嘿，嗯。
7: 好
1: 啦，来，你等一下，你先听。好，来，你等一下咧哈，啊，你先听有，哈，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我搁再次甲恁强调，今日买到的中风阎罗王的簿啊，中风去的，无你的名，
3: 无你的名，
1: 好，我刚刚跟你挂保证，啊，你今日那
3: 眼睛没，唔
1: 食就对啦，你当时的中风，哈，你唔好到时找母靠无白，唔通讲。
3: 爱食油炒的先吼，一定爱爱配油煎的。
1: 我来讲啊，炸哪仔袂有啊？
4: 炸哪仔是歹话啦，爱讲好家仔啦。有听阿伟听家宏咧苦劝啦。
1: 等下最后恁家己去包嘛，我会使个清楚
3: 点。无无无，
1: 真正无。来，安尼最后恁家己去包，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5: 喂，我要
1: 坐
5: 大
1: 座
5: 一起
1: 坐。坐大座的哦，你安尼讲的，讲的只大声，你啊有食过呢？
5: 精神即卖就好了。
1: 有食过。喂，你有吃过呢啊？
5: 啊，
1: 你有吃过呢啦？
5: 有啦，我甲阮的阮朋友同齐买有无
1: 吼？
5: 啊，阮先一人一半，啊，就是食了感觉讲精神嘛变较好，啊，本地吼油炸骨啊，规身躯拢酸甲安尼啦。
1: 啊，你这姐姐拢会好，你
3: 通，哎呀，
1: 你若血路会通，你特别骨头酸痛来，你等下去来，为了来的话，妈妈，
5: 可以
1: 到，嘿，妈妈。
5: 你今
1: 日卖哪回
5: 啦？
1: 我今日卖银枝梅地龙加速，系啊，食通惠路的，食卖中风的，卖心肌梗塞的。来，你我妈妈，你电话行咧，我电话拢满线哈。
4: 好来，喂，
1: 哎，张大姐，哎，
8: 要食，要
4: 好来，你电话行啊哈，好来哈。哇，电话拢一礼拜嘿。
1: 来，喂，你好，来，无上啊。
5: 我无上啊，爹。
4: 嘿，妈妈你好。
5: 嘿，我要托
4: 到
5: 厝的
4: 万里的。万里
1: 的，跳的啦。这就是爱生命的啦，甲你恭喜，真正的。
5: 我唔是，
1: 我讲给你听，妈妈，我唔是爱恁的钱，我是爱恁身体健康。恁拢那像我再生的爸母，好，我甲恁又好一届，试看卖。哦，多谢阿来。好，等下来，等下。
5: 手卡
3: 袂歹，
5: 手卡
3: 袂歹，
5: 阿
3: 妈
5: 讲真，
3: 阿
5: 辛苦
3: 咧，
5: 听
3: 坐
5: 了
3: 较
5: 好，
3: 心
5: 较
3: 真呐。
1: 这是要有一个保证
3: 的，
1: 对不对？好，来，多谢，多谢，
4: 等下
1: 来。来维六，来杨太太，
4: 喂，
1: 来维六，杨太太，
9: 嘿，
1: 嘿，来六，
9: 哎，给你买一座四座，
1: 好，来等下家咧哈，哎呀，来维六，来丢米啊，丢米啊，妈妈，
9: 我要四座，
1: 好，来等下家咧哈，我来讲啊，电话来开通，阎罗王中风的婆啊，报你的名，来维六，瑞生大姐。
10: 你好，
1: 来六杯银枝梅啊，
10: 来
1: 点那个，
10: 大座位的手手脚麻的，
1: 来来点点那个，
4: 大座
1: 位好，来点那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和外口去听，最后爱个珍珠一个啊，
4: 是啦，
1: 啊，左手看个我多无，
4: 系啦系啦，好啦，来咱听歌，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1: 你嘛帮帮忙，抽烟的人这也无借款呐，啊，裙的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呀。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0: 感谢所有全国的要求啊！听啊，
1: 拍摄啊，拍摄啊！大家都电话线在道歉啊！
2: 无，阮头家头阵啊讲吼，未当阁卖落啊！
0: 我知道。
2: 所以我头阵啊来问讲，我无法度阁讲落
0: 啊！啊，我家己，我家己甲你讲吼，啊，你未当卖，我知影。啊，我今日嘛无要甲
2: 你。日本进口的，你是要叫啊？
0: 大陆人绝对无信靠开河吼。啊！
2: 但是我下个叫的啊，
0: 但是我电话讲价呢吼，老实讲我袂当好买无，因为这是我一路行来对这爸爸妈妈的初衷，我就是要爱因身体健康，爱因会当逐工平平安安听我的节目，
2: 会当快快乐乐。贵更是咱保养的重点。
0: 好啦，我无要来，我无要来
2: 贵更通，咱的健康就通。
0: 爸爸妈妈，我甲恁报告一件好消息，我甲阮头家讲，阮头家连伊家己炖的。吼、哦，伊都摕出来要给我，
1: 伊
0: 讲最后啦吼，互恁写到50分，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这无可能，
0: 剩6分钟的时间，中辈时代你只要电话卡会通，不管你要几组，阮头家拢应你。我不跟你讨论，
2: 我无法度处理呢。
0: 这是阮头家家己，阮头家
2: 日本进口的呢。
0: 我知，阮头家家己的西卡。
2: 啊，你即马伫咧日本的血脑中心，啊是讲你的中风科、神经内科、福建科，啊是讲迄个老人中心，即马是用药啊在开呢。
0: 我知。
2: 一粒你都，
0: 啊你中风绝对无药医哈，中辈时代，拄我刚才吃地龙加烧烤尔，要预防中风，啥物都无好，拄我刚才地龙加烧会当甲你预防中风啊。
2: 伊清肺到肺道，啊，搁带你通你的啥物？通你的肺咯，搁检你的肺壁，肺壁边啊神经骨拢带你修好。
0: 啊，你要食卡巴手比卡巴手买恁自己的
2: 东西多，
0: 爸爸妈妈，15分钟、30分钟食红骨啊，
2: 叫人动动
0: 的，我特别让你解决啦哈。一啊3000人60年了哟，爸爸妈妈，这真正邓美元龙教授的相片，
2: 搁签
0: 名这开发者。这个是日本，恁会当甲查
2: 哦。一般化性，
0: 日本专门咧治疗血管病啦，
2: 吼。20年、30年脱掉的所在，15分钟你马上帮你化解，你化解偌厉害？
0: 这个医院，
2: 这天然的哦。
0: 中风14天，你甲想啦，会当食甲会惊会走啦。他住迄个妈妈开来甲我学了，我人生就解答啦。以前2年中风，本来哎。没怕
2: 啦，起码家己，嘿，原
0: 本卡来整产品，我是拢听无的。降时你甲想卡来讲话，我竟然会当听会清楚。
2: 嗯，
0: 知影这个妈妈，伊甲我讲，其实伊学了
2: 足济道的，
0: 佮兼咧寄物件来给我，伊是已经有够赞的啦
2: 吼。
0: 啊，而且我嘛感谢啊，咱所有全国这听友吼，其实我只是啊，伫这个季节。哇，收到有够侪物件，啊，有人寄鸡啊，像阮屏东一个朱阿嬷，家己寄3只鸡啊来送我，
2: 哦，
0: 伊讲我的物件吼，食了身体健康，啊，伊个鸡啊拢无毒个，
2: 你感谢啦，
0: 饲伫迄金蕉卡，
1: 家己饲个，
0: 伫迄屏东当地啊，
2: 好真养生个呢，
0: 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直接感谢爸爸妈妈，啊，你免寄物件哦，家宏哦，啊，郭阿宏来，当看到恁。大家听我的节目，啊，大家知影恁努力甲我收听，啊，不管有买无买拢袂要紧，我就敢爱知影恁健康袂中风，袂讲烦恼明仔载气温咧下降，中风敢会去找到你。
2: 啊，
0: 我
2: 讲啊，
0: 你若中风，你也无尊严，你爱请外劳，你爱包尿珠啊，你爱无在条行路，你爱加三脚架架椅啊，加四脚椅啊，坐轮椅，你爱手攰脚攰。
2: 我跟你讲，
0: 今日要食你血路会
2: 通。我来讲啊，
0: 今日一通电话。那中风伫阎罗王的簿仔内底就对啊，我就甲你讲，无中风死亡，
2: 无你啦，
0: 吼，啊，我就甲你讲，啊，你都那唔相信的，那要替伊当家做的，自家老咧，福建人是谁？
2: 吼，
0: 好因以后过较好的生活咧，啊，你才家己来中风，安尼我无意见，
1: 吼，我就老命都无记得啦，
2: 吼，
0: 啊，人生咱赚的钱，咱来家己会晓用啦，人生赚的钱也要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啦。来喂，叫叫徐华妈妈。喂，喂，
3: 大
1: 庄诶，
0: 那叫徐华妈妈，来你电话给咧，电话给咧，电话给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今日细组一拉卖你3600块，买一拉送你2盒60粒的哈。啊，那大组的就对啦，
2: 6盒
0: 6000块，佮兼送你2盒8盒6000。啊，那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12000块，互你永远袂中风。16盒，后尾送你一盒，我甲你送你
2: 一组。
0: 今日最后剩5分钟会当卡尔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这五分钟啦，卡会着。
2: 日本进口
0: 的。今年就对啊，甲明年中风拢无你分啦，吼、哦！啊，你着若感觉你袂中风，感觉你无三酸甘油脂伤高，感觉你袂胆固醇伤高，感觉你血路是清是通的，安尼你免卡啊。来，你好，来，你主啊妈妈。
3: 啊。
0: 来，你好，我嘉宏。来，要认字名哦。啊！你都甲买过物件，我有你的名，你带名单咧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来回了。
3: 哎、欸，我要
0: 大招诶！要大招诶，好来电话寄咧哈。最后三分钟啊，愈来愈紧张，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这尹志梅地量教授，你只要买
2: 得，
0: 食通列会咯，通列会更清列会高。好，你通透啦。
2: 清肺油，肺毒，嘿，啊，搁达你的血管壁，搁达你血管壁边啊，神经管收好，
0: 啊，
2: 你唔知袂酸袂痛袂麻，
0: 啊，你袂卡麻手臂，哈，啊，你袂卡麻手臂，你
2: 已经过年到啊，
0: 做你大鱼大肉，甲食袂要紧啦，腿裤甲大嘴甲食，猪脚大嘴甲食，
2: 啊，你的配饮之美在下
0: 啦，哎呀，你饮之美老咧食，做你大鱼大肉，做你甲食啦，哈，来来来来这边啦，妈妈。
3: 你好，
0: 哎，来你好，来你要饮几枚啊？
3: 哎，
0: 来，好来等你下咧
1: 哈。
0: 哎呀，我来讲，生命诚可贵啦，生命
2: 生命诚可贵，
0: 生命诚可贵，就是用我的诚心来卖你物件，你的生命才会价值啦。来，为你要输的。
3: 哎哎，我
0: 要
3: 改大
0: 桌，
3: 改
0: 六千啊。改六千啊，好来，好来，妈妈啦哈。
1: 刚才你有两张卡，
2: 我这公号是比较不好的哦，嘿。
0: 金章大哥。喂，这大组的二十码，十两码搁送你四啊！系啊，这全世界你无得买啊啦，七万几块，你去日本买爱七万块，系啊，来你电话起来，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你的命有价值三千无？你的命有价值六千无？你的命有价值万二无？好，你家己决定。人生主宰，伫咱家己的手诶。
2: 请我，我一个月都要四五万呐，半价都要四五万，那无伊个价
0: 单。
2: 万二块冇价单，
0: 所以讲人生的生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啦啊！来，喂，你好，来，于小姐。
4: 哦好。
0: 哎呀，等来
4: 做饭。
0: 拢看唔到啦。哎呀，来你等来个咧哈。
2: 差一点啊，无啊多咩啊。
0: 等来个咧，等来个咧。啊，来，喂，你好。
2: 时间够啊吧？
0: 来，喂，你好。
5: 卡加三来。
0: 那好，来你电话下来哈，啊，电话我去报较慢的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去把握啦哈，我来讲啊，人生就对啦，来位了，徐太太，来了，要认真没哈？地龙教授，
5: 万二
0: 块，好，万二块，来你电话下来哈，我来跟你讲啊，开万二，让你会收等等啊，甲。阎罗王切割利利啦，开万字，
2: 吼，
0: 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对，啊，我来甲你讲啊，生命诚可贵，今日你这条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诶，今日你要卡这通电话无？你家己决定，
2: 吼，
0: 你若认为你袂中风，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奉劝，三千六千万字甲欠起来，欠我今日是
2: 谁？
0: 互因以后去好过啦，互因以后去享受。
2: 中风一个月留足啊偌济？
0: 啊，你家己再来吼，中风底下咧卡开、
2: 卡开、手开，
0: 人生的尊严底下咧流烂啦，底下咧讲话人听无啦，吼，啊，再要坐轮椅，再要来请我了，安尼到时。全部靠无背，安尼我无意见。
2: 这生活艰苦啦，有的人是真功嘞，头壳真功，但是就是一卡一手无，半身不遂。
0: 最后给你爸嘛，电话我搁报一届，无爱中风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
2: 日本进口的哦，
0: 爸爸妈妈，
2: 你不要跟我无阿多安尼卖哦。
0: 教授的相片，
2: 最后一届啊。

0: 你也会痛。
1: 我来讲啊，人生你都拿这人，我那今日按卡背手背拎起起，你拢中风，
0: 系
1: 啊，卡把手臂你
0: 拢
1: 中风的危险群呐。
0: 对啦，他掉的啦。
1: 你把，你有看恁厝边啊咧中风无啦？
2: 嗯，
1: 日子咁好过，
2: 真歹过。
1: 但啊，倒咧眠床无同，上硬安样
0: 伊。啊，你有家族啊遗传的啦？你即卖有家族遗传高血压，有人中风过，还是讲你家族遗传有糖尿病的？你一定爱食。
1: 啊，那我
0: 一定爱食。
1: 那我是要开钱，我无爱中风。
0: 都是讲，
1: 咱讲实在。我要家己当自由自在，我无爱中风。
0: 中风咧，我一年都要五六十万呐、啊。
1: 当年变不好囝，
0: 都、就是讲。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福家宏，甲恁友好一届，福家宏，甲恁用一好的产品，甲恁顾恁这条性命，
0: 都、就是讲。
1: 哦，这条老命咱甲顾咧。
0: 啊，咱今啊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日本进口的美元恒这引进美正版呢，而咱台湾是。独家销售款，我有销售款，我唔是水货呢、
1: 嗯，
0: 我唔是仿的哦、喔。
1: 爸爸妈妈，我来讲啊，
0: 你
1: 欠钱到底伊要创啥？腾云带条咧，中风带条咧，这人未食一，那人未食一，
0: 药啊
1: 也未行，
0: 药啊一直吃，
1: 也未坐，也未爬，
0: 对，
1: 也未徛。
0: 对，
1: 爸爸妈妈，人生啊，什么叫人生？人生就是当快快乐乐，行到咱人生最后的路程，
0: 会
1: 当平平安安，无病无痛，这才是真正好的人生啦。人生剩偌济，你到时你若中风讲医生来，我即五个互你，哎呀，你甲我中
0: 风，
1: 你甲我中风医好，
0: 会
1: 好无？袂好啦，吼，我刚安尼甲你挂保证啊，相信家行一届。吃我们地量教授
0: 尹
1: 姊妹今日用上优惠的介绍卖给您，一盒三千，咱送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六盒六千块，再送你两盒，八盒六千块，第大组的就是十六盒，阿伟送一盒。嘉宏，佮送你一组细组，我开我家己的钱，
0: 这有够俗，
1: 给我这个后生。虽然不是亲生的，给我给您友好一下，给我给您照顾一下冬天，给您度过平安年，度过来年，一年拢总平安，
0: 让
1: 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让你袂搁再卡麻手臂，让你袂搁再卡尾手尾拎机机。
0: 东
1: 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爱要开，差不多啊，拢卡刷啊，
2: 哈，而且。爸爸妈妈，你若要做保养，早暗两粒就可以。啊，你若最近感觉暗关紧暗动动，定定脚麻手臂的，哦，你就要照三顿，一顿拢要食两粒哦，吼、哦，为你好。
3: 哦，我要
1: 谢
3: 做
1: 诶。来，要谢做
2: 的那个妈妈，好谢做。
1: 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搁有第二点钟诶继续听啦，
2: 吼、哦。
1: 啊，第二点钟开始听，搁会当听两点钟。中辈时代，嘉宏，直接再次甲恁呼吁，早暗衫裤爱穿。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

0: 有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4: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北台有啥好报？其实无撇步。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听到没有？你若叫阮寄产品，是要叫人代收的。你要叫人代收，你一定要提钱去寄对方，那唔只敢甲你收。你若无提钱去寄对方，人来甲你收收的，你若无去提，安尼伊唔是加开吗？所以你若是要拜托人甲你代收，你爱钱摕咧去寄迄个你要代收的人，安尼人唔只敢甲你代收，啊无你即卖无摕半行空水簿纸叫人甲你代收，遐爱收钱的呢，谁敢甲你代收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若要拜托人甲你代收，一定爱先摕钱去寄对方。迄一天啊，有一间某某指定药房，我卖讲到一间啦吼。某某指定药房，啊，听众啊，敲电话来啊，讲叫阮啊，甲寄某某指定药房，啊，伊开始要退，结果。这个听众也无记甲迄间指定药房讲啊，啊一声就交代阮叫我寄迄间指定药房，啊阮嘛唔知影讲，这个某人伊无甲指定药房讲，阮就甲寄去，寄去这间指定药房退回，退回啊，即卖。退回回来了，我去给他药房问啊，问说怎么退回来，他说我如果没叫啊，你给他寄来，我当然也给他退回来，我就跟他说啊，说啊，这个听众说叫我给你寄药房那里，他要去你药房退，药房跟他说啊，你们人也没交代啊，我如果敢收好。即卖吼，问了啊，隔灯讲，即、这个听众佫卡来，卡来了，我就甲讲啊，讲你也无甲药房交代的，阮寄去药房佫安退倒转来，即、这个某人讲，你佫甲我寄啦，你佫甲我寄，讲哦，伊哦要寄药房交代，我歹势，即、这个代志阮无可能做第二届。三罐芬兰白药，阮赚几十块，阮干那寄去个退倒转来超过成本啦。不但迄、那个无赚钱，搁了运费啊！无赚钱搁了运费，迄一罐350块的物件，阮是赚120块尔呢。安尼啦，啊，阮寄个退倒转来，即卖阁要叫阮寄，阮无歹势，阮无要阁寄伊药房啊。 哦，啊，你若要爱，你林刚啊要爱，你家领导，啊，若要叫药房，我袂歹势。你要叫阮寄伫药房，你也要甲药房交代，也无寄钱在遐，人家也要甲你收，哦。啊，所以，这个药房的头家吼，伊有哪讲实在，伊嘛无敢讲，无问啊，无安那样，直接敢退倒转来。这吼，确实有较无目一刷啦。无你嘛讲问一下，啊是啥物款的情形？打一个电话来问看卖啊！哦，啊，现卡，阮公司拢有人咧接电话啊！你现卡，阮会当现甲你听，对不？所以哦，你若是要拜托人甲你代收啊，一定爱钱寄伫人遐。你像我话啊，讲叫收为代收啊。你也无客气，伊家收费收费太刚啊！你收，所以哦，爱给你，这是爱收钱的啦。你若要拜托人甲你代收，你爱先提钱去寄对方，你爱提钱去寄人，人唔才敢甲你收，无上敢甲你收啊！哦，这人甲你好比做一个报告哦。啊，这个阿芬姐啊，吼。你有寄二十四点倒转来阮公司，阮会计已经收到啊。卡几啊天的电话，甲你问啊，要甲你问看你二四点要换啥？透早卡啊透暗，拢无接电话，连我头拄来上班呢，卡电话嘛拢无接。所以这个阿芬姐啊，你呐二四点看你要爱换啥，小弟若有用的时间，卡一个电话来交代一下。哦，啊，或者是讲，你后一届有要阁叫产品的时阵，你才要阁做位换，做位寄嘛可以，但是你爱卡一个电话来交代，安尼阮才有法度通甲你做处理吼、哦。啊，无我卡电话去，阮内底会计卡电话去，嘛拢无接。我甲咱阿芬姐啊报告一下，我阁要报告进程，再次甲好朋友强调，你若是要叫人代收。请人代收，一定要先提钱去见人，啊，不然唔敢甲你收哈，哦，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先卡，我头一边过了阮公司的产品啊，互阮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飘浪记录。漂亮之路就挂靠咱的新太太来到咱的新营，第一市场前长顶卡大安药局，各位天宝青衣明目丸，啊加天宝定少散，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打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声卡，手机也要卡，嘛先加控六。

来，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做《飘浪之路》。多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那么，咱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风台啊，或者牡丹，哎，不是啊，或者夺冠呐、啊。是牡丹夺冠，洪台尔这夺冠呢？这个夺冠洪台啊，为着日本的所在啊，哦，为着日本的所在去，轻度的洪台夺冠，为日本的所在去，即卖已经增强啊，为中度的洪台啊，啊，这个礼拜甲拜一的。上接近日本，会影响到当地天气。啊，这个明仔载开始，诶，天气温度啊会较烧热，哦，天气温度会较烧热，尤其中南部地区会来到34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风台啊，夺冠。按这款日本的所在离去，影响咱台湾未足大，有影响，但是影响未大。屏东一个姓刘的，外号做刘丁的，啊，这刘丁的脾气真暴躁。啊，长期以来吼，这刘丁的拢有咧食酒，食甲酒精中毒。啊，即卖吼，就单变成酒空的啦。啊，到那三不五时啊，小可一个卡袂当着，啊，就性地就压起来，啊，就暴躁，啊，就要招人冤家。啊，伊嘛好运，拢无拄到一个歹人。嘿啦，拄到一个歹人吼啊，单甲木木清清的，迄个假衰。结果即个刘丁的拢毋捌拄到歹人。按厝边有一个姓刀的吼，可能性是因刀有咧搬什么物件是安怎样啊？起起曲曲，刘丁啊，当走一个姓刀的讲，讲你啊咧物件用啊起起曲曲，啊咧影响我的困眠。对，这姓刀讲哪有啊？你没想到，我哪会用啊起起曲曲？我也无咧搬物件，无安怎样啊？我都已经在休困了，哪有起起哭哭？啊，因为这个刘丁的吼，已经长期吃酒，吃到酒空去啊哩。啊，即摆吃到酒空去，伊就听到什么款声音，伊就拢牵拖按厝边啊来。啊，这个姓刀的真衰，躲在这个刘丁的边啊，小可一个卡袂当着啊，就讲因迄个起起哭哭的声音是引导了。即卖即个圣德讲无刘丁个俩公团也是倒下来，为着即个圣德甲杀死。啊，即个圣德用毒死了，即阵个案件团移送法办，来到法院啊。即卖即个法官伫咧判决的过程中，发现讲即个圣德长期饮酒已经酒精中毒了，失去了着判断的能力。听到没有？伊本身失去判断的能力哦，啊，这个圣德用台死啊！你看卖啊，看咱台湾的法律偌悲哀的，真正是悲哀的。这个人长期吃酒，好高伊咧好高，破病伊咧破病，甲咱就无地带。伊平常时也无咧客气哦，咱做所谓啊，啥那样拢无啦。啊，是讲啊，平常时咧甲你送礼啊，是安怎？好康啊！无轮到咱，伊即卖食酒，酒精中毒，啊起笑俩讲来敢杀死人，安尼法官甲伊轻判，甲轻判啦。你看谢德因刀，谢德因刀一口遭情何以堪？一个人叫扑死，安尼判八年尔，八当啊！阿公
八当出八当了出格，该干活一年，安尼，听到没有？即阵的案件，这个涉到引导的人啊，向着刘丁啊要求千二万的赔偿。那么这个刘丁啊，因为引导有厝有土地啊。啊！甲厝土地过户予即个姓道引导的人啊，那么这厝甲土地啊，家家道道有那八九百万，要成千万。那么即阵的案件，因为厝甲土地家家道道的砍刀价，要向着刘丁啊要求赔偿的金额参加咪？所以法官尾啊，甲这个刘丁啊轻判的原因，是因为刘丁啊又甲因家的厝、甲地啊，来甲过户和这个道家因家的人。法官认为，这个刘丁啊有悔改的心啊，有后悔，所以才会甲轻判。那么民事的部分，因为道家已经有收到刘丁啊，啊甲因过户和因的土地甲厝。所以要求千二万的物件，要求千二万这个部分啊，加加减减，扣扣倒倒，安尼总共啊判决，这个刘丁呢应该搁再赔道价116万块，赔116万。啊，这阵的案件呢，要搁会当上诉哦。这长期吃酒啊，破格害死人，啊伊嘛得到应该会报应哦。厝甲土地啊，拢过户倒价，啊嘛叫用判八年的徒刑。另外，咱甲讲到即个骑单机啊，过弯的时阵无要减速，啊伫路边啊，骑迄个危险驾驶规台奥多麦啊，后方咧加压车。即卖吼，即、這个骑奥多麦压车，叫警方甲伊抓到，用录影甲伊录到了，拢拍成惊伊，单甲开罚单。这发生伫苗栗西潭，这个苗栗的西潭台山线120公里的所在，大家人拢去这所在骑单机去啊，健健叫健健好。迄住伫遐人，大家是会坐坐甲未坐，会交交甲未交，或者骑单机的安尼脚踏甲砸死人了着。啊，即卖报警，警方三顿两外伫迄个所在啊开临检站，啊，即个桥多歹啊！去的所在过弯的时啊，哦，压车，警方啊，随时都要将因摄像录影，啊，甲因开18000块的罚单，甲扣车牌半年，啊，佮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啊，佮来记点，得扣车牌，安尼。那么，即阵的案件，桥都要骑单机的，即个不服。提起了行政的诉讼呢，讲因为压车是因为弯弯的时阵呐，啊人必须爱保持当心，所以才会压价。法官讲你咧讲的笑话，路人桥多卖人15000几个，人拢无咧压车，多干咧过弯的时阵压车，你都明明在咧驾车，在咧驾车，你咧该做啥？法官讲你更严重危害着用路人的安全呐，我驳回伊的上诉。判决18000块照发啊，吊牌6个月，吊靠替牌6个月啊，啊无当紧，还佫再参加道路交通讲习，佫再记3点。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迄、那个欣赏的歌曲叫做《心爱的麦考》。咸水林孙又叫各位填报好政员陈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那要有文件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

0: 广告，
1: 你讲你大刀啊，当着
2: 当
1: 两
2: 个，
1: 哦，
2: 啊，当一个这两个这小花有走针呢。哦，我调着这款啊，我感觉我是讲蛮麻烦的，我拢走东两下关啦。
1: 村民落地哦，
2: 哈，
1: 落地村民哦，
2: 钓鱼啊，
1: 哦，钓鱼啊，
2: 东梁啊，
1: 哦，钓鱼东梁哦，
2: 东东一关，我是讲电太无用哦，你一电话一真正哦，哦，够好。
1: 啊，你食了，食了，你有开进步啊？吼，
2: 无啦，袂歹啦，赞啦，很赞啦。
1: 哦，谢谢你啊！哦，谢谢谢谢，
2: 谢谢啦！哦，放个歌听着，心肝头足轻松。
1: 啊，你好，谢谢谢谢。
3: 我无甲你讲，我有糖分着无？啊，骨头都有歪去，骨下骨刺着无？啊，但是我那有向主有钱的写，啊有钱的写，干那写都无啥好哩。你下个月啊，下个月啊，讲我袂阿是袂一个，我工课要做嘛是袂使着无？
1: 对对对。
3: 啊，我嘛是。我就拢去台面，
1: 哎，
3: 啊，一边落去就甲要食卡甲过脑诶，好啊，该就说食该倒去啊，
1: 嗯，你该倒完，
3: 哦，啊，少油啊，
1: 少油啊，
3: 哦，迄少油我，若要出门我都会甲食起，
1: 好用哦，
3: 我惊无讲，啊，我昨特别去，我讲少唔香啊，未去食个少油啊，无即落你去啊去扫，红六港。老在扫人，我惊死个！啊，我一讲啊，你若要出门，要讲话哦，你得家己咧买，你得家食落去。
1: 哦，安尼我咧讲，
0: 食我咧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啊，有食我咧天宝定少散，我那食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好正丸，你那是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买天宝好正丸上适合的。这个天宝好正丸也当把

0: AM 1071，
1: 迄个波充慢，老是紧，啊，咱这个酸痛都会严重。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要让咱的酸痛前经路边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除了来补充各种各精粹以外，迄、那个源头嘛爱锁，源头若锁有条，各种各精粹都袂个流失。填补好正源啊，有锁用锁源头，互你各种各精粹袂个再不断的流失。搁再有骨板来甲你补充心水，骨浆骨精粹，牛翅来甲你正筋串骨，拍通着你的气脉，酸痛症、筋络病，食天补好正丸都无唔对。啊，那天补固哪丸，迄、那个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筋筋硬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悬，食天补固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痛，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啊，暗时啊吼。啊，未困着，啊，长期失眠啊，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补固脑丸、天补养龙丸，放尿未顺，一补尿未当按头放甲煞，哦，迄、那个放无尿的现象，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了安尼，落落泼泼配配，放了卡煎油，食天宝用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天宝用龙丸，高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食天宝用龙丸。天宝清易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会安尼模糊、酸涩，看袂清楚，眼底受损，足够流目油，是咧检体。啊，目睭像乌影、有乌点、有闪光，安尼走来走去，目镜的度数增加，迄就是咱的眼底受损所引起。天宝清易明目丸，有清易能力的，起来顶管的，当然得当治疗咱的易。你若目睭看袂清楚的，是咧检体。天宝清易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方方石决明，专门治疗目睭症。天宝清易明目丸，天宝你真配，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宝你真配，迄、那个呀，生活也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诶。啊，暗时啊晚困诶，天宝丽金配。做大美班诶朋友，暗时啊无通困诶，天宝丽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啊一概敢买2罐，阮算你3500。天宝丽金配，外口面无当买，买啊你卡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000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06型卡。来安排好听歌曲，女人的一生，女龙路611号后街药局，各位填报好正源大罐的林小姐，到底要听女人的一生。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这个人吼、哦，应该是乖袂惊，苗栗一个姓赵的，伫去年啊，前年的六月。啊，加入到一个诈骗集团。啊，即卖吼，拄啊打关了，出甲无偌久啊，又搁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实在有够悲哀。爱都袂惊，伊即种人关袂惊，那即种卡小你甲关啊，无意义。你颠倒叫伊出来做工啊！靠意义，哎吼，勉强来做，叫伊做义务劳动，因为关伊袂惊嘛，最轻啊，关无偌久就放出来啊，啊，啊，这个姓赵的吼，伊进前啊，伫一间，迄个哦，进前因为公共危险罪啊，去用判刑六个月。2024年五月十九执行煞关出来，安尼一个月时间哦，随时搁再加入诈骗集团做车手。啊，一个富人啊，伫迄个网络顶面互人诈骗，即卖即个富人人互人诈骗，姓赵的来向着即个姓邓的富人人来收40万的现金。那么这个40万的现金收过手了后，随时来个交顶手。因为这个姓邓的富人人发现到伊的钱是去用怪，随时报警，警方随时将到这个姓赵的给抓到，将伊移送法办。法官认为讲这个人啊，多打关出来，六脚长手，好脚好手，关出来无甲一个月时间，随时搁再还。依照着三个人以上共同诈欺的罪名，将伊判1年4个月。你也想，伊哪会惊？我进前判6个月关了出来，即卖搁再翻车，他判一个1年4个月尔，伊袂惊。哈、哦，你若甲判这个1年4个月吼，是爱去做工的，爱去扫水沟啦，爱去扫公园啦，挂草啊啦。哦，我想伊若有做工辛苦，日头公开一晒，故意就惊，比关个较吃力。你叫伊做工比关个较吃力。这个防止诈骗的专线是165吼，报案的专线是110。另外来个讲到这个诈骗集团呢，乌吃乌，一个查某的车手啊，啊向着。被害人领到100万的现金，结果伊的顶手交代，讲小等下你去到某一个所在啊，有一个阿伯来甲你收钱，你甲钱交好伊。结果，这个姓柯的查某车手啊，一个摕到100万的存款了后，随时要来交钱。即卖一个要来交钱的时阵，看到一个少年啊。22岁，走来甲这个查某问讲：“你敢是要来交钱的？”这个查某心内想讲：“嗯，俺不是交代阿伯啊，阿奶你啊。”结果这个少年啊讲：“迄个阿伯也无用，叫我来代替。”当当这个查某呀，安尼干要敲电话甲顶管的人汇报呢？结果钱已经用收呀。即卖这个查某敲电话互顶手的时阵啊。该讲钱扣一个少年啊收伊，即卖顶手讲，我甲你交代讲要交一个阿伯啊，你该交迄个少年啊。这个姓柯的查某的知影讲伊叫唔骗你，诈骗集团啊交代讲你要去报案，报讲你的钱啊强抢伊，叫警察甲你找，啊那无我要甲你讲。我要甲你当作讲，你将这条钱拗伊， 啊，你若从这条钱拗，你就知死啊！阮绝对也要甲你掠着，剁做肉酱。这个查某惊呢，惊啊皮皮喘，不得已，赶走去报警，叫阮甲问讲，啊，这条一百万的钱是安怎来的？啊，你哪有这条一百万呢？这个查某在遐硬硬讲袂出来，结果最后啊，警察要甲问看这一百万的来源呢？不得已，同我讲，这一百万是共骗来的。警方着随时巡山，上着来收一百万的这个细人诶，甲伊共枪射击诶，这两个拢通缉了，两个着甲杀起来啊！一百万交过手，三点钟随时存28万，开72万去啊！三点钟哦，开72万去，真敢死！啊，这两个人吼、哦。拢毒品的，拢卡着毒品的。即阵案件将着这两个高人啊，甲抓起来了后，伊就毒品为来防治掉咧，啊，甲诈欺的罪名，将因来甲医生发办呢。啊，去用骗100万的这个民众，警方即卖打咧找人，打咧找你啊，足悲哀哈。人现在想到真可怜，拢专家好卡好手的，啊来咧做奸犯科。25255，大家买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卡啊，卡嘞，到指定的所在关卡未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来叫好。广告。
1: 要甲恁见证哦，啊，反正食食见证，啊，都未歹，要做什么见证？
0: 你无见证，无啊，把酒公司一块椅。
1: 系啊，
0: 啊！食我哋目睭要好去，系
1: 啊。
0: 即卖目睭单，即块鱼单，家己救无去。无
1: 呀，目睭系啊，视力嘛，计足好个呀、
0: 啊。你苏东西，你是咪讲白莲甲乌莲，还有一块南山巴遐。
1: 南山巴，嘿嘿嘿，
0: 红红啊吼，粉红色，粉红色，
1: 系红红白白呀。
0: 都粉红色个就对啦，
1: 对啊，系啊，粉红色个对。
0: 哎，得安尼食，食偌久啊？
1: 食
0: 足细罐呢？不是，我即下要讲食偌久，我知你一直咧食，我知我即下是讲你苏东是食偌久的顺救无去啊？食
1: 差不多6罐至7罐了。
0: 啊，贵的拢救无。
1: 豆豆嘿，豆豆我无
0: 伊。有人咧搞，有人咧搞问看生意的，遐食偌久哩？所以我唔好想讲，啊，你多今日卡来啦，甲大家讲一下，分享一下哩。
1: 好、哦，安尼、哦。
0: 你白莲教练的地方多生一块南山巴地啊，对不对？
1: 嘿嘿嘿，
0: 啊！当我炸掉物件，刚才像我炸掉物件，就是硬
1: 掉。嘿啊，那像我有物件炸掉，安尼掉啦。
0: 哟，啊！今麦当我食咱的天宝清一片丸，即块当我家己主动消无的，对不对？
1: 嘿嘿，对。
0: 哎呀，你这有哪长期在食？我食足侪项的啊，好正丸、高那丸、养龙丸、养心丸，你食就大堆啊。
1: 养瓜丸。
0: 食足侪啦！哈。
1: 哎呀，你那瓜养也贵少的。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即咱美秀姐啊，吼，那食阮的产品食够多，尤其迄个目睭药啊，迄一开始迄目睭里头掉一块蓝山巴底下，啊，结果医生也讲迄免擦味啊，想讲一块目睭里掉一块蓝山巴底下歹看，买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等于食。食到迄块目睭的迄个南山肉消无，迄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啊，咧过眼底治疗目睭症足好用的。迄目睭吼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的啊。啊，目睭里头迄个掉南山肉，是你检体看物件袂清楚的，买天宝清怡明目丸当来食，迄个食效果足好。伊个吼，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面有足侪好药材啊。啊，包含着这个枸杞，阮用着过去古早时代皇帝啊，啊咧使用的药材，哦，迄个枸杞，啊个菊花啊，有哪有做枸菊，拢专门咧给皇帝使用的。迄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的氨基酸、矿物质甲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目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麻压关麻凹、腰脊骨压麻落、伸麻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 行路行两步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慢，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久久卡紧，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转转，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停不好整嘛，停不过那完，血路循环慢，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讲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关，只停不过那完。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头壳顽皮，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我咱的天宝果那丸，你甲买回来吃。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暗时啊歹困。天宝果那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呢？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料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泼泼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形态，专门咧帮助消化。你也是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吃。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咧苦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迄、那个无益生菌一克也是千八块，内底面是三十条，你啊一盖敢买两克，阮算你三千五。外面无当买，你啊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记得买，记得检体，无记得无偷心。迄、那个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天宝养心丸。迄、那个心火大做后，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多二。迄、那个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心脏皮薄，当皮薄菜，做到大心肺喘，天宝养心丸，强心运气散。这个强心运气散，这是传统的伤药粉，气伤解有头痛开，开胸利结过一经，弄着磕着摔着断着打打跌当跑出的路，操劳过多走过久，散着来伤的，喘喘淋冰水，散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要问个可能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当然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这个秀琴姐啊，秀琴姐伫咱的嘉义市埔仔路六桥卡叫完以后，叫我要填报过哪万大关的，交代要听上爱的人，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回头开车，甲护理师告示的这个，奇怪，这个无用修阿吗？敢有可能？圣诞的护理师。啊！伫个车北，伫台中叫一个姓林的开车，甲弄掉，弄掉了，佫翻头倒转来，甲告死啊！迄当场现告死呢。那么，这个护理师举办着告别式，家属啊，五万着挑书姓林的到灵堂的所在来回事的。迄家属啊，足俩讲，开车弄死人的这个老爸啊！阿家律师做回来到护理师的灵堂啊，阿来给念香。即卖护理师因小弟，甲这个老爸问讲：“阿恁囝哪无来？”伊讲唔敢来，惊我们怕。哼，这个人太惊怕，这个人唔惊怕啦。奇怪啊，这个人太无收啊，我想无。这翻头倒来告死人的，这个有病啊！这个应该甲收啊，甲掉哩，吼、哦！你我二五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空六声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

0: 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我曾在玩一间敬业铺柜，这嘛是拥有红胎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铺柜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铺柜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来报告着咱的气象，明仔拜五，即、这个明仔拜五，各地高温啊，哦，拢也真悬。即、这个明仔拜五，啊，包含着澎湖、金门、马祖啊，拢是好天济云。嘉南北海岸东半部啊，大台北。啊！甲恒春半岛拢有南山的落雨，我南部地区甲中部以北嘛拢有南山的落雨。温度方面，你当时的高温北部甲东半部28到31度，中南部32至34度，局部会当来到35至36度啊！而且中昼前后啊。迄、那个紫外线拢偏强，啊，低温呢，24至26度，这吼、哦，早暗的温差超过10度以上啊，即、这个天拢比较较容易会中风、长脑筋，较细腻的，提高警觉吼，尤其是有咧食医生遐控制血压的病啊，特别的细腻。二度天气偏哦，好天侪分26至29度，金门好天侪分24至30度。妈祖好天，坐云25至28度。这个呢，好比做一个报告，气象的部分呢啊，0525000000，在咱们电话外关起的卡，头前06声卡，来，那个安排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这首歌叫做《母亲的名》，叫台湾。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会二局来叩拜天宝护正元、天宝养心丸。啊，咱这个听众朋友吼，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母亲的名》，叫台湾。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有网友伫个媒体平台顶面啊，讲伊伫今仔下晡两点外，拿瑞士刀要到中正纪念堂啊，啊，进行着无差别的攻击。结果，伊伫网络顶面写讲哦，唔忙怨叹我，去怨叹社会啊。警方除了伫咧追查发文的人的身份以外，嘛加强着中正纪念堂的相关维安的措施。结果无啦，无影啦，无影去哈。伊这哦算内乱的啦。这哦警方证实啊，伫网络顶面讲要来中正纪念堂也随时到，无差别攻击之类啊。即、这个吼、哦，伊伫个境外，境外就是讲伫咱台湾以外的所在发的啦，唔是咱台湾人啦，啊，有可能中国那边的人啊，嘛有可能是啥物五四三的人拢有可能啦、啊、吼、哦。那么即阵的案件可能是内乱的啦，初步追查发现。迄、那个发文的所在来自境外、哦、那么大多数拢是咧宣传跋筊的网站，啊，甲俄罗斯相关的广告。那么警方无排除讲发文的人是超工的，超工要增加流量的啦、哦。那么发文了后，发现着代志大条，已经将账号关起来啊。这个算起来头壳不是足成功了。现在另外一个跟另外一件在那个名册顶面发文说他要在明天在阴暗九点要阴暗九点开到 Toyota 的轿车、哦、那个要炸弹要来那个捧警政署讲要个也该做的手枪、甲刀啊，要抬所有的警务人员。学区中正一分局接到报案了，也唔敢怠疑。而且也得个留下着网络详细地址、联络的电话啊，啊个姓名。就卖警方啊，随时来个进一步调查，看这到底是哪样，开去留这个无的、有诶无诶。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百卡，头前空六星卡，头一边过要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去买唔到。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观七空六星卡。而且吼，不管咧分子有啥物款咧想法，唔知啊。不过，这个内底所讲的物件，完全拢总是一挂恐吓的物件，所以嘛是爱注意啦。啊，因为老的这个资料啊是假资料啊，所以要查嘛无遐好查啦。哦，另外那个讲到食酸鸡饭、食丁林，即阵的案件。彰化县县议会议长贾丁林，贾丁林的老爸贾新良，老母郑如芬涉嫌犯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伊是哪呢？伊输当时啦，用着议长的特别费用来办的。请人吃饭啊！啊，这办桌请人吃饭哦，伊请的拢是地方上的里长、地方上的大人啊、地方上的头人。即卖即个贾丁林啊，甲贾新良、郑如芬啊、郑如芬这三个人啊，
啊，佮有服务处省内的干部、甲议会干部省呢，以及着即个陈清辉，即、這个陈清辉哦，就是要选镇长的。即、這个陈清辉哦，是食典里面阿哥，阿姨哦，要选镇长，要选客户镇的镇长。啊，迄当时，迄当时伫六月二三办一场餐会，啊，请大家人去食饭呢。啊，伊阵啊，伊阿哥啊，因为要参选客户镇的镇长，有参加这场，认为这个贾登林就是要替陈清辉来复选。那么，这个彰化地检署啊，传唤着贾登林、甲伊的老爸贾新良，以及着这个要参选的陈清辉，啊，甲议会公务人员差不多二十个人到案说明。这场的餐会开十外桌，啊，全部的费用拢由着贾登林来支出的。啊，洪请的这人拢是客户地区的政界人物。啊，伊当时吼，陈清辉是阿未领表登记啊。阿未领表登记。那么伫迄当时九月初四啊，领表登记截止了后，出席的人有真济人，拢是参选人的身份。所以迄当时就是迄个议长贾登林请来遮做伙食饭的人有真济人，迄当时还未登记参选，但是买手伫九月初四过了后，遮人有真济拢有参选啦。所以检察官认为讲，因当时办这场的餐会，吼，就是要破败遮人参选，刁工办的，这叫做假选举本啦。因内底面因的动作有一项做了唔好，就是因无收钱啊。伊若有收钱，今仔日就无遮尔济代志会发生啊。所谓参加食饭的遮个人，那是一个人拢该收，看要收几百，安尼就无遮个代志发生啊。足济民意代表有阿元辉啊，啊阿元辉吼。因拢总有招迄个奥运会会员，啊有交钱。每一个家里的人，啊拢会当参加餐会食饭。啊因交的钱，钱额都敲码着食饭的钱，啊甲即个全部送的礼物高高斗斗的拢差不多，都、就是迄个奥运会会员的钱啊。啊你爱掠拄啊好哦，爱控制拄啊好哦。无人啊，人若是控制无势，你若是收钱收无够，伊会当作你毁算哦。你若收钱收过头，伊会当作你吸金哦。呵呵呵，这足歹准则的哦。比如一个人来讲啊，吼，你一道办七千对吧？啊，你甲一个人收一千，一道是毋是一万？中三中一道中三千出来对吧？那么这道中三千出来，包含凉水，好包含饮料啦吼，啊包含迄个礼物奖品，有诶无诶，加加斗斗诶，伊若无够一个人一千块，安尼，你就是讲加收哦，超收这你就吸金嘛哦，啊你若是该收上少，一道加起来八千，你该一个收五百，安尼就袂当啊。爱、啊、就变会算了哦呵呵，所以你若要办桌请人客，你若要参加选举的话，你若要办桌请人客，你来注意，伊就有规定的呢，一个人啊，袂当超过三十块。啊，这吼、哦、一般拢无遐尼严格啦，会放较零呢。像比如讲一个炒米粉，啊配一碗贡丸汤，迄、那个绝对超过三十个啊，对吧？啊，伊个餐盒。这一个餐盒三十块边啊买，伊就是讲哦，伊的规矩是，你袂使因为你好嘢这个物件，会好伊心，想要甲伊这张票投互你啊，安尼就是三心毁算。哎呀，想讲啊，我得包五十块的糖啊，互你客等，你袂为着这五十块的糖啊来投互我，这是一种，比如讲啊吼，啊我得要分米啦。啊！这个米来来，这无半行干，是讲做你如何的人无爱人未老的啊！
啊，这个米拉内底你能夹一包糖啊？啊，我咧留咧为要食糖啊？啊，我会看米拉内底资料，我会看一下啊。听众朋友，你够了解我讲的意思？你袂使送甲过头去啦，嘛袂使送伤含。啊，若过头一刷，人袂了解很严啦。啊，你若含甲足含的呢，都袂使啊。啊，这个食碘磷这种吼，伊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因为食碘磷出钱，啊，无甲遐来食刀的人收钱啊，安尼才会出状况啊。哦，不管你未来判有罪啊，判无罪，这样呢就是互人有机会。倘好来甲你掠着你的棒啊，安尼啊，哦，所以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这种上界关的问题就是食饭无共收钱。你若有收钱来参加，啊，我都看你有交情，啊来你来食饭啊，我的钱甲你赞助，安尼会使，可以啦，哦。这个家人市市警叫少年队前小队长，这个叫做周学贤啊。利用着伊警察的身份来做门神，什么叫做门神？这间店有咧做乌的，有咧做骗的。警察来要临检，我会提早甲你讲，啊，乌道的要来勒索，我会拄我出面，伊唔敢上街。啊，我有咧甲这间店收钱，安尼就合作门神啦。乌道的唔敢来勒索，啊，白道要来临检。要来迄个专案，伊会提早甲业者讲，叫业者说你，啊，一个月固定收偌济钱，或者门神啊。啊，这个周学贤哦，因来对面这间店叫做夜食小食部啊。这种小食部吼，如果来一般的小食部，迄拢无什么特殊，还冇紧。市面上做小食部的啦、酒店啦、KTV 啦、卡拉 OK 啦，足济，伴舞厅。好，包括酒店、酒家，迄拢有小姐咧接待，迄拢无啥物足大要紧。但是，伊即间店内底小姐接待，伊有咧替人客处理啊。看是要甲你处理半套，还是要处理全套，即间店拢有啦。啊，就是因为外口面风声崩影，讲即间店有咧做半套、全套的，所以警方。嘛，定定不三时安排临检的时间，要记迄个所在啊，甲查临检。啊，这个周学贤多好，伫这间小食部的学区内底。啊，即卖因这间店内底面的人，就去找这个周学贤有识，啊，就来甲参详啊，一个月给伊10万，啊，给伊公司的打过一个。一个月才20000块啊，红利他本来20000，所以这个周学贤长期以来收业者的钱，啊，这间店啊，因为有这个周学贤那个屁股，所以乌道兄弟人要去甲收保护费，唔敢去，白道要去临检，伊会提早甲通知的，所以这间店做甲有声有色，啊，当然愈请人愈红，顶管的人愈知影。啊，即卖即个周学贤啊，啊，伊就是用安尼方式甲伊收钱，一届啊，拢收10万，后来连迄个一成的股20000块，伊毛拿直接单交互12万，单无去打股啊，一个月就互你12万。那么即阵案件用掠着了后，家人电话院啊，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啊，改判20档的徒刑，上诉理性协商维持20档的原判，后来。这个周学贤有甲伊共收的红包的钱交转来，所以发回警讯了后，警讯甲改判15档，改判15年。25年我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新卡，内面我们过来寄产品的朋友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安排好那歌叫做《错爱》，错爱就歌叫咱的单身。来到着咧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陈炳耀叫各位填报好声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错爱》。

0: 公哥，
1: 你讲未食过哪完，但不时去急诊咯、
2: 哦。今日急诊咯，讲一声三家啦，急诊三家啦，急诊。
1: 好、
2: 哦。啊，今日去门诊吼，今日写去做人呀。我，人家你今日靠查查，唔系来急诊的。我都食一公八字灰，一公四叶，我不爱讲你的名啦。
1: 哦，啊、
2: 我食一公汗尿哦。欸其他他个讲诶，都甲你讲啦。
1: 哦，你
2: 算好啊。
1: 哦，你算讲过那玩家，即马较无得急症，较袂讲啊吼。
2: 诶，
1: 啊，现在我也嘛较袂记啊。
2: 现在我嘛袂记啊。
1: 我食这安尼吃好啊，你讲够食啥？
2: 啊，
1: 都要食过那玩够食啥？
2: 不食迄好正丸咧。
1: 好正丸哦。
2: 嗯。
1: 啊，好正丸你食有较进步无？
2: 无有啊。
1: 有吼、
2: 哦。嗯。哦，较袂丢筋。
1: 哦，较袂丢筋。
2: 啊，无拢丢筋诶。
1: 哦，安尼吼。
2: 足艰苦啊了。
1: 你足艰苦都点？
2: 啊，
1: 好啊，你恭喜啊，医生啊。
2: 欸、
1: 啊！食了较进步，
2: 佮、啊、不能食，不能去轻松食。
1: 哦，去迄个轻松
2: 下讲。我热啊！你怎么啦？佮安尼佮较好啊？你佮别人讲，啊，无你等下咯，三人家头讲再急进。啊，你讲你食啥呢？
1: 诶、
2: 欸，我食迄个是过冷丸呢，算过冷丸，是安冷丸，过冷无啦，过冷丸啦，全部啦。
1: 哟，对。
2: 如果你还没食，你食好嘛哩？
1: 诶、
2: 欸，我叫你全部，你唔好去食安冷丸咯。
1: 对啦，爱刮刮，哎呀，你爱买填补过那完，那无刮刮唔掉呀。
2: 哎，我甲讲，
1: 啊，你就搞甲解水呀。
2: 哎呀，
1: 哎呦，
2: 哎呀，你这种填补，你望讲食过食安那完。
1: 对。
2: 填补甲安那完无名无共啦。
1: 对啊，填补是过那完啦，哎，安那完你无共啊。
2: 哎呦，
1: 哎呀，
2: 我你两边我的钱你借借我妈哩。
1: 哎呀。
2: 啊、你暗时你未困，拢未困，你食暗眠药还是更直接吧？
1: 好、哦，朋友就对啦。
2: 哎呀，你食食你食了后摆你闹，你就真艰苦。
1: 哟，啊，这只
0: 食我呢天宝过脑丸，食了效果真好，报朋友食。啊，这个朋友长期拢在食爱困药啊，歹困的朋友啊。买天宝过脑丸回来吃，自然就会好睡。天宝过脑丸会当甲咱安神定魄个，互你好睡好安眠。咱若是睏袂好势、睏袂舒适啊，长期失眠的朋友买天宝过脑丸回来吃。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买天宝过脑丸回来吃。你看看咧，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硬硬正，脚手的麻，血压未悬，吃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九九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

0: AM 1077，
1: 坎家寿帕家寿出来的香料，吃天宝永良丸，要棒棒无唔棒，紧紧更棒棒就出啦。大概呢，徛伫便所，啊，就放尿放一波久，啊，放尿安尼滴咧滴咧，要天宝永良丸当来吃。啊，那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滴好着你的目睭清。目睭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看物件袂清澈，雾煞煞。啊，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流目油，醒着风的流目油。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养心丸，记地歹，叫你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努力力。天宝养心丸，心中皮薄长皮薄菜，做到大心溃喘的天宝养心丸，心火大做到搞迷茫，茫东茫西茫乌茫，疑东疑西搞得疑，心惊胆吓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吓。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啊，咱的现场。这个寄回朋友吼，到中秋节进前，拢未当指定时间，未当指定日子。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互阮寄产品的朋友呢，吼啊，你得爱啊有一个耐心，加等一两天啊。啊，拄着什么问题，唔忙暗时啊，我的节目卡来，伫暗时啊，我的节目时间卡来，安尼，迄、那个无效无法当来处理，你得会在时啊。哦，伊在下班会够滴个时间，哦，伊下晡四点就下班啊，所以伫四点进前一定爱卡。啊，你若要寄产品呢，吼，诶，朋友有问题，上班中到十二点，你一定爱联络。哦，因为那会啊，拢差不多一点就收起啊。哦，这间好比做一个报告，来安排着好听歌曲，六月挂彩皆有心。文贤路交站的厝对面，红色看板飞光摇脚。各位天宝好正员李太太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坐来听这首《六月挂彩皆有心》。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一个真有名的建商叫做摩德集团。摩德集团伫八当前，因想要将东森电视台给买落来。迄当时，摩德集团所委任的律师叫做林吉忠。这个林吉忠，伊知影这件消息了后，就将着这件代志讲予因某阮梅珍知影。那么交代阮梅珍讲，如果那是东森电视台甲摩德集团讲有成，因的股票一定会大起啊！你会当利用着这段时间，先买东森集团的股票买起来。当然，伊甲因某讲，因某一定会去甲别人讲，甲谁讲唔知影。只要你若卖买伤济啦，食淡薄仔汤，安尼是无要紧。问题你若一概买一买，人就随甲你掠包啊。那么，迄当时，东森电视台甲摩德集团咧谈的时阵呢，因一开始就进场去买股票，买东森集团的股票。即卖买东森电视台的股票，结果迄件事件打开始咧谈的时阵啊，谈了无成功，所以因两个人把毋只律师甲某的股票害出来。第一届有赚小夸，干那赚68万尔。因为当时啊，因买1450张东森国际的股票。那么后来因为双方面谈了无成功，所以这个股票全部拢甲卖出来，赚68万。后来双方面阁约谈、约束。过来谈判，讲看卖啊！伫十月阁约时间，这个林吉忠伊阁听到消息，又阁甲因某讲，因某阁再买东森的股票，买1816张，买了，即届有成功啊！即届这个东森电视台甲这个。哦，甲这间公司有谈成功，甲这个摩德集团有谈成功。即届因甲股票搁再卖出来，赚133万。这两个阿公伯多伫这两届买卖股票啊，赚200出万呢。即阵的案件抓到了后，将着这个律师林吉忠啊，阿甲因太太两个人甲抓起来，抓起来了后，审法办。法官将依照内山交友的罪名，将林吉忠判刑3年6个月，阮梅珍判3年2个月。即卖一审判决了后啊，因上诉高等法院，上诉了后，即、這个林吉忠甲某两个人就承认啊，承认讲因两个人有买股票，啊无担心，承认了后，又搁甲全部赚的钱全部拢总交出来。那么全部钱拢交出来了后，第二审的法官，伊就甲这个林吉忠判2年，阮梅珍判1年10个月，两个人拢缓刑。不过，这两个必须要提供着80点钟的义务劳动，甲只有公库200万。那么阮梅珍啊，爱支付公库100万，啊，提供义务劳动60点钟，保护迄个缓刑这段时间来保护官署。这是迄个事先知影股票的起价先买。另外，来个讲到台北动物园两只乌猩猩逃走，趴围墙啊出去。台北动物园知影这两只乌猩猩逃走，趴围墙啊出去了后，随时宣布，甲这个游客讲，讲两只乌猩猩走出去。那么，这个动物园出动着大批人马来围捕，啊，这两只。刚的星星，一只做小强74岁，一只做娃子，一只仔岁。 后来这两只猩猩因为住伫动物园久啊吼，因走出去嘛，走无介远，走无路，唔知要走去倒。去到动物园，这两边的人发现着，随时用麻醉下、麻醉枪，把两只猩猩给麻醉，然后当抓掠倒来动物园，该掠倒倒来。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国光客运呢，开车共弄到富林人的这个部分。这个国光客运这个司机啊，苏东西来到路口的时阵，伊并无真正停落来。根据着最新的画面曝光了吼，当时车顶卷起来，客运正沿着路口慢慢啊正滑自由咯。啊，这个车开始进入弯弯的时阵，伫斑马线头前有小停慢呢。这个时阵啊。圣诞的富人人因为甲因兜一口罩的人啊，啊，做伙为新加坡来台湾佚佗嘛，啊，因为脚步较慢，所以伊看到因兜的人行较远去啊，伊看到这台货运停客运停伫遐，敢若亲像要让伊过，伊当爬起脚笼啊。啊，这个国光客运伊并无注意这个圣诞的富人人撞出来，车起行。结果当撞到这个富人人家弄跋倒，啊！这个富人人弄跋倒了，当时当场无喘气心跳，后来到送医病院了有救活。那么这阵的案件，台北市的监理站啊，啊派人到国光客运查获了后，认为驾驶伫路口开车的时阵无让人行人呐、啊、过路人行行啊，这公司对着驾驶员的管理无尽到完善的责任。虽然这个司机涉恐的并无吃酒吃毒的状况，但是伊无礼让，迄、那个过路人先行，这有可能会吊销驾照呢。这个富人人啊，那是无代志便罢，那是有代志有可能会吊销驾照啊。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广告。
1: 你放药是啊？
2: 我大声哦。你别没好，拢唔能困啊，拢在放药啊哈！啊呐，忙去做一种烦恼放药，咱今麦呐，要出去放放诶，搁几包得了免放。
1: 啊你啊！
2: 诶，啊，但先放诶药透严严。诶，啊，我食两罐啊，未了诶呢。诶，啊，我自己拢食一摆尔诶。
1: 啊你啊！
2: 诶，都好用啊，大家啊，大家该听听早诶食几啊几啊嘛，知影出来问个特别别，好，我做买一只。我含你传播啊，我都拢在听我。
1: 啊，我你讲哦，啊，你食啊好啊，到时报啊。
2: 我迄给你买迄膏药剂的吼。
1: 诶，填补用两丸。
2: 诶，迄吼，迄医生家讲吼，迄迄必要好，医生家讲迄药剂吼，特别特别爱好给人病啦。
1: 哦。
2: 讲好给人病啦。
1: 爱细心啦。
2: 嗯。嘿，讲迄条啦，啊我。等下我改听足久诶吼，听足久诶啊！我等下就按赶紧给你叫，啊，食一礼拜，叫来食一礼拜就好。我有够好啦，啊，我无甲你讲吼好啊，我听人咧讲我挡未掉，要甲你做见证者，真正足好诶，嘿，迄个膏药剂也真正足好诶。哦，我甲你叫几个改，我训练个啦。
1: 哦，
2: 甲你叫几个改啊？啊一改吼，一个月只一礼拜呢，都好个。啊有啊，有小疼疼，得胃得肿。
1: 好。
2: 哦，足好个，足个样个。
1: 那你好。
2: 嘿嘿。
1: 谢谢。
2: 听众朋友吼，那大家有听个吼，放心方便啦。
1: 好。
2: 好。
1: 好。
0: 医生检查讲药剂的功能足歹啊，较严重一丝啊，得爱洗药剂。啊，即卖买阮的天宝养龙丸当伊食，食到即卖吼，药剂的功能拢恢复啊，啊放尿嘛拢正常啊。迄有当时啊吼，药剂歹的人啊放个尿啊足臭咸的啦，啊放尿吼拢放一点啊。还味足歹，阿哥吼拢全破了了，啊，湿地吼足重， 像迄个地心地的湿地啊呢。啊，买阮的天宝养龙丸当伊食，即卖放了拢作顺啊啦，啊尿嘛清啊啦，嘛袂阁起泡啊。有几个功能无好诶吼，你买天宝养龙丸当来食，会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专门咧过药剂诶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过哪丸哦？你若有血压悬诶朋友啊，血路循环歹，啊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诶按硬针，脚手诶麻，血压未悬，食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固脑丸。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暗时困未起的，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这罐是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年纪愈济，骨清出的流失的速度愈紧。啊，即卖老是紧哦，啊，补充慢啊，因为咱年纪有啊，吸收较慢嘛。啊，你食落去吸收未起啊，啊，老是的速度阁紧，你的骨头都会含烧怕。骨种骨精脆，老是过头济，填补好正丸，你甲买顿来食，会当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性筋络病。将着咱的骨种骨精脆，甲伊补充回巴甜，酸痛性筋络病都会好哩哩。更疼疼这个肩胛头，更酸酸这个腰脊骨，啊，脚头无力啊，走路会软脚，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呢，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是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着日月，人中两眼呐。啊，目睭你若看未清、看未明，是你检体，买天宝清怡明目丸当来吃。全部咧甲咱顾眼底啦，啊眼底甲顾咧，看物件都会清楚，视力都会慢慢啊恢复。你足够流目油诶，目睭足够酸涩诶，看物件未清楚诶，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五年解毒丸呐，啊这专门咧清洗着咱诶三焦五毒火。伫常生活当中啊，啊食真侪毒素咧落去，啊这些毒素你该清除掉，天宝五年解毒丸。啊，清洗着咱的三焦五毒火，体内毒火毒素伤过了侪，啊，嘴大口臭，身躯白上药，天宝五年解毒丸。扫情的朋友，天宝定扫散专门治扫，冷扫、热扫、寒痰扫，囡仔冷火八日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扫散。来，红尘将咱来喜人。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空六星卡。

何？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心胸手辣的查甫人，这个叫做张思源。啊，这个张思源，伊为着要行娇小，啊，心肝俩瘫痪，感冒。感冒，诶，迄个大堂的内底，该用这个外用的麻醉剂掺入去伊的饮料内底回家。结果因某吃一个啊，用心情发作，脑部缺氧死。警方啊，伫咧发现着这件代志的时阵，随时通报检察官来验尸。这个检察官一个来验尸的时阵，发现到这个姓陈的妇人，伊身躯顶的血液内底面有迄款外用的麻醉剂。那么医生，伊并无伫个药啊内底开了外用的麻醉剂，啊是安那样，开迄个血内底有插着剂，甲重点放伫个这个张思源的身躯顶。啊，因为张思源有欠人缴销，而且佫伫短时间内甲某保险啊，保啥重啊？哦，健康保险、意外险，甲伊保100万，啊，刷落去随时登记结婚。所以警方对着这个人啊，真嫌疑，开始来甲查，结果查出着张思源的手内有这个外用麻醉剂药水的成分大概。

官来讲哦，你今仔日恁兜内底面查到这款含恁某用的麻醉剂的物件，新闻烧香的，你也唔知，你凊彩甲我讲讲的哦。所以这个法官上诉高等法院了后，维持原判啦。那么即卖目前，这个张书元要搁修话当中，啊，因为有心中有到五支经啊，有固定咧食药啊。啊，即卖叫修啊两年啊，哦，还要阁继续修啊。这是这个海信某啊来诈领保险金，张书元。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大家无啥气憾哈。你收听啊，有着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啊，
1: 安子西。
0: 哎呦，我要讲起来呢，不简单呢，
1: 真不简单，学了这句啊。
0: 来，这个咱这长这。听众朋友啦，吼，即个长辈时代啦，吼，因为即卖吼，你甲看每一天啦，吼，你若甲拍开新闻甲看吼，除了台湾即个社会新闻足济以外，吼，咱台湾即卖你甲看卖咧吼，即个各种流行的疾病啊，愈来愈济，奇怪咧，你甲看吼，国外为不？一个无的病，咱台湾满满是，而且咱的病吼，你注意听，咱的病啊，拢是一挂啥，你知无？拢是一挂吼，一个文明病啦、啊，哦，就是讲，拢是一挂先进国家不应该得的病，啊，嘛会使讲先进国家的人上高得的病啦、啊，啥物病癌？好、哦、癌是咱台湾。进目前就对了，你注意看吼，吼、哦，我迄、那个，吼、哦，我定哩电咱这个电台哩，甲咱这爸母讲，我一个朋友啊，专门哩开这个癌的吼，专、哦、门哩开癌症就对了，你去看伊的，看伊的门诊就对，拢超贵的哈。
1: 哦，要几百，九十几个。
0: 无，咱百外啦。
1: 迄是一工。啊，若一早起九十几个，
0: 哦，伊一届，
1: 嘿啊，我会记伊，一波，
0: 伊拢，伊看拢，伊看拢对透早看较暗嘛。
1: 那有透早无啦，拢、哦、有固定时间上班啦。九点
0: 半
1: 啦，
0: 八点上班到
1: 八点开始看诊啦。到
0: 几点开始看较煞吼？那一天落来拢只要
1: 八七百
0: 左右啊、嗯。一个医生哦，我定厉害去吹风。我阿讲哦，你这会趁钱，你敢开掉？你听无？你敢开掉钱？你讲无阿多啊？你无安尼做嘛？
1: 因为
0: 我来讲啦吼，其实伊你看门诊、嗯、有看两种嘛。第一种就是你家己本身去检验的时阵，哦，你已经发觉到你身躯有癌嘛，你才来找伊。
1: 转达，
0: 拢正来找伊、嗯，啊，找伊的时阵啊，伊爱阁注意看遐片啊，你翕的遐记录吼，啊，医生甲你写记录，吼、哦、啊，你别位转来，伊嘛爱阁订阁一遍，吼、哦，一个忽然来过来，对中，吼、哦、对中，你即卖你互伊开的。几个月爱来伊家看一届，吼、哦，摕处方签，吼、哦，阿姨会甲你注意看，每三个月呐正常呐，三个月一定会叫你提早去啥抽血嘛？
1: 抽血，迄是，我讲三个月一届抽血，是讲今日你看有指数，
0: 迄、那个指数癌指数也悬无啦，
1: 啊，
0: 药剂的指数稳定无啦。
1: 啊，若稳定啊，哦，下摆个是直接三个月摕药啊，
0: 好啊。对，
1: 要爱食一段时间嘞。
0: 啊，偌久爱个做一届啥物？
1: 哎呦，超半年啦！
0: 半年一届啥物有诶无方？哦，你这
1: 少啦。
0: 你这啊，我多爱遐小姐吼，伊一个医生带几个护理啊，
1: 三四个，五个。
0: 啊！伊咧看诊的时阵啊，边啊拢搁一个实习的医生伫个边啊，吼、哦，你啊看安怎看诊，吼、哦，我甲讲你这有当时啊，真正趁会到遐钱啦。讲
1: 伊迄大经，
0: 啊，我阿你讲哦，
1: 连咧细经诊所吼，一早起嘛拢八九十个。
0: 啊，你我阿你讲哦，
1: 一早起的哦，我就是甲你讲一早起的。
0: 你注意啊看哦。伊咧看这个癌嘛，唔是干一针了，
1: 啊，佫有白针，
0: 啊，佫隔壁几粒针哦。
1: 哦，我讲，
0: 你甲看癌的人偌济啦？
1: 啊，迄是一部分的癌，啊， 啊，个啊，规身个啊，个什么癌，什么癌，几啊部分啦，
0: 啊，因为哦，因为小姐啦，看我去吼，拢会要搞我脱衫，你知无？
1: 嗯，
0: 诶，拢会讲要爱美啦，
1: 爱美，
0: 爱欠人美啦，哦，啊，加一个加迄个气瓶，哦，泡茶啊。哦，咱去泡茶的气瓶。
1: 对。
0: 哦，恁我哩，我有我咱哩卖迄款气瓶是归胶囊的。
1: 胶囊的。
0: 哦，迄款是胶囊。
1: 哎，好，你配茶吞来
0: 就好啊。嘿，吞来就好啊。啊，阮即卖，佮开发一种，就是用泡茶。我甲讲，哎，苦达达，恁爱啉，伊讲安尼啊，因为我捌提送的，你知无？伊讲夭寿的，真正袂歹。平常时保养，下早时白个，像你讲的，要来上班哦。食三粒的刺皮甲丝心吼，啊甲梅，啊甲猪肝，还弄有咧食。
1: 啊，
0: 即卖
1: 炸几包
0: 啊！啊，即卖炸几包入去进迄个病院内底无吼？
1: 伊好，
0: 啊，
1: 泡一杯啊，
0: 泡一杯啊，一包泡之后
1: 300-500
0: 拢无要紧，看你安怎啉。啊，拉拉落去啉，我啊，
1: 伊拢泡一杯啊，放伫边啊，吹干落啉。
0: 对，我也问讲啊，这有啥？恁的感觉啦吼？我的医生朋友遐护理，大家拢讲袂歹。医生讲，我的医生朋友讲吼，精神恢复啦，啊无规个规只坐遐咯。
1: 最主要上重要就是讲，伊的血压会稳定啦。
0: 诶、欸，那所有迄款拢足稳定，伊讲我甲讲。伊甲我讲，你若来遮坐几载，你看你精神会安怎？除了放尿，中昼食饭要食哪有食哪无食嘞？
1: 对啊，
0: 对不？
1: 嗯。
0: 啊，我这个医生表上耐心，你入去吼，你敢问啥？伊同拢会甲你讲。哦，啊，甲你讲我详细了后，伊才甲你讲要安怎追踪治疗。哦，啊，伊啊对这个。伊袂像一般的医生，为医生会讲啊，你食迄保养品拢无效啦，迄加食的啦，迄毋免食啦。其实医生食比人较济啦，叫我所在啦，医生食比人较济。吼、哦、啊，因安怎讲，咱人生活机能啦，顾好势，你人加较袂疲劳，较袂去互染着各种的毛病啦。啊，有的人观念拢会想，到底我食这是要创啥？吼、哦，我甲你。但你一种的解释就是讲，咱人啊，会出门任何一种毛病，绝对你的器官内底欠啥啦。哦，你像讲咱人老人痴呆，是安那？你的老人痴呆，第一点有可能，就是你的啥？你的脑内底欠卵磷脂，欠卵磷脂。哦，你无够卵磷脂的时阵啊。你都要管，你即卖都要开始来补充也有够，无你会掉老人痴呆。第二种有可能就是讲，你的脑无咧用叫生鲜呢啊，退化，吼、哦、退化，啊你救袂回来啊，吼、哦、退化，这其实是咱家己造成的。你若较接我处理含人公啊，含人
1: 来
0: 打比赛啦，维护咱啦，
1: 吼、
0: 啊，连
1: 线
0: 啦，连线啦，啊去遐罔行，逐项你嘛会使甲讲啊，卖去共做干辣椒，卖去讲人诶别人诶是非，对不对？
1: 第二个是讲卖批评，卖
0: 卖
1: 讲人诶是非，
0: 哎，安尼倒话嘛，
1: 做干人啊，你要开讲啦，迄个人讲。开讲，讲
0: 东讲西，拢无听啦。对，啊，打麦先甲讲，哦，去阿蒙连线，
1: 哦，讲咱日常的生活，
0: 啊，讲到细汉的时阵的生活，哎
1: 啦，
0: 哦，啊，大家去阿蒙连线，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叫做心脑血管，就是讲你会经过你的脑的所在，迄、那个血管去哦，塌掉咧。我讲你注意听哦，血管塌掉，这个是上严重的哦。这呐，只要叫塌的一条，你都无救啊！哦，你都掉老人痴呆啊！哦，过来一种就是除了塌掉的以外，佫一种就是咱即马大家拢在讲的，讲类蛋白有无？类淀粉啊，类淀粉、类淀粉的沉淀在咱的脑、嗯，这是医生的一种讲法啦。讲你爱一定爱把这个垃圾清出来。哦，啊这阿峰嘛一直在研究。哦，因为我来讲，你若讲阿公阿我敢食一样敢袂使，绝对无可能啦。我著甲你听，你甲恁讲，咱只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啦。你咧食，咱加一个感冒就好啦。医生无可能敢包一粒药啊，互你食啦，对不？去 伊个包易容发烧个，止痛啊，
1: 降
0: 发炎个，流鼻水个，对无？这是上基本个。来，系啊，内底一定有一粒固位个，哦，啊，看你有啥物毛病，内底佫包一粒清菜，你一包药真系倒出五六项啦。拢爱定爱食诶啦，同款意思。
1: 迄上基本诶
0: 吼、哦。哦，迄种同款诶意思、嗯。哦，所以你食，
1: 就是讲，咱食饭嘛爱配几项菜啊，菜汤啦，啊鱼肉吧啦，啊个青菜，逐项拢爱食，嘛是几项。
0: 对，所以我咧甲咱遮长辈时代讲，当然啦、啊，每一个人啊，要食啥，迄是人咱大家诶，迄个自由啦吼。但是阿宏甲你讲啦吼，保养品，伫外国，吼，即卖我因迄天啊，我有看一寡，阮一寡农业诶，你讲啦吼，政府敢若有意思要开放几种健康食品啊。要你来讲这个算、哦、健康食品，要你来讲这个高的部位啦，当作重要来一个保护作用来讲啦、哦、因为人日本都开放了嘛，美国是早就开放了、哦、啊，现在就是我们这一款来讲，人日本已经开放那么多年了，是怎样我们台湾电视是哦，这个物件都真正人拢需要的物件，是安那唔好，好咱去讲这个功效啦。哦，所以这点是阮伫遮咧看，但是未使，总是咱讲在保养品就是保养品啦，卖甲当作药啊，哦，卖甲当作药啊，保养品就是长期安尼累甲食，好累甲食，哦，我甲你讲吼、哦，咱遮长辈时代。阿翁甲你讲啊，台湾即卖上严重诶啊，未来啦吼，未来，你甲看老人痴呆讲未来一天会48人会丢啦吼，啊糖尿病呢，未来一天讲超18万人啦、哦，一年啦，一年超18万人啦。
1: 糖
0: 分
1: 对糖分
0: 是咱台湾即卖目前250万人已经知影有糖尿病啊，你食药啊，是安那会通过这個，因为我讲。250万人，就是讲有你就医的记录，
1: 嗯，
0: 有你摕处方签啊，这明这拢会通报嘛，所以做好统计，哦啊，即卖250万人咧食糖尿病药啊，轻重症不管啦、啊，哦，250万人，其实我咧讲哦，台湾啊，讲只要20万人至30万人已经得着糖尿病，伊毋知。有人讲啊，他有可能你得糖尿病，唔知咧。我系讲啦，我台南迄个朋友啊。
1: 因为你若对家己无咧关心，无咧做健康检查的时阵，
0: 对，
1: 然后无发作，你的人啊，要无发作，当然你也唔知。
0: 对，为人无感觉呢。
1: 哎呀，轻的啊，当然一点嘛。
0: 嘛未使讲轻啦，那但系伊去检查伊的糖化血色素，然后讲话者。哦，足悬的就对啦，无人想会到的悬啦。医生甲问过，你拢无感觉，阿袂头壳戆，阿袂安那无啊？
1: 嗯，
0: 啊，你甲想？
1: 迄无几个像安尼，伊许感觉怪人啊，另类的。
0: 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咱台湾讲超20-30万人，唔知道已经糖尿病啊，百几万人已经接近着糖尿病的边缘啦。咱是足严重的哦。哦，咱是足严重，啊，足侪人啊，拢唔知讲糖尿病产生到底是虾米原因来产生糖尿病？哦，其实上界重要的一个源头叫做忧愁啦，忧愁啦。哦，咱足侪人拢未用去保护忧愁，哈、哦，包括有糖分的人，伊嘛未去保护忧愁哦，哈、哦，所有包括你咧食的西药。你即马已经得，你即马已经本身有糖尿病啊！你去问医生，你甲问讲啊，我你给我这个糖分的药啊，内底敢有固药效的功能？绝对无，绝对无。好、哦，所以真侪真侪，这个我咧讲，糖分的人见面开始食一粒啊，啊哪只哪当哪只哪当。吃到尾啊，就早暗吃， 食到尾啊，挡袂牢啊，注啥注意多少，是安怎样呢？因为咱毋捌，我都毋捌，我都是有糖分，所以我医生开药，我拢食医生的药，我听医生的话呀。后来，我即摆换去讲倒等下一个，咱的汤，迄个中国医药学的，即个药学的汤教授，伊40多年的糖尿病，干那食一粒药啊呀。啊，是安怎安尼？过来，伊拢无并发症。那伊旧年去提啥，提白内障，迄正常诶。咱年岁侪诶人啊，
1: 大部分
0: 拢会得白内障，人伊才提一届白内障呀。迄未使算并发症。伊自伊开始啊，有糖尿病到即卖，伊毋捌讲食两届药啊，拢食一届呀。而且出门啊。大行都甲食，我都定咧讲恁听，是安那安尼？我来讲，药啊，伊食一粒命啦，其他的时间拢食保养品啦，拢食保养品，伊对这足内行诶。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要安那顾着？你若有糖分的人，要安那顾？你无糖分的人，要安那顾？你已经我接近糖分的人，要安那顾？吼、哦，等下阿芳一项跳恁听，吼、哦、啊，正甲你分析我听，啊你注意听。我跟你说啦，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就是你一定要会用保养、哦、过去我的报纸把你说，咱中华有两间足大型的病院，新陈代谢科医生都出来说，如果你糖分你怎么吃，医生药怎么吃，你就控制不好势，控制就在你的医生想不到的范围啦。哦，应该这药后你吃到我都降落来，是安那你降袂落来？哦，医生嘛一直咧甲你鼓舞，你爱去找第二条诶，第二项诶物件
1: 来甲你
0: 保护，来甲你辅助，哦，你这个糖化色素素甲糖分拢降会落来。哦，啊，要安那去处理来？等下咱再来好了讲来，咱先来欣赏一首啊歌。这首歌完了啊，阿芳才一样一样讲给你听。我希望讲咱这的爸母啊，吼，卖到有一天啊，你已经让医生你跟你讲啊，你都要领这个啥，我开予你啊，啊，你等于逐天爱食点体的对对。
1: 不到边的，
0: 巴肚边，
1: 我是用不到边。
0: 嘿，巴肚边，巴肚皮，家己煮啊，啊，你我若听到我脚尾，我脚尾总爱冷的。
1: 哦，阿伯多，
0: 嘿，两卡真正两卡，哦，所以实在是真正足恐怖的。
1: 糖分管量买两卡
0: 呢？对，买两卡。
1: 有人讲，啊，现在会尿尿不动，啊，有两卡无保证。
0: 对，有人惊怎两卡哦？
1: 对啊。對，
0: 来，咱来听吴美凤早期灌录的一首歌，叫做《双眼影》。

0: 这是欧美王早期灌录的相关链，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这个咱来讲糖分啦，吼。其实糖分啊，你若有糖分的人，你拢注意听哦嘿。咱糖分啊，是拢叫做胰岛阻抗。好、哦、啊，真侪人拢是讲，我糖分掉掉了，掉掉，我嘛毋知影买安怎，都我的医生药啊罔食。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今仔有咧听节目，真正是你福气。国内到目前为止啊，也无人会用即类物件咧啦。而且这啊，咱的我报纸嘛捌念互恁听。哦，这报纸刊呢，毋是我讲的哦，敢若前两年啊吼。你报纸，咱的国科的，你报纸讲台湾的生物科技非常厉害，竟然有材料伫苦瓜、甲青草啊、含红草顶头萃取物件来控制啥？控制咱人的糖尿病。后、哦、来有人讲啊，糖尿病啦、啊，药啊，食的是毋是一世人爱食甲再见的迄间无毋对？哦，所以啊，你就有人讲啊，我这糖尿病食会好袂？你若有人甲你讲食会好，你爱赶紧去甲买。哦，你也赶紧去甲买。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哦，来，咱这长辈时代，
1: 医生更加甲你讲糖分
0: 先
1: 的
0: 卖
1: 好
0: 讲，卖讲医生啦，包括啥物都共款啦。你都会记哩啦，糖分啦，
1: 卖掉便罢
0: 一旦开始你食糖分的药啊，处方签啊，你若讲人甲你讲啊，糖尿病食了后，糖尿病会好，这食完你就以后拢无糖尿病啊。你若听会落啊，你若听会落啦，你即世人不管你几岁，你即世人白行，因为你含即点仔常识你都毋知，你要你敢无听医生你甲你讲，你就是听我的话，药啊一直食，但是我咧讲，
1: 医生讲啊，你食就对啊。
0: 你若袂用补，你若袂用过找第二种来甲你倒补用啊，你食较济，你愈食只有一条路，就是愈严重个。愈严重诶，阿公嘛会当甲你讲，阮今仔日甲你讲，你听好详细。但是伊至少会当互你诶糖化血色素作稳定。来，啥物物件？古早人啊，拢甲即个赤查某草啊叫做含红草，也有人讲黑甘草啦，南部人也有人讲黑甘草，啊，有人讲伊啥物？
1: 我像阮遐，我听人讲猪哥草啦，
0: 哦，猪哥草啦，
1: 猪
0: 就是
1: 哥
0: 甲你
1: 啦，
0: 夹你身躯，你行过就甲你夹你裤啊，迄款的
1: 吼。
0: 啊，这有分大绿花甲细绿花，古早人拢会用迄来创啥，你知无？遐做即个青草啊茶来啉，哦，遐做青草啊茶来啉，
1: 热天一般用
0: 热天较会行。即摆伫即个含风草内底啊，抽出一种，哦，这是上新的哦。现代研究的价值咯，吼，的价值就是研究的迄款的含风草萃取物内底有至多块糖苷，吼，干那含风草内底有影，你动物实验中啊，保伊会当安怎？只有真正有实验的哦，真正有临床实验，保护着咱的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伊会创啥？伊会当降低咱血糖的迄个功效啦吼。即、这个含有即个啊做啥？因为伊内底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甲脂肪类的化合物啦吼，所以会当控制着咱人身躯啊诶，即个啥物？即个啊做副作用，即个啊做毛病，真侪人。拢毋知影讲即个物件到底好到啥物程度啦吼？啊，有人你甲讲即个啊做啥？即个物件啊，即路边凊彩满世界，伊即有分大绿花甲细绿花啦，吼、哦，大绿花甲细绿花。所以咱台湾即卖伫即方面啊，已经非常的厉害啊，吼、哦！啊你等于哦嘿，你即个啊做啥呢？研究啊诶方面啊。就是，伊对着第一型的糖尿病、第二型的糖尿病做好，吼、哦，你会当降血压、降血油、搁降血糖，吼、哦， 所以啊，咱这的爸母啊，吼，恁拢会使去甲查看卖啊，看阿峰你甲你讲这有影无影。后来啊，是安那一定爱去用这个含蒙草呢，因为含蒙草啊，伊会当伊内底制以快糖苷、甲黄酮类、甲酚类，伊会当安怎会当活化咱腰鞘内底白卡细胞。降咱的糖化血色素，来我来讲吼，恁注意听，伊唔是干重点类的食哦。好，咱即个爸母啊，阿峰长毛甲你讲，台湾过去癌症的十大癌症内底是无腰鞘癌啊，腰鞘癌排无入来十名来，敢那是今年的款，今年报出来，腰鞘癌已经入来伫第十名内底啊。十名内底，过来腰鞘癌绝对无药医。好、哦，你不管你是初期、尾期，拢总无法度。但是依照咱台湾即卖所拄到的，即、這个也做腰鞘，腰鞘啊，如果生恶性的肿瘤，你去查到啊，拢尾期较济。是安那尾期？因为恁无恁咱的腰鞘的艰苦，扎袂啦，扎袂啊！有九个拢当作胃病，你甲医；
1: 当作胃你疼，
0: 拢当作胃你疼，你艰苦，你甲医。哦，所以你根本拢食了唔对药啊，控制了唔对。
1: 等头你家己
0: 对，等头有一天，胃胃这个所在啊，咱的胸、咱的顶巴肚疼甲挡袂掉，疼甲脚只偏会疼，才赶紧的送急诊啊，先来大金病院彻底检查，害啦。医生才看啊，夭寿啊！你这腰鞘已经恶性的肿瘤，已经几公分啊！啊，你这已经末期啊！所以腰鞘癌发生，往往检查到拢末期，活未超过一年啦，无法度医啊，无法度医啊！所以即卖是癌王啊！哦，啊，要安怎？你都要紧食这个。食即个含蜂草的萃取物，你安怎？你预防你腰鞘发炎。咱遮的长辈时代，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若腰鞘发炎去到病院啊，病医生一定甲你讲，你唔好，你倒去尽量卖食物件，尤其是油的物件，绝对袂使吃。
1: 油的、甜的啦、咸的啦。
0: 所以咱遮为人拢是讲啊，唔知安怎我嘛，我安尼。未用去注意到这个要求是要安那去过。我咧讲吼，你若胃你疼，你感觉胃是你疼，但是第一点，你自我的检查就是讲，咱人啊徛直直，啊你啊疼到要死啊，但是你若按较累咧，你话按牙呢吼，高高安呢，疼感都袂呀，都较袂啊疼，啊这保证要求你疼，哦保证要求你疼，过来。你若疼甲你脚只偏来会疼，这保证腰鞘已经足严重的啊！迄保证腰鞘啊，你唔免阁问啊，迄问我就会当甲你讲啊。哦，因为胃你疼，未疼甲脚只偏来。哦，咱的胃是你先来疼甲脚只偏来，来你注意听，咱的胃离腰鞘的头前，胃来就腰鞘，啊腰鞘后壁就咱的脚只偏，所以疼真正的发炎拢会安尼。啊，要预防就是一定安怎？平常时，甲腰鞘顾好势，食这个含蜂草内底制以快糖苷，活化咱人腰鞘的白卡细胞。哦，啊，过来是安怎？一定爱食，因为我来讲，糖尿病拢叫做胰岛阻抗啦。
1: 对啊，胰岛素阻抗。
0: 咱人，
1: 哎，就是制作袂够。
0: 对，咱人腰鞘呐有。好好哦，运作哦，你伊每一工会释放这个胰岛素，胰岛素要创啥？你敢知影？因为咱食饭类、食甜的类，拢会类甲咱内底，迄人一定要有甜，人若无甜，绝对袂叮当，吼、哦，绝对袂叮当。爱拄爱无，不管食济食少，因为迄叫做糖尿病，叫做新陈代谢症。你敢食甜，你若新陈代谢紧的是无话讲啦，吼、哦。啊，甜胰岛素要创啥？来，您注意听吼、哦。你若伊无胰岛素，你上过坐甜伫咱的身躯内底，一般有甜分，胰岛素就是咱的细胞的锁匙，哦，咱的细胞的锁匙， 即摆去，你即摆甜来，即一、那个胰岛素甲细胞的门泡开，和糖分啊，糖分入去咱人的细胞内底。咱人是细胞组成的，六十条细胞组起来，入去内底，啊，你人唔只系叮当会思考，会做工课，哦，入去细胞内底。但是如果你拄到胰岛阻抗，就是安那，因为你胰岛素无够。无够嘛，所以变成你要拍一支锁匙拍袂开，
1: 无
0: 法度要安怎？
1: 无
0: 法来，我来讲，你即摆注意听，无法度拍开，即摆只系甜粉无法度入去细胞嘛，对不对？会走对打，钱无路啊，钱无路，为了出路你去打，你血管内底，
1: 哎，不过插血糖分管啊，
0: 甜粉就走对你的血管，走对你的血管内底入去，唔只叫做糖尿病。哦，所以叫你擦灰擦灰，就是安尼嘛。你的甜，你的灰内底甜分就伤过悬了嘛。
1: 对啊。
0: 哦，啊，要安怎？足侪人选择食药啊，无法度去食药啊，食到尾啊，规个药草拢害了了，都去啊，哦，都去啊。哦，所以这个含风草，你一定爱会用食。过来第二种，就是咱这个油柑。哦，油柑就是咱咧讲的鱼肝迄、那个。油柑是足酸足涩的物件，咱这个，若要讲即卖台中嘛足侪人种啦，台中到新竹这站种有够侪，无够通用。
1: 头昏嘛，头昏平常侪吧。
0: 另外讲，这个油柑就是你食降血糖、血油、血压上好要降这三项的代表，就是油柑，哦，就是油柑。所以咱你食这个物件，你爱了解。哦，咱有糖分的人，你食，为人讲啊，你出门甜的拢唔敢食，卖讲恁啦，包括我甜的我嘛无啥敢食，我最爱食甜哦，但是我有甲你讲过，只要是高糖的物件，尽量卖食啦，有含高糖的物件，尽量卖食啦，哦，尤其即卖拢是化学的高糖啦。拢化学果糖较济，
1: 果糖较会造成你的糖分过悬。
0: 对，
1: 好来，
0: 所以啊，
1: 白
0: 咱遮的长辈时代，你若讲啊，我都惊掉啥，惊掉迄，惊掉迄，你都要求甲顾好势，这个要求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大家拢袂用顾较济，即咱遮爸母啊，你有咧顾要求无？今仔日啦，咱台北啊，李宏姐也敲电话。伊拢食这嘛吼，伊讲阿峰啊，你即马即加强的配方，我是毋是爱话因这一天刚才叫呀？吼、哦、啊叫的时候，我甲讲免你即个旧配方你先食完，我甲讲你食了感觉呐，讲足稳定，因为伊本身话糖分的人，伊讲足稳定，而且糖化色素数拢降有咧降，吼、哦、有咧降，所以我咧讲啥物上介重要，你一定爱有在调活，也即呐活化你的。你的胰岛、你的腰球内底白卡细胞，你就是爱靠含风草。好、哦、来，好、哦，所以恁这爸母啊，你若要身体这个要会好，你得出去外口你吃，即卖你吃饭去餐厅吃饭，路边摊吃饭，无人咧放味素啊啦，拢放啥？拢放糖，落去调味，糖调起来味骨较好吃。你甲看即摆，咱台湾呐，若认真要讲起来啊，唔是一成人糖尿病啊。若要认真讲起来，大家若拢聊聊啊，到医生你讲的6.5的糖化血色素啦，嗯、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超过唔是讲250万人呀，凡说超过500都有啦。哦，所以爱注意啦，平常时的保养，我阿你讲顾好势。你出去要食三煮，你甲食。第一点，新陈代谢一定爱有够啦。吼、哦，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啊，咱来听一下音乐。哦，我阿峰先甲你讲咧，哦因为昨咱推出了啊，真济咱遮个长辈时代，哦，伊有遮几人，大家拢倒当安尼睇。吼、哦，来，啊，这支真正赞诶，国内你无人对阮会对啊。来，咱来欣赏《江岛恋歌》的萨克斯风演奏吼。哦

0: 来啊，咱这长辈时代吼，你听好势哦嘿。啊，今仔日咱来推出这吼、哦，恁大家，恁若讲啊，我都会记，我是要保护的。你一天一包，你已经糖分足悬的人，你就是中昼加暗顿饭后拢各一包。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推出这支叫做怡真好啦吼、哦，过去的旧名叫做啥？叫做好怡好。好以后，但是好以后啊，伊即卖改做伊真好吼，伊真好。内底即支是加强版的，但是今仔日啦，咱遮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今仔日我希望你拢莫买大组诶，你一定感觉奇怪，我买大组你毋是较你计数较悬吗？我甲你讲无够遐侪物件，吼、哦，无够遐侪物件。好、哦、来，恁今仔若要摕，我希望恁拢摕小组诶倒。来，我甲你讲哦，你注意听好嘿。如果你去检查，你已经65岁、70岁、80岁，你去检查插落，医生伊俩做检验所，医生甲你检验你的糖化血色素，你的七，会记了嘿。听好势吼、哦，这你若当啊插落，当啊着甲七尔，糖化血色素是爱检验啦吼、
1: 嗯，
0: 七。
1: 对啊。
0: 到七的时阵，医生要开药啊，互你食，因为咱年岁济啊，咱年岁已经拢超过65、70啊，慢车食咧，慢车食咧。你若食落哦，你若食落，你就代表你已经是糖尿病啊，无法度啊，因为食落了，你的腰椎、这做胰岛素都拢袂有啊。来，你就用安怎，像我阿峰安尼，逐工中昼食饭饱，甲食一包。伊真好，甲食一包，食饭饱，只要半点钟来甲食一包。吼、哦，你甲看，我完全无糖分的人哦。我逐天固定的中昼要食饭进前，不管你厝食、外口食，我甲你讲，我一定要食饭进前，前一点钟爱半点钟。我若出门，阮车底啊、哈麻花拢共款，内底拢放啥？放苦瓜、酸菜，迄个食饭前的，甲食一粒。食了来食饭饱，这个啥伊真好，甲食一包，甲食一包。你即卖七个人，你细组的甲食一组了，你过去检查看卖啊嘞。你过去检查看卖，你会感觉讲、啊，好佳哉，我有听阿公的节目呢，无药啊无食呢。你过去检查，凡是落落来，你6.5落落来了，你就会当安心啊。后来，过来第二点。第二点要听对饮食咯嘿，你的饭啦，咱咧食的饭啦，千万唔通保温。下晡时煮的拢同款，你唔好讲我食不完保温，还阁食一卡饭，你阁用较先等来后你食，你的糖化血色素、糖尿病都降袂落来，因为你第一顿你食饭，第二顿你食糖啦，安尼你听无？吼、哦，你会记哩吼，过来。咱讲在甜的，你若新陈代谢较歹的人，你较卖食咧。吼、哦，你若要活化会紧的，我甲你讲，咱的伊真好，你一天甲食一包。如果你即摆已经有糖分的人，我有糖尿病，都医生甲我讲，我都控制袂好势。本来下早食一顿的糖尿病药啊，暗时爱阁食一顿，对无？你一天吃两顿的药的人已经足严重的啊，甚至你的糖化血色素你咧白高的人，第一点你爱对你的饮食改变，绝对爱改变啊！哦，你莫定我都无法度，无就无法度的啦。哦，你就对饭开始锐炼、锐处理啦。吼、哦，过来第二点，你若有习惯的人，你要降下来，伊真好，就是爱对中昼顿加暗顿。饭后拢爱食一包一包嘛，咱这边先啦改做以前了，因咱这边除了有这俩做啥，大火含风草、萃取物的以外，佮油甘、白神豆、金针菇、苦瓜萃取物、灵芝、糖可能的肉桂、佮拉勒曼拢有以外，咱这边好袂提强。离咱台湾的大学。研究中心有写论文报告的物件，叫做金龙虾。 哦，金龙蛇对一个蛇呢，蛇香的蛇啦，哦，金龙蛇啦，哦，伊的外号叫水电香，哦，咱内底特别添加着这项哦，特别添加这加强版的啊，加强版的。后来，你若有糖分的人要活化你的腰椎，你就足够，你的腰椎就足够发炎的人，你绝对爱吃，哦。一天吃一包，我跟你说腰椎癌绝对没你的份。一天吃一包，你的腰活化到我们人的那个做什么，内底那个白腰椎内底白卡细胞，哦，白卡细胞会当安怎让你的糖分更加稳定。后来我们内底人的金龙虾内底伊迄做啥，内底有一项物件，即国内也无人抽即个物件，内底有人一项物件叫做白卡骨固醇啦，伊要创啊，人啊较大块的人哦，你来甲食。过来糖分的人，胰岛素已经受损，糖尿病的人吼，伊会当甲你顾你的胰迄、那个迄、那个腰椎，会互你腰椎，互你糖迄、那个胰岛敏感度佫提悬，你较袂有甜分的问题吼。即、哦、支那一支金锁匙的啦，去你的细胞门拍袂开的，你甲食即组咧。这支锁匙就走去甲你拍开你的细胞的门，让你的糖分直接入去你的啥？你的细胞内底未走对你的血管内底咧。来，你水听好嘿，啊我来讲，等下甲交代楼卡嘛，同款弄接细组的就好啊，吼，卖大组的尽量卖，因为讲大组的接落惊到时也无够的。我希望讲，这爸母啊，大家年岁有啊，会记得好嘿，糖分脑一定爱顾。就是这支叫做伊真好，一盒内底有30包，一包是5000米呢，哦，一包5000米呢，内底5公克，你咧食，你倒咧你个嘴，感觉一个特殊的香味，迄、那个香味是啥？你知无？是金龙虾的香味咧，伊足特殊的。好、哦、来，一包5000米呢，哈，啊，一盒2000，优惠价2600块，两盒爱5200，今仔优惠你偌济？因为你3800块，买两盒无？买两盒，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特别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吼，你若去拄着咱厝边隔壁讲，哇，迄糖尿病遐严重，啊，这也袂好，迄也袂好。你看，做迄款的糖尿病，会踢到脚若老花无？一空仔囝高甲脚用要烂都会哦。你摕这个食看卖啊嘞！你摕这个食看卖啊嘞！哈，来。买两盒送一盒，收到三盒，因为你3800块，吼、哦，3800块来，因为我昨送的是银行刀，啊，银行刀昨送甲无够，吼、哦，昨无够啊，吼、哦，所以迄无啊，今仔去送你啥？送你会当促进着咱规身躯迄个血管的循环的，做能量适合伊的脉啊。做能量适合伊的袜啊！哦，即摆来，会做好穿啊！来，寒天会做好穿啊！来，大组迄个细组的送一箱互你啊！送一箱互你，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你啊，像拄啊，咱周大迄、那个台北周大志讲，一定爱大组的，我是爱大组的。伊讲阿宏，我阿你讲。我足严重诶，我已经拢伫咧8.5、8.5落袂落来，吼落袂落来。我一天爱食两包，我制作我食无几工啊，对不对？吼、哦，除了即落个会当买大组以外，我希望讲买保养诶，包括你即摆有糖分，你慢慢食，你都无钙糖化血色素无钙管诶人，拢买制作落，因为惊无够啊。后、哦、来你若要买大组诶，3盒3800，6盒是毋是7600？7600阿峰吸收100。哦，我阁甲你吸收100，甲你优惠7500块以外，阮当诶直接阁加送两盒玻璃，哦，送两盒玻璃以外，阁加送大组诶两箱袜啊，两箱能量袜，哦，安尼拄啊优惠你7500块，甲收到了8盒吧，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你甲顾咧。你甲顾咧，咱嘛有人你注意多数诶，食即组啊，甲旧用迄组，食甲胰岛素即卖无咧做诶，吼、哦，食甲胰岛素无咧做诶。你甲保养咧，有一点诶好处就是安那，你免惊以后你诶细腰子， 糖尿病就是上界惊最后一招西药剂啦。好，来，等于你会记了嘿，这款的是食中道饭，中道食饭饱，食一包得哦嘿，食一包。啊，你啊，糖化色素数你九啦、八点五啦、七点五，都拢总落袂落来。你就是中昼饭后食一包，暗时饭后搁食一包。
1: 算
0: 更加嘿，对，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买电话金额卡，吼、哦，电话金额卡，啊，好、哦，就大家拢要爱大组的，但是我用大组一定是会无够啦，吼、哦。啊，我希望讲恁若要爱先食细组的，食看卖啊咧，吼、哦，那降下落来，吼、哦，你过会好势。你唔只过来买大组诶，吼、哦！啊，因为今仔绝对是无够啦，吼、哦！啊，所以我希望咱这爸母啊，恁也买电话寄起囝仔卡。有人讲阿公，我、啊、你食苦瓜生态，苦瓜生态，我即卖解说予恁听，是安尼定爱食。因为咱人咧食，不管水果、糖，拢是甜诶。啊，甜诶，食落加咱诶肠啊，咱诶小肠就开始吸收啊，对不对？但是吸收诶中间啊，你爱甲阻断，尽量卖吸收，尽量卖去吸。爱靠啥？爱靠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就是食饭前嘛。哦，你食甜的进前，你甲食一粒两粒，甲食落了，伊会对咱的胃肠内底形成一层薄膜啊，滴个，互你食落的甜分，你的肠也未吸收。安尼你听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甲囝仔敲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你若讲，嗯，啊，我都医生药啊，你食尔，我来讲啦。为人透早爬起来吼，即摆食饭，你糖尿，我是无咧食迄落药啊，即迄是拢爱食饭前嘛。
1: 迄个糖分咧吼，饭后啦，西药饭
0: 后
1: 啦。
0: 我讲为人食落吼，食落哦，人全个头壳全个戆起来，是安那？因为西药足强的，足强的，伊食落就是要。直接把你的糖分有无？迄、那个甜啊，怎啊硬把你压落来？硬压落来，压落来，你人挡袂掉。为人食落，你甲看，只块倒咧碰椅啊，坐咧椅啊顶半点外钟才会叮当呢。好、哦、来，所以咱只个爸母啊，你会记哩吼、哦，要较轻松咧，要甲只甜分赶出你咱的体内，你一定爱食这项物件，吼、哦，一定爱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那袂爱紧哦嘿，那袂爱。

0: 有
1: 你要求，
0: 对，最主要要求啦，
1: 要记啦，
0: 哎啦，要记要求大官拢总搞掉啦，这拢连带关系啦吼。好，你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电话金额卡号嘿，电话金额卡来。好、哦、啊，咱来这，咱这爸母啊，吼，恁也袂爱见哦嘿。啊，咱因为我讲存无几组，吼、哦，存无几组，摕到真正你的福气啦。吼、哦，你有糖分的人，你若你惊到糖分的人，吼、哦，你一定爱一天甲食一包。咱其实呐，像我阿公咧食，我食到即卖已经食较侪年啊，有无？我即卖拢两工食一包尔。
1: 过
0: 啦，较过咧。
1: 对啊，你无甜分的人，你
0: 因为啥物人都无可能讲无食着甜分啦。
1: 啊，其实有免定爱糖分，有糖分，你
0: 平常时爱保养。
1: 好的人，
0: 对啦，平常时咱人家己本身都爱保养嘛。
1: 这不是完全讲家己顾糖分，这个是顾你
0: 的腰球。腰球，好来，大家拢唔知腰球，
1: 腰球啦，啊，就啥，迄个啥，咱的肝啦，拢会家己顾着哈。
0: 来，啊，有需要电话，紧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来准备来到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哈来。

0: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哈啊，做无言的爱啦哈，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啦哈，啊，真正咱讲实在，大家听了这组，大家学落的啦，哦，大家学落的，哦，因为阿讲伊对咱人的身体，这个甜温呐，对这甜温呐，真正做，真正作为做有帮助的啦，哦，啊，你唔当等个。等甲亲像讲已经冻，已经无法度啊！你从啊，你西游记啊，其实西游记啊，吼，你食啥都无，就是安尼啊啦，吼，就是安尼啊。因为西游记就是代表你个游记都拢已经补去嘛。
1: 对啊。
0: 啊，唔是干那安尼啊！你注意听哦，你人啊，一旦糖分啊，你西游记啊，唔是干游记害啊。哦，恁听详细，你若唔相信阿芳的话，你会使去问一些。啊，咁真正讲腰椎害啊！我跟你讲，含你腰椎都害啊，含你腰椎都拢害啊。所以咱这的长辈时段吼，你拢爱会记哩。这个
1: 物件拢牵连掉哩，哦，拢牵
0: 连掉
1: 哩。哦，
0: 所以咱有你若袂爱记那些啊，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你若要爱大做的尽量是卖啦吼，因为我无够遐济物件啦吼，无够遐济物件，今仔日的物件算较少，吼、哦、较少啊。啊，咱若买电话寄个金甲卡，0800-318-009 好来。咱啊讲，你都要食这类物件，就是啦。我有糖分啊，吼、哦！你较重的，你就是早一、那个中昼顿加暗顿。
1: 对啊。
0: 你若较轻呢，哦，我如你食西药啊，但是你会记了去。你食西药的中间，你就是甲食一包嘞，伊会当去活化咱药草内底贝卡细胞。啊，有人讲啊，既然甲贝卡细胞活化。啊，是不是胰岛素做有够啊？做有够，是不是糖分就会好的？无可能，因为糖已经进入你的血管内底啊。你听我意思哦，糖已经在你的血内底咧行，无法度啊。哦，无法度啊。足奇怪的问题就是，大家拢想讲，吼啊，你都有在条款啊，是安那袂好？因为你食落的糖分啊，已经拢走入你的血管啊，哦。糖尿病就是因为你的血管内底有糖，所以糖尿病引发的这个做啥并发症正遐济。好、哦、来啊，正常像咱像阮这我无糖分的人，咱食落的甜对倒去，伫话经过肝脏分解了后，来加咱的小肠，吸收无吸咱你像我有你食这的有诶无物件来加这。无啥会吸收甜分，直接落去咱的，咱的油脂，啊，就排泄掉呀。哦，过来第二种，过来剩的，咱吸收去的遐，你也大，因为阿峰的身躯啊，拢有金锁匙啦，所以我的细胞门会打开，遐甜分会走入我的细胞内底，所以精神，咱人精神会较好。你看我若去到迄个底下咧拍球啊。但我的精神是有够好呢，吼、哦，拢讲阮阿公阿婆精神有够好个好，吼、哦，啊半啊安尼撞安尼走，啊我唔是干安尼样呢，啊都还阁去山顶做新呢，
1: 拖草，
0: 去拖草种花草呢，啊种水果呢，我艰苦人呢，吼、哦，我安怎，因阿大妈讲恁两个精神有够好，咱我来讲，咱人的细胞门啊拍开，慢性病。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上少啊减有70%以上啦。哦，你看我足侪人问讲，奇怪啊！你来遮几乎两工就来一抓，两工就来阮遮有拍有啊吼、哦，已经两工，啊有甚至有当时啊，逐工来，毋捌听讲你种啊上基本的一项感冒，但毋捌听你感冒啦，我讲无可能啦，绝对无迄个机会啦。吼、哦，为人会感觉真奇怪，你太有法度顾家呢？你唔看我一天食几样？
1: 你爱会讲，爱骨来食保养品啦、
0: 啊。
1: 你的迄个免疫系统够够用强，你个被困较袂入啊？
0: 对， 所以咱这个爸母啊，有真济真济毛病啊。你像讲啊，我咧食西药是安那食遮济，你身体你都无咧顾啊，干是安尼？大家我来讲，十个九个拢知影讲糖分都是药效出问题，
1: 一定的啊，
0: 对吧？
1: 你来去检验，你问医生，医生问讲啊，啥来得糖？啊，你
0: 胰岛阻抗啊，
1: 胰岛阻抗你药效个。
0: 胰岛素，胰岛素内底都做无够啊，
1: 对啊，
0: 对唔对？细胞膜拍未开啊，
1: 所以你重要，
0: 对不？
1: 重要除了顾药剂以外，你药草阁愈爱顾啊，
0: 其实是，其实
1: 甜
0: 粉内底迄款一定爱顾药草啦，
1: 对啊。
0: 过来，药草啊，阁会分泌一种物件啦。哦，你爱知哦嘿，咱的药草唔是干呐，像咱咧想安尼，啊药草。各位当作药草，各位分泌种叫做分解酶啦，
1: 对啊，
0: 分解酶啊，
1: 嗯，
0: 哦，你唔知捌听下无？药草就是有这个功效，所以药草呐，你发炎，医生拢甲你讲啊，你药草呐发炎嘛，你当药啊吃啊，尽量莫食其他的物件，
1: 对，
0: 是安那莫吃，因为你呐在吃你叮当，
1: 药
0: 草就做加
1: 叫，对啦，啊，遐么啥糖量尽量莫吃，莫吃刺激啊，
0: 对，
1: 哎，你
0: 再
1: 看药草就。对咱来讲是
0: 足重要的物件哦，啊，真济人唔知影，拢是讲啊，无要紧，无要紧，我惊无人要买尔咧，我无骗你。
1: 所以我刚刚讲人奇怪，啊，有个人吼是拢，他问啊问药剂，
0: 系啦，足奇怪。
1: 他问啊问药剂，啊，你药剂来够用，你药草嘛爱够用
0: 啊。剩无几组呢？
1: 对哇，你药草来无用，你药剂佫较用嘛无效啊。
0: 真正剩无。
1: 这两项一定爱。
0: 加组会，真正剩无几
1: 组呢？剩无几组对
0: 啦，啊，尽量买细组的啦，无啊多只买大组。你若讲你著爱食真迄款的人吼，你正迄款的啦吼。
1: 来啊，
0: 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完，了咱再过来讲水丁香，吼、哦，水丁香的作用，吼、哦、来，有需要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一个阿祖啥？
1: 好啊，好啊，好好。
0: 来听这个合唱的歌啦，吼，听一半变啊，听。
1: 我给你看麦者哦。
0: 听一个合唱的歌哈。
1: 你等我者。
0: 红莲香，
1: 我听。哦，对啊，迄个会教哈。
0: 来，
1: 明仔，
0: 咱来听詹雅文甲沈文婷所唱的《红酒》。
1: 好，好，我甲你记起来。

0: 来，
1: 江阿文甲新闻亭所唱的红酒，哦，红酒。来，咱只个爸母阿公伫只吼，咱大概分享一个啦吼。咱这个拄啊啦吼，咱高阳吼，高
0: 阳
1: 啊，大里这个大树，
0: 哦，咱这个，
1: 咱这个阿丁兄吼，
0: 伊卡伊
1: 用拄好听的，伊讲伊啊。已经住伊多少住几啊年啊？吼，伊拄啊含我分享讲，含我已经住几啊年啊？啊，迄阵就是拢都控制袂好势。啊，我讲你控制袂好势，原因是毋是因为伊住咧较残障？啊，剩两个老人公婆啊，囡仔拢住咧高雄市内。啊，大树大拢知哦，大树较偏边啦，吼，吼较偏边。伊讲伊拢。阿阿婆住喺山区，因最主要拢来自甲连接，吼，阿伫个做工课，啊，糖分悬啦，啊，囡仔人拢住伫市内，吼，啊，拜六礼拜才有回来，啊，伊已经迄阵住伊多所住足久啊，啊，伊进前啊，伊拄啊讲我拄啊，即阵啊较忝，即阵啊咧创啥，大家拢知吼，南部人啊，即阵啊拢咧拼连接，吼，你。慢练练啊！你行练练歌哦，加足忝的。伊讲好，昨暝无甲你听，足爱困，足忝足闲，就爱早就去困啦吼。啊，困一下煞无听着节目吼。啊，今仔日伊讲啊，今仔较困，迄个精神较啊有听的。伊今日分享给我听，伊讲吼，其实你注意看，我已经甲你食三大组的，你旧的迄个配方的。吼，旧的配方含新的配方，拄啊差一项尔啦，差即个水丁香尔吼。伊讲，我开始食的时阵，食头第一组大组的嘛无感觉，嘛无感觉。
0: 吼啊！
1: 我以前过来买第二大组的时阵，咱讲在，我会记你阿丁兄吼，迄阵你讲，伊甲我讲吼，啊，迄个咱大舅阿丁兄啦吼，伊讲吼，我你会记你我第买头第一组的时阵，甲你讲，甲你讲你这无效，我食较济啊，食一个大组起来连降落来都无啦吼，啊，迄个。迄个迄款的吼，即个甲你讲，迄个拢袂共吼。啊，你即个甲我问讲，你即个甲我问，我即个甲问讲，你是安怎食饭？所以我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啊。我希望恁大家拢卖得糖尿病啦，尽量是卖啦，因为这个糖尿病是足麻烦的。你若控制无好势，忌卡啦，目睭无看啦，心脏病啦，什么病，大项拢总来啦。哦，糖尿病实在是足歹控制，包括阮有咧研究这个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都无材料讲，一定我都甲你讲100%。哦啊，到底问题出伫倒？来，我即摆讲阿丁兄吼，伊要来甲我买第二组的时阵。搞我嫌甲无一块好，嫌讲你这啊无影无食，食着啊无啥感觉吼、哦。来，你注意听好、哦、嘿。来，上阮兄。
2: 我拍摄听阮太太张顿来哦，居然过去医院。
1: 好。来，你
2: 一在叫我在，我就一听讲就你。已经是啦，
1: 安尼哦，
2: 当袂当开始坐啊？
1: 无要紧，无要紧，你等下哦嘿，你等下我叫阿华甲你听啊，好不好？你等下哦，你等下哦嘿，来，哦啊，我即卖迄个上官娘来甲接一个啦，好来，上官娘来甲接一个。即个阿丁兄，伊就是你甲我讲安尼，啊我甲讲，我正甲问讲是安怎？你的糖化血色素，你的糖分控制袂好势？哦，我正甲问，我讲你是不是你较你含我同款，阿翁同款，因为来会种荔枝、种莲藕的所在拢较山区啦。伊讲对啊，啊两个老人讲保安的啊，啊拢嘛下早时煮煮的，
0: 吼
1: 煮煮的吼，啊就开始啊呐，开迄个饭煮的煮一大鼎，吼啊就甲放咧下早食咧啊。电子锅甲砍嘞，甲砍嘞，啊！就出去做工课啊，做工课回来了后，迄卡饭掀起来，啊，佫继续食，就是佫继续食。即摆食无完， 咱无用啊，无可能讲回来搁带住啊。我伊哦，即、這个阿丁兄一天啊，一天啊，拢一鼎饭煮咧，拢食到暗啦。两个阿公阿婆拢糖分啦，啊伊较严重啦，两个阿公阿婆拢糖分。哦，啊我只我迄届伊第二遍来搞变成我阿丁兄咧听我讲，我保证袂互你降落来。我保证袂互你降落来，降无落来免钱。
0: 哦，
1: 伊讲是影无影，我已经食一个大组去啊！来，我甲讲你即摆食饭哦，你听好详细哦。
0: 上进拜啦，上班拜伊
1: 啦。你下早是煮一束啦，都卖煮济啦。
0: 啊，
1: 无你若要煮济，伊讲啊，我都无用啊，我两个阿婆，你伊拄啊开讲，你抢金啦，你爱应应啦，哦，你爱应应啦。
0: 喂，
1: 他有摘掉去。
0: 有听到无？
1: 他有摘掉讲，我去得等下煮饭，特登烧啦，哦。伊讲啊，我讲是无唔对，因为阿峰较早囡仔，佮包括我当我出社时，我当年当甲阮爸打个经验啊，迄足无用啊。伊讲安尼要安怎？来，我甲讲，我甲讲，你注意听，你一鼎饭煮起来对唔对？你即摆下早食饱，你饭莫保温啦，吼、哦，你饭莫保温。伊讲啊，食冷饭啊，就是即个观念害死恁啦。我嘛甲讲。你看人日本人，日本人啊，你敢捌看日本人糖尿病像咱台湾遮济？日本人食拢是冷饭啊，寿司啊拢冷饭啊。吼、哦，我甲讲你饭啊，吼、哦，阮阿妈话你食饭嘛拢安尼呢。有当时啊，阮也要出去创啥，拢煮起来饭加煮一寡，啊，即摆食完啊，对无？
0: 咱即顿食饱。
1: 哦，你听我讲。
0: 即顿食饱，咱剩个饭菜头个抽起来，
1: 哦，
0: 啊，你个咱一般个鞋挂，哦，来怎啊啦，烧啦，盖一下，回透煞空气，安尼好啊。下昏要食，哦，佮同款遐冷饭来食，啊，啊菜啦、汤啦，你个煮烧个安尼就好啊。
1: 对，
0: 哎呦，足简单啦。
1: 食冷饭对胃佫较好，对不？
0: 人我人迄个拢食寿司啊，你看寿司，
1: 对，
0: 人迄嘛是。
1: 安尼，你听有无？就是你的饭，你要下早时煮了，要食较暗的，你拢卖甲保温。
0: 你食饭迄顿，煮好迄顿，你炒头个
1: 好丢起来啦。对，好丢起来啊！
0: 唔当佫
1: 甲保温，中昼转来泡，迄个你佫另外一个锅甲盖咧嘛，遐饭冷冷安尼食。
0: 用你的锅
1: 啊，安尼来食。所以咱大舅姐阿丁兄，伊听我安尼讲，佫食第二个大组的了，佫去检查。哦，伊三个月爱处方笺，爱检查，一定爱检查你糖化血色素嘛。
0: 对啊。
1: 控制无是伊，伊叫你胰岛素三日伊来测啊，逐工测啊，对不对？
0: 嗯。
1: 人伊甲我讲，阿红我来讲，第二届你甲我讲安尼，拄下来就讲，伊第二届了开始就无咧注胰岛素啊，血色素降落来啊。我啊是毋是你食饭嘛有问题？你若袂用食，你搁较食啥物仙丹都无效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因为安怎讲，咱的饭啊，如果即顿食完，你甲保温甲中昼，你食迄碗中昼迄碗饭是拢甜啦，拢总是糖。
0: 我咧讲吼，有诶足侪话啦，我用讲啊，迄个饭个饭也袂甜啊，哪啥甜？伊是迄种甜粉甲咱的糖的甜粉。
1: 嘿，无同款
0: 哩，嘿啦，无迄无同款哩糖哦。
1: 所以你爱记，
0: 嘿，无
1: 同款。哦，咱拄啊，大舅阿丁兄讲吼，即摆唔免注意多数加外快话咧，啊无，逐工加想过迄支针扎内要对巴肚背怎甲堵的，嘿啦，我真正甲想着讲家己要堵家己的背，我。
0: 想即种背啊，
1: 系啊。来啊，所以吼，咱这爸母啊吼，这拢有人食足济去啊，啊这边这是加强配方哦，恁会使去问金龙虾。虾香的虾吼，金龙色，这是足贵的贵来。好、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我等下再甲你讲，啥物叫做金龙虾，金针菇的功用，甲白神豆的功用，哦，这个较重要啦。其他啥物腊肉饭啦、肉桂啦，这一般你只要食苦瓜生态，内底就拢总有啊。但是你这类物件，你只要要食糖分的，这物件绝对拢爱对的。无食佫无效，好来，咱来欣赏这首蔡依迪所唱的《世间美》。

0: 来，蔡依迪所唱的《世间美》啦，吼，因咱时间的关系哦，阿峰先来甲咱遮的爸母啊讲一项，这个做，这个做金龙虾，吼、哦，虾样的虾，吼、哦，唔是虾钱的虾，是
1: 虾，啊嘛，唔是虾花的虾，
0: 哎，
1: 虾样的虾，
0: 他做水丁香，哦，伊这个报告啊，我来你讲吼，哎你。伊是要修复咱的要求的吼，伊、哦、这个报告是啥物呢？我看一下吼，伊、哦、这是实验室所报告的啦吼、哦，这是一个咱台湾一个啊做啥？你啊做一个实验室报告出来吼、哦，啊做用这个物件的白鸟器吼，你顶头做这个报告出来吼、哦，啊这是阮公。阮这边委托伊做诶，吼，即足有名诶医生，迄个博士，吼、哦，即、这个伊咧讲吼，伊伫个实验室内底将即个金龙虾，吼、哦，落萃取甲浓缩，吼、哦，啊长期哦，啊落甲研究落甲用，吼、哦。对着动物啊，要延长生命、延长记忆力，就是讲延长咱人的记忆力吼、哦。啊，甲糖分的问题，伊安尼来甲研究，吼、哦，用白鸟鼠来甲研究吼。伊、哦、讲金龙虾，即卖现咱现行的法规，伊是规律伫个实在啦，就是讲会使食，哦，会使食，买上。即那为人讲，敢那买起来炒做菜食嘞，吼、哦。通常啊，伊拢先大里一堆呢，水源呐、啊，咱的水的头啊遐，哦，水源你啊水到上头前遐，较清气的遐，都拢有看到这类物件。
1: 是水的源头啊。
0: 对啊，伊啊，这个花啊，伫个热天才会开，吼、哦，才会开，伊是开黄色的花。金龙虾，伊本身有一种足特别的香气，吼、哦，所以即卖足侪人，毛人去买这个花啊，落来咧做饮料，我咧做饮料，吼、哦，即卖台湾已经这个伊最主要这个王博士啊，伊咧用这啊，伊就是咧用啥？因为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老人痴呆、糖分。拢总是即卖目前所有医疗病院拢爱面对的问题啦，所以伊对这个物件开始来研究，用啥用鸟鼠啊来甲研究，正是着讲安那鸟鼠啊，若有食这个金龙虾的萃取物啊，记忆力会较强。哦，第一点，伊较袂，伊会当清除咱脑内底内淀粉。哦，内淀粉伊会当清除。过来，金龙虾，你咧食伊新陈代谢十分的旺盛，哦，伊对着降血糖有特别的功效啦，吼、哦，有特别的功效，这是因的研究的报告啦，吼、哦。啊，所以咱这边阿峰啊，含伊咧研究的中间，你讲，我甲讲，哎，阿真啊，安尼都爱南大含含蒙草这做伙。哦，含蒙草这做伙，所以啊，你要食到这类产品啊，你真正爱吹啦，哦爱吹，哦啊，这等于足济人卡起，像今仔足济新的朋友卡起，啊是拢讲过腰抽烟来，我即卖讲一个原理予你听，这支物件对咱的肝、胆、腰抽、甲腰子、甲肠啊。拢总顾会到，即卖佫含即个金龙虾类，佫兼顾着你个脑，吼、哦，佫兼顾着你个脑，所以爱食无，大家嘛爱食。啊，我著甲你讲，拢买细组个就好，尽量买细组个。来，吼、哦，来，你注意甲听哦，真济人啊，即、這个糖分一旦带着，真正只要你食西药，你就无法度啊啦。阿峰较早一阵啊吼，咱一阵调理间保养品无爱甲食，要甲试看讲有食甲无食差咧大。结果因为我定伫外口咧食饭嘛，夭寿啊！三个月啊，去检查我的糖化血色素伫6.8，医生 阿华讲，我你太阿呢？阿你甲看，你都哎都我都爱食爱食这有诶无诶？我都甲你讲，我甲水煮鳖无这样啦。加咱伫外口你买即、這个即咖啡蛋糕啊，
1: 嘿
0: 哦，嘿我绝对嘛无食啦。哦，啊咱伫外口你食饭，大部分拢我都甲你讲过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伫外口你食饭，即卖无人你用味素啊，拢用糖你调味啦。给做好食，但是对咱人的身体给做害。六点八啊，医生讲你糖尿病啊，你爱食药啊。我怎啊？我甲讲，我听你，你讲你卖甲我开，我不爱食。我去看卖啊！我先对我的饮食来改变，看卖啊嘞！我怎啊开始食咱的啥？咱的苦瓜生态，啊，搁食啥？搁食咱的较早迄支火以后，做伙食。好，饭前食这個，饭后食迄，我无骗你啦。搁三个月去检查，我降落来二五啊啦。我来就压袂迄款诶，因为迄其实糖，我甲你讲吼，你拢爱作主意诶。即落物件当然是累积伫咱体内，你互医生做参考诶。但是你一旦饮食改变，佮兼你家己控制咧，你虾米就降落来啦。但是你药啊若食落哦，你药啊若食落哦，你就真正糖尿病啊。因阿讲，你诶药超，你若咧食药啊。你的腰椎就开始厉害啊！你的贝卡细胞都差不多袂叮当啊，对吧？安尼，即个爸母啊，你听我，所以唔只医生啦，去到病院讲你脑糖尿病，拢甲你讲，你这叫做胰岛阻抗嘛。来，佮第二样，阿峰佮甲咱即个爸母啊讲，是安怎？我有糖分，是安怎都爱对肝胆腰椎一拉高落来。来，你注意听下，咱的胆有胆尖呢。胆汁是一定每一个胆汁的功效是足好的呢。但是你敢知影胆迄、那个胆汁啊，胆汁是对对来的，你敢知道？一般的人拢就啊胆做的啊，歹势啊，唔是啊，哦，伊唔是啊，胆汁是咱的肝做的，咱的胆只不过是一个仓库。安尼你听无？咱的胆内底迄个胆汁是肝做嘞，对胆讲流嘞，流嘞胆啊，胆汁才阁流嘞腰椎。所以啊，我咧讲，咱的你注意听吼，腰椎癌拢生伫个胆讲胆管呐，胆管肿瘤啦，拢伫个胆讲迄个所在，拢挖腰椎一道位啊，足济济哦。伊是帮助咱创啥？你知唔知？胆汁是由肝脏分泌出来一个有苦啊、黄黄青青液体，是帮助咱消化、甲创啥代谢废物的物件。哦，遐垃圾物件拢爱靠这呢，拢爱靠这个胆汁。哦，胆汁佫帮助咱吸收矿，会当帮助咱吸收矿物质。哦，啊，伊无爱物件叫做啥？叫做排出咱体外红血球遐歹啦，新陈代谢细胞胆固醇啦，食伤济药啊啦，毒素要排泄，拢爱靠胆汁。吼、哦，了后胆汁是安怎一定会累？伊要求你敢知影？因为伊个胆汁活化，伊佫会当刺激着要求啊，分泌着脂肪酶啦。哦，自然的，所以我常咧讲吼，咱人你啊食了物件，歹巴肚你老，你拢爱注意哦嘿，你听好哦，你若你老，你会记哩，你爱看，足侪人拢是老完啊，七卡针七七嘞，啊酒嘞甲冲出格啊，安尼唔对的哦，你会记，你一定爱老了啊，你爱看卖，先看卖才冲，看啥？看你拄啊老遐顶头铺煎油无？如果那铺一个油，就是你的胆，你发炎，甲你的腰椎，你发炎啊！迄、那个分解酶无够啊，迄、那个油无分解掉，所以你流出来顶头铺一个油，哦，你爱作注意哦嘿，你爱作注意。你若无注意，这个问题呢，一旦个恶化，到尾啊，你的腰椎发炎会变成啥腰椎癌？安尼知无来？哦，所以要食这个物件，咱爱了解讲，啊，我食物件到底是你食安怎的？来，哦，啊，我来讲。咱今仔日这个产品啊， 哦啊，剩几组啊，你若袂爱电话，紧甲卡。要画画，咱人个要求的贝卡细胞降糖化色素素，一定爱食含蒙草。过来，要三项拢降的落来，一定爱食油柑。来，你若无爱，迄、那个咱人即马糖分啊，为人掉掉了，人一来大瘫痪的这，你一定要白心豆。好、哦、来，有枝豆啊就对了吼，来萃取物。过来金针菇，你一定爱食，吼、哦，伊个降胆固醇，降咱的糖分。这边特别添加内底，这啥金龙虾，就是叫这个水丁香啊。这个水丁香，你绝对内底贝卡固固醇，你一定爱食啊！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

0: 来，哦，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拄啊都甲恁讲啊，上好是拢买细组的对哇，因为无够货吼，即卖已经就买无够啊。好、哦、来，咱来进广告哈。咱啊，我来讲，今仔就是这会卖完，啊，就结束啦吼。啊，这因为我甲你讲，阮家己拢有咧食，一定爱食。好好人更加爱食，你有糖分的人爱搁逐工嚼嚼匀。你咧控制袂好势人更加爱食，你有你记忆力咧减退人一定爱食，食啥？食内底几水丁香啦，安尼听无？来，
1: 尤其你腰子无好的人嘛，愈爱食。
0: 腰子，我咧讲个你注意听，脑歹，腰一个肝歹，
1: 肝歹，
0: 胆歹，腰手歹，腰气歹的人。食这组伊真好啊！来，内底我念无恁听，这个成分啊，我甲恁念一下，无恁等下讲啊，唔知几项来，我来讲吼，恁注意听啊。这每一盒内底有三十包，一包是5000mL。要搞啥？药草活化咱药草的白卡细胞，过来内底含水丁香，佮先煞修复你药草已经受损啊。伊个会当甲你修复的功能哈，来内底有大花含红草的萃取物，油甘的萃取物，金针菇的萃取物，山苦果的萃取物，啊，过来白神豆哦，油脂豆的萃取物，水丁香就是咱咧讲的金龙舌的萃取物啊，过来一定爱淋啥，绝对爱淋马肉饭啦，迄、那个果酵母啦、啊、吼。迄、那个肉桂的萃取物啦、啊，灵芝的菌丝体，吼、哦，拢装伫一组内底啊，在一组内底。所以你食到的，你食到的，一包内底成分绝对有足，是安那有足。来，我讲伊听，你若讲，敢要降一个血油啦，哦，你拢爱注意听啦吼、哦，要降一个血油啦吼，内、哦、底一定要有啥，内底这个。含蒙草抽出来，以伊啊做快糖干吼，一定爱1000mL，一定爱1000mL。你要用啥蒸？你要用鸟人蒸，互你食一粒鸟人蒸500-600尔，对不？你食个根本无作用。过来，你若讲要长加讲要互糖化色素、骨色素素降下，会真正看会到的啦。油脂豆爱偌济，知毋知？一定爱800mL。两行就千八啊，对，你要安怎吃？所以咱这组甲你做啥？做分包，一包内底有5000mL。啊，有人讲，哎，足苦呗，会足歹食呗。来，我来讲。
1: 大姐个，安尼问啊，苦未啦？未苦啦？
0: 未啦，这未苦啦。
1: 因为酸酸啦，因为
0: 我内底我阁有甲你特别甲你囥啥？用咱的迄个百香果，
1: 百香果
0: 的粉哦，来甲你调哦。胖胖，吼、哦！哎、啊，这边南内底个南这个水丁香，水丁香个特殊的香味在内底咧。好、哦哦、来，啊，我来讲哦，因为剩5-6组的啊，拢说，卖，我来讲，我拜托你吼，大家呐，迄款的，因为我这头第一遍推出，恁尽量先是细组的等于吃，吃了你就去检查，但是你食饭一定要注意哦，甜的。当然是，你有糖分的人尽量卖吸。食饭之后，阿峰，你家你各家呢？你来家吃，我系讲细组的吃，你可以检查，绝对不要你降落来，绝对不要你降落来。好、哦、来，啊，你注意听啊，伊真好，一盒30包，每一包是5克，吼、哦，5克就是5000mL。两盒，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3800块，吼、哦，优惠你3800块，哎、嗯，我昨送银行股吼，无够啊，吼，无够银行股，所以今仔无送银行股啊，今仔送你买啊，哈，今仔送你买啊，好来，阿、啊、来，你注意听下，买两盒送一盒，这是小组的，三盒3800块，送你一箱，做能量适合伊的买啊，哦，安尼，小组就3800。大组的六盒爱7600啦，因为3800嘛，六盒就7600嘛。阿峰吸收100，我阁甲你吸收100，100块吸收了，拄啊剩偌济？剩7500块，六盒7500块。 阮党诶，搁加送两盒，互咱遮诶爸母啊，遮手面摊遮大爷、大嫂、大姊、小妹，加送两盒互你。大组诶收着，甲伊真好，着八盒啊，着八盒啊，八盒优惠你7500块，好来，搁送你做能量四合一诶梅啊两箱，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你那已经食足济啊，听人咧讲嘛，食足济啊，药房甲你介绍嘛，食足济啊，啊都拢控制袂好势，切什么啦？无爱食啦，无爱买啊啦。来，你和阿芳骗一摆啊，你甲开3800块，每一工的中昼顿饭饱半点钟，甲食一包，吼。中昼顿饭饱，食饭饱半点钟后，甲食一包保养的。你甲食，你搁安那检查你的血糖，血糖糖化血色素绝对切袂起来。你已经是糖分的人，你的糖分拢伫咧7.5迄道位啊，真悬啊。你有那中昼顿饭后，甲食一包得。但是如果你的你去检查糖化血色素都伫咧八啊，8.5啊，九啊。来，啊，要安怎食？你就是中昼加暗顿哦，嘿！你注意听，足惯的人一定要食两顿哦，食中昼加暗顿，饭后拢各一包。安尼你听无？但是我先甲你讲了哦，你唔好讲啊！你食这個，我即卖水煮杯啦，啥物甜的沙拉伊啦，食中昼迄个饭啊，安尼一顿过一顿，安尼有咧吹甲拢变糖啊！你也去咧食，迄你个先等，互你都无效。哦，恁你有糖分的人，你听好势，你食饭爱作注意。你下晒下早时煮一顿，食甲暗无要紧，但是你下早时食饱，电锅、电煮锅迄个插头爱甲拨起来，唔通佫甲保温。愈保温，你的糖，你的饭是愈甜。安尼你听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甲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小组的收到是三盒，正常你吃就是一个月，哦，正常啊，拢食中昼食饭饱，半点钟甲食一包，哦啊，你甲食看卖啊嘞，哦，你甲食看卖啊，包括你吃，你讲啊，我也无糖分啊，你甲吃，你的血压袂稳定，人较袂牙火气，较袂嘴苦嘴臭这个问题，过来。那我来钓南水丁香，你较久来甲食咧，会安怎？你的脑会较清醒哈、啊，这有研究的哦嘿。所以退转去，咱也保养的，拢甲食一包就好，中昼饭后食一包。哦，啊，你也像阿芳姐已经食足久的啊，我已经食两三年啊，对好以后开始食较即卖啊。所以你像我你食，我拢两工食一包，好、哦，两工食一包。啊，你糖分那控制袂好势的人，我希望你啊。早一个中昼顿甲暗顿，拢饭后拢加食一暗顿，搁加食一包，绝对要你有感觉。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爱女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紧甲卡，其实啦，大家人都无希望讲。大家都希望卖有糖分伫咱的身躯啦，哦，但是你若无去甲保养，你绝对闪袂过啦，你绝对闪袂过。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讲你新陈代谢偌好啦，拢绝对到尾啊拢挡袂掉啦。哦，有人讲好、哦，我新陈代谢偌好咧，无效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绝对爱靠平常时的保养，甲你的甜分多余的。拢有法度排出来，阿芳这款的新陈代谢算足好个啊！我会当甲你讲，我三个月吼，我拄啊才甲你讲，我捌一届三个月，所有我家己你买个保健食品，我甲冻掉，拢卖食。要甲试验讲有食甲无食，了后去检查身体，啊出来就知啊嘛，对无？迄也袂烧钱，迄也唔免钱啊，对？迄也袂使互你乌白做啊！我有食甲无食，真正天差咧地啦！哦，所以我无食了去检查，啥物拢牙关， 这什么糖化血色素啦、血糖啦、GOP 啦、GDP 啦、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拢红字的。我阁了后，了后我就开始阁甲食，照我的方法来食，食只要三个月，我阁甲检查一遍，都拢落来啊，都拢落来啊。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卡号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哦，因为我先甲你讲咧吼，这是机会啦。过来，要让你的身体会抗疾，真正一组爱食啦。哦，一组爱食，因为我咧讲吼，你著食饭饱，啊休一时啊，只要半点钟，你著摕一包泡开，啊倒咧嘴。我是安尼食，我拢倒咧嘴，个就吞落啊啦。啊，你若袂用安尼吞咧，我来讲，你一包甲泡开。啊，用只要一两百 CC 的茶料啊，冷茶，甲拉拉，怎啊啉落倒啊？安尼嘛无要紧，因为这袂苦啦。哦，我内底有含这个百香果的味哩内底哩吼，所以你若买电话寄个金额卡哈，0800-3-18-0-0-9，你若逐工你擦肉肚皮啊，我来讲，你一工甲食两顿，中昼顿加暗顿，安尼甲食。我跟你讲，你一个细组食免完，你就好去检查，看降到什么程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吼、哦，电话机个金额卡，吼、哦。我来讲好加载，我是头顶一点钟，甲即摆拢动讲卖买大组的，哦，拢买细组的，啊嘛有真侪人买大组的来。

0: 当然啦、啊，糖分就是一定靠这以外，西药以外，你一旦甲是糖分啊，喏，你就是啊安尼食。平常时的保养，我来讲，你一包一天甲食一包啊，就对啦。药草绝对够用，你免惊你药草会生遐有诶无诶。药草呐，一旦生甲。生到恶性的肿瘤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只要去医生甲你检查，你是恶性的肿瘤，我来讲你活未超过五年啦。迄是初期哦。你若讲依照咱台湾人的习惯性，迄报纸新闻我即卖都无提出来看吼。迄我内底作者，迄报纸新闻你背超过，那痛甲脚只偏会痛，怎个检查拢买记啊啦？哦，迄拢差不多准备啊啦，吼、哦、来，所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黄，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

453，谢谢，感谢所有咱全国的乡亲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53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敲电话，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有伫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都有伫咧收听，拢总邀请恁。电话甲记起来，大家拢总来上线。都吼，五三都敢若爱甲大家来熟悉咧，尔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啊，那点歌会记的吼，拢总就是按两点开放甲三点半，按两点开放甲三点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在收听拢总会记的，欢迎邀请大家拢总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当然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

0: 一礼拜多中秋节吼，啊，确实真真正正会当明显的感觉到吼，这个凉凉的秋意吼，早的温差的确确实真正有差真多了吼。啊，咱有回来在时代中辈吼，家己的身体，家己爱怎好吼，啊，顾吼，啊，面床头放一件长袖长的衫吼，这完了真重要吼。另外，面床头放一杯啊温温的温开水吼。啊，然后起来便所放尿，一定爱去吼补充一下点子吼，啊水分嘿，谢谢。来，姐你好。
1: 老师。
0: 你好，搞啥？
1: 唱歌。
0: 哦，来讲。
1: 到底嘞？
0: 哦，啊，敢买换一首啊？
1: 啊，都爱吃一些呢。
0: 好，给你补嘿。
1: 谢谢啊。
0: 哦，谢谢。喂，你好。我来，电话卡吼，啊你唔好挂断吼。因为一通接完就要接你的，然后你就随挂断，安尼就接你袂到了，吼咧，吼拢总会记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同款吼，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我是吴三吼，咱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的。来，姐你好，
2: 你好，
0: 收音机爱禁掉才会好。
2: 嗯，
0: 唔接袂记记叫。
2: 哦，记记哈，因叫那个啥，那个梅还早盖
0: 哦。嘿，我三盖好不过精嘿。
2: 嗯，我叫完了，刷个不中
0: 的钱。嘿，盖好不过精，胶囊的一盒三千，水的一盒嘛三千。
2: 水的。
0: 嘿，盖好不过精的胶囊啦，关节甲关节烧的软骨啦，来加真有效。啊，那水的就是旧筋、骨顶骨补充钙质，吼。
2: 补充钙质，安尼变哪算
0: 啊？一盒就是三千，啊，那两行拢要买，两盒就是六千，两种就是六千。
2: 嗯。
0: 哎，啊，看你要水的，还是要换的，还是两行拢要买？
2: 嗯。
0: 看你的，你是倒一个安怎？
2: 嗯。因为我开刀过吼，迄落啥，刀卡开刀过，安尼一下就少水啦啊！即马迄落按无啥卡迄落骨安尼啦。
0: 吼吼，骨袂了，安台只补骨精的胶囊。
2: 嗯。
0: 一盒三千啦。
2: 嗯。
0: 哦，啊你要几盒？
2: 嗯。
0: 一盒才一个月份。
2: 安尼吼。
0: 嘿。
2: 因为。喂，迄啰，我拢找无恁的迄啰啥电台，我讲拢无法度卡呢啦，啊，结果电话搁卡唔着。
0: 哦，好，你住倒位？
2: 高雄啊，山区啊。
0: 有啊，真清啊，真清啊，吼。
2: 嗯。
0: 嘿，啊，看你若要爱，就甲你设定机器，甲你寄。
2: 嗯。
0: 安尼是有要爱啊，无要爱？
2: 未。
0: 哦，一罐三千。
2: 嗯。
0: 啊，住址啊，我来。
2: 我有甲你买过啊。
0: 我讲一摆来，高雄市三民区。
2: 迄个保安里。
0: 嘿。迄
2: 个正丰街。
0: 哈。
2: 正丰街。
0: 都是正。
2: 啊，都真正的正啊。
0: 哦，正丰街吼。
2: 正丰街，
0: 丰就是丰富的丰哟。
2: 嗯，丰富的丰嘿。
0: 正丰街过来。三十号。嘿，几楼？
2: 五楼。
0: 好，什么大名？
2: 阿香。
0: 姓啥？
2: 姓李。
0: 李阿香哟。
2: 嘿，我刚甲你买过。
0: 好，啊，今仔甲你寄，明仔再收到嘿。
2: 明仔再收到。
0: 嘿，对，一盒三千吼。
2: 嗯。
0: 好，谢谢。
2: 好，谢谢。
0: 好，喂，你好，来姐。
3: 哎，
0: 来姐。
3: 我三你好。
0: 哎，搞啥？
3: 哦，你救我一条命呢！我会使点么叫我讲两句话吼。
0: 好，什么救你多一条命？
3: 我落手了，我高太太。
0: 哎，高太太你好。
3: 哎，你那我讲我腰哦。
0: 哎。
3: 啊，腰其实唔，迄个骨发炎啦。
0: 嘿嘿嘿。
3: 啊，结果你去了骨科看，我做电工，讲是骨力，迄个用骨去跌掉。
0: 嘿嘿嘿嘿。
3: 啊，讲叫你做复健。
0: 嘿。
3: 啊，我就去，我就戆戆去做嘞。
0: 嘿，
3: 愈久愈严重，我想想唔对嘞。
0: 嘿，
3: 啊，人讲自付钱，我做做会较轻松。我是军法严，
0: 嘿，
3: 要骨安喏。
0: 嘿，
3: 迄间也看唔对，到尾阮囝佫载我去更新医院看。
0: 嘿，
3: 不假笑真讲。
0: 嗯，
3: 伊讲阿姨，你七十几啊，你个脸骨骨碎咖，你也迄落啊？
0: 哎，
3: 啊，你都唔是骨头安怎？你要去加？
0: 哎，
3: 伊今日甲你创十八，明仔甲创十九，你再第二甲你加去啊？
0: 嗯，
3: 啊，加到害我安尼爬袂起来，你知无？
0: 哟，
3: 加到你紧加去灌来，
0: 都是灌，
3: 你要搁加上，你落什么骨头的？
0: 哦，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
3: 啊，对，迄过门讲的啦。
0: 哦，胶囜的迄，你看。
3: 对，我正话你食迄啦。
0: 哦，啊，食到即马安怎？
3: 我即马较好，我甲你讲，我你照我照我讲一下话。
0: 好。
3: 嗯，照电工唔能去，就去大经，能去诊所。
0: 哎。
3: 啊，你安尼母安尼哦，我一摆我都经验淡嘛，我讲给大家听。
0: 嗯。
3: 本法也唔能去做复健。
0: 嗯。
3: 嘿，爱去大经去看。
0: 是。
3: 伊照电工是唔是叫因换咱的病的衫？
0: 哟。
3: 啊！你去诊所无啊？
0: 哦，
3: 凊彩甲你照照。
0: 哦，
3: 啊，大约甲你讲一下，你母安当作衰话。
0: 对
3: 哦，我你七个请甲一万。
0: 对
3: 哦，啊，请一下嘛，加在你紧卡就咪讲，我阁唔敢乎别人叫伊，我阁紧问你。
0: 哎，
3: 你阁好心甲我讲。
0: 哎，
3: 你有够缘投的啦。啊，
0: 谢谢。
3: 啊，做人阁好。
0: 哦，谢谢。
3: 啊，你怎啊就安尼讲者，予大家听，唔通去乌白。
0: 有，大家有听到。对，都看医、
3: 哦，
0: 看医生嘛，看对啊，食药嘛，对
3: 了，
0: 对，嘿、啊。
3: 去看两间，甲我讲两款。
0: 有。
3: 啊，隔壁去做复健，做着还嘛袂惊。
0: 有。
3: 这病所拢无法度解。
0: 我咧家在有食补骨精的胶囊。
3: 嘿呀、啊，我家在有叫你寄迄个，个阮囝个幼号，
0: 嗯，
3: 因青年家甲我带去。参观伊个健身医院。
0: 啊好，安尼恭喜。
3: 哦，
0: 恭喜。
3: 建议哦。
0: 好，谢谢。
3: 哦，你好心做得做。
0: 好，补骨精完啊，食好再甲阮倒小补嘿。
3: 谢谢。啊，我今晚我骨来吃。
0: 好，谢
3: 你哦，好，你多担心哦。
0: 好，谢谢哦，感谢哦。你甲看卖吼，所以这个补骨精的胶囊吼，我都讲过吼。包括你都观察甲观察少年能骨来受损、磨损、委屈吼，这你甲看，迄只卖呢吼。本来倒伫眠床袂顶袂动，即马吼，火力加在过惊了吼。咱拢总会记吼，时大中背买提起吼，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盒就是3000块，一盒就是3000块吼。都像恁安尼起来刚刚的对咯，做功德咯吼。甲咱的这个吼啊，生病的过程吼啊，讲出来吼，大家了解吼。啊，当然咱安尼就对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是住长辈，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啊，开放式的节目，大家隆重来上线。另外，今仔日是礼拜五了吼，特别有优待五三的好感力，你无咱优惠的，隆重就是卡电话吼，甲咱的这个目睭隆重顾好，互你看的清，看的明，目睭金细细，瓦零零，五三好感力吼。中药配合青草八粒加一粒，中药配合青草八粒加一粒吼。会记得讲吼，一组就是食一个月份吼。啊，中药是500粒，青草是60粒，一天你该食两摆，一天你该食两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优待就是一组本来要甲咱买，一组无优待，一组3500块。你甲咱买两组吼，买两组咱就是优待5000块，买两组优待5000块吼。 啊，你若买四组一万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组，五组一万，等于一组拢存两千块尔，等于一组拢存两千块尔吼。无然又带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来，咱这个民间吼，咱这个刘妈妈吼，因为讲要一百回了吼，刘妈妈要听，到底呢，做伙欣赏收听嘿。

好啦，谢谢哈、哦。啊，今仔日拜五，啊，恁拢总有听到哈、哦，恁就是爱紧登记欢呼哈。啊，照你的时间，你讲后礼拜才要假拢总会使哈。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哈、哦，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哈、哦，目睭咧酸，目睭咧涩，目睭咧点目油安尼哈，安尼四线流目睭哈，安那八斤目油就七袂离的哈、哦。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的目睭拢装顾好吼，包括咱吼啊，这个吼白内障，先讲咱开刀完了后，更加你才是第一个顾好的。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会记得中药配合青草吼，中药配合青草。啊，这一组本来有在咧买，一组就是3500块，即马买两组，即马买两组，拢总优待5000块，买两组优待5000块吼。会记哈，电话拨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代中辈会记哈。恁会记甲咱目睭顾好，咱拢总卖提讲吼，目睭吼看物件，迄一字看做三字，包括目睭看电视吼、影像拢总会已经吼啊刷刷了吼，拢总爱要紧吼。五三推荐介绍顾目睭的好眼力，每顿食每顿顾下，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五三的好眼力，要甲咱主文欢呼的。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点歌像咱民间吼，啊，咱这吼，啊，刘妈妈安尼卡电话起来，交代者，啊，我找到就随甲您做安排吼。不管是新同学、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大家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啊有买产品吼，啊要甲咱爱咱的口音的电话，定定安尼吼，伫咧吼困困啊听，雄雄要卡五三，啊电话拢袂记的吼。记忆不比迄当时了吼，啊，咱最最跩好朋友，你会记得讲吼，啊，都有助文产品，啊，你们爱咱的这个吼，可以的电话，当然顶关阁有一个有五三的相片吼，啊，看五三星座是圆啊扁，拢总会记得吼，电话做恁拨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甲恁用寄吼，啊，那中部地区你像云林的。这种总阮后生也去给您送到位吼，只要恁有吩咐有交代，拢总 OK 吼。秀水、花坛、大川，包括河尾、新港、线西，咱拢总直接，拢总叫啊，阮后生也去给您送吼。无清楚，拢总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注文要吩咐的，恁做恁交代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一盒就是120粒，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吼，咱拢总会记吼。啊，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

中秋饼有食未？哦，这吼、哦、中秋佳节到吼，啊都就是食中秋饼、食文旦油吼。啊，今年有啦，大家拢总应该有吼、哦。文旦油今年有丰收吼，啊，介绍嘛较无遐贵吼。谢谢，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吼。人生吼，我拢讲过，所有的关系，行到最后嘛，就是安尼，就熟悉一场了尔吼。啊，人生无啥物啊，讲袂当放落去的吼，你毋免一直藏伫心肝底吼，做伙。嘛唔是开始，啊分开嘛唔是结束吼，啊无联络你的人吼，其实有当时啊比虾米人更加在意吼。当你吼家己吼，哦有咱家己的实力的时阵吼，你就会发觉讲吼，啊咱身边的每一个人，只是吼因伫咧徛的角度无同款吼，啊时间点无一定啊，啊有适合吼，无好甲歹嘛无对甲唔对吼，人伫咧讲。散的时阵，万免互知讲你作散的吼，因为安尼更加散。好嘅时阵，如果你来甲别人讲你曾经不散过吼，啊，你可能吼啊，会感觉讲吼，我咱较早就是因为安怎认真过来拍拼来吼，啊，无钱的时阵，啊，你想要爱吼，你要连别人也不会给你吼，不给你连啦吼，啊，有钱的时阵吼，啊，不用要连啦吼，啊，去到倒位拢总吼，民主拢总有吼，唔免惊失去。你所失去的本来就不是你的吼，万免惊伤害，一旦伤害你的，拢总是咱所该拄到的结束吼。人生拢总是一场的体验吼，啊，稳准家己吼，会做唔到不要紧，大家拢总无迄种吼，啊，万能的吼，啊，咱所有代志无可能拢照你所愿，这绝对拢总同款的吼。每一个人拢总会记的，所有咱啊，一旦解决的，咱就是。当下，咱就来甲面对吼，袂当解决的吼，咱就吼尽力而为啊，顺其自然，这个才是最重要。现场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山吼。即吼天气咧变化，骨头就酸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啊，那救筋的救甲呢吼，脚多零脚盘定定救甲结归完的吼。会救甲袂救吼，你都有补骨精水你甲啉落去，迄救筋一下随时是叮当，暗时咧困定定救肝咧吼，拢总吼疼肝咧坐暗时倒暗时吼，救筋救到艰苦一挂，血当中钙质欠缺，你甲补充安就 OK 了吼，就拢总免惊骨救，开钱爱开哦着，啊无开冤枉的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目睭又待就得要结束，啊，当然爱甲大家讲吼，今日拜五，明仔拜六，后日礼拜咱全部做截止吼。啊，你已经有买一组？3500买两组5000块吼，无恁斗，同款后壁你搁斗吼，斗甲吼啊组数够，咱就是买4组是万，要搁加送你一组，要搁加送你一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买两组5000块，本来一组3500，两组就7000块，即卖两组5000块，你甲咱买4组10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组，所以总共是5组10000块，点数拢总照加，点数拢总照加吼。目睭看物件看到会清明吼。目睭金细细吼，五三的好眼力，谢谢感谢。拄只电话接无到，要注文要吩咐，要问产品食法用法的，恁做恁卡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

0: 一罐十五 CC 呢，尔。
1: 那安怎卖？
0: 一盒千五。
1: 一盒千五。
0: 对，嘿。
1: 啊，食几工？
0: 一盒十二工了，尔，一盒十二罐。
1: 一盒十二罐。
0: 嘿嘿嘿。
1: 啊，食一包气会得。
0: 哎，对对对，元气都有吼。啊，咱有当时啊，脚手尾冷冰冰啦吼，血行较袂过嘛，拢总有效。嘿。
1: 困
0: 袂
1: 去啦！
0: 哦哦哦哦！
1: 啊，这个迄个人啥吼，差不多一点钟、点半钟、两点钟这中间，我去走。
0: 哦，走便所。
1: 哈哈，啊，我都爱做。
0: 那是走便所，你得爱食生气丸啦，高尿啦。
1: 生
0: 气。生气丸就是你呐，得尿较禁袂掉啊，尿尿了想要放尿吼。啊！你食高油脂的生气丸，啊！你当然，你都尿有尿意，想要放尿，当然你嘛困袂去。
1: 啊！生气丸就是咱的油脂的生气丸咯、
0: 哦。对，就专门的高油脂的嘿。
1: 哦。
0: 嘿，高油脂高膀胱，啊，做元气较袂安尼元气焦失吼。
1: 哦。
0: 哎、哦。
1: 好啊，我来考虑看
0: 卖。好，马进、啊，好，谢谢。考虑拢总 OK， 问我清楚做你问吼。啊，当然钱在恁的口袋啊，吼！啊，家己知影问题，就是爱警告，啊，问我清楚，这上介好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啊，我暂时。
0: 今仔日若无去了，明仔载嘿。
2: 哦。
0: 好，谢谢。
2: 嗯。
0: 来，主文的拢总会照时间，会甲恁送吼。罗州吼，连大姐吼 ，OK 嘿。现场电话恁就是甲记号清楚吼。我是五三吼。要找我啥物拢总会记吼，做恁敲电话问吼。加酸遐疼，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肉骨杂。嘿吼，徛无两脚，步落两脚稳落去。你个软骨想拢总无去啊，关节水拢总无去，都袂自然。当然你会记吼，我啥物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酸涩，目睭看物件就开始安尼吼，点点涩涩雾雾，哪看哪袂清楚吼。要甲咱的目睭顾好，五三的好眼力，买当食买当顾吼。会记哈，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一定爱记中药配合青草，一天食两摆，一天食两摆吼。要注文的电话卡通的，谢谢感谢。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海海人生》。

0: 我来谢谢哈。犹太干那个礼拜呢，你啊啦吼。啊，你那平常时有哦，南投公园有一组，就是3500块。你即马有先登记起来，啊，照你的时间会甲你送。啊，你那即久啊无登记，你讲啊，我到时啊要来买只偌济拍摄吼。即咱拢总有登记，啊，才有放伫药房吼，伫中部。你亲像南投，包括中寮，包括伫咱即个吼。啊，民间即拢总交代公园药房吼，有登记有吩咐，才有准绳吼。一定爱记中药八粒，啊，青草一粒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恁就是交代吩咐，这样就可以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开钱爱开哦对，唔好开冤枉吼。咱家家己的身体拢总顾好伊健康吼，啊，包括你甲看吼，季节伫咧交换咯，真侪时代长辈吼，规身躯的骨头又阁开始咧袂爽快了吼，就安尼夹起来酸夹起来疼，比气象台较准吼，要补充着骨头，而且钙质，甲咱的这骨头的钙质啊，转换做咱骨头的骨本吼，这拢总会记吼，钙好补骨精，你甲买当啉吼。啊，都骨头安尼哔哔叭叭甩甩叫吼，走路都拢总有声音吼。你补骨精水甲啉吼，钙质拢总补充个十八。那这个包括咱旧金的嘛，一比你重吼。五三钙好补骨精，一盒30包，一盒30包。啊，那旧金的是一比你重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号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产品吩咐、产品注文，拢总咱会记卡电话吼，电话甲记起来吼。随时恁拢总会当询问，注文产品优待拢总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当时啊吼，介一个静静安尼做的时阵吼，不妨咱会当吼，小夸个想啊，今仔日安尼吼，到底有做啥物啊唔对的，也是讲做了，让咱家己欢喜，做了真对的吼，这种总会记的，就是甲唔对，咱做修正，甲对，咱继续保持落去。人甲人之间伫咧吼，开讲讲话的时阵，唔免去谈论到。啊，其他第三者是是非非丢甲唔丢吼，片面丢啥？啊，咱吼啊，无端的一寡在口舌的纷争吼，啊，咱生活当中拢总介在啥？也要反省家己吼，卖去评论别人的是非吼，自然咱就袂在吼是是非非伫咱身躯顶来发生。生活当中会当减少到真多超凡烦恼吼，啊，加一寡平静的生活，这个才是最重要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吼，有嘴讲别人啊，无头壳好想家己，这个都是错误的吼。干那拢总所有唔对，拢总啊别人唔对吼。全世界袂输干那对不起你同款吼，拢总无去思考讲家己的所作所为。当然，你听听你咪感觉讲吼，安内天公伯也无公平吼。人我咧讲过吼，干咱家己吼。啊，分内工作做好吼，啊，莫去干涉别人的代志，更加吼，啊，13天替我的代志，天公伯的代志，你唔免去操烦吼，你就当活得轻松佮自在吼，这无啥物困难对个吼。有当时啊吼，操烦拢总家己自找来吼，咱拢总会记，生活当中艰辛苦涩拢总会拄到吼，咱拢总啊都吼拄到就是克服面对了尔吼，啊咱。大家买单贵哦，悠悠哉哉，快快乐乐吼！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少年，咱拼到要拼死，囡仔生出来， 拢总就希望某囡仔做着啊，过着较好日子吼。啊，囡仔当然就是吼，啊，咱啊爸爸妈妈对囡仔上界大这挖苦，但是绝对无囡仔吼，拢总变作温室的傀儡吼，大项代志拢甲做便便、特便便吼。那安尼真正啊，出社会伫外口了吼，经不起了小可有一风吹雨打了呢吼，就拢总挡袂掉吼，啊溜溜啊吼。啊，人伫咧讲，我咧讲过。啊，鱼啊吼，介意用钓鱼啊，唔好鱼啊来到面头前哦食吼。咱拢总爱可以当家己吼，啊，养成独立吼，啊，当家己吼，啊，去创造家己的日子，这个才是最重要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的，我你好来坐。好啦，好，我甲讲好，好。好。好啊，无明仔中昼，明仔中昼过好无？
1: 好，安尼无要紧。
0: 好好好好好。
1: 靠地诶。
0: 好好好好。
1: 好，歹势，今日恁找无？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谢谢。好来，恁交代照恁的时间吼，这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怎点歌呢吼？慢慢慢，今来点歌吼，确定吼。啊，所以会记吼，点歌咱。剩后壁30分钟久尔吼，要甲咱点播介听的歌曲，恁就是交代吩咐吼。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啊宗教的音乐吼。后点真久，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要找五三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0: 配合中央青草，你半辈子，
1: 加一粒
0: 青草，拢有加。

0: 啊，谢谢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吼，这个詹妈妈吼，八粒加一粒拢总会记吼，恁都无分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嘿。三点加入好朋友，谢谢感谢恁啊，加入收听吼，我是吴三吼，咱的开放的电话甲记起来，欢迎邀请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三点加入好朋友会记得点歌哇今天吼较冷了吼看你们听什么歌做恁交代欢乐吼后手也够半点钟久吼半个钟头吼啊恁要啊点播歌曲恁看要国语歌台语歌拢总 OK 吼不清楚就是拢总卡电话问问好清楚嘿，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倒位，反正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首吼，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首吼，爱听的歌曲恁做恁交代吴三，啊我找到就紧甲恁做安排吼。无清楚，拢总进门问好清楚吼，啊，又待无等人吼。拄则咱谢谢吼，伫咱台南县化吼，即同款今仔日寄吼，啊，紧食明仔载，慢食后日拜吼。因为即马中秋佳节吼，啊，中秋节进程，所以吼，啊，你点播歌曲，你甲咱主文产品寄到位吼，无一定啊吼，啊，就隔工会到，因为吼，货运吼真忝。真的很辛苦吼，啊，送真多送袂到吼，因为送袂完吼，量太多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当中欢迎恁，有咧收听当中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来，姐你好，
1: 我生你好，
0: 你好。
1: 我点本来就会乱歌，
0: 无你已经点过了，你拜二就点了嘿，后日拜再搁点。
1: 哦，
0: 有点过，咱第一个机会让别人，安则对吼，因为有点过，咱第一个机会让别人吼。你这礼拜已经有点过了，咱个机会搁让咱一挂，也无点歌的好朋友吼。啊，恁都一礼拜拢总点一首，拢总无问题吼。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号通吼，谢谢。我你好来者，
1: 我什么老早、
0: 老早你好，
1: 我甲你点一条歌。
0: 哦，今仔恁泸州诶，真侪人来敲电话呢。
1: 好安尼哦，
0: 哎呀，
1: 谢谢啦。
0: 好，
1: 哦，我甲你买一堆吼，安尼一直食一直食。
0: 啊，身体够健康咯，当然咯。
1: 啊，你诶时间到啊，就家己就爬起来啊。
0: 哦，安尼话未输，拢免叫钟啊吼。
1: 嘿，拢。时间到就起来啊！
0: 好喏，谢谢哦嘿。
1: 哦，啊，我要点点迄个南都夜曲啊。
0: 好啊，我来找嘿。
1: 好，谢谢哦。
0: 好，谢谢好。
1: 哦。
0: 哦，啊，你就加这个吼，啊，咱啊，看顶的曾太太，赶快时间到就拢装得起来吼、哦，谢谢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吼，做恁卡通吼、哦，啊，产品要注文，家己的身体家己爱怎好顾吼、哦，产品要欢乐要注文的卡电话来坐你好。
2: 你好，生你好。
0: 你好。
2: 那个林姐啦，姓啥？
0: 心机爱禁掉，唔则袂叽叽叫。
2: 我无哦。
0: 那许无心机，许着叽叽叫哩。
2: 安尼好，好，好水。叫叫爱情容易来。
0: 什么会？
2: 爱情容易来啦。
0: 爱情什么？
2: 容易来。
0: 什么是容易来？
2: 对啦。
0: 那许爱情容易奈，我无迄种歌啦，无迄种歌啦吼。你安尼我嘛听无吼。来，你再阁讲个清楚个。你歌名讲唔对，找无啦嘿。拢总会记吼。拢总会记，两点开放到三点半。啊，若有甲你讲，你着紧吼。啊，紧掉我着袂甲你切掉。啊，无吼，迄叽叽叫吼。啊，甲你切断。啊，你唔好生气个。即先甲恁讲者吼。桃园遮吼，拢总阮林先生会送吼。拄则伫咱溪湖公啊，即个吼啊高速公路卡遮吼，东溪里吼， 西湖的东西里，这阮后生的送吼，这无问题吼。教练的时间拢总 OK 吼 ，KO 保养啊，包括伫咱这个吼啊，秀水花坛大川，恁交代今仔日拢总会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婚礼的吼，所有婚礼官全部拢总同款，阮后生会甲恁送到位吼。人你甲看吼。每一个人生存下去吼，拢总就是有期待吼，啊期待别人嘛好，期待家己嘛好，期待命运嘛好吼，啊期待别人对你好，即到尾也拢会失望吼，啊期待事事拢圆满，到尾也拢总原来遗憾，无可能一种十全十美吼。期待咱大行拢做甲真周至吼，你有当时的人生活甲真忝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啊路吼，啊咱家己的吼。啊，家己一步一步行吼，啊，一步一步栽，这才是上界标准的吼。啊，风风雨雨，这是人生所有的常态吼。啊，咱无人啊当替你承担着所有的苦难吼，嘛无人吼永远做你的靠山，这个是不可能的吼。唯有就是靠你家己吼，家己把身体顾健康，咱才有迄个体力，咱才有都做想要做的工课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嘿，谢谢，来这里好。哎，我就是搞啥？
3: 我想要点条歌。阿祖爱着飞吗？
0: 无，你得爱讲歌名，爱讲个调，啊，你唔着夹靠我嘴讲诶。
3: 哦，点一首歌啦。
0: 嘿，
3: 着飞音员。
0: 啥物啊？
3: 爱着飞音员。
0: 想唱诶？
3: 我唔知。
0: 无啦，啊，你咪爱甲我讲你住倒位。
3: 哦，我住嘉义。
0: 嘿啦，安尼这是电话礼貌啦吼。
3: 蛮细啦。
0: 吼，这拢总会记，啊，唔知想唱就爱找吼。啊，你讲啥物？爱情拢你奈吼，这我无啦。有情路拢你奈啦，我唔知你要听倒一条歌吼，歌名讲唔对要找找无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我咧讲过吼，三点半以前，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当来点播吼。啊，这唔免阁问好啊，唔好。大家要点拢装好吼，大家若有来上山吼，我拢总真欢迎吼。啊，起来都吼，真简单啦，足想要甲大家熟悉呢尔。啊，甲阮讲你姓啥，住倒位，拢总安尼就可以吼。现场拢总做恁拨，现场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来，这个罗州的黄兰金妈妈。欸，所点播歌曲吼，来我电话阁接者吼，来者你好，喂你好，
4: 喂你好，
0: 收音机爱紧，
4: 请问恁是伫倒位啊？
0: 阮伫台中，啊阮北部有外母吼，
4: 伫台中哦，
0: 嘿，啊阮北部有外母啦，
4: 哦，恁北部有外母哦，
0: 嘿，会甲你送过吼，
4: 哦，
0: 嘿，
4: 啊有。
0: 即马我甲你讲，即马无地下电台咯，你放心吼。
4: 有哦。
0: 即马无咯啦。哎呦，你免烦恼啦，会洗身的拢是西药啦，食西药啦，食西药才会洗身啦吼。咱这你免烦恼嘿。
4: 哦。
0: 哦，好好好。
4: 我。
0: 哦，地下电台唔通
4: 讲。别俩讲食俩。
0: 好啦，好啦，你收音机无禁掉叽叽叫吼。
4: 啊。
0: 好，再甲你送过去。好。
4: 哦。
0: 好。喂，你好来者。
5: 我啥物哦？
0: 哎，我就是。
5: 迄个我，迄个阿虎啊，我到底即个幼儿园路啦，大道区幼儿园路，我等伫遮啊看。
0: 哎。
5: 风流的行村人，
0: 想唱的，
5: 问啊问啊，风流的行村人，一二八八，
0: 无啦，什么一二八八，
5: 无啦，伊个歌名做风流的行村人啦，
0: 嘿，啊，无什么一二八八，
5: 无啦，伊个号码只，哎，唔免号码啦，风流的行村人啦，我阿虎啊，
0: 我也无卡拉 OK， 所以讲的号码拢无啦，
5: 啊，你风流的行村，
0: 好来，谢谢吼，来，南都也客气。

0: 谢谢高阳这个蜜桃哈，这无问题哈，包括高阳林木拢总今仔日寄哈，哇，这若要来注文真正，迄高阳嘛烧焦，像泸州的嘛烧焦哈，这拢总无问题哈。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哈，当然要吃吃有效果的哈。诶，《西游记》真多，较早拢大家误会误解哈。即马无地下电台了吼，即马有咧听到声音，拢总是合法电台吼。即先甲大家讲者吼，也阁有两首歌爱着播音员风流的行船人，较等下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吼。目睭一定爱顾吼，迄拖咧目油安尼吼流袂停吼，目睭开始翻酸涩，目睭雾吼，看物件哪看哪看袂清楚，啊一字看做三字吼，拢总吼目睭看到双影三影。目睭白金，目睭前一只蚊啊，先赶赶袂走，赶袂离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介绍好眼力吼，你做你甲买当食吼，互你看清看明吼。拢总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迄、那个爱着播音员吼，这首歌我无播去，麻烦啊你结果吼。啊，重新点唱啊！吼，这杨泽的歌我真无咧播吼，伊的歌我无咧播啦。嘿，咱拢总会记吼。啊，有啦，啊，够啊有这陈思安爱播音员啦，好不？甲你播爱播音员啦吼。啊那爱着播音员我真无吼，爱播音员我真有吼。较等下甲你播嘿。目睭一定爱顾吼，趁优待。今仔日是拜五，明仔载拜六，后日礼拜吼。剩最后的三天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啊点歌的后壁剩十分钟久吼，看你们点什么歌曲，拢总会给恁做安排。同款恁就是爱卡电话，啊主文同款就是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的呢。今天、明天、后天吼，恁无然优待就是近八，你已经有买两组了吼，你已经买两组，即马要阁到五组，嘛是得近八机会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南高早，
1: 南高早，我早，我叫南岛姓陈，
0: 要请哟。
1: 啊？哦。我点歌者啊。
0: 哦，我想讲你刚才讲南岛姓陈，你也无讲要创啥，我想讲可能要请我。
1: 请你哟。
0: 系啊。
1: 请你
0: 那
1: 好紧。
0: 好，好啦，好啦，安尼紧你就甲我讲要请我啥。
1: 实在你要食猪排、牛排，什么拢好啊。
0: 那有遐好康？你南岛有遐侪好所在哦。
1: 阮工业区了。
0: 工业区遐有牛排、猪排哦。
1: 有啊，拜四也吃啊。
0: 吼、哦，拜四也吃啊，有吼、
1: 哦。嘿啦，看伊要食啥。
0: 安尼好，安尼好，约个好来，互你请。
1: 好来来来。
0: 安，我要食牛排啦。
1: 你招阿董来啦，招阿燕啦，招迄个阿
0: 卢。哦，无啦，我家己来去着啦，搁你开遐多。
1: 无要紧啦，也无贵，有人开入免两千块嘞。
0: 哎呦，两千块嘛是钱呢。
1: 那
0: 要紧，
1: 哎呦，钱赚就是要开啊！
0: 哎呦，啊你有咧开啊无？
1: 啊，
0: 你有咧开无？
1: 有哦，我十六号开。
0: 你哪有影？我看你真欠。
1: 没啦。
0: 啊。
1: 没啦，我真好开。
0: 安尼哦，马紧来开。
1: 我啦。
0: 开顾身体开要紧啦，莫别开啦。
1: 好啦，我看我有介意，我就买
0: 啊。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来点，诶，问你像少年的我。
0: 我来坐嘿。
1: 啊，
0: 来坐吼，
1: 少年的我啦，
0: 好来坐好，
1: 文戏啦，
0: 哦好，
1: 好谢谢啦，
0: 好谢谢好，无问题吼，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来，爱的播音员吼，谢谢。
2: 夜深啊，空中的朋友，恁最近好无？今夜的风淡薄啊寒。就亲像阮现在心情，所以自然想要介绍一首歌给好朋友听，歌名是《爱的播音员》。

0: 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电话真多，大家拢总起床了吼，来坐你好。
1: 龙山先生早
0: 上。高早你好。
1: 我是新庄的王太太。
0: 你好。
1: 麻烦你点一首《岗位上的歌谣》。
0: 好。好。
1: 好，
0: 谢谢。好。喂，你好，来坐。
2: 你往上呢？
0: 高早。
2: 你个你要接吧，接接吧，接吧，吼。
0: 无干的。
2: 家去要家叫去做了，就能做了。
0: 要一万块啊，要五千的。
2: 五千的啦。
0: 五千能做啦。
2: 对啦。
0: 你那一万五做啦。
2: 好好好。
0: 你要五千的哦。
2: 五千的。
0: 你住倒位？
2: 我住溪州路。
0: 倒一个溪州路。
2: 一个叫李任啦。
0: 太平溪州路。
2: 嘿嘿嘿。
0: 过来。
2: 给观众，我这声说不记得。
0: 哇，大大这声嗨了。
2: 九十岁了嘛？
0: 九十岁了吼，啊，跟你记忆拢歹了。
2: 拢歹了。
0: 太平溪州路过来嘞。
2: 一百零七路。
0: 啊，有巷无？有巷无？太平溪州路有啥物巷无？好，啥物大名啊？
2: 一百零七路。
0: 一楼哟。一楼。什么大名啊？
2: 姓王。
0: 王爸爸啦吼。
2: 对对对。
0: 你安尼听你的声，丹田真有力的安怎
2: 啊？无啊，啊，蛮上去。
0: 安尼，你做啥？
2: 你我改开工厂啦。
0: 开工厂遐搞。做什么工课？
2: 我对车。
0: 做车。修理厂
2: 不是，做刷新嘛。
0: 做抓箱
2: 啊！
0: 是
2: 啊，
0: 安尼好咯。
2: 卡四个，你卡未？
0: 我即摆叫摕一张名字给你啦。
2: 好啦，你相片还夹进来？
0: 相片哦。
2: 要啦。
0: 有啦，名字顶关的，我那有相片。
2: 好。
0: 你拢有咧听哟？
2: 有啊。
0: 卡无哦？
2: 卡几啊工拢卡未通？
0: 即届出运咯，出运咯。福气咯，福气咯嘿。
2: 即阵我接阮大伯未死啦。
0: 即摆。我叫他拿一张名字，拜就免怕要卡车没人。
2: 好，
0: 这样好不
2: 好？
0: 好，谢谢哦。
2: 好，
0: 你会记得八粒加一粒吃吗？
2: 八粒加一粒吗？
0: 一天吃两次啦。
2: 好，
0: 无分饭前饭后都可以。
2: 好，
0: 谢谢。好，来，这九十岁还在做工作，好呢。如果九十岁听到还在做工作，那表示就是身体健康，OK，拢总会记，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来给大家报一下今天的日课，少年的我风流的行船人家后，较等下都总给您做安排没问题，今天是国历九月十八号，今天拜五，古历是八月初八了，日子不水哦，如果不很重要我们跳过人过，冲到上古的七十八岁刷西平，今天的吉时在卯时、辛时、亥时，喜神在西北平，灾神在东南平，明天是国历九月十九拜六，古历是八月初九，日子真水，适合沐浴剃头彩衣，日面火化浸踏安葬，禁忌就是过川动土，冲到上好的七十七岁刷南平，咱明仔吉时的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在西南边，灾神在正西边，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我是五三，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无清楚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咱会记，好眼力甲大家争取，咱优待就是拢总。今仔日、明仔甲后日，今仔日、明仔甲后日。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 啊，点歌一支了吼。你若要问产品，要注文产品，要反复产品会较好卡吼，因为无点歌当然就会较好卡。现场拢总电话甲记起来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搁较好嘢，搁较幸福，拢总有伊个操烦吼。天公伯啊，对所有人拢总公平的吼，无虾米人，逐项拢总会当事事如意、事事顺心，嘛无虾米人拢总吼轻轻松松咧过日子吼，唔免去比拼，咱好好甲咱日子过又好。天顶落雨，涂骹滑，家己跋倒，家己爬起来吼。每一个人家己的路拢总家己行，行好在，行好稳，较慢袂要紧。忝袂忝，拢总干那家己上清楚尔。以前吼、哦，要去予别人欢喜，不如咱家己快乐，咱家己吼、哦。啊，会当甲咱吼困难的日子吼，活出家己吼、哦，咱充实着吼，咱拢总会记的。认真骨力拍拼，这是基本。你都无拍拼，无努力，虾米人嘛无法度你想要爱这日子吼、哦，咱拢总会记的。每一个人，你爱怎样吼，看你的笑话特别多吼。啊，目空车即道理诶，玩啊真多吼。咱就是家己坚强，过好家己诶日子，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收听诶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哪里，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嘛卡会通，大家买当拨，大家买当卡吼。啊，开讲者、俏谈者、破道者，咱拢总会记得讲吼，都甲咱吼平常时所拄到一挂心事、笑开、趣味代，我来讲讲来分享的吼。啊，拢总唔免客气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啊，咱电话甲卡通吼，来甲吴三猛洽谈、猛开讲，通通不用客气吼。啊，节目是按两点一直进行到五点，咱拢总全开放吼，就是要大家互动啊，上重要要熟悉咱所有好朋友啦吼，要甲咱所有好朋友拢总大家吼，啊来熟悉吼。啊，恁都有咧收听，有啦有咧听，啊都唔知讲恁住倒位吼。啊，但是像拄只咱啊。90几岁吼，咱这個王爸爸吼，讲啊电话记袂起来，哎呦，连厝的住址嘛嫌袂记的吼，这有影吼，这老来吼啊，拢总就是吼，唔好提起吼，咱家己知影啊，身体各样，就是爱家己爱顾呢吼，啊，家己知影家己的问题伫倒位，咱来甲顾健康，这唔才是上重要的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谢谢，感谢。

谢谢黄妈妈，伊讲啊，真正买两组，后壁骨倒会使哦 ，A 喏，后壁头啊，你两组已经开五千，后壁你过五千块会当开三组，反正一万块就是五组，无唔对，没有错，你无听唔对去吼。啊，伫咱清水吼，黄妈妈这无问题吼，这叫信辉药房来甲你送到位吼。都各所在伫中部，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中部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恁做恁交代，做恁啊登记吩咐，拢总照恁的时间给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在倒位，恁就是打电话，有登记、有吩咐、有注文、有遵守吼。把咱的目睭顾好，家己上解清楚，家己上解了解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你会记得大家吃，大家学落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您吼。新增王太太吼，甲咱所点播吼，加后好朋友播歌，当然我嘛有接听。哎，好眼力顾目睭的吼，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吼，恁有听到要注文，就是爱紧吼。不管你在倒位，拢同款，恁都有卡电话、有登记、有吩咐、有注文，拢总有遵守吼。无然优惠的，恁就是会记卡咱的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优待恁就是紧吩咐起来，不然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感谢多谢咱这吼、個、啊林爸爸的学路讲，哎呦，这新起源真正爱报大家吃吼，交流的接接在走便所，规暗晚的便所走未停，一暗底起来六七抓，当然你嘛无着困眠困的着吼，倒伫眠床溜紧，你敢会使无起来放？啊，要起来放有当时啊，佫吼袂赴的去到便所，就闪溜抓溜真多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五三性器官吼，这一盒六十粒吼，暗时要困你加食两粒，唔免阁暗时食条咧走便所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性器官吼，放尿泡泡，放尿露露，臭尿香，放尿安尼吼，甚至真侪讲，哎呦，放尿了阁起加卵顺吼。五三介绍咱的性器官买当食吼，要互恁学路家的得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家拢总买一盒体验看卖嘿，买一盒体验看卖吼。五三推荐介绍性器丸，性器丸吼，买一盒就是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的隆中欢迎您，那有在收听的隆中邀请您，那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中做您卡吼，不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这。
1: 哎、欸，王三，你好。
0: 你好。
1: 啊，老早。
0: 老早。
1: 我来请问一下。
0: 好喏。
1: 你得盐盐哪里？
0: 得盐无咧卖呢，得盐点数换有七点就当换。
1: 啊，我无够点数，无够啊！
0: 嘿，啊，第一点数有德盐无咧卖啦，德盐大家嘛学了好用，迄新德浪费做呀。
1: 哦，你好。
0: 嘿，
1: 啊，差一点啦。
0: 嘿，啊，第一，等甲恁老哥买物件有够点数，就当换嘿。
1: 啊，即个你即个物件你也无啥物，你有加点数啊？
0: 有啊，像即马目睭药啊，油袋嘛有点数啊。
1: 哎哎，油药有点数
0: 唔？有啊，目睭药嘛有啊。
1: 油药也佫有啊？
0: 有啊，
1: 点数。
0: 有啊，
1: 啊！我前介绍你讲买电器元素，我加点数啊，就是你一罐尔，你也无加点数来啊。
0: 一罐2000，你一定有诶。
1: 啊，你无加点数来啊？
0: 诶，你若无加点数，你两三讲吼，遐久咯。
1: 就是安尼。
0: 系啊，你第一两。
1: 我即摆就即只要四要四张啊，啊四张都无断断
0: 啊，七张，你咧德阳，德阳爱七张才有法度换吼。
1: 你讲我对，
0: 嘿，对，爱七张才有法度换吼。
1: 你遐浪费啊？
0: 无新德冠浪费做的吼。
1: 啊，新德冠浪费啊？
0: 嘿，对，哈。
1: 哦，
0: 好，谢谢哈。各卖产品都有点数，像即卖好眼力，买一组3500，买两组5000块，买两组5000块，咱点数就有5张吼。啊，咱有优待，佮同款点数照加，你甲咱买。10000块4组，佮加一组5组，总共5组吼。10000块等于一组存偌济？等于一组存2000块，等于一组存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互你看会清，看会明，目睭金细细。瓦零零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今仔日、明仔载、后日，最后3天优待，最后3天优待吼。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吼，咱真侪好朋友即马看物件就翻盲翻雾吼。五三的好眼力，袂当食，袂当顾去，无清楚，拢总做恁问，电话拢总做恁敲通吼。这个点数5张换洗3分。7张会当换咱的德盐，啊5张同款会当换咱的路肩吼，挡刷挡车管吼，啊车顶扛，包括咱厝内面有幼囡仔吼，婴儿车边啊甲扛的吼，哇囡仔吼，暗时嘛拢总加真好困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哈，要注文呢，恁拢总电话交代吼，这个交流新起源一盒就是2200块，这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

0: 就卡个无别人个。
1: 好、哦，谢谢啦，身体够健康，唔只玩健康，健健康康，快乐过日子对不？
0: 因为找机会要去家己买啦。
1: 啊。
0: 讲你有相片，也哎，你嘛家己买，你也加个相片啊。
1: 好啦，好啦，好好好，无问题啦。
0: 我无家己买嘛，拢听你个呀。
1: 好啦，谢谢谢谢哦嘿。
0: 啊，我只个嘛，家己买你也加个。
1: 好啦好啦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感谢齁隆重的记齁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跟您讲再见咯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您个卡目睭油啊齁好眼力中药配合青草目睭顾好齁目睭金细细活灵灵齁五三的好眼力齁目睭翻蒙雾齁看物件看袂清楚目睭齁一字看做三字相变做上影三影吼，你拢总会记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买一组3500块，买两组5000块。有优待你近百，你甲咱买四组10000，要阁加送你一组吼。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大家拢总起床准备吼、哦，早餐然后、哦、先上厕所吼、哦，必给的真多吼。啊哟，听咱节目听过来讲，总是吼速食快活叮当吼。咱到达刚透早起床起来，第一件代志是啥？去便所放屎。嘿吼、哦，肠啊那烂，包括肠胃蠕动变差去，你甲看麦。一早是起床，安尼顶甲大了，汗水了，汗咧放袂出来。咱也会记的吼，都若甲咱进前讲啊，食落去物件有路用的，送到咱身体

各部门去，无路用的就是爱按肠啊，甲放放出来，放放出来，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五三推荐介绍，顺顺啊当，顺顺当吼，买当食，买当过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吼。顺顺动，顺顺啊动吼，一盒15条，百几种天然青菜蔬果，落去抽奖浓缩做成加速的果冻条吼。恁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紧把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个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较早拢叫人去。啊！你本买救心，即马唔免了吼。咱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这一罐拢总90粒，一罐是3000块吼，都一盖甲减3粒。随身带伫身躯，救命药吼，伫咧喘，伫咧吼喘袂过来。咱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买当食买当过吼。啊，好眼力诶，有听到的吼。恁紧把握，啊！你有买，搁追加买2组5000，后壁你同款搁买5000块，就3组，反正倒起来就是5组10万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做恁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做恁卡；只要有在收听，恁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代长辈会记哈，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家己的身体，家己听查吼，要甲咱注文防护产品、高关产品，目睭要顾金清明吼。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拢总无问题吼。哇，今仔日高雄诶，我那真踊跃。屏东高雄，包括台南嘉义，恁拢总交代，甲恁寄寄到位吼，回交照收钱吼，拢总无问题吼。现场电话恁做恁家记哦，清楚诶，0800-88-9953，0800-88-9953，起床了吼，咱拢总吼啊有听到吼。这个好眼力顾目睭，咱就是爱记吼，八粒加一粒，八粒加一粒嘿。来，姐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老早。
1: 你啊，五三遐吼、
0: 啊。我就是啦。
1: 哎，我要请问你一个。
0: 好哦。
1: 你个目睭药啊是咧食安怎？
0: 顾目睭，酸涩目睭，模糊吼。啊，你若流目油，三工一礼拜就知。
1: 唔是，我无流目油，我是
0: 安尼吼。打涩。
1: 我一个起因哦，看泰卢拢会加一顺出来啦。
0: 啊，这就是目睭相应啦。
1: 哎，啊，即马好去啊，啊好去，即马呐，看远安尼雾雾，那要骑车看远安尼雾雾啊。
0: 哎呦，安尼足危险的哦。
1: 嘿，啊，无啥敢骑。
0: 就这来吃一定有效，互你看会清。
1: 啊，搁即马哦，即马煞安尼目睭安尼。安尼跟那点点安尼，
0: 对，那
1: 会流目屎膏安尼啦。
0: 对对，这目睭流目屎膏更加严重，你甲食阿伯。
1: 伊讲我去互看哦，去互眼科看哦。
0: 嗯。
1: 伊讲我这是较我目睭较大
0: 数啦。对对，你甲食。
1: 讲无安怎啊，较大数安尼啦。
0: 你来甲食真好。
1: 对，摕目药水我点那敢那无啥效。
0: 哎呦，迄目药水无点久哦，点久来目睭阁会青光眼哦。哎。
1: 无啊嘛无啥啊，我嘛无过提。
0: 对，你食咱这较根本啦，中药配合青草啦。
1: 啊，中药配合青草安那卖？
0: 一组3500，食一个月份吼。啊，那买、买两组，即马5000。
1: 无，我若买是先买一组食看卖。
0: 我甲你建议，一组是咪3500？
1: 嘿。
0: 后壁佫一组再开1500，因为这是优待到后一礼拜了尔。你买两组食两个月份，阿伯你会讲，哎呦，我奈看到这千个会成尖。
1: 啊，你两组偌济啊？
0: 5000。
1: 两组5000呀、
0: 啊。当然，大家嘛买两组起来，嘿啊。
1: 啊是安怎？啊是你讲啥配合青草？
0: 八粒中药，青草一粒，啊一天食两摆，饭前饭后拢会使吼。
1: 拢会使，啊是汉药啊是西药？
0: 汉药甲青草两种吼。
1: 哦。啊，两组5000呀！
0: 对。
1: 啊，爱食啊，两组才有效呀。
0: 有啦，你都食了，咱就是咱会安尼，拢唔是一工两工引起的啦，吼。
1: 嗯。
0: 甲买起来就无唔对了。
1: 啊，我这有手术过背来撞过
0: 了。对，啊，唔只得爱顾，嘿呀。
1: 啊，较早是真轻啦，啊，那不能干出来安尼。
0: 嗯啊，你
1: 那买，我太能在相顺啦。
0: 你买甲20岁比，迄拢嘛有回来，拢嘛爱顾了嘿。
1: 相顺是好去啊啦，
0: 爱国国嘿，嘿，
1: 安尼就爱买两组吼，
0: 就安尼你较会好啦。
1: 无，我先买一组食看卖，啊，零工再搁买，安尼会使无？
0: 啊，就零工搁买，你来安尼3500，后摆搁买一组嘛3500，对无？
1: 啊，3500，啊，两组5000安尼
0: 啊。嘿啦。
1: 啊，你若即马甲你买，啊，当时才会寄啦。
0: 今仔日你住倒位？
1: 我伫后日，我捌甲你买过粉粿哩。
0: 安尼，今仔日就会甲你送咯。
1: 是恁囝咧送的呀、
0: 啊？唔是。会叫迄个啥春安药房甲你送吼。
1: 哦，较早是恁囝送来啦。
0: 你住址哦，我就会使。
1: 住址哦。
0: 嗯。
1: 我这是。
0: 后里区。
1: 后里乡。泉州路。23。
0: 什么大名？哦、好，再给你送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太平 代理屋里无方，这东新药房来给您送，这叫东新药房来给您送吼，一定爱卡电话去，无清楚问我清楚，喂你好来这。
1: 哦，你讲青草一粒，
0: 中药八粒。
1: 啊，你知啊？啊，你青草另外底无？
0: 有啦，迄种一盒一盒，你都大罐的，就是中药500粒吼。啊，细阿伯，迄青草60粒，
1: 啊，迄个该着腰子也袂，
0: 袂咯，迄个兼不过腰子的，所以唔才讲饭前饭后拢袂遐紧吼。
1: 啊，我安尼，啊，大便小块的安尼，放着个一粒一粒安尼，啊，是唔是讲安怎比较啊？正够啊？
0: 这甲这无关系，这无咧顾迄个。
1: 哦，好好，
0: 谢谢吼、哦。有咧顾一项，有咧顾饭，有咧顾吼。来，啊，恁某咱。啊，邮袋就是紧把吼，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吼。伫后里伫丰原。这拢总叫即马纯安药房的送吼，啊恁会记的，恁若可以的电话惊吼，要敲我啥物电话，常常咧记袂起来吼。你咧甲我讲，我对吼，咱有印名纸，搁有顶悬吼，搁有咱的这个相片吼，搁有我啥物相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现场电话记起来吼，啊都，干咱五三家己一个接电话呢，所以吼。恁就是加卡几摆，加拨几摆啊！电话接无到，唔是我无咧接，有当时啊，我就是吼，拢总伫咧讲电话当中吼，啊要找我啥物，就是爱加一耐心吼。啊，一届卡无通，你甲卡两摆；两届卡无通，你甲卡三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
2: 情人的眼泪，谢谢你的掌声。

0: 像拄只呢，敲电话起来问安就对了吼。啊，知影问题，咱就更加顾好好吼。知影问题，咱就更加顾好吼。咱拢总会记敲电话吼，做你问问哦清楚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您做您卡电话问好清楚嘿，谢谢。喂，你好，来坐。
1: 喂。
0: 哎，高炸。
1: 高炸。
0: 哎。
1: 我买个这个心脏药啊。
0: 心脏药啊，上安心一罐3000。
1: 啊？
0: 一罐3000啦。
1: 哦。
0: 哎，你要几罐？
1: 啊，要3罐啦。
0: 哦，好好，啊，再给你送过去。
1: 好好
0: 好，啊，迄、那个叫阮后生再甲你送过去。
1: 啊？
0: 叫阮后生再。

0: 来再给你开过，谢谢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哈。无清楚问哦，清楚嘿。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哈。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西屯路哈，西屯路哈，这拢总同款哈。啊，叫阮啊，这个国良药房给您送。喂，你好来这。哟，老早。
1: 来当时哦，你都爱三点半过才来。
0: 好好好，我知，好好好。
1: 哦，无来无人伫咧。
0: 丢啦丢啦，系啊。
1: 嘿嘿，
0: 谢谢，好。
1: 你交代较详细。
0: 好，多谢你哦，嘿。
1: 好好好好。
0: 我来恁做恁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爱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咱所有跩时代长辈吼，咱节目我都讲过，大家买当卡电话吼。啊，佮卡电话也唔免钱吼，连个手机啊卡嘛唔免钱吼，拢装 OK 吼。恁都任何事情反复交代，卡电话吼我三这样就可以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号通吼，来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要找我三的，恁做恁电话甲卡号通吼。我是我三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代长辈吼，拢总会记的哈。咱的这个吼节目进行，大家拢总会当播，大家拢总会当看，谢谢。

0: 谢谢哦，
1: 阿弟，现在几分了？
0: 阮后生，哎，阮八号也不会给你送嘿。
1: 哎，我八给你问。
0: 好，安尼我答应给你了，
1: 对。你先去。
0: 哎，对对对。
1: 我八给你问。
0: 好，谢谢。
1: 阿弟，现在几分？

0: 哦，五千还是要一万？
1: 五千多。
0: 哦，啊，一万块是五组啦，啊，那五千块两组啦，尔。
1: 哎，不要紧，两组。
0: 好。
1: 啊，我有在吃叶黄素啊，吃迄个要紧。
0: 哎，不要紧，啊，你个吃迄叶黄素都一定吃袂惊的。
1: 嘿，叶黄素。
0: 阮这里头个叫中药八粒，啊，这阮这青草这粒内面冇叶黄素啦。
1: 有啦，我有听你在
0: 讲，
1: 我拢有在听
0: 电，
1: 听你
0: 迄落。好，
1: 我再甲
0: 你送
1: 过，
0: 今
1: 仔会甲
0: 你送
1: 嘿。好，安尼哦。嘿，啊，你若近近啊，尔，我就甲你来提。
0: 无，即马红绳无开咯。
1: 哦，红绳哦，本来的红绳。
0: 嘿，即马无开，即马阮后生送嘿。
1: 我关起来嘿。
0: 嘿，阮后生送嘿。
1: 哦，好，多谢你。
0: 谢谢，好，
1: 拜拜。
0: 好，谢谢哈，黄大姐无问题哈，买两组五千块嘿，买两组五千块哈，恁要住门的紧八哈。啊，恁常常电话袂记的，我就知影真大心甲恁准备吼。啊，可以的电话用名片印起来真大字吼。啊，顶关靠我的相片，拢总现在会甲恁吼啊寄过去吼。啊，你再交代一下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反复做恁交代，做恁卡号通去，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迄、那个五组一万，一组等于剩2000块啦，都甲当作保养听诈嘛会好吼。咱买哦，丢卖开完拢钱吼，加加有效果的吼。伫淡水，包括伫树林北头这几座路线，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恁要注文呢，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哦。谢谢，感谢。今仔日、明仔后日买两组五千块，优待结束买两组啊7000块。今仔日、后日、明仔，恁买五组就是10000块，你已经有买两组的。要互恁对价，互恁倒价，同款吼。后壁头啊买两组五千，后壁你5000块会当摕三组，就是爱卡电话嘿。谢谢，感谢。即马时间是4:30。

来来来，拢总来，偷客上厉害，食无好未过来。阮的小姐真有效，食一摆就调。要食时间来，过时食无兼碗台。各地餐厅街路边，观光店大夜市，阮做生意真重视。好料好食，趁少钱；歹料趁钱无意义。食安责任绝对有坚持，建立最好的名气，保护消费者的权利。有道德的食物，才是阮永久的商机。你看，连米其林都来赞叹台湾，赏识台湾亚齐亚罗宾大的厉害，内行的创意美食之都。台湾小吃世界一流诶。

谢谢谢谢哈，谢谢感谢哈，无方拢叫动心，包括代理哈，代理伫咱这个内新增我咧讲过，各过十九家这种种吼，动心有房会甲恁送到位吼，唔免客气，恁就是吩咐，拢总交代吼，我是五三吼，中埔家咱有十几间配合的有房吼，伫大都两间吼。大都两件，这拢总叫信辉有房的，给您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好朋友会记吼，有咧收听恁就是吼，无清楚就是爱问吼，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啊，拢总喘平平平平转吼，啊，袂输干那只当当的石头地条，暗时咧困定定吼，心浊心肝硬吼。常常咧听甲变性官，常常咧吼心浊，听甲亲像尖在整尖在咧位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买当去食吼，上安心，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您做您卡电话吼，无清楚产品食法用法无了解，就是爱问吼。好眼力优待，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我拢总已经甲大家讲了吼。啊，恁要注文的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哈，谢谢哈，您拢总做您问不要紧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困起床起来了哈，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您做您交代，做您吩咐哈，产品吃法用法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咱节目拢总是吼，久久长长吼。啊，大家拢总知影，咱卖物件就是有实个性，卖让大家开着冤枉钱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是4:41，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你住倒位拢总同款，恁就是爱敲电话，恁就是爱敲电话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谢谢，感谢。

谢谢吼，交代吩咐吼，产买这拢总叫金河塘无唔对，包括伫咱溪州这拢总金河塘药房吼，拢总金河塘药房吼，咱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吼。现场恁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来赶快过来报歌，我紧来接电话吼。哇，大家拢起床起来，电话较侪。恁接一摆，甲恁接无着，卡一摆接无着，加卡两摆啊，加半两摆啊，嘿，谢谢，感谢。

好啦好啦，好，谢谢来，好好。

德山顶那路，这拢总无问题。伫中山里吼，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甲你送吼。啊，这伫咱这个吼民间，这都拢总叫公园药房送。包括伫咱中寮吼南投市，这拢总叫公园药房来甲恁送吼。恁会记的吼，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交代吩咐，安尼就可以吼。有交代有吩咐，拢总有遵守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中电话做您拨，电话隆中做您卡吼，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您隆中会记吼，隆中甲您用寄寄到位吼，有要注文，电话做您拨，电话隆中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啊，未要紧哦嘿，较等下咱节目五点过吼，咱就换别人主持，拢总我来继续甲收听吼，啊，恁会记讲吼，要找我啥物吼，恁较等下五点以后，佮卡电话，我会直接接电话，会接甲六点的吼。接到六点，所以你要注文呢，就是紧把啊，目睭顾好吼，好眼力优待，就是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吼，要注文电话做恁继续沟通吼，一组就是3500块，即马咧优待买两组5000块，啊，恁若甲咱买四组吼，1万块，买四组1万块吼。要阁加送你一组五组10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了吼，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了。恁要找我啥物，拢总同款继续卡吼，产品繁复，产品注文。拢总无问题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问好清楚嘿，谢谢，感谢，再见，拜拜。电话拄则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吼，谢谢哦。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自开辟以来已经是几多年啊！即阵听众朋友是愈来愈多，可见咱即阵的社会，有效的人是较侪，不好的人是无几个。行善的人是占大多数，行恶的人拢会晓悔过。咱这个节目是以抗善抗好为主，发扬中医。

中药维护，让人人有健康的身体，有美满幸福的家庭，有安定的社会，有富强康乐的国家为宗旨。几年来，我加紧脑汁，收集真多对家庭、对社会有所贡献、对咱的人生有所启示的故事，让人人会当奋发向上，事业来成功。希望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会当行善积德，人人拢有效。今仔日我过来讲一段有效的译文，这个故事有那真实的故事，是事实的代志。大约在50年前，台南麻豆这个所在有一个富人郎，因为做人真好，伊的名叫做赖好啊，所以麻豆的人拢叫伊阿好官。阿好官二八青春的时阵，有那生做真水。是青年朋友追求的对象，厝里家境虽然无介好来讲，但是来做亲戚的人是有够多。一个火灯差一点点啊，就去予人打平去。到尾啊，阿好官伊接受到老爸老母的主意，来嫁予上啊为妻。上啊，伊是一个真朴实的农家子弟，伊厝里有几啊分地，拢是种一挂麻豆、文旦。上啊，佫有修理铁马的功夫。铁马就是脚踏车，有人讲是空明车。因的家境虽然是无介好来讲，不过那是伫50年前，安尼的家境就算是真好啊。阿好官伊嫁予上啊了后，夫妻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的恩爱。阿好官伊有那真敖，脚手真美丽。结婚只2年尔，就甲生两个肥白可爱的后生。较早的社会是重男轻女，参像这款的新妇是标准的新妇。上啊，伊真欢喜，都将大后生改号名优胜啊，啊二后生改号名优胜啊。较早人也要号这款名，算是真雅气，有那真有学问啊。你甲看较早的人生活无介好，尤其日据时代真艰苦，那是要读书是谈何容易？因为无读书，所以得甲囝号名都拢清清菜菜。佮因为较早的人有一个禁忌，讲囝的名那是号了伤过好，天公会嫉妒。囡仔都会攀油漆，所以囡仔名拢好一挂正通俗的名，什么牛啊啦、杠啊啦、金啊啦、木啊啦、土啊啦、水啊啦、火啊啦，有诶对猪头好甲猪尾，什么猪皮啊、猪头、猪尾，甚至连猪屎都甲好嘞。啊，那生着查某囝，都甲好网友啊、网球啊、网翅啊、招弟啊、来好啊，充分表现出重男轻女的思想。有的是加好阿伯啊，什么阿辉啊、唔甜啊、什么金啊、巧啊、足啊。有的较到好名是大人，都加好什么猪啊、什么叶啊、鹰啊、什么阿香啊、阿魂啊。空中好朋友，得加囝，也是得加你的千金好名，这关系伊的一生。要好名的时阵，千万爱三思一下。好名除了雅气以外，这个意义有哪真重要？上盖好。加好一个字位，加落土时，安尼比较较好。拄则讲上啊，伊将两个可爱的囝，一个加合作优胜啊，啊一个加合作优胜啊，这个意义好了真好。人讲人是无千日好，啊花无百日红。经过无偌久，上爱老爸老母拢来中风，爱人日夜照顾，爱人六西六朝。一个家庭一个人中风，都得凄惨啊！即阵两个老的拢来中风。上啊，甲阿好官两个人是真友好，真尽着做囝甲做新妇的责任。因为中风爱开真侪医药费，因只好卖地，将种文旦的地改卖掉。可是两个老的有那无福气，可能是退休有那该种啊。两个老的一个伫月头来转去，啊一个伫月尾来死去。讲起来是有够凄凉，有够悲哀。人讲生之以乐。四之以内，总之以内，上啊！甲阿好官将四大人的丧事办好了后，本来都毋是真好个家庭，即阵开始陷入困境啊！俗语讲，福无双至，祸事不单行。经过无偌久，换阿好官的红婿上啊，有哪来破病啊？检查的结果是恶性的肝病。上啊！伊经过7个月病魔的折磨了后，有哪含恨来离开人世。阿好官的命运真坎坷，真正是恶老偏逢连夜雾，准敌偏误对头风，就是安尼。要阁有囡仔是安尼红红幼幼，红婿都来过身去，
酒馆艰苦，这卖讲，干那要如何请养这两个宝贝仔囝大汉，这才是大问题。伫这个时阵，有真侪人劝伊都要改革，但是阿好官，伊想到伊的境遇，本来又那是未歹家庭，即阵连连遭受到变故，煞来变成用要做乞食婆同款。伊心中是安尼感慨万千，有影，伊即阵还阁真水，伊的行情还阁未歹，但是伊若阁改革了后，感到会幸福，两个囝人敢会来疼惜。阿好官伊受到伊的命运坎坷，伊决心无爱嫁，伊要用苦心苦力来培养囝大汉。人讲皇天是不负苦心人，一过十五年啊，大后生有神啊十八岁啊，有神啊十七岁啊。两个后生非常的乖巧，非常的友好，两个后生真捌代志。大后生有神啊去伫一间大挂行在做送货的工人，二后生有神啊伫一间木材行在学料茶技茶甲做木匠的功夫。两兄弟啊起头是赚无偌济钱，但是两兄弟啊拢真会晓想，因两兄弟啊拢真认真在做头路，拢真受到头家的重视。头家一年一年甲因升威风，时间在过真紧，一过又过五年啊。有神啊23岁啊，有神啊22岁，有那变成木材行的大师傅啊。有神啊伫杂货店的大挂行，因为有神啊伊做人诚实朴实，伊不贪不处。头家真疼惜伊，头家有三个查某囝，到尾啊，有神啊伊变成头家的大囝婿。头家丈人摕一笔钱助赞有神啊，有那在开一间的大挂行。这个时阵的阿好官，会使讲是苦尽甘来，两个后生个拢真友好。有一天，第二后生有神啊，伊看人入山去冒山林的木材，利润真好。有神啊，伊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可是伊无够本钱，有神啊，伊就来找伊个大兄参详。伊个大兄有神啊，讲只要是认真做头路的，我一定全力甲你支持。可是本钱是遐尼济，我有那支持袂够。伊个阿嫂听到安尼讲，我也阁有一寡金啊，你大声提起袂？咱有偌济困难，咱做偌济工课。有神啊，大兄甲阿嫂度量有那真宽，充分表露着同胞手足个情分。在这个时阵，有一位小姐来杂货店在买物件。那个小姐看到有神啊，好亲像，真好感。所以那个小姐讲，阮阿叔伫山林管理科在做科长，详细的代志你会使去请教伊，我甲恁介绍。人讲有缘千里是两相会，啊无缘对面是不相逢。有神啊，甲迄位小姐熟悉了后，真紧就坠入爱河。经过半年的交往，因有那结婚啊。有神啊，伊来开一间木材行，有时佫入山底冒山林的木材，事业一直发展起来。有一天有神啊，伊就甲伊大兄讲：“大兄，我入去山内底冒木材，我有看到人在种香菇，我看咱冒香菇来做大卖，利润一定是真好，销路有来真快。顶一处是大兄在牵生小弟，啊，这处是换小弟要来牵生大兄，两兄弟啊是真合作。”人讲兄友弟恭就是安尼，两兄弟啊事业是一直发展起来。阿好官伊食愈老是愈好命，后生新妇各拢真友好，这两个囝伊算是无白饲的啊。伊酒馆酒了有代价，过去伊所受的艰苦是无白吃的啊。有一天有神啊，伊就甲伊兄哥讲：“大兄，妈妈是咱公家的对无？我想妈妈袂使长期拢来住伫你这个所在。”即嘛爱来住伫我遐才对，大兄伊讲无喏，啊我是大兄呢，妈妈住伫我遮这是应当的。小弟伊就讲，你若安尼讲，就无解下道理。老母是咱两个人的，啥物人拢有责任来饲伊，啥物人拢会使来友好伊，他会使你一个人安尼占条条。两兄弟啊过去唔捌烧咩，即阵为着要烧钱要饲老母，煞来底烧钱，钱甲是安尼暗棍啊紧遐尼大条。正个是安尼面色红光光，厝边隔壁的人拢来在看闹热，大家拢笑伫心肝内，有哪拢懊恼伫心肝内。这两个孝子为着要烧钱饲老母，在烧咩？庄卡的人在团特别紧，为着烧钱饲老母，兄弟啊来在烧咩？这个消息轰动全满岛镇，过去满岛镇甚至全省各地，
唔捌发生过即款个代志，所发生个代志，拢是为着争财产伫烧咩，为着轻分持续大人伫起妄言。即阵有神啊，甲有神啊，是烧钱要有孝老母。到尾啊，阿好官伊看到安尼，伊出面啊，阿好官伊讲，恁两个兄弟啊，拢真有孝，即阿娘知影。为着公平起见，我只好一个人的所在住一个月。阿好官伊讲的话，两兄弟啊唔敢无听。小弟有心来讲，这真公平。阿娘今仔日开始，就大声来我迄个所在住。大兄有心来讲，大声去你遐住，这是不要紧。不过妈妈，你唔通甲我起散去。有心来讲，这你放心，我会照顾我真好势。大兄有心来讲，用讲的这无标准。我爱大声将阿娘称看有几斤重，安尼我才会放心。两兄弟啊，就去借一支大秤，叫伊阿娘来坐伫米箩内面，称起来是51公斤。大兄伊讲，阿娘即阵是51公斤，我即阵交予你，你若是甲阿娘饲散去，你以后就无机会通好饲阿娘。来看老热的人是看甲起爱笑，人未知爱过秤，爱过磅。即阵大兄将老母交予小弟，讲有若爱过秤，阿好官。伊看到安尼，伊那啼笑皆开。看到这两个宝贝仔囝为着友好，伊也只好来坐伫米箩内面，互因两兄弟仔穿。时间得过真紧，一个月30日，目睭一个年就到啊。伫这一个月内，友成啊两翁仔某是真友好，食好穿好，叫阿娘食饱佚佗就好啊，唔免做工课。30天到啊，大兄友成啊来啊，伊要来接伊阿娘登去厝里住。小弟有想啊，就讲阿娘，即阵我教你，不过你同款，我来袂使将阿娘饲上去。两兄弟啊，搁再借大秤来称啊，称起来结果是54公斤，加肥3公斤。两兄弟啊，逐个月要接老母的时阵，都安尼称来称去，拢用大鱼大肉在哄抬伊的阿娘。阿好官对51公斤，和两个宝贝仔囝，叫伊都爱食好饱，困好饱，到尾啊，愈来煞愈肥。愈来愈大颗，煞变成81公斤，加肥30公斤。嗨啊，情形不对啊！阿好官伊惊着了，煞安尼平平喘喘平平，血压煞逆悬，思想在发头壳戆，颔管啊紧煞会酸。这个时阵，阿好官伊才讲：恁两个囝拢真友好，这阿娘知影。不过你一直护阿娘食，叫我唔当做工课，一直困。恁为着要友好阿娘，将阿娘。把动作低同款，亲来亲去，结果阿娘即阵一直肥起来，心脏煞翻无力，血煞翻落，血压煞逆悬，恁的友好煞变成反效果。我看对今仔日开始，爱予阿娘自由选择，自由做工课，自由食三顿，袂使将阿娘当作低同款，亲来亲去。两兄弟啊，听电话咧，才讲阿娘，是的啦，阮都唔知会安尼咧。后来阿好官是真好命，儿孙是满堂，有神啊，甲有神啊，因两个人的孝心是轰动满头顶。有一挂兄弟不好的人，对许多人不好的人，拢感觉真见相。不过有神啊，甲有神啊，因友好的方法有小可走火入魔。因认为和阿娘食好穿好都是友好，当然这有那算是友好。不过有时精神上安慰比食好穿好较重要。空中好朋友，你认为如何？不过有神啊，甲有神啊，因两兄弟啊，有那真可爱，总比一挂不孝是大人、恶业是大人的人可爱，几啊千倍，几啊万倍。

过去有真侪听众朋友，拢认为民营个电台无好个节目，拢是以做生意为主，水准是真低，讲克拉斯无介悬，拢讲调频台水准较悬。可是自从咱健康漫谈生意兴盛这个节目开播以来，确实受到真侪听众朋友个喜爱甲娱乐。起头我开票这个节目个时阵，我有那真担心，因为我是一个医师，我毋捌做过公布个工课。人讲公布完，讲话爱真敖讲，讲话爱真流利。我兼医师所主持个节目，毋知有听众朋友无？我敢有法度找资料讲上一个月？有一个老资格的主持人，伊甲我讲，恁做医师的人只是会晓看病而已，要做主持人太有遐尼简单，都爱三当五当，恁讲无上三工，都无话通好讲啊！到时恁鸡嘴就会变成鸭嘴。这个朋友的刺激，这个朋友的提醒，和我有相当的拍算。节目开播的第一天，我伫广播室是非常的紧张，讲话煞掉字根，煞讲袂顺。感觉真见笑，真歹势。听别人在讲话是真流利，敢那在放连珠炮同款，乒乒乓乓一直去。伫开播的第三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拍电话来讲：“詹秘书啊，你若是袂晓讲话，你就莫讲，讲遐尼慢，也无好听。”接到这款的电话，互我感觉真艰苦。伫开播的第五天，有人写批来讲：“这个节目的意义真好，讲话虽然有较慢一撮啦，不过讲了真清真明。”这位听众朋友，唔知是啥物人，我唔知啊。但是我非常的感谢你，我永远拢在怀念你。今仔日这个节目会成功，我詹秘书听友的满天下，这完全是你的鼓励，这有那是你的功劳，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侪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啦，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之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

0: 进公狗。
1: 人家说万病是归脾土，脾胃若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伫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养、饲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解渴，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咱中国号称礼仪之邦，表示咱中国人的礼貌有够，风度真好，道德观念比人较高。可是咱即阵所表现出来，唔是礼仪之邦的百姓啊，礼仪之邦这个宝座的雅号，煞去由外国人摕去啊。有真侪外国人讲咱中国人好亲像野蛮的民族，无道德观念，拢过头自私。你甲看，那伫过年过节人济时阵，车站特殊是真歹，人伫排列，偏偏啊，就有一挂人伊唔排列，乌白插队。普通时坐车，看到老人也袂晓让位给老人坐，看到负责人有心，也是看到负责人抱囡仔，伊嘛无同情心，一个位是安尼坐条条。空中好朋友，咱坐车的时阵，爱让位给老人、囡仔，也是负责人坐，这是道德感。有那是行善积德的一种。

0: 进攻狗。
1: 人哋讲女性嘅身体都系亲像月亮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嘅身体都系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刚潇洒嘅男性，一定要有冰火春来嘅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嘅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嘅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养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勤，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食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有一种人，伊真爱分家规，家己个见识无够，学问无够，可是伊真自满、真自大，认为家己真了不起。对着这款人，咱拢讲伊是高精水家，唔知天地有偌尼宽。高精水家伊无法度跳出高精外，伊所看到的天只是一个限度而已。对着自大、自满、爱分家规的人，咱除了讲伊是高精水家以外，就是骂伊亚龙自大。亚龙自大这句成语是出自汉朝的时阵，这有哪有一个典故，有一段小故事。今麦我来讲这段亚龙自大的成语故事。伫汉朝的时阵，贵州省的西平面有一个官叫做东色官，东色官也就是亚龙国的国都，所在是正邑，差不多是台北市遐尼宽尔。伫汉朝的时阵，广东、广西、贵州、西藏、新疆、蒙古、朝鲜，这拢讲是藩邦。迄个时阵，亚龙国是贵州省的一个小国家。有一天，有一个妇人人伫溪仔边底洗衫，忽然间溪中央有一支竹啊，竹啊才三十尔，这支竹子特别大只。迄个妇人人想讲，这是啥物竹子？太遐尼大棵，遐尼大只。忽然间，伫竹子的内中，阁有囡仔哭声。迄个妇人人伊就想办法，将迄个竹子解扣转去，牙刀破开一个看，真实有一个查甫囡仔伫竹公仔内面困甲真甜。这个查甫囡仔生作真水真古锥，迄、那个妇人人是非常的欢喜。莫非天知影伊无囝，天特别赐伊一个囝？迄、那个妇人人就将迄个囡仔改号名叫做亚龙。亚龙这个囡仔有那非常的聪明，天生的奇才。看人读书，伊看一遍都会晓啊。伊看人练武，有那看一遍都会晓啊。人拢讲伊是正港的神童。大汉了后，伊文武是专才。到尾啊，伊将国家统一。家己煞做国王，伊个国家叫做亚龙国。亚龙伊对着伊家己是真自满，认为伊个国家真大，伊个国家真富强啊。有一天，汉朝个皇帝派大使来亚龙国做亲身的访问。亚龙伊毋知影汉朝有偌尼大，国王生做安怎？亚龙伊就问讲汉朝个国土，敢有阮个国土遐尼大？敢有阮亚龙国遐尼富强？汉朝的大帅笑伫心肝内，汉朝的大帅伊心中在想：你亚龙唔知天地有偌尼宽，真正是亚龙自大。但是汉朝的大帅伊正谦虚讲：阁下，你若是有兴趣的话，我会使带你游中原，去游中安城。亚龙伊是正欢喜，就对汉朝的大帅去游中原，伊愈看是愈着惊。人中原的百姓是安尼丰衣足食。百姓住的厝，有的都比伊的风景搁较宽。伊行三个外月，也未到中安城。伊看到汉朝的皇帝了后，伊才知影人的土地是有遐尼宽。伊入宫了后，搁看到汉朝的风景是遐尼辉煌壮丽。伊看到中原的风景的细微，所穿的战衣甲战甲是遐尼水，每一个细微是安尼精神饱满，威风八面。这个时阵的亚龙，伊才知影天外是有天，人外是有人。伊这阵才知影，伊亚龙自大，甲人比起来，真正对人一支脚毛都对袂到。空中的好朋友，咱做人爱谦虚，千万唔通想要亚龙自大。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爱过官。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大家拢知影，八宝即味药啊，是去嗽痰的主药。倒那是血骨喘嗽嗽出来的痰真少，痰会干湿，都爱落八宝即味药啊，才有功效。即卖我就来介绍八宝即味药啊，好名的故事。伫较早有一个有心的福建人。因为伊有肺痨病，伊个身体是非常的衰弱。伊伫生产的时阵，不但囡仔拢来死去，连伊家己嘛因为身体虚弱来昏去。伊连生三个囝，拢是这款的情形。公婆甲伊翁婿拢真烦恼。有一天，有一个算命先生对因厝的门口经过。这个算命先生是青梅啊。伊个伯伯就请这个算命师呢，要甲伊个新妇拜八字，问看是啥物原因，伊个新妇连生三个囝拢饲袂活。这个算命师。

那讲啊，你的新妇是相好，无时出事的，无时好是出动好，非常的凶恶。头体的囡仔伊个是相羊，二体的囡仔是相狗，三体的囡仔个是相猪。羊狗猪见到好，要太饲的话，伊的宝宝听到安尼是非常的着急，就问迄个算命先生讲，安尼有法度通解围无？迄、那个算命先生家己的宝宝讲，若是要生第四体的时阵，囡仔若是随出世的时阵，赶紧抱咧向东边走，走出100里路，就到东海的海边啊。迄、那个所在有一个海岛，赶紧爬上海岛就无代志啊，因为好惊海水，伊无法度入到海岛来食这个囡仔。伊的翁婿甲公婆虽然心中是半信半疑。但是为着要爱一个囡仔，通好团香烟，心中拢有准备，有打算啊。伫这个富人人生第四个囡仔时阵，因翁看到囡仔出世，就囡仔抱咧向东边一直走，根本都无管因某是昏去还是来死去。可是才走十外里尔，囡仔就来死去啊！一家人是非常的伤心，无法度搁再来请教迄个算命先生。迄、那个算命先生讲，你走伤过慢，爱走较紧嘞，好好约未到，安尼才会使。伫生第五个时阵，因翁就将囡仔摸咧，佫跳上马顶，骑马就一直走，走到海边，佫请一只船，就爬上海岛。可是经过三天尔，迄、那个囡仔同款过来死去，全家的人是愈来愈伤心，愈失望啊！较早公婆佮翁婿真无讲理。就要把这个新妇离掉，那个富人人是哭得真伤心。正拄好有一个专门在掘药草的人来讨茶啉，知影这款的情形，就甲伊的公婆讲：“你的新妇唔是命硬，是因为伊有气病，所以伊身体虚，气血虚，所以病啊生产都爱来分去。连囡啊有呐无抵抗力，所以才会饲袂活，保袂掉。”即阵我保恁掘一种药草来治疗，你若连食三个月了后，保证生第六体的囡仔一定饲会活。伊的翁婿有若真听话，逐日都上山掘药草，专乎伊的某食。食三个月了后，伊的某又搁有身啊，十月怀胎。即摆生产的时阵，这个富人人不但无昏去，连这个囡仔有若真古锥、真健康，全家的人是非常的欢喜。这个囡仔一出世100天了后，全家的人都抱来把这个掘药草的人说多谢，到尾啊，才把这味药草改好名叫做八宝，因为这味药草和因有一个宝贝的囝，母体各拢平安安全，所以才改好名叫做八宝。今麦来讲八宝伊的药性甲伊的药效，八宝这味药啊，伊的药性是微寒，八宝有。定少润气气痰止血催冷散结解毒的作用，那是急慢性的气管炎、支气管炎、感冒少，也是气咽气胃，拢会使应用八宝这味药啊。即卖八宝有土贝、象贝、浙贝、川贝、猪贝五种。土贝是专门用伫外科治疗。鹰疮、叮毒、浙贝、川贝、猪贝，拢用伫川哨症。那是气管癌的人，要过气管，会使用猪贝、粉光、甲钙、鹰粉来食，气管就会用起来。那是生内鬼，也是生理力，生一粒一粒定定的瘤，会使用土贝、黑果草、土川七、内后翅，这四味药来做主药。来加减，内鬼、力力还是瘤，拢会当医好去。不过要有耐心，细粒的就较紧好，愈大粒的时间就要愈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有那真够顾身体，那是发觉身体衰弱的时阵，就会晓用当归、青芪，还是贴素布拉汤、八珍汤来滴补。但是我发觉有真侪人用量甲用法用了唔对起，有偏差。即卖我提出来，予大家做参考。当归、青芪这两味药啊，合作会叫做当归补血汤，补血是有功效。另外，还有一个名叫做应五汤。应五汤的意思，就是叫人要贴当归、青芪的时阵，当归贴一钱，青芪贴五钱，用一比五的比例数来服用，比较较有功效。当归以补血，会引血归经；青芪是补气，气那是旺，血才会生。所以气油啊，一定爱落比血油啊较重，安尼补血生血才会紧。有真侪人无按照这个比例数，所以效果就加真歹。果参像素物汤补血有那真有功效，但是那是附近人要食的时阵上盖好，果要加一味鲜灵皮，安尼功效会加较好。因为附近人是以血为主，以精为贵。加鲜灵皮这味药啊，会当促进内分泌，分泌女性的荷尔蒙。安尼不但有补血效果，佫会防止老化，保持皮肤筋骨幼白。若是查甫人欠血，会使使用素物汤，上盖好佫再加青芪、杜仲、甘杞。因为咱查甫人是以气为主，以精为贵。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大家拢知影，咱人是万物之灵，是安怎样？咱人会变成万物之灵？因为咱人有理性，头脑好，敖想敖变巧。那论咱人的手力，咱人较输虎爸西枪；那论脚的力，咱嘛走树马啊，走树路啊；那论目睭的视力，咱人是较输鹰啊；那是论耳孔的听力，咱人嘛较输狗啊；那论感应度，那是声音低过500 CPS， 咱都听无啊；那是高过2000 CPS， 咱嘛是听无。咱人有真侪能力，拢较输动物。啊，是安怎样？咱人会变成万物之灵，就是因为咱人有理性，咱人的头脑好，会晓想，会晓检讨。咱人发明望远镜、显微镜、电视，煞变成千里眼，会当补充眼力的不足。咱人搁再发明电话，煞变成顺风耳，补充听力的不足。咱人发明机械，发明怪手，补充手力的不足。咱人发明机车、汽车、飞机、太空船，煞变成会飞、会天云驾雾，安尼就会当补充脚力的不足。咱人搁再发明种种的科学物件，这是其他的动物所办未到的，所以咱人就变成万物之灵。下来出世做人，咱就爱珍惜，爱发挥咱的理性，做代志千万唔通参像禽兽。要背天行事，因为咱人毋是四脚落地，是双脚立地，头向天。咱人行路是直行，面是向光明的大路，毋是参像摸黑、红尘、幻形，要行入黑暗的石头旁。咱人有理性，会晓分别黑白是非，所以咱做任何代志，千万毋通要背天行事。欢迎霸道，让人骂精神也是禽兽。

0: 信广告。
1: 人家说万病是归脾土，脾胃若是害，万病就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伫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若是囡仔饲袂养、饲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解渴，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性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未捏。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精，有当堂下处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加七代当堂参芝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参芝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哋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参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堂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老的参芝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这种工业社会有真侪人拢想讲，是大人饲囝，这是义务，这是应当的。对着老迈的是大人，拢甲扔落一边。那安尼何必就结婚？何必就生囝饲囝？家己赚，家己欠，将饲囝、栽培囝所开出去的金钱该留咧，安尼来养老，敢是食老，嘛是有法度去养老院养老。养老院嘛是有人在照顾，嘛是有一挂老朋友，嘛是会当得到社会上的人士生鲜积极的爱心。伫景美这个所在，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妇人家，伊有两个后生，两个查某囝。后生甲查某囝也拢已经成家立业啊，家庭并无介歹过，而且各拢儿孙满堂啊。这个老妇人家讲起来是阿祖辈，会使讲是爱介幸福才对。可是这个老妇人家，伊煞孤孤单单、凄凄凉凉，家己来住伫一间厝，这间厝并毋是破草厝。是伊个后生较早用两三百万所买的老啊厝，这会当证明后生的经济力并无介歹。可是这个老妇人家却是无钱立电火钱，变成厝煞无电火，伊嘛无法度立水钱，变成无水通好啉。遮久啊，这个老妇人家搁跋倒，无人带去看医生，无人煮饭互伊食，有那无人来照顾伊，伊艰苦只是喊喊叫而已。厝边隔壁可怜伊，才来甲伊斗三工，煮一碗的糜互伊食。伊唔甘食，欠欠啊食。迄碗糜食十工，食到臭酸去。参像即款的老人，有囝是不如无囝，囝孙啊满堂有啥路用？敢真正即个老人遐尼歹做伙，囝孙啊才会无爱插伊。总讲歹斗阵、歹做伙来讲，食会穿的嘛要甲顾好着。是大人若是有身故病痛，嘛是爱甲照顾。两个后生，两个查某囝，何必都互相提示、互相下责任呢？咱嘛是有事实。人讲草索是拖翁公，啊，草索是拖翁伯。佛祖讲：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是儿弟孝，乌鸦反哺是色亲情。羊啊，甲乌鸦拢是低地色的动物。羊啊，囝若是要食奶，都爱前脚。规日才敢食凉，乌鸦是一种的野鸟，乌鸦看到老母老啊，嘛会晓咬糖，倒来给老母食。何况咱人有灵性，是万物的至尊，敢真正卡输一只羊啊，卡输一只乌鸦，孝道衰微，世态是炎凉。我一只希望有关单位，也是电视台，爱提倡孝道，唔通提倡一挂西洋的歹习惯。那安尼将来会无人要生囝，无人要饲囝。希望空中的好朋友，人人爱友好，唔通听候是大人转去啊，才来得参会，想要来友好。俗语讲，树欲静是风不息，子欲孝是亲不在。到时想要友好，后悔已经是莫及啊。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家人自细汉辛苦都来看我，也不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抚养长大成人。

在美国有一个人，伊在研究人的心理。伊大声掠一只雪茄做的鼓，这只鼓是做甲真像，参像真的同款。迄、那个人将迄只鼓甲放伫路中央，路人、开车、骑机车的人是真多。每一个人便也看到迄只鼓，拢尽量闪过。有的人真功夫，随时停车，将迄只鼓甲掠去路边，伊惊迄只鼓去予只车界搞事。试验的结果，大部分的人拢爱惜善良的鼓。迄、那个人搁再用塑胶甲做一尾蛇，做甲真像，然后有哪甲放伫路中央。这次的情形就无同款啦。每一个人看到迄尾蛇，拢超过伊开车要将迄尾蛇甲救活死。有的人搁真功夫，车开过了后，搁再开倒退，要将迄尾蛇搁加救一两次，一定爱活死。是安怎样？人才有这款的心理。鼓甲蛇平平拢是动物，咱人对因的看法，甲和因的态度差别太差遐尼大，这原因是真简单。每一个人拢知影鼓真善良，伊袂去加人，袂害人，所以拢会保护伊。啊，蛇都无共款，蛇因为会加人，会来加死人，蛇代表邪恶，所以人人若看到伊，就想要甲伊除掉。所以咱人活在世间，一定爱真注意。脚步千万唔通打叉，知影差错了后，一定要赶紧改过，唔通予人惊咱，公认咱是邪恶，咱爱予人会亲近咱，会疼惜咱，千万唔通做甲予人讨厌咱，公认咱是邪恶。那安呢？到时就会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到时就会孤手无援，四处会无求生的余地。

我时常讲，种善因就会得善果。善因若是种济人，伊愈来就会愈快乐。啥物叫做善？就是对好的一方面落去做，对好的一方面去行。思想行善的人，伊的心灵上未感觉空虚。思想在行善的人，伊对家庭有尽着责任，伊对社会有尽着义务，伊对国家有所贡献。遇到困难、遇到痛苦的代志，甲当作是在修道、行正道的考验，这都是在行正世因，在为后世的果在铺路。即世人若所受的艰苦愈多，若有法度忍受起来，将痛苦甲化作快乐，这是人上人，将来福分是无可限量。所以佛家讲爱接受磨课，有法度接受磨课的人，才会得到。啥物叫做磨课？就是承受不如意的一切，接受着痛苦的代志，这就是磨课。咱人一生，若有法度心胸磊落，无去亏欠他人，无去辜负别人，安尼即个人生就算是成功啊！即款的人生就无白活啊！即阵有真侪人，甚至有真侪修道人，伊毋知影磨课的意思生做安怎，拢将磨课甲当作是神奇恐怖的代志。事实上，咱的人生都是伫接受磨课。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是有法度化解痛苦，有法度化解困难的代志，佫袂去损害任何人，会当做到两全其美。这不但磨课通过，佫是小功德一件。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丝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直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阁有咱爸爸妈妈即卖开心果，哥健哥呢？吼，咱这個健康达人，
1: 嘿，
0: 哦，咱这个单壮诶，
1: 嘿，
0: 来，干来，单壮你好，
2: 即卖刷电爸爸妈妈阿元可可，大家晚安，大家好，我讲哦，这欢喜是安尼，听这部吼。除了分享到即马上新诶，伫外口诶，即个健康诶，即个
0: 知
2: 识以外，啊，搁上重点，人爸爸妈妈讲要来听单总，有当来唱歌娱乐，有当阵啊听到迄噪音去哦，
1: 蛮欢喜，
2: 蛮欢喜，安尼就好啊。咱这个效果做出来是上要紧。
0: 无啦，因为咱毕竟咱是歌星啊，对不对？啊，咱唱歌呐突出咧是正常的啊。啊，
2: 咱这是唱感情的，哦，咱这有带感情的。我你看我自你受气去，我早你我进前第一届来，吼，伊当初我含蓄的，哪能人家拢惊讲唔对啦？今麦唔是啊啦，就将咱遐只爸爸妈妈会卡电话刷电起来鼓励，
0: 嗯，
2: 哦，啊个咱
0: 啊个一个问题去，你个亲身去甲催，
2: 介绍，
0: 亲身过催因啊咧，
2: 亲身过催，
1: 改
2: 做工介绍，我讲个。这是一个责任，啊！咱伫我都一直甲员工，咱每一届介绍的一寡，不管对咱只爸爸妈好的一寡商品的物件，我有讲甲教的，有讲的，都是除了还有证明，啊，佮包括是上新的这个资讯以外，互恁伫厝内底听，敢那听咱的节目，都会使了解足侪足侪的代志。
0: 因为我老实讲，有一寡起码一寡咱只长辈是多啦，
2: 嘿，
0: 有老实讲，你讲叫一直看电视，伊嘛不爱呢。因为看过来，有当时啊，目睭会无爽快。过来电视啊，做完了，伊要定一下，
1: 哎，
0: 袂定袂当，
1: 真的。
0: 但是你啊，听咱收音机时，有当时啊，你
1: 看，听得到，
0: 你只要有一台收音机吼，啊，你又要去插菜，买当炸起啊，
2: 挂咧行
0: 咧，对啊。你虽然就坐，咱咧条件没有，有当地有好咧上班做事咧，开车买在听着啊，
1: 是啊，
0: 对不对？啊，若讲咧做事买在听着啊，
2: 是，
0: 包括苦变错买在听啊。
2: 啊，我你讲到这吼，我伫刷电价，甲俺爸妈讲我。我这个长，专工为着要来解说一下咱的商品，去一抓宜兰的五吉乡，
0: 条工中啊五吉去哦，
2: 啊真欢喜，咱跟咱嘛可以真，因为有当阵啊吼，伫节目当中，因对一挂商品啥无真了解，
0: 了解啦，
2: 啊我讲，我嘛爱甲咱刷店爸爸妈妈讲。有来跟咱见，无见，迄拢无强在。上主要是讲，咱跟恁讲的所有的这些内容的部分是有所本的，
0: 有凭有据的，
2: 有凭有据的。
0: 就是讲咱用嘴咧讲的尔啦，
2: 对，
0: 拢要恁提着，拢是互恁讲。啊，这真正是有经过着讲人的试验啦，啊，是讲有证书的啦，有专利的，有认证的啦。
2: 是，
0: 过来就是讲对咱辛苦吼保证。没有再次伤害，
2: 对
0: 哦，安全
2: 是
0: 啊，比如吃了，吃了好，你有感觉，
1: 对
0: 啊，用没有你用了，讲真正对咱南北讲，比如讲用喺皮肤面顶物件，
2: 对，
0: 卖讲吼，讲用来去讲啊，不但无效，你又个身皮肤愈严重诶。
2: 过去吼，电台可能拢和爸爸妈妈用拢较半封闭起来啦，啊，所以讲有一寡，比如讲药房，咱伫药房病院诊所。有的用的一挂，因为咱通常吼有病时都来看医生，医生会用药啊，和你竞争治疗了，平常时要用保健，特别使一直过用药啊，
0: 对啦，
2: 用药啊，就是一直伤身体嘛，但啊，咱都较早电台较无啊多，有一挂博士啊，好啊，是一挂医生，可能是当特别无用啦，啊，才无啊多邀请啦，啊，即嘛无啊啦，单总的来就是咱有领到一个名，什么意思？ 我包括前下咱这郭医师唔是有来，
3: 诶、
2: 这郭医师，伫我讲过伫新店，还着三间诊所啊，长诶，长庚医院台湾百大名医呢，
3: 是啊、
2: 对不？啊，个马瑞文这个马博士，
3: 对，
2: 咱最近电视是切开拢看到伊，
3: 是，
2: 但是我特别咱爸爸妈妈知道，伫电视这么有名一个博士甲医生。唔是像人讲诶，迄无啥物头稀罕，迄都是稀罕。阿拉讲，因为人会读着博士，人会去做医生。啊，无我问你，你去迄个病院，你是去互医生看，去互护士看，啊，是去看看护士较水。当然嘛是去互医生看，
4: 专业的看。
2: 啊，是阿奶讲请医生来是无啥头稀罕。诶、欸，你去互医生看，还阁更保费了。
4: 对啦，
2: 你长庚是一届挂我600呢，
4: 啊是啊、
2: 普通诊所200块，来甲咱阿元家现场家来讲，你一块万免开掉，
4: 有影
1: 无？看健康，
2: 这才是稀罕。
4: 所以吼、我刚刚讲吼，咱这个第一个吼，咱的单壮吼，其实吼，第一个来咱的节目了，除了讲赞下一挂好的物件，包括一挂食嘛，拢做好食哟。
1: 是啊，
4: 你连刚这个讲啦吼，
2: 对对对。
4: 主要是讲吼，即马吼，咱这保卫，咱台湾吼，老实讲吼，但是讲全台湾，你不管今个倒位，不管今是大天也好，寒天也好。大家拢啥？即马大家拢主要是湿的问题啊，
2: 皮肤的
4: 问题造成咱足困扰的，你知道？
2: 啊，台湾一粒番薯多伫大海中啊，
4: 对。
2: 啊，你看这粒番薯的四周围拢全海啦，
4: 哦。
2: 啊，而且你也看啊，这唔是干那讲热天，迄个梅雨季潮湿呢？一年四季嘛拢咧谈，你看阮阿母啊，住喺南口也无，迄一个厨师机一年当天咧胖未停呢。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真恐怖！
4: 啊，主要是吼，其实吼，咱台湾吼，其实造成一挂皮肤问题吼，主要就是湿啦，
2: 就是湿，
1: 潮湿，
4: 就是湿。啊，其实吼，我要问咱这个单壮吼，为什么吼，咱台湾吼湿，这是大家拢知嘛？
2: 是
4: 湿了，但是有个人吼，比如讲鼻炎嘛吼，
2: 对，
4: 鼻炎了，伊个甲吐吐了，油菜骨甲插落去了，无偌久咧鼻炎就出来啦。
2: 对，因为先来个出来。这都跟咱皮肤拢同款的意思，你表啊，你个吐，问题是伊水是不是继续搁干伫内底？
4: 哦，你意思讲是干的内底啦，
2: 伊拢是干底内底啊。
4: 拢处理伫表面就对啊。
2: 对啦，你拢干那伫个表面啊，霉菌的嘛同款啊。
1: 嗯，
2: 咱那个菌哦，你拢干那处理，咱的皮肤，咱外靠上外靠这个老皮这个表层的嘛。
4: 对，
2: 皮肤总共有12层啊。
4: 12层。
2: 咱免讲啊深啦，就是讲。这个菌其实拢在内底，妈妈，你有看到讲人家一个年纪搞个肩盖翻乌无？
4: 翻乌是中毒吧？
2: 不，翻乌就啥意思呢？迄乌你看得到所在，伊基本上就是已经指甲哦，每根指甲拢变湿吧？哦哦、
4: 你看那是有点像灰指甲一种的。
2: 对啊，但是伊指甲变乌是安那讲，先迄乌你个安那伊无法度翻甲变迄个粉囊啊等啊。
4: 因为你无了内底啊，
2: 你困到秘伫你内底嘛。
4: 嗯，
2: 啊，你来叫医生看，第一种食药，我讲，食药啊，足伤油脂哦。
1: 对对。
2: 食迄个霉菌药。
1: 他要先抽血检查，你的肝脏油脂有问题。
2: 哎好，啊无你就是爱。
1: 无好袂当食。
2: 啊，第二种就用药啊，无啊那无，摕刀啊有无吼？把你的肩胛挂开，为什么挂开？之后我都把药啊，伊之后我都塞入你内底。
4: 嗯。
2: 无永远你肩胛就是乌扑扑。
4: 是，
2: 哎，
1: 爱挂吧，
2: 啊，爱挂吧，爱挂吧，爱挂。
1: 不是，迄指甲抹抹就好啊嘛。
2: 爱个，给你凹起来的。
1: 哎呦，
2: 你那边灰指甲，我讲你，我讲的拢有所不呢。灰指甲，你要真正要治疗吼，就是指甲一直夹迄压上火嘛，指甲啦慢凸起来时阵对不？
4: 嗯，个慢起来，
2: 凹慢起来，伊在我都个生，啊，在我都个生心呢。我讲的是确实的代志，除非你有法度甲内底霉菌太个死人嘅未消根啦。
4: 嗯，
2: 啊，你看一个霉菌有无吼？
4: 足恐怖嘅吼，安尼一团
2: 一只霉菌吼，伊一工用生几百万粒嘅迄个霉菌孢子呢？
4: 孢子
1: 呢？
4: 意思讲咱能就对啦。
2: 我你讲吼，
4: 咱你讲讲能。
2: 台死一只霉菌，一个千千百百万的子孙来跟你吃饼。
1: 哇塞！
2: 所以我讲哦，
1: 排不了，
2: 因为咱霉菌啥，霉菌是在吃啥，伊的食物是啥，就是咱皮肤的迄个皮屑、
4: 角质、
2: 皮屑、啊、皮屑啥物件？妈妈，你即马吼，你莹莹，你听陈总咧讲我电话去，咧跟你讲开讲的时候。你就用手来脱你的卡底，看嘛是咪弄
1: 个
2: 呼呼的白血出来，
1: 嗯，
2: 迄个白血就是拢伊专门咧食的食物。
1: 哎，龟仙窟拢有呢，
2: 龟仙窟拢
1: 是跟那卡呢，
4: 所以你只要啦，只要啦困啦，有一只困啦吼， 调你胸骨，
2: 对，
4: 伊就一直给你食你胸骨的这个皮屑，
2: 对。
4: 而且，哎，而且伊干嘛？这个
1: 头皮屑也算嘛？哈，
4: 伊干嘛讲这
2: 头皮屑嘛？算
4: 这个环境做好诶，
2: 对，
4: 真好，拢都这个啊，给你长久居住。
2: 嘿，
4: 嘿，大哥，给你起别装，
2: 对，啊，都给你讲，我世世代代都给你，都给你处理来的。阿哥，安尼个未刷，
1: 嗯嗯嗯，
2: 咱到厝内底有囡啊，有时大三时阵，你只要一个人有钓钓这个霉菌的，咱简单的讲香港卡，
4: 嗯，
2: 香港卡叫卡肾，
4: 对，
2: 头壳生霉菌的叫做
4: 头肾，
2: 好，给伊肾的意思啦，
4: 生皮面顶去皮肾，
2: 啊，你甲看吼，囡啊，红鞋啊，
4: 嗯，
2: 红鞋啊，你若去喂掉伊迄个放尿
1: 啾
2: 啾边啊，改变有无？迄嘛是，迄唔是
4: 改变，
2: 我咧讲，迄唔是尿肾，迄嘛唔是尿尿布疹呢，迄就是肾呢，
4: 肾啊，
2: 啊，你讲买肾为目睭去呢？
1: 目睭，
2: 哎哟，
1: 目睭会变哪
4: 呢？目睭
2: 赶快啦，目睭就开始泛红的痒啊！
4: 人讲生目，人讲生目尖出来啦，
2: 对，
1: 哦，
2: 生目尖起码属于肾困的一种，啊，所以要用青霉素落去用抗生素落去治疗。所以讲，这肾吼，伫咱刀时时刻刻拢拄着，
1: 无所不在啊！
2: 甚至你看连咱刀的动物嘛，赶快，
4: 嗯，
2: 迄狗啊，有当阵啊，鸟啊，无，
1: 哦，鸟啊，鸟，
2: 我无甲你骗，狗啊，吼。唔知出来对咱爸爸妈妈有咧饲狗啊，我有咧饲啦吼。你看狗哪要去洗身躯，一段时间洗尻川喎，尻川都还可以，这个肛门线，
1: 我知道肛门线，
2: 无接到臭毛毛，还嘛是有会生肾，耳啊掉嘛肾，其实这肾吼是无所不在
4: 的。那我问你哈，咱这单壮哈，那一般医疗咱台湾其实拄着这皮肤的问题啦，痒啦吼，肾啦，困啦。霉毒啦吼，病毒迄种的吼，拢影响着咱皮肤嘛。
2: 对，
4: 咱若过去做啊，是毋拢一般拢是抹药嘛吼。
2: 嘿，
4: 但是抹药是安尼啦，是讲抹的是，只是讲
1: 就
4: 个治一点尔。卖
1: 有你遐艰苦
4: 啊！你若讲吼，无想要学痛，咱要那改，要那改讲，比如讲卖有这个困掉咱身躯，要有啥物好的方？
2: 用上简单妈妈调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类似，你就是要一个有效物件，那共推啊，改这个霉菌
4: 破坏
2: 好掉。
4: 哦，共个破就掉啊。
2: 你个共个破，什么意思？我跟你共破，和你无法度去
4: 生。无，伊就无性命。
2: 你无法度生家里去生。
1: 无法度伊。
2: 和你无法度个拖落去。
4: 啊，所以，今嘛我是讲，今嘛现代皮肤科一般大部分咯，拢是抹一挂类固醇，和你止痒。
2: 啊，讲到这我都。
1: 哎，抹是表面的嘛，吼。
2: 大部分的皮肤科的拢一百控几种，那有效的。安那讲，伊个药膏无，
4: 规趟
2: 你来咧，规趟个啊拉出就给你膏两个啊，一细管啊嘿。啊无就是跟你讲，啊你我跟你讲，你去迄个药房买，咱讲老实的，天辉也好，宝林附近，这一挂大药厂伊拢出种药膏，啊这药膏内底拢有固定一个，拢有固定一个成分。
4: 嗯，
2: 阿达加三麦，迄就啥，迄就是专门的台。霉菌呢？
4: 霉菌呢？
2: 哦，油啊，我讲用台，无过分，因为是油啊，
4: 油啊。
2: 但是油啊，伊都咱讲话，咱都是类固醇嘛。
4: 但是对皮肤就是总是较伤害啦。
2: 抹一届，你皮肤都薄一届，哎，抹一届就薄一届，薄到落尾皮肤本身
4: 的无防御力，
2: 无抵抗力
4: 啊，
1: 所以没有屏障层。
2: 所以好的皮肤科医生，你抹了后，你冻好的才好，你冻七天至十天。啊，你那身体健康差无啥问题就好。啊，你那个连钢个无毒的全个反动起来，你就个等于好看。
4: 所以。即嘛，从好的话就是讲吼，咱卖讲啊，你伊抹的皮肤总是有伤害嘛，
2: 是
4: 你讲的嘛。
2: 是，
4: 即嘛从好的话就是讲，即嘛已经有发明家讲，只要把这个霉菌、细菌、病毒，
2: 对，
4: 该直接给破坏掉，
2: 对，
4: 卖好一个性命，卖一个伊就无性命嘛，
1: 伊就未生啊
4: 嘛，伊就未作怪啊嘛。
2: 伊个药啊上大的差别，即嘛发明出来就是，伊唔是药啊吼，
1: 伊都
2: 伊也使啦，药啊是你抹落呐。以前有讲哦，你那未上啊，都莫个抹哦，
4: 对，
2: 啊你那未上都莫个吃药啊。绝对袂使你食落，啊！伊食这都有上油脂、上皮肤啊。但是咱即马发明是啥？酒，你都甲喷，
4: 嗯，
2: 都甲讲，第一届讲就头壳戆戆，啊！你若个酒第一届讲了就啊戆戆车车，第三届佫讲落去，连恁兜讲卖嘛袂记得。这我你讲，这霉菌我是用安尼比论哦，慢慢来调。你讲，
1: 对，
2: 迄就是啦，加讲几届，伊就死硬硬啦。
4: 对啦，
2: 有确实有这个物件。
4: 来，安尼既然今日单壮有来吼，我你讲，我相信恁这包括足侪人为着这皮肤问题吼，真困扰啦吼。
2: 是，
4: 我跟你等下吼，什么好的方法，卖讲就过去拢一直抹药啊。
2: 是，
4: 起码用重好的方法，甲讲我死，
2: 讲我死，
4: 讲我死，讲我破，
2: 是，
4: 伊就袂来催咱啦啦吼。好啦，咱先哦，咱这个单壮先休困一下吼。

0: 即马时间有限，想起来吼，即马从主要是要来解决咱这爸母吼。
1: 哎、欸，拄我大家拢在咧学咯，嗯，你知影爱安那做啊？
0: 好啦，来爸爸妈，电话小记一号，0800-288-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单壮哈，来，因为即马吼皮肤的问题造成咱这爸母吼过去拢是抹药啊啦，抹个皮肤吼，唔是痒啊，无薄啦，抹个后壁抵抗力拢无啊啦吼。
2: 另外，可能抹到长筋，这是艰苦。
0: 来来来，健康即马发明就讲吼，唔免上过去啊，药啊靠靠抹，即马讲用喷呢、欸，咱即个讲你讲这 UC Pro，
2: UC Pro，
0: 这是相反病诶，
2: 这是咱台湾之光。我跟你讲哦，伊的起名个像甲白名，咱即马知影咱的什么迄个辉达。
0: 嗯，
2: 辉达哇，黄仁勋，
0: 伊
2: 嘛是伊嘛是世界名人，咱今嘛这个马瑞文博士嘛是哦，
0: 嘛、嗯、是世界。
2: 我跟咱讲吼，全伊这个咱今嘛要跟你讲的 UC Pro 是得到全世界157个国家的效果专利，
0: 157个国家，
1: 157个国家呢，
2: 什么效果证实到有法都给咱霉菌用那钢腿啊个钢个破。有效果诶！
0: 没等于讲，甲这个直接甲细菌、霉菌、病毒直接甲
1: 破坏、
2: 破坏掉、
1: 破坏掉、
0: 破坏掉，以后伊就未阁传，伊就未阁生啊嘛！
2: 对，而且伊这支优气部落提来甲咱台湾哦，吼、哦！我刚刚讲台湾的妈妈跳诶，第一台湾大学、中国医药大学、中兴大学、高雄科技大学、大仁科技药学一所大学，总共六大。医药院所正式讲啥？伊有法度来甲咱这个霉菌甲降降降，高达到99.999%。
0: 除了这医学院以外，
2: 是
0: 咱国家有敢够认证？
2: 国家就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认证哦。
1: 国研，
2: 咱即马伊个特别去甲中国医学大学，中国医学大学就去做咱人落去测试有无吼？伊甲你测试了，互你上，会用慢慢啊无去了，上等等啦。伊用甲你保持着21天，佮甲你保护着你的健康。
0: 安尼做了，所以人家爸爸只要你讲皮肤白一条会上的啦，
2: 是
0: 人讲是甚物肾啦，
2: 是
0: 还是菌啦，
2: 是
0: 也是讲病毒所引起的皮肤的竞争的呀、
1: 啊，
0: 拢会当克过着用咱这 UC Pro， 你只要甲看倒位无爽快，你甲喷倒位，伊就敢那举一支钢条来甲这个菌。直接甲讲个破，
1: 拍到无性命去，
0: 拍到无性命了，伊就袂伫咱身躯作怪啊嘛。
2: 咱的灰指甲叫做乌金膏嘛吼，伊、是安尼乌，都是因为咱这霉菌伊甲你食食甲变乌了，你永远无法度去翻分人啊，等下，所以妈妈有当讲要穿一只凉鞋，唔敢穿。我甲你讲，你唔免像人安尼破开，你甲喷了嘛吼。喷一段时间了，会使过你重新阁看到你粉红啊、粉油的增加吧？
0: 是，所以你来讲吼，咱就一挂香港卡会臭的啦，
2: 是
0: 老干香菇一个臭干生味的啦，
2: 是，迄就是霉菌在臭啊，
1: 狐臭嘞，
0: 狐臭的所在，咱贵人卡的所在，
2: 对，
0: 拢总是来喷咱这款 UC Pro，
2: 是，
0: 而且这是水喷落去哦，迄个气味我马上就已经。完全无去啊、哦！
2: 无去的原因，有气味的原因是霉菌就是毒吧？
0: 对，嘿嘿
2: 啊，这毒给你咬，你甲看，有当叫个汤，
1: 我那老汤啊！
2: 我们哩香港开始嘛汗疱疹，
1: 对对对，
2: 啊，你老汤有无吼？会痒哦！我讲咬个破皮老血，你都哦哪痒哪疼哪爽，过来咧，你就会去感染着。
1: 是、嗯，
2: 所以这时你甲喷了了，伊就让你有迄个感觉出来哦。
0: 所以咱这不管哦，你环境啦、臭味啦，
2: 是
0: 包括了咱狗啊、辛苦生东生西嘛，拢当喷咱这款 UC Pro
2: 咯。当然，
0: 水喷让你马上水有感觉哦。
2: 是，
0: 来咱这吼、哦，咱当中吼，这 UC Pro 你进前了，捌来讲来这样介绍过一届吼、哦。咱今咱 UC Pro 外口即马。介绍我如何？
2: 妈妈为着陈总今天来这要给你做负责任吼，我今天去提来吼阿元姐的版本有无？
1: 嗯，
2: 包括外客啊，都、就是你即马伫全台湾省2000间的药房看到一模一样的包装。
0: 啊，即马有中央那边
2: 有高雄，你看大树药局、
1: 大树药局、
2: 大树药局连锁药局，我跟你讲连客啊观念都赢，我无跟你好笑，一客啊，伊一客啊一罐咱就1980块，
0: 1980块
2: 是。
0: 啊，今天来这，啊那有单。
2: 今天伊来这白鸡兼乌白乌白讲的，我跟你讲哦，一支1980块，
0: 对哦，
2: 你三支啦，
0: 我直接三支，
2: 我直接三支，
0: 三支特别优待，
1: 三支一千九百八十块。
2: 妈妈，我刚才讲，今仔日我先跟你讲，我敢跟你讲，这个价格就代表讲，我今仔日再来这会绝对是足少的。
0: 三支比较优待，1980，
2: 三支都1980，啊，而且您这么手提一支阿妈。你阿元，你即马抽一支关定印1980，而且这个外壳啊，是不是甲过去无同？这都是药房的，
1: 药房的版本哟。
2: 因为马瑞文博士，你看最近电视拍开拢伊呢，啊，伊这都是已经拢伊甲大球药局拢有签契约啊。是，啊，咱是甲只2000间的药房讲，咱要来快乐向店行者，
1: 有先报备啊啦，
2: 有先报备，要来做广告交换。阿元只一档的广告哈侪钱，
0: 但是吼，咱这单壮吼，你过去第一届来恁家介绍的这支 UC Pro 时阵哦，
2: 是，
0: 迄当阵你三罐。有个加上两罐呢，
2: 嘿，不是药房的版本啊，所以我唔惊去药房的药师酸啊。但是你即马你今仔日就是妈妈话你讲，
0: 我先讲吼，好了，陈总，我来讲吼，咱的爸爸妈妈吼，应该跟你讲吼，你过去你买三罐，买上两罐
1: 啦，是啦，
0: 你袂跟你讲什么版本，版本我袂跟你啊啦，我刚来跟你讲吼，那迄阵我用了最好的啦
1: 吼，啊，
0: 迄阵我买三罐1980，佫加上两罐啦，所以吼，今仔日你来个只吼，袂当讲吼。虽然你是药房的版本来，你嘛袂当讲把迄两罐甲拗掉，
1: 丢啦，
0: 那袂使啦，
1: 袂使拗掉啦。
0: 来啦，我来讲吼，今仔日吼，咱这爸爸妈妈佫甲你学了教呢吼。来，赶紧看今仔日吼，三罐一定这两罐袂当甲减掉，
1: 袂使减掉啦。
0: 三罐咱佫加送两罐哦，
1: 总共五罐啦。
0: 五罐1980，
1: 1980啦。
0: 你想点去？你想点去？你讲，
1: 袂使点去啦！紧嘞！
2: 哦，唱一挂，一首歌的台价有够贵的啦！
0: 来啦，
2: 好啦，阿王讲，
1: 我知你讲就少的啦。
2: 医生的版本，我都跟你讲，这拢药房的版本。您今仔日有机会订着，订刚才看，决定就是印好一千九百八哦。我今仔日五罐哦，五罐1980以外。三十组
1: 、哦、只有三十个
0: 好来
1: 三十组
0: 所以咱这爸爸来我来讲你皮肤啦脚啦脚草脚掌啦皮肤白腰掌啦生当生在
2: 阳刚卡
1: 阳刚卡灰指甲弄下来喷
0: 阳刚卡灰指甲喷这罐优势不咯
2: 是改变
0: 你这喷的料一起直接把你的细菌把你讲个破
1: 没有没有没有生筋啦一生的生
0: 那你好
3: 喂，
0: 好来，
1: 30组啊，
0: 来，别来，赶紧哦，咱这爸爸只有30组哦，5罐1980块，0800-0666-0800-0888-06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我来咱单壮吼，
2: 是，
0: 今咱这个 UC Pro 吼，你只要香菇不管什么酱、什么泰哥，拢壮会使喷啦。
2: 当然，不管你有香港卡，哦，还是有霉菌吼，啊，你咱街边啦，会酱啊、杀菌，你甲喷，你的意效无？咱有胡错噻，也有困难时，你都甲喷。
0: 拢会使喷就对啦，
2: 对，
0: 好，所以咱这爸母吼，今日我来讲啊，你陪我拢会生东生西生太过的人，今日咱这优西普罗，今日去小你药房版本的哦，
2: 是，
0: 今日一罐是1980哦，
2: 对，
0: 你伫阿元的直播会当摕到五罐，
2: 是，
0: 1980块来你啊。
3: 我要一桌
0: 、喔、好我给你下起来、喔、OK 好
3: 你当机在讲
0: 明天再好不好 OK 好拜拜好拜拜好那你好
3: 好
0: 哎、欸，嘿，你好，嘿，你话要一组吼，我今日你下看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吼，陪我白腰一张的哦，来30组娘娘，你好，
4: 一
2: 组
4: 嘛
2: 哈，不，来，妈，你都叫我看两页面吼，包括你的
0: 郑大哥，
2: 你的白头，你有生追猪啦
0: 哈，
2: 追猪追刀啊
0: ，OK，
2: 带状疱疹，甚至63呢，
0: 好，拜拜，好，奶奶你好。
2: 青春痘嘛，我好哦，
0: 真
2: 的，而且你有生白大，
0: 郑大哥
2: 好，每毒性拢有好哦。
0: 来，周先生你好，
5: 有，
0: 好，我下看哈 ，OK， 好，
2: 哎，30组无都是无啊哦，
0: 啊好，
2: 啊有帮，
0: 好，我下看哈 ，OK， 好，
2: 有帮哎，莫卡起来嘿，
0: 好来你好，喂，哎，黄文德黄大哥你好，
6: 哎，
3: 嘿，您刚是的，
0: 嘿，优气普罗家对，嘿，优
3: 气，
1: 你
3: 等
1: 我
0: 哈，嘿，对对，
1: 哎，
0: 一爽哈，一爽，你是黄大哥嘛哈，
1: 哎对，阿
0: 强，
4: 许大哥
1: ，OK，
4: 哦，许大哥，
1: 许大哥，
3: 给我
1: 的电话
0: 来，你收了，来一爽好的，一爽好的哈，我来收了，
1: 是
0: 无线的，好来，好来，哎，来你好，喂，
1: 嘿
0: ，Hello，
5: 嘿，
0: 你好，来，咱许大哥哈。许、欸、喂，许大哥嘛哈，
5: 你那音量很小哦。
0: 要来，
2: 一定会塞。
0: 来，
5: 音量很小哦。
0: 音量很小要，阿内我听得不？来，许大哥，你讲用那的 UC Pro 用那袂歹要。
5: 袂歹袂歹。
0: 你用的多位？
5: 就赞的，就赞的。
0: 就赞的呀，不啊？你用的多位？你用的多位？
5: 我用的那个这浆啦，飘飘的浆的嘿。
0: 拢做好用的哈。
5: 本来拢较袂浆啦。
0: 哇，赞赞赞！赞
5: 赞，
0: 好，谢谢你哦。好 ，OK， 好，拜拜。
5: 很好了。
0: 好，谢谢哈。
2: 陶胜灰指甲，两钢卡。
0: 来，你好。
2: 一比一二。
0: 来，黄阿姨，你好。
6: 我叫
0: 你好。好，来，你好。
6: 哎，
0: 你好。哎，是你好。
6: 大灾
0: 吧？大灾哟。
2: 无，没
0: 你。我来瞧，我来瞧，好不好 ？OK， 我来瞧。OK， 来，你好。
7: 喂，我五股区民义路周先生，我拄啊要卡给，要爱周六打。
0: 有我先，我登记好啊哈。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哈。来，你好。
8: 大
0: 周
8: 哦，
0: 来
2: 大周去有房妹啊！
0: 来，许大哥，许大哥，
1: 大周去有房妹啊！
0: 来，许大哥，你把妹一抓哈。
1: 好，
0: 我给你下架哈。OK， 好 ，OK， 好，来，我来道歉了哈。来，咱这爸爸妈妈，恁这么电话哈，拢绝对莫看挂掉哈。来，你好。来，小蛋姐来哦，我先报挂了哈。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有一挂问题吼，咱叫咱这陈总的作为来回答。我相信，咦，足侪人问着问题，我刚讲是吼，咱这爸母。
1: 我们先讲一个哦，
0: 是，
1: 没有三十一哦，只有三十哦。
0: 好来，爸爸妈妈，你有问
1: 没有三十一咯？
0: 你有问了一挂问题哦，我叫吼咱这从专业的吼，咱这个陈总来回答哦。
2: 是。
0: 啊，恁等一小季节，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我来，咱赶紧来进广告哈。
2: 是，
0: 来咱单壮的哈。
2: 是，
0: 来咱直接先来问啦哈。
2: 是，
0: 即马就是讲大家拢吼，已经进入了麦用过吼。麦，我先我问者哈。咱即马有足侪人吼，进入了麦用过那 UC Pro 用了做好个哦。即马就是讲买大组的。
2: 是，
0: 来咱细组的今日就五罐，特别优待五罐1980嘛吼。
2: 对。
0: 啊，那大组的咧。
1: 大
0: 作，大作，我你讲，你今日吼，
2: 咱无，咱我你讲啦，来到这已经无要阁继续搬落啊？为什么？我拄只你咧讲的时候，
1: 搬是搬回，
2: 我啦，我讲无搬回啊，我意思讲啥？妈妈有人卡，讲直接要大作，我对头卡电话去问马博士啊。
0: 嗯，
2: 伊讲目前为止全台湾2000间的药房拢有滴卖，尤其是今日咱要出了咱爸爸妈妈家，这版本是药房的版本，把你无都转袂去药房，我分你。
0: 那
2: 伊讲，来个快乐向前去，来个阿元姐，我讲哦。妈妈，您来把握好的机会，
0: 嗯，
2: 哦，这是有旁白一模一样的版本的哈。大组的，咱多小组的唔到5罐，1980块啊。哈，大组的都是
0: 十罐
2: 咯。
0: 嗯，
2: 唔是1980块两个，
0: 唔是3960啦，
2: 3200块。
0: 哦，三底价又在3200。
2: 3200块，你听好，你无听唔对。
0: 嗯。
2: 但是我要让大家有各参加的那个足几年的吼，抢的就是伊的哦嘿，十组啦，一杯开始，
0: 十组的还是对啊，
2: 十组啦，十罐3200
0: 安尼对啦。所以人家爸爸妈妈，我看你皮肤的问题啦，包括钙片啊，人讲胯下痒啦，
2: 是
0: 阿妈滚上咔嚓啪上啦，脚臭啦，环境臭拢会使喷哦。
2: 妈妈，你调清楚，你生水泡、水痘啊啦，啊个带状疱疹。哦，啊，个咱迄个放尿尿够无？会臭啊，吼！为什么会臭？会臭就是有霉菌咧，甲你食会臭嘛。香港卡、生条啊、毛囊炎、脓疱疹，啊个啥生白带、白带有无？吼！放尿够尿够，即你拢甲喷嘛？
0: 拢会使喷，
2: 有空嘴你赶快会使喷，
0: 拢会使喷吼！
2: 有空嘴会使喷，
1: 过敏会使喷无？
2: 过敏你一定爱喷。啊，有都只有爸爸、有爸爸妈妈、有卡电话起来问讲，啊那伫目睭附近，我你讲吼，因为即个马博士伊个升级是400变800浓度，你那边要用在目睭附近吼，先喷点棉花棒
0: 哦，棉花棒
2: 哈，啊，再伫伊周围只个，你个
0: 切
2: 了
0: 切
2: 了，啊，除了这以外，那么喷点咱的生殖器呀，不要紧，你也使喷，啊，注意外口无吼，公共厕所啥的，
0: 哇，公厕也使喷啊，
2: 你就个喷，
0: 哈，所以咧，咱这爸爸来买来关键哦，今日小组是5罐1980哦，大组是10罐3200块，
2: 3200块都等十组，
0: 那你来买来关键，0800-2800-0800-28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咱这
1: 大组已经提五组出去，剩五组啊，你。
0: 来，你好。
3: 我要一组大组的。
0: 啊，大组的哈，来，
1: 我靠几组？
0: 啊，你靠组来，啊，你来剩四组哈，来，咱这把我大组的10罐3200块，最后剩四组哈，来，咱这单壮的哈，
2: 有
0: 多少一个讲一千内裤哈，拢会搞掉，搞到边啊，拢上。会使喷咱这款优势不咯？
2: 会使，咱喷。我跟你讲，一定爱喷。我讲一个真实经历。我家己的老母吼，迄年纪人大无，啊，他袂讲较大颗，爱皮无，咱咧皮拢会黏掉咧
0: 无。
2: 诶，生肝生狗，足可怜的，拢叫有汤呢。啊，伊水喷有无吼？十工拢水有感觉出来。无本来伫厝拢穿迄个阿婆内裤，足快，
0: 是
2: 真的呢。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咱今日这唔是讲甲你直接困死。人讲受啥物用药啊，给你杀
2: 排
0: 掉，唔是哦，咱这是利用着即卖物理性的原理，
2: 对，
0: 甲咱甲提一支钢腿啊，甲鸡蛋啊，钢个破，
2: 是，
0: 这个鸡蛋就甲咱病毒同款，伊甲钢个破的时候，伊就无性命，
2: 是，
0: 伊就袂阁痛嘛，
2: 对，
0: 所以咱恁这爸母吼，你皮肤都讲啊，皮肤足侪竞争的啦，包括人讲生裂啊啦，生点啊啦。这拢会使喷，包括你的面哦，生东生西，迄就是霉菌伫个面顶嘛。 病毒伫面顶，今日咱只要甲病毒卖互伊生咱面顶的时阵，卖生咱辛苦培养面顶的时阵，伊就袂甲你作怪啊嘛。
2: 是。
0: 所以咱只爸爸妈妈，今日只优势不咯？今日五罐哦，1980块，会当是讲药房版本的哦。
2: 是啊，那有伊会得到全世界157个国家的专利，伊就是伊的相同点，就是伊唔是像那药膏安尼抹起来黏黏，伊用喷的，就是水分的部分，
0: 还
2: 瞬间给你喷起来了后吼，直接就甲霉菌关顶，霉菌毛细胞膜，你敢知？伊关顶的两百只甲降落破，卖互伊个继续个弹出去，互你瞬间就感觉叫哎呦，周边袂上啊！
0: 对，过来咱这保姆吼，咱若即马去外口公共便所啦，
2: 对，
0: 还是讲坐椅啊啦，医疗院所，其实这所在拢一款病菌、垃圾菌。病毒拢伫面顶，要坐进前紧赶紧甲喷喷的，包括你若讲要坐马桶的人去外口，我希望你一定要先甲喷喷的。为什么？因为你唔知顶一个人到底辛苦什么毛病，你唔知。咱只要甲咱咧放，咱要坐马桶迄个所在，甲喷喷的时阵，咱才袂去胃着。
2: 好，
0: 咱无像咱去外口去便所坐，做等下去胃东胃西，
2: 是
0: 啊，叫厝人误会嘛无好啊。
2: 是
0: 哦，啊，过来你若叫胃着，我讲真，爸爸妈妈。皮肤的面问题是足歹用的啊！你干那看皮肤，看着看安尼装来装去，好无用当嘛！干那抹药，过日抹干吼，头壳疼啊！愈抹皮肤愈薄。来，所以咱家爸爸啊，袂当超过哦。你袂，我咧讲哦，数量是有限的哦。
2: 哎，袂当超过，袂当超过。
0: 今日咯，四组的就是五罐，四组就是五罐1980块。
1: 对。
0: 大组的呢？就是十罐，又带你3200块。
1: 对对对，
0: 来咱这爸爸妈妈，你若要来定位，即马赶紧利用，因为这数量无多，讲你
1: 无多超过，
0: 无多超过。
1: 你只要会上会臭的，拢会使喷，赶紧来喷。
0: A 毒啊会臭的，
1: 沙毒啊会臭的，
0: 沙毒啊会臭的。
1: 裤底会使喷嘛吼？
2: 裤底一定会使喷，你裤底咱这热天
1: 搞，
2: 有当初那有尿尿臭尿泡啊味对吧？或者是厝内底，你若有一个人掉香港卡规家伙啊，拢暖弄起味。
0: 所以你有香港啊人，
1: 真爱喷啊！
0: 一定爱喷，
2: 喷在鞋啊，喷在你袜啊，喷在你的
1: 脚，
2: 喷在你的皮肤，完全你拢袂过敏。
1: 用钢卡真正就好用。
0: 来，你好，
4: 哎，
0: 来稍等你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爱赶紧哦，伊数量有限，来小组的5罐1980，大组的10罐3200块，0800-288-0600-0866。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来，来咱陈总诶，即马咧甲你个马博士联络啦吼。讲因为咱即马大组诶已经无半组啊，但是咱诶听众朋友吼，足学了咱即个马博士诶。就学了咱这单种的哦，
1: 无上主要吼、哦我讲吼、马博士以坦白讲，要研发这个物件，咱别项物件无多通好代替。而且我都叫甲刷顶的爸爸妈妈讲，这块药房，我可能药房的名嘛，甲恁讲呢，大邱药局呢，伊这连锁药局拢咧卖一罐1980块，你收到你就看有。今仔日咱所出的就是药房的版本，
0: 药房版本、哦，
1: 药房的版本啦、啊、吼。
0: 即、马就是讲咱这单种吼，
1: 是，
0: 因为咱这 UC Pro 其实进前咱都捌介绍过一届啊。
1: 对，马博士来嘛。
0: 迄人阵哦，就足这样，我都讲哦，真系真好用啊，你啦吼。
1: 是。
0: 尤其是吼、哦，何伊这吼、哦，主要是小朋友，大概啦，拍球等下咧，袜啊，脚是臭噶。尤其伊讲伊在喷脚哦，嘿，袜啊，脱起来脚个臭，甚至伊个已经去洗脚，用湿布已经洗两三届。
1: 妈妈个足可怜，迄袜啊吼，臭吼，唔敢讲，佮先用手来暖暖，再加放来洗衫，洗衫机内底洗呢。
0: 对，啊，
1: 迄拢会烫，唔是袂烫哦。
0: 啊，结果吼、哦，伊讲吼，伊个孙啊，你知哦？
1: 嘿，
0: 伊等下拍球完，等下脚臭噶足恐怖的，连。他已经洗两届啊！
1: 是
0: 用什么地壳洗，用什么沐浴露洗，洗了了脚嘛，佫足臭哟。
1: 啊，霉菌都是拢藏在你的皮肤内底，你的肩胛旁内底，你要安那哪会清洁？
0: 伊讲从新杰说就讲哦，伊喷的脚吼，
1: 嘿，
0: 迄脚真正迄个味完全拢无味哦。
1: 今仔日我讲咱都叫
0: 足厉害，
1: 咱都叫教咱家妈妈回去哦。你今仔老点讲，你等于我，你马上去，马上有感觉的，什么意思？烫湿毒内底有霉，有诶臭扑味。
0: 对，
1: 拍开喷两下啊，三分钟你个拍开了，迄味就无伊啊，足奇怪吼。解毒啊嘛是，
0: 其实免拍开，免个扛起来啊。你其实水喷的迄、那个，我来讲你喷鞋啊从准啊啦。
1: 是，
0: 迄鞋啊喷落去吼，我讲
2: 怎啊？要带只身裤。
0: 我讲咱只爸母吼，你鞋啊脱起，都脱起足臭，对不对？
1: 对。
0: 你就你个扛个鞋毒啊，你等下去喷嘛足臭的，你个水喷干嘛的？
1: 啊！我讲，因为伊这
0: 吼，好用你要
1: 你喷落去了是，伊对附着伫咱的鞋啊、袜啊、管顶，而且伊唔是喷落去淡淡啦，也是双气胶的，所以讲伊的规个氧化起来，伊就是附着伫你鞋啊、袜啊的管顶啊，而且听好啊，妈妈，咱这是有送中国医药大学落去做试验的嘛吼，一喷落了，会使甲你保护21天。噴一次保護21天，所以你一直給噴的時候，霉菌就是你若掉了就給你講破，掉了就給你講破，
0: 是、所以來咱這個爸爸媽媽、這次過去你抹的藥膏是不一樣，
1: 完全都不一樣，
0: 藥膏抹的又油油黏黏，
1: 是
0: 啊，還有一個臭味，
1: 是
0: 這完全沒什麼臭味，
1: 而且藥膏是類固醇類的，所以說你抹下去時你還想說皮膚吸收的時候你肝臟跟油脂的問題、
0: 是、來、來咱來進一下廣告啦齁，好啦，咱赶紧来进只广告，来咱这单壮吼，
1: 有，
0: 来咱个强调者吼，
1: 是，
0: 咱这个咱今所推荐的这个马博士所研发的这个 UC Pro 吼，
1: 是，
0: 内底完完全全拢无药啊的成分啦吼，
1: 完完全全拢无药啊的成分，
0: 什么类固醇，
1: 无类固醇，无西药。而且，佫袂去伤害到油脂，伊就是纯的天然的物件。
0: 伊就是物理性的，伊就是讲哦，敢那甲咱这个菌用钢腿啊，甲钢哦破。
1: 对。
0: 啊，钢哦破了后，这个菌伊就无性命，伊就袂佫甲你、甲你、甲袂甲你扎着啊嘛。
1: 妈妈，我咧问讲，啊，这是要哪甲钢哦破？这就是马博士得到157个国家专利的原因，无西药、无抗生素、无类固醇，而且。化学药剂嘛，无甲你
0: 加入你，
1: 安全无毒无副作用，啊嘛没有抗药性。
0: 所有的皮肤的问题，
1: 是
0: 长白药、抗痒的，
1: 那
0: 吼、生东生西、生裂啊、生钉啊、生条啊，
1: 对，
0: 吼、包括咱的脚胸肝开啦，
1: 是，
0: 啊是讲吼，人讲吼钙比痒的啦，
1: 对，
0: 尿道痒、下身的
1: 痒，这种甲霉菌的都甲喷落去，
0: 拢总会使喷哦，
1: 对，拢总会使喷，
0: 全部都可以喷，
1: 是，
0: 对咱的皮肤绝对袂造成再一次伤害，
1: 绝对袂
0: 哦，啊温。啊哈！啊，但是喷起小块凉凉的，但是咧一丝丝啊，
2: 一下子而已，
0: 一下滚俩哈！啊，兼顾不咱厝的环境的啊，衫橱啊、鞋橱啊啦、鞋啊啦、脚啦有臭的，你个水喷， 你随便看嘛，阿姐，真正你会感觉哦，这物件
2: 太新。你会发现都因爱遮厉害，
0: 遮新奇啦。因为第一咱讲伊唔是药啊，所以过去咱这保护有当为着皮肤问题，不啊药啊不啊个药类的有啊吼，啊不啊个三个个贵的东西吼，
1: 是
0: 有当做阿杂的，但是
1: 咱这咱老手生的手生有无吼？啊，你不要过度，不啊个黏贴贴，忙个大黏个大，一面你就个喷了得啊，喷解得啊。
0: 环境吼，咱我来讲，咱吹外口坐椅啊啦吼，去个倒位吼，要坐马桶啦，拢先啊喷喷的，
1: 是
0: 保护咱家己，
1: 是
0: 哦，啊小家己吼，家己也困用用掉吼。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来，咱这吼。单壮吼，
1: 对，
0: 今大组无半组啦，
1: 是
0: 无半组。你看过都好，咱五组无？
1: 五组是真的无多啦。迄一罐药房，我讲今仔个是药房的版本，无安尼啦吼。我有我看时间剩无偌济，我较好打三组多啊。
2: 大组剩三组，
0: 大组剩三组就对啊哟。
1: 四组三组啦，大组。
0: 无啦，四组三组。
1: 四组三组啊，大组一组安尼多啊，全部讲一组多啊。哎，一组多，一组多
2: 十个。我见到四组存三组，大组存一组。
0: 来，咱这把握吼，我
2: 讲错了。四组存三组，大组存一组。
0: 来，咱今日咱这 U C Pro 吼，真正世界好用诶，
2: 真的很好用。
0: 还四组五罐1980的，最后存三组，大组诶十罐3200块
2: 诶，存一组，
0: 最后存一组。
1: 是，
0: 好，你若买，即马电话关机你
2: 哦。电话关机哦。
0: 来，先卡先呀，先订先退啦，好吧？来，0800-288-06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假生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医生连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对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阿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0: 中的有几个会去害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汉曼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豪，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嘛，感谢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这些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姆啊、阿姨姨，将来设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互阮会当为零开始啊，甲将士的成长进步的速度啊，会当讲是全国上紧啦吼啊，我讲这人天时地利人和啊，拢爱占会着。啊，天时就是我家己本身一个使命，想要来做电台哈。啊，因为我认为伫做电台会当啊，伫空中熟悉足侪时代长辈啊，尤其家宏对生物科技佫真有兴趣，真有研究啊。咱的产品会当来照顾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袂佫再互因烦恼讲啊，西药啦，一挂文明病。唔知道要安怎来治疗，西药无爱食，啊，无法度治疗，啊，然后才吼，啊，任何就是讲啊，家宏甲小安受到这些爸爸妈妈啊，拢无甲咱小气啊，当作家己后生、家己的仔仔，安尼来甲咱疼惜，啊，总是一百分的感谢啦，吼，互阮会当做到今日，啊，无真啊，啊，讲事实的，一台电台要做到八九十台，全国。咱讲事实啊，唔是家宏咧操蛋啊，咱是经过丁丁的累积啊，受到这爸爸妈妈啊丁丁的考验，才有法度做到今日的这个成绩啦吼。啊，当然这个成绩还阁唔是咱上满意的啊，阮还阁继续咧拍拼，嘛欢迎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这姐啊姐嘛欢迎来甲阮批评指教啦吼。啊，有个人讲伊是教授。啊，我是受教啦吼，啊，受教比教授啊，恁甲听听，恁甲听啊，虽然两字同款，颠倒旁颠倒病念都无同啊吼，啊，我是受恁的教训，受恁的教育啊，
1: 受时代人的，你是教规模教袂出来是安那？
0: 受时代人的教示啊，受恁的教育啊，欢迎恁批评指教吼啊，咱用谦虚做节目。但是对产品啊，家宏是真骄傲，因为我的物件予大家吃了太有信心了啦吼。啊，咱现场有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纳钱的电话，啊，这0800-0800-0800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阿母诶，错一条。
0: 我昨惊你挂断诶，我怎赶紧甲你接起来？小安电话还未报。
1: 还未报完，伊就甲你接嘛啦。哎呀，
2: 哎呀，
0: 啊，
2: 蔡哥蛮你好啦。
0: 阿母啊，好。
2: 小张兵，大家好。
0: 阿母啊，你好。
2: 啊，你三周年又做又好。
0: 好。啊，干哪呢了？听
2: 上班干啥？
0: 哦，好啦，嘿，即句爱讲啦。
1: 即上重要爱讲
0: 啦。哎呀，听上班听啦，啊，产品有需要才买。哎呀，无需要，袂使浪费钱，袂使买买就无食。哎呀，安尼家宏会唔甘，因为恁拢用辛苦打拼赚来的钱，